0: 谢碧霜姐、定方大哥，我是恁的婆婆声。英梅姐、赖两妈妈、黄妈妈、秋梅姐、方玉姐、林英姐、茂彤大哥、江水大哥、小琴姐、碧云姐、丽儿姐、方玉姐、慧珍姐，谢谢大家，那不给你念就拍谢哦，谢谢。
1: 好，来，谢谢，来，大家好，大家好，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大嘴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见喽，
2: 花喽，
1: 谢谢，
2: 谢谢大家。
1: 一个礼拜的开始，希望大家对家己有信心，
2: 是的，
1: 哎，对家己有自信，
2: 是的。哦，
1: 我跟你讲啊，人讲啊，早起爬起来哦，第一件代志其实要先照镜子。
2: 哦，先照镜子，
1: 先照镜子一下下，看看镜子里面的。当中的这个自己
2: 一定会照到的，
1: 哎，看见那里这个状况，嗯，
2: 一定会照镜子吧。
1: 看自己的状况，你有啊，你要跟自己喊话，哎，今天是我最棒的，哎，我也越来越笑脸，哦，哎，精神难化嘛。
2: 哎，干么是啊？你哪安尼讲哦？我跟你讲，我差不多对四五年前开始，哎，刚半暝啊，刚起来放尿哦，哎，就看看镜子。
1: 半暝啊，你还照，你无家己惊着？
2: 袂。
1: 我看你愈来愈，
2: 那也真水。大家起来变瘦就
1: 是。啊，你人爱袂死你，
2: 那也真水啊！
1: 水噶，你看到家己欢喜，
2: 会看到就欢喜，搁去困搁就欢喜的。
1: 唔好啦，半暝啊，你暗暝懵来照镜。
2: 那有咧暗暝懵，等会有出话啦。起来放尿，无出电话，等下伊跋倒边啦。我有照者。
1: 你讲电话出倒安尼啊？
2: 我有出倒。啊。太啊，不然不打开很危险呢。
1: 不是啦，有那个小夜灯的嘛，唔免太大怕啊。
2: 是，哎、欸，我的本寿在外面呢、啊哦，在房间外面，我的不是套房嘛。
1: 哦，我们套房安尼就无得
2: 躲。对啊，啊，就行出来，房间暗飕飕了，啊，本寿你就给切落去，再安全啊。哎、
1: 欸，对。好、
2: 哦，然后去照一下镜，哦，哦，那如果如少年，哦，然后紧的放放的，紧的，搁紧等下困。哈哈哈哈哈哈，安尼有差呢，我逐天拢下过。

0: 我每天黑到的冤，上正向就是这项
1: 啦。我是跟他们说這樣，你就要跟他們整個指標都塞在你的胸心
0: 上。不是啊，我現在就是，我這算實驗後嘛，
1: 實驗後，
0: 實驗前，實驗後，你都，實驗前跟實驗後你都有看過，
1: 變水哦，也有還有變白哦，
0: 哦，啊？
1: 很厲害，也有還有變白啊，你去看，啊，現在沒有比較白，以
0: 前還有嚕嚕，
1: 啊，差不多，嚕嚕，啊，所以這件也有差哦。
0: 啊、你
1: 照镜子美白，
0: 你就每天要跟自己讲啊，所以、欸、真的有效哦，因为我唯一做的最多就是这一件事了。
1: 啊，没有，
0: 持之以恒。
1: 哎呦，
0: 持之以恒，几乎没有中断。
1: 哎呦，哦、当然无放尿嘛，想要憋起放尿就对了，想要憋起就行。结果远啊，尿内无放，干那就行了，搁等你困啦。哎，那就是对自己喊话啦。
0: 对啦，
1: 就亲像你昨讲的迄个故事。
0: 哦，对啊，对啊，
1: 那一样啦。
0: 是，哦、所以
1: 你要勉励自己。
0: 我搁无发现这件代志呢。你现在在说我才想收到，对，我唯一每天持之以恒做的就是对镜子喊话。
1: 有的，我们之前有分享过，像你早上起来照一下镜子。
0: 你有说、哦、啊，但是不是，我是等半夜起来，嗯，我就照镜子啊。啊，
1: 但是你半夜你比喊比别人还早啊。
0: 对，我比别人更早。
1: 在喊话自己，哦，今天我最棒的，一半夜都喊了啦。
0: 哦，半夜就喊了，半夜就喊。
1: 怕叫喊起你。
0: 两扎下
1: 弯，喊起啊！你嘛安尼讲正经的，哎呀，实在哦，安尼好啦。哦，你老公有这个习惯，其实养成这个习惯，
0: 对，
1: 因为你如果有常照镜子的习惯哦，你就会比较会注意体态啦，各方面啦，
0: 对，开始有影。
1: 哦，开始注意讲啊，爱保养一下啦，
0: 对，
1: 啊，即啥，哎，有人讲规套四两万八，你就行嘛有啊？
0: 真的哦？
1: 有啊，
0: 啊，
1: 有啦，真的啦，真的啦。
0: 你若讲这，嗯，我又搁想到我迄个学生啊，
1: 啊啦。
0: 无啊，都伊拢在拍迄个蜜饯嘛。
1: 哎，哦，
0: 有无？我们在讲弄蜜饯啊，
1: 面拢红。噜噜呢？
0: 啊，伊红噶。
1: 哦，伊个红噶从你目睭啦。
0: 迄面吼，未算啊，挽第一姑娘安尼啊。
1: 对对，迄红
0: 个
1: 贵。
0: 无啊，嘛滴嘛，啊红噶从两粒目睭嘛，根本无看，拢包起来，包起来，包起来，规身躯拢包起来嘛。嗯。结果伊嘛，因为你讲伊乌嘛，嘛不是讲真乌，但是嘛是有感觉有下过哩。啊，看会用用啊呢，然后
1: 有烘过啦，
0: 对，有烘过，大家拢在烘嘛吼。
1: 对。
0: 啊，我唔是爱讲伊有一工，因为伊洗身躯拢战斗澡，赶紧嘛，做工过赶紧的人，你有当时啊，你袂，其实便所的件嘛，洗洗底啊吧，
1: 对，
0: 袂去注意啊，
1: 对，
0: 对不？啊，伊就是雄雄有一工照镜，因为咧去洗，啊，然后面在创啥，伊讲来雄雄额头看家己啦，额头看到镜中的家己啦。惊一个，伊个惊一个叫一声，
1: 是真假啦？
0: 真的啦，伊惊到，因为伊唔知影讲，伊无穿内衫内裤，但是身躯拢有内衫内裤的型，拢穿伫身躯啊。哦。因为佫加穿，你无你穿衫啊，内底佫有穿内衫内裤，
1: 对。
0: 啊，所以迄个里头无遮住嘛，所以变成整身上居然
1: 内裤痕呐，
0: 对哦，
1: 你哪讲伊在咧日晒同款，
0: 嘿，
1: 哎，就一个，
0: 家己惊一个，讲无穿内，敢那有穿起哩，
1: 哎，
0: 嘿啊，
1: 哎，安尼嘛嫌内衫内裤嘛穿起来，用出也
0: 袂使卖穿，
1: 啊，龙门买也着穿啊，对，很辛苦啦，你看那个紫外线多强，
0: 真的很强，
1: 真的很强，啊，你旁边进来公斤个套中倒，一直探里头多啊，进去拍，进去冲啥，
0: 啊个是诶。阿伯日头阿伯迄条，
1: 还佫病嘛？
0: 还佫经去佫去修啊，创啥物有无？
1: 就是块病嘛，还是啥？
0: 对，都就是都在太阳底下工作啦。
1: 哎，不简单。
0: 嘿，阿姨讲伊就爱水的呀。
1: 哦，爱水佫做样工课。
0: 啊，无法度去引导的，
1: 引导的工
0: 课，输业吧，所以拢爱等于导游
1: 嘛。安尼哦。
0: 对。
1: 啊，你好啊，无变啦。
0: 无法度啊。
1: 你嘛无法度用室内嘛，无法度晒，咁样来晒。
0: 无法度，一定爱去室外啊，
1: 对啊。是啊，佮烤风还是啥？
0: 对啊，所以，咁咪有一天，伊衫脱起来，因人讲你内衫内裤哪唔脱？咁咪安尼？阿诺，
1: 我唔知是要佮接落，歹接落。
0: 啊，你接落，你接看麦啊！我想要听你讲什么话。

0: 哦，你反应真大呢！
1: 我阿妹讲，我到底是要吃偌济？你这个讲，我不哩吃看卖。

0: 唔卖食我啊！
1: 先我食袂人，人客走了了吗？哦，那是咧食袂人客，佫愈爱听。
0: 哦，小姐胃拢顶起。哦，哦，啊，因某佫歹个，因某佫袂使个，因佮你讲话要听也唔听。你那话你无听清咩东西？哦，我咧偷啥的？我咧偷啥的？弹只鼓出来！笑啊！
1: 哦，我咧有笑吗？我是老实讲啊，你啊！
0: 食个，食到这个年纪，就敢想这方面的啦。经验那个十十个款
1: 啊
0: 嘞。
1: 不是啊，咱就敢好奇
0: 啊，
1: 好奇，因为你，伊嘛无可能，互咱看，咱嘛是家己想象迄个画面嘛，想象讲。
0: 啊，你无带我一个想象这方面。哦，哇塞哦，笑的你啊，哦，偷偷就不去出来对吧？哦，要是目睭看无啊，鬼要买。哦，哦，哦，哦，艰苦啊，
1: 艰苦啥啦？是安那烫掉伤艰苦了。
0: 你说啊，你无通调是咩人开始呀？通调只好一边开始，开始真久啦。哎呦，我是这样，无法度啦。你来讲，你讲像像这个拍立刀，讲这个物件，讲真的，啊，你来讲像伊阿遐，我还好，包括一大堆的啦。
1: 嘿，伊都拢包掉了。
0: 做工地，我唔来讲，哎呀，我较平安，哎，唔来坑你几下，你都等袂落。
1: 可以讲，啊，你那来衫来看，我唔爱换一条新的。较轻的即输。
0: 较输即输。啊，无再去彩绘一下，无变啦。啊，辛苦钱啦，那讲真正真的。
1: 对啦，拍立，哎，啊，不过你莫小看嘿哦。嘿，晒日落吼，身体真正是拢加正用。你不要看安尼做工地，然后啊，你看人，我看我学生安尼看安尼身体安尼好，勇气气，这种感觉就你就看会出来啊。
0: 你看一寡，
1: 那你看迄放山鸡，
0: 对啊，放山鸡，你看看，哎呀，放山鸡，你看迄身体像我加外用
1: 嘞。对啊。哎，
0: 所以你若外口搞咧走动，有咧晒日头的，所以你看，但是吼，你自己要防晒，要真的要防一下下。
1: 爱做，一定爱做。
0: 你看伊是烘干嘞，烘干嘞，你看还够免费的来上来。
1: 啊对哦，还够晒得出来一束哦，晒一束出来哦。
0: 啊，你若无防晒话，我讲晒了皮肤蛮毛。
1: 嘿啊，晒伤济嘛袂使
0: 呢，啊，晒到拢无晒也不行。
1: 对哦。
0: 也不行，那是真正的。哦，你像你来讲，有咧为了讲。我是感觉讲早起时间，你来讲九点十点啊，只吼日头也袂遐热。
1: 你唔好讲九点十点啦，九点十点你着重要时间段，你搁叫人走，搁叫人去晒日，你啊你莫怪你迄个时间段，你着可怜啊。
0: 哦，安尼十二点到一点去晒，要热死哦，要热死人
1: 哦。无啦，差不多十点十一点啦。
0: 十点到十一点。
1: 啊，无九点半嘛。
0: 十点到十一
1: 点。九点半
0: 到。
1: 九点半。
0: 无啦，正确的啦，你正确的啦。你
1: 讲。无啦，九点半就好啊啦。
0: 哎啦，九点好啦。
1: 九点半啦，九点半到十点啦，安尼啊，半点钟啊，未使十点搁要抽奖。
0: 啊，无八点到九点啦。
1: 啊，即马拢无人了，对啊。
0: 迄日头较袂啊炎的时阵去晒一下啊，
1: 就是卖伤炎啦。
0: 对对对对对，
1: 稍微晒一下。
0: 无叫你讲一定爱去晒面。
1: 哦，无晒面。
0: 你穿短裤啊，脚穿短裤哦，穿大腿再晒一下，这个就可以了。
1: 对。
0: 我刚有听专家咧讲，
1: 对，他其实只要晒手脚就可以了。晒手
0: 脚、脚手，哎，啊，无你若要要讲真个晒人筋骨。
1: 啊，唔着爱烫光光。
0: 免啦，啊，无你着安尼晒嘛，无要紧啦，啊，无要安那。
1: 安那好晒。
0: 啊啊，安穿衫好晒啊，无要安怎？哎，啊，无敢要叫你扭起。哎，想讲去干嘛？无啥，因为穿内衫嘛，拍一件内衫，拍人真滚哦，拍那个，把体内这个湿气哦，给逼出来。
1: 会使当面领导来对啦。
0: 我讲我后边，我后边买厝吼，我来买看。
1: 用一个顶罐开一个迄个
0: 窗
1: 啊，玻璃啊，变啊，玻璃屋，
0: 玻璃屋，
1: 玻璃屋。
0: 嘿，啊，就是讲那边啊，隔壁拢
1: 无人哟。
0: 哎，那看袂到人。当时这边在拍的吼，我就觉得可以晒一下。
1: 有诶，其实

0: 金茂微厨我设计有天井。
1: 你的天井对不对？
0: 它就是一个角落，一个角落，然后它上面是封，没，就是说透明的嘛，然后太阳就可以晒得进。啊，
1: 我那是金茂因金茂微厨的是安尼。
0: 金茂做这
1: 个设计安尼。天井到灶卡哦，嘿，用加一个天井。
0: 一个天井对不？
1: 对。
0: 安尼讲继续光的啦，光
1: 线
0: 晒个礼拜，
1: 还光线晒礼拜。
0: 嘿，安尼你搁免惊红看到。
1: 哎，啊，你安尼天井对安尼落，我们对落啊贵。
0: 无啦，伊迄有封起来啦。
1: 我封起来。
0: 上面它应该是有玻璃盖啦，就是。所以上面还是有盖起来。
1: 啊，像我今麦食饱，嘛食方便。你若无，你家己叫人设计电动来换，也正经落好着。
0: 都甲扎起来。对啦。
1: 啊，若正经无落好滴，哦，人今麦做到食素食，包含楼顶的换，大地档的嘛呢？
0: 对。
1: 大地档今麦无大地档设计安尼。
0: 有，有啦。
1: 整个
0: 我知影。今麦都拢唔是钱，今麦都拢唔是物件的问题，今麦钱的问题。
1: 钱的关系啦。
0: 对啦，你若有钱，你要爱办百项拢。
1: 都冇，
0: 对啦。啊，你若无钱吼，你
1: 得
0: 家己设计啦。
1: 啊，没，家己设计嘛，
0: 家己设计，家己用
1: 啊。脑来啊，你
0: 啊。系啊。
1: 无钱变无能啦。
0: 对啊。
1: 啊，就有影真正。哦，啊，所以唔只讲今麦人，真够。你若有钱，佮甘开甘享享受的人哦，食素食哦。
0: 对啦。
1: 真正食素食，咱讲正经的。哦啊，咱迄天我听阮孙阿哩讲的。有钱人一进屋，伊真正去人变少喔。
0: 哦，
1: 才知影讲，迄有钱人的生活真正是像咱想安尼啦。
0: 嘿，啊，
1: 伊讲哦，迄有够咸的，伊叫变少嘛。啊，变少有钱人哦，有钱人是安怎？你知？
0: 嘿，
1: 去毋是讲安尼涂骹甲你撸撸的，啊，桌仔甲你擦擦的，啥物物件甲小我甲你捡一个，毋是哦。
0: 嘿，
1: 伊讲去迄有钱人因兜变少是安尼怎？你去时阵你知道？
0: 嘿。
1: 桌顶规个拢碗碟、啥物菜，规个拢还搁放伫桌顶，规个拢食食的，遮拢甲你放桌顶。啊，水槽啊，规个拢洗煮菜啥货，规个拢鼎拢啥物拢无洗，规个拢甲放遐规个啦。
0: 嘿，
1: 伊讲真的就是这个样子。伊讲你去哦，你爱一个，
0: 爱个收了
1: 去。正暗暝哦，意思就是人因咧一饭一百，碗碟放着。
0: 等你，无人要洗。
1: 嘿，啊，你煮煮的鼎碗放水槽啊，啊饭食食，个人去做个人工课。
0: 嘿，
1: 安尼，啊，烫来衫哦，平啊贵的，
0: 啊，
1: 烫起来洗衫的哦，洗澡
0: 啊，
1: 衫贵的平啊贵的，
0: 平啊贵的，
1: 平啊贵的，啊，饭正经一暗时食，饭桌顶贵的拢菜，还过菜啊，饭碗碟安尼平啊贵的，
0: 嘿，
1: 啊来人，一平的，我哈，闹过年啊喊，伊讲真的，真的，
0: 是只有那一户这样吗？
1: 伊讲很多户
0: 很多户都这样，
1: 很多户。很多户，
0: 啊，那阿姨是打工爱去变少吗？
1: 系啊，那对，人
0: 家是打工的哦，
1: 对，人家有固定的。
0: 哦，阿姨就等于讲，那秘书请一个那引导的佣人，迄个感觉对
1: 不？哎，咱拢想讲，无照你讲，咱家己食饭，咱碗家己洗洗，也是菜勤勤看要来处理嘛。
0: 对对对，
1: 唔是呢，伊讲真正哇，唔是去干那撸头卡啊、切刀啊、伊啥话，小块用者个无啊，人个碗底食食，人拢无甲你收，人呢哦，真正人个拢就是。可能就是这方面，他们觉得就是你们应该做的。
0: 对。
1: 啊，因可能就跟他胡去探亲了呢，咱唔知影，不知道。
0: 有可能，有可能邀请朋友来嘛，来因家聚餐呐、啊，食饭嘛。
1: 嗯。
0: 哦，啊，就食到做素食的，饮酒饮的醉啊，有无？
1: 哎。
0: 啊，就个人走啊嘛，啊，爱困的去困嘛。
1: 对。啊，听咧。伊讲，逐天暗食暗顿我拢，都没有在收的，人家他们都没有在收的。
0: 啊，伊就是请，因为伊逐天伊就是等于请一个。打扫的，佮兼处理家的嘛，然后每天让他回去啊，每天伊都爱去遐甲拼嘛，固定去拼呀。
1: 一定换人，即卖好个，你讲嫌洗一下碗人嘛，无免无爱洗。
0: 手不打三宝啊啦！
1: 而且今天啦，有够恐怖的，你再讲伊好个好个人，佮咱想的真正完全拢无共，完全都不一样。
0: 安尼即卖是安那，咱嘛爱学，因为碗拢拼了对吧？
1: 啊，咱搞尽量请人洗。
0: 不，
1: 咱嘛家己佮古人来洗，家己来洗啊，佮不请人来洗，啊，唔洗你一个月咱就倒啊。哎，所以一平碗未少钱嘞，迄个变一平碗两三千块嘞。
0: 哦，变一工了对
1: 啊。哎呀，啊，来小块个变就爱两三千块嘞。啊，伊那个中介个抽要加千块去嘞。
0: 对
1: 哦。其实你实际上去变少人钱摕无济呢。
0: 对
1: 哦。真正摕无济，哎呀，中介抽去啊，唔只进前你讲的迄个有，到尾会改做。
0: 哦哦哦哦，对我讲的迄个。
1: 伊讲因朋友，阮村内朋友嘛讲，到尾有认识的固定的，就是拢输在啊头家嘛。
0: 哦，对啦。
1: 是真的因为
0: 像我有另外一个学生嘛是咧做这啊，伊的 case 就摆足甜的，因为伊讲足认真的，讲变甲足清气的，然后大家拢要叫伊做，
1: 人就推荐嘛，
0: 当地私底下就甲伊约啊预约啦，啊，不过伊足故意，讲他不行哦，他因为他原本也对他出来，阮迄个故意甲安尼就是安尼， 对啊，
1: 伊讲抽真济呢，
0: 抽真济哦，安尼。

0: 接一岁呢，十半要到，莫讲一半啦，抽三分之一，一笔拢无问题。
1: 有，
0: 哦，抽讲不到百块偌济。
1: 哦，啊，因为迄，那个伊可能是一种清洁公司，有无？
0: 嗯，
1: 打扫清洁公司啊。
0: 嗯，
1: 系啊。
0: 啊，唔只讲其实人，我都爱家用，家处理讲，阮孙仔朋友就讲出来家己接嘛。
1: 嘿，
0: 自己接的。
1: 这个行业，我是觉得是未来的趋势啊。
0: 对。
1: 你无发现吗？
0: 嗯。
1: 因为即卖人吼。你讲经理出来，我真正嘛袂晓经理啦。
0: 嗯。
1: 哦，然后就是，你过来找有钱的人真侪，真正有真侪。啊，过来，但是你又要找信任的。
0: 对。
1: 哦，你爱会信任这人。
0: 嗯。
1: 哦，所以讲他那个人品那个都要过滤的。
0: 对。
1: 真正。
0: 嗯。啊，我们家公司起来，你看每一个行业，
1: 对。
0: 真的，你看我孙啊，原本是做长照。
1: 哦。
0: 啊，长照有当时伊是兼要做。
1: 嘿。
0: 拜一到拜五上班。拜六礼拜休困，
1: 哦，做假日就对，
0: 做假日，啊，假日有阵时啊讲，阮孙啊较会进 case，
1: 哦，
0: 啊，进进来真正足排母的，足排处理的，我，迄位阿公阿妈买是要咁怕的咧，
1: 哦 A 啊，
0: 会 A 啊
1: ，A 啊，
0: 啊，阮孙啊讲伊头去做一阵卖，讲哦，到尾咧进 case， 讲哦，迄个晚，
1: 好，
0: 有的就是比较，
1: 较欢的啦，
0: 小欢的啦，啥话无？啊！你来进 case， 人就不爱啊，人就较不爱跟你叫啊。
1: 哦。
0: 哎，爱讲甲别公司哦，反而去帮人家打扫那个家里的，反而绩效嘛袂赖。
1: 哦。
0: 还不错。
1: 对。
0: 哎，俺们家公司嘛转移就是去老营，就去跟人跟变扫。
1: 对。
0: 我刚刚以前在讲哦，有好家人，跟人想的真的是完全拢无共，有较含的。哦。啊，所以你看看，哦，所以咱台湾平啊。三年跟后面差有够侪，
1: 对，
0: 阿姨，我改讲，阿弟的青藏海船这边应该就比较少哦，也有人在打扫，但应该不至于像他们这个样子。那你讲诶，应该就是往台中是七级、八级，
1: 哦，可能较期待啦，
0: 较期待，
1: 为的是拢无咧，较少年诶，
0: 嗯，
1: 比较年轻的有钱人呐，
0: 嗯，
1: 你若是讲哦，较侪岁一点嘛吼，他们。都会整理的蛮，都比较容易会整理的干净的，是叫你拼。
0: 哎呀，无家己吃，哇！你统计本家己设计，然后可能讲无抓拼在遐，拼在桌顶，食贵的无收，不太可能。无一寡人爱饭，食的剩菜哇，来新的菜嘛，有的还可以吃，那嘛可能轻轻
1: 发变变心。伊那安尼讲，伊就是无爱爱啊啦。
0: 对，都不会。
1: 厝内就是无要爱啊啦。
0: 对。
1: 嘿啦，无要
0: 食贵顿的。啊，迄个无咧食贵，搞不好无咧食贵死的咧。有影呢，你较鲜的物件，搞不好无咧食贵死的咧，你唔知哦。哎、欸，我人过时，我唔是咱所想安尼啦，讲真的，咱是安尼过时过日还搁咧食，人诶无啦，
1: 对啦，
0: 没有啦，所以比较讲话贫富差距差好多，
1: 真的是差蛮多的、
0: 嗯。啊，但是各行各业啦，你来你讲诶，即个面扫即个方面，伊嘛讲啊，因同学、因诶朋友，根本嘛是去学收纳，
1: 哦，
0: 去学收纳，
1: 对，
0: 真的，伊讲诶，哦，俺嘛要开钱去学啊，
1: 要上课啊，
0: 对啊，
1: 那个要上课，那个在教，伊
0: 讲迄两个学收纳也搁较好。整个学起来，
1: 对哦，各小各入馆对啊，
0: 入馆，
1: 因为其实还蛮多的，好像不太会整理家务哎，
0: 对，嗯，很多，啊，你收纳不简单嘞，
1: 嘿，
0: 收纳你咩来讲哦，轻，赶快那物件，你咩那个收咩那个物件哦，
1: 这个同种类的要怎么分类，把它放在一起，
0: 嗯，
1: 对啊，
0: 啊是对咱来讲是有啥啦，因为咱无可能请人来拼，
1: 对，
0: 咱都无家己拼，
1: 咱那个利用啦，
0: 拼那个都该拼，啊，
1: 这种钱我是开不落的，是无可能。
0: 哎，搞不好拼，你做女总裁时阵，哪有时间通拼？
1: 我哪有可能做女总裁？
0: 你莫来
1: 讲，我无想。无想亏是件代志咧，
0: 你无想哦？
1: 我无，
0: 啊你也想啊？即马半暝啊，爬到手行，先煞想起来啊。
1: 卖想，卖想讲今日会变水，爱想讲做女总裁。
0: 除了变水了，讲我以后就是一个女总裁，我赚很多钱。你爱想算咧想钱咧嘛？搞鬼表情，啊看卖实现嘛？
1: 好啦好啦，
0: 你得讲真兴啊，真灵啊。
1: 安尼哦，
0: 你即马都变水就真灵啊，你先煞看卖。想看嘛，啊！有只已经搞讲呢，无我呢对你卡波对袂着，哇！爱记的呢，哦，真正呢，哦，啊！我们家讲哦，人哦，那些哦，要怎么变哦，很难讲啊。
1: 对啦，
0: 人家人也有一夜致富的也有啊。
1: 哦，就是讲得乐透了，
0: 你买公，啊，马上一夜就崩落去。
1: 嘛有哦，嘿呀，拢有啦。
0: 点么看来拢有啦？
1: 对
0: 哦，啊！唔只我，但是我感觉哦，
1: 嗯，
0: 实实在在要做，哦，啊，凭咱个良心哦，去赚咱该赚的钱，哦。这样比较实在，
1: 对
0: 啊，平安上好了，
1: 对啦，平安啦，
0: 平安啦，今日是一个友好啊，卖他妈的哦，龙鸡山的安尼，要甲人吵，要甲人闹啊，安尼上好。
1: 较重要。
0: 你若有钱啊，出一个镜头，甲你落去，你嘛艰苦呢。
1: 对。
0: 你咪真，你嘛真艰苦。
1: 是。
0: 哦，啊，所以讲讲平安，哦，啊，家里的人和好。
1: 真正。
0: 哦，这样最好了。
1: 你不要看中秋月圆人团圆。
0: 对。
1: 真正啦，就是讲啊，全家伙聚在一起，
0: 你想到啊？
1: 足幸福的。
0: 你想到中秋月圆人团圆啦？
1: 啊，不，中秋节要搞啊没？
0: 啊，我啊，咱敢无个什么人团圆？你想？
1: 哦，中秋月圆啊，对呢。
0: 没，啊不啊不啊不。
1: 啊对，那你刚底下咧想袂讲袂出来。
0: 啊，我刚是搁想起来，那我是想到花好月圆人团圆。啊，你想讲中秋月圆人团圆，
1: 好黑啦，对啦，对对对对对，想起来想起来，你甲看卖，有当时你都讲这甲物件碰见同款啦。有当时你咧找这个物件，一直咧找都找无啦。
0: 嗯。
1: 哦，像咱要讲要讲，讲袂出来，无甲想的时阵，凊彩的话，家己无意中就讲出来，
0: 对
1: 不？
0: 嘿。家己造
1: 物件嘛是家己造出来
0: 的，我也真正哦，所以这正常的哦，这是正常的。咱讲公司底有哦，如果你若讲要找物件找无，但是到后壁我家己去找到、佮想到的，其实这无算失底哦，这不算哦。哦，啊，你若讲完全规个拢袂记的吼，那个是真的是有一点啦。哦，啊，所以不要吓自己，尤其是年纪到的人哦，不要吓自己。哦，啊，但是哦，事实上我们大家现在很多人哦，我进来扒手马家馆呢。失智的扒手啊，你敢看那演艺圈就很多一些爸爸妈妈有没有？
1: 哦，
0: 就这个失智的问题，
1: 嘿，
0: 哎，怎么好多哦？爆出来才知道呢，
1: 真的。
0: 啊，你无刚刚讲哦，哎，不过这些人拢看起来拢伫演艺圈真活跃啊，感觉头脑拢真精明，哎，来指导人来，然后不能讲，
1: 对，
0: 这样失智你会觉得像谢祖武是不是？
1: 哦，谢祖武，
0: 啊，他妈妈是不是还是爸爸有失智嘛？
1: 对，
0: 哎，那个哇，这头脑都真好，哎，爸爸应该蛮袂歹 ，OK， 啊，那也是失智，很多哦，好多个。
1: 哇，苗可丽爸爸嘛
0: 是
1: 啊，对不？啊，前顶届迄个有一个化妆师，迄个女生我拢咧讲彩妆诶，都会上那一种女人我最大了。
0: 哦哦哦，
1: 迄个因爸爸不是嘛失智走失，各个怎啊下个迄
0: 啊对对，
1: 迄个自来水塔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啊！
0: 哦，有影啦，你卖讲啥，今麦咱家己厝边隔壁。做人隔壁讲真啦，你若讲住较都市的，有阵时讲话较无咧相吹啦，较唔捌啦。啊，若边仔讲咧说床脚哦，换厝的吼，有阵时啊边仔啦，即个嗯啊，哎，姿势咧嘛看。
1: 哦。
0: 哎呀，有阵时我都要徛去，嗯，安尼唔知徛到几条，徛安尼也袂转来。有阵时啊，若报警嘛报两三遍。
1: 哦。
0: 哎呀，拢徛直直去，直直去，直直去，安尼种奇怪，啊，拢徛唔知厝去得等啊。
1: 有。
0: 两三个啊。
1: 啊，你现在就莫阁徛，都卖出去啊。
0: 哎呀，咱嘛拢。
1: 姿势安尼徛都卖，敢袂危险
0: 嘛？危险嘛，报警报两遍，
1: 哦，
0: 出两遍咯。
1: 哎、
0: 所以你也跟我老人家这方面的要弄特别注意一下，
1: 真的真的，
0: 搞不丢你那家里的群主啊，杀戮什么之美啦，你那什么脏话什么东西，不能现在都不看拢在吹啦，
1: 哦，在吹啊，
0: 都在走人、嗯、哦，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老人家你老公，你老公有一点失智方面的问题，就尽量不要让他自己骑摩托车，卖我家里开车出去。
1: 但
0: 是讲卖哦，家己去坐公车去看医生。
1: 嘿，
0: 哦，那个总有当时公车要坐上南上北哦，我平时坐啊拢会乱去啦，
1: 嗯，
0: 乱掉。哦，
1: 对
0: ，OK， 好啦，时间来过来，咱进行咱的生活知识网。
1: 好来，我要来讲这個，咱因为咱常常真侪人拢去食外口自助餐嘛，自助餐就上方便啊嘛。
0: 嗯，
1: 食自助餐吼，你爱选对物件啦，你若选唔对，就等于哪里在食油啦。
0: 食油哦，
1: 食油。所以这个营养师有讲哦，八大吸油的蔬菜。
0: 吸油就对啦，
1: 吸油的哦，而且行做够吸油的。
0: 啊，你唔就尽量卖食，
1: 尽量就卖食呢。花椰菜上榜呢，你上爱硬花椰菜啦。
0: 啊，我跟你讲，所以人今嘛足侪，我去食寿司的迄人，伊拢用水煮。
1: 水煮啊，你啊对。
0: 水煮
1: 哦，
0: 啊，起来可能是我用淡薄油啊，是哦，水煮，然后再水都沙，淋油都沙。
1: 哦，
0: 哎，
1: 哦，安尼就较袂啊。
0: 对。
1: 伊讲哦，因为今卖人愈来愈重视这个健康啦。
0: 嗯。
1: 食自助餐除了主食以外，佫会硬一挂蔬菜。
0: 对。
1: 啊，不过你的蔬菜呐，更唔。对哦，你会等到愈食愈油，哦啊，所以这个营养师讲，蔬菜热量确实是袂高，啊，不过你若用煎的，
0: 哦，
1: 过油的，哦，干煸的，三杯的方式去料理有无，会让这个蔬菜吸足侪油啦，所以讲哦，热量都可能会变作炸弹，变成热量炸弹，哦，有什么茄子，
0: 哦，这有够油。
1: 四季豆、青椒、这等等有八种蔬菜，哦，一共头一个茄子对，这个茄子的组织较嫩有无？哎，咁么茄子是够好食，爱食茄子的真正就爱食。
0: 啊，但是你无钱过无好食。
1: 啊， 啊啊，无饲过，佫写佫拗拗塞写拗塞写啦，所以看起来卖相不好。
0: 对。
1: 啊，因为空较侪啦，所以伊做够吸油。尤其是餐厅为着要有茄子有有，无，伊色水足水的，口感足嫩的。所以讲伊拢会先甲煎过。哦，啊，过来个掺迄个酱汁，落去甲炒，所以它的油脂量确实，茄子真的很油。
0: 其实我现在是特别来去食素食，这项我绝对拢一定的。
1: 对，我嘛看着冻袂了，拢会硬。
0: 但是我即马

0: 对
1: 吧？不敢吃，
0: 不敢吃，我就不会再吃了。
1: 哦，这样哦，好吧，那么就是自己家里面弄了吼。搁第二项就是四季豆，
0: 哦，
1: 因为四季豆迄个伊拢会看起来敢那扁扁有无？看来敢那炒过啊尔，其实真济餐厅哦咧料理这个四季豆的时阵，拢会大量的无。油煎过，啊，无就是用煎的，然后再搁掺一挂调味料，所以讲吼，伊的油量哦，比一般咧，敢那单纯那咧炒四季豆，也搁较悬。
0: 对。
1: 过来第三项就青椒啦。
0: 哦，这嘛真油。
1: 嘿。
0: 你甲你看伊皮安尼金闪闪。
1: 对啊，足水的
0: 哦。哦，那个味，我咧素食者，我真慢慢加过，因为看到面顶太金的啦，那根本就油控在面顶。
1: 对，伊讲吼，包括这个什么虎皮青椒、地三鲜呐，吼，伊讲为了呈现表皮无皱缩。啊，佫会焦香，无感觉就是看有一种香味，会用较侪迄个油来煎，吼、啊嘛，地三鲜就讲茄子啦、马铃薯啦、青椒甲组合的，所以讲咯，过油煎过了再过来炒，所以吼、喔，这几道菜这个油量哦、喔，真正有够真悬，
0: 真悬哦。
1: 过来第四项花椰菜、是真好的选择哦、你若但是你两个煮做干锅花椰菜，这个我就倒没有吃过，伊讲就要多留意。伊讲这个干锅料理哦，通常拢爱较侪油，持续甲加热、加热、加热，哦，啊，搁掺辣椒啦、五花肉啦、酱料这同款风味，所以讲吼，无一定会低于低油料理，无一定属于低油料理。
0: 我去食素食呢，要有，它有花椰菜，还有煮两种方法
1: 哦，
0: 一个是大水都杀到豆油都
1: 哦，就是简单的杀杀，
0: 挂叉叉，安尼起来，安尼起来，不会怎么油。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叉个哒哒，
1: 哦，
0: 叉个哒哒啊，叉个哒哒，就感觉较熟哒一个感觉，
1: 好好好。
0: 哎，感觉但是第吸水几少吧？
1: 哦，对。
0: 但是较差较固液，
1: 啊有可能，
0: 啊是迄无干净，
1: 哦，
0: 啊是无干净的花椰菜，会感觉伊个花遐无，
1: 嗯嗯，有一种黄色的花椰菜，
0: 啊但是就是两个不同的煮法，我不知道，
1: 哦，
0: 哎，啊不过迄个口感我感觉较无遐好嘞，
1: 哦，
0: 青叶我较脆，
1: 哦绿色比较绿色花椰菜啊，吼，所以讲。你若讲家己料理是袂啦，你若伫自助餐内底，有当时你爱注意看卖啊，讲伊到底安怎煮起来。
0: 嗯。
1: 过来就是锅，锅类共款就结构比较多孔，所以讲伊就搞吸油甲酱汁啦，尤其是三杯料理哦、喔，三杯香菇，
0: 三杯，
1: 伊有麻油、豆油啦、糖啦，即个调味料。
0: 三杯杏鲍菇多。
1: 哎呦对了，咸酥菇啦，哦多半拢有果粉有无落去煎啦，所以变成高油高热量哦，真正。你若讲去外口，有当时在炸有无？炸迄个综合菇有无？
0: 很好吃，
1: 生意就好个有无？
0: 生意就好个，
1: 真正就好个哦。啊，不过就是油就悬个啦，真个。过来，哎，南瓜，南瓜属于即个全谷类哦，有淀粉对无？伊热量本来就比一般个蔬菜还佫较悬。啊，但是你若佮炖佮做金沙南瓜，伊讲通常拢爱先煎过，再佮用咸蛋黄佮油来炒。同时也增加这个淀粉、油脂跟调味料的热量
0: 哦，
1: 所以这伊会阁真贵哦。哦，过来秋葵，
0: 秋葵
1: 一般哦含膳食纤维，啊，不过伊呐用粉
0: 哦，
1: 果粉来煎，伊讲这个热量明显买提高
0: 哦，
1: 所以讲其实这个尽量是穿烫的清蒸，
0: 哎，
1: 我也是都用穿烫的，
0: 穿烫啊，
1: 很简单哦。过来莲藕，
0: 莲藕也是
1: 哦，莲藕然后伊讲。伊嘛是全谷的谷类，然后啊有足大量的，它有一定的淀粉嘛，然后也切片了，足侪人讲用粉去落去煎，哦，所以人你食，你也感觉讲，其实这个不自觉，你得多吃了很多的热量，
0: 哦，
1: 所以这个都要注意。
0: 我去那个，我来去。素食的黑是以莲藕一起做，有点做凉拌。
1: 哦，凉拌用鲜的一种，凉拌的那个也很就好吃。
0: 好吃。
1: 对，
0: 一直一片一片嘛。
1: 对对对，我也比较喜欢吃凉拌，它有点醋，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那用煎的用筛，我就没有那么喜欢。
0: 嗯，嘿。你来用凉拌，我就还会还也吸引我了。
1: 对啊，对。
0: 啊，无你来讲，过来你来讲用煎的。
1: 煎的。
0: 我就来用煎，我可能我等硬含煮啊啦，我应该就不再会。那个啦，啊，煎起码讲到是有诶，煎牛蒡，我感觉
1: 总共炸牛蒡，
0: 卖七八十块诶，炸牛蒡，
1: 安尼哦，
0: 好吃哦，
1: 你家己食了，食了了去哦，
0: 无啦，啊，就提去提汤刀，啊，但是我嘛食食侪呢，啊，伊牛蒡轻轻嘛，
1: 对，
0: 伊是轻轻的嘛，啊，伊甲你下炖啊，落去温温落去煎嘛，
1: 哦，其实那个真的也
0: 很高哦，
1: 也是哦，也是热量高，
0: 我连续吃了两天，
1: 哦哟，

0: 营。
1: 我早点么吃，吃了时阵我早个点么蛋，鸡蛋蛋那里煎出来呢，用塑胶袋安尼捏两包。
0: 哦，
1: 捏两包直接就惊到。我用的吃到什么真真真油啦，
0: 炸的就是真会很油，
1: 啊，真正是好
0: 吃，会很腻。啊，刚开始吃，吃几次也好吃，嘿啦。
1: 啊，吃到袂惊到，哈，你惊到就好啦。嘿
0: 啦，
1: 啊，就唔敢阁买第三羹，唔敢买。
0: 对啦
1: ，OK 啦，好，啊，甲大家分享到这，来，时间关系，安排听歌来，谢谢。

谢谢湘君姐、美湘姐、阿秋季啊、秀儿姐、素贞姐、学梅姐、慈智姐、方玉姐、丽学姐、丽蛮姐、美霞姐、湘君姐、玉芝姐、瑞山大哥。

谢谢金珠姐、雅慈姐、方玉姐、素云大哥、大嫂、钟宇大哥、秀凤姐、美香姐、师母大哥、宝琴妈妈、小伟哥、金华姐、阿秋季啊、巩丽姐、芙蓉妈妈、美香姐啊、芙蓉姐、金华姐、秀凤姐、素云大哥、大嫂、凤英姐、玉兰姐。

0: 有阿竹、竹竹姐、信雄大哥、简爱妈妈、吴芳杰、丽君姐、国生大哥、素云大哥、大嫂、李小弟、阿秋季呀、安雄大哥、曼荣姐，来哟，继续，十一哥。
1: 来，红川亚番茄，来十一哥，谢谢，感谢信雄爸爸妈妈哦，谢谢。

亲妈妈，谢谢你，秀金姐，感谢你，方玉姐，谢谢你，感谢墨子大哥大嫂。哦，雅芝姐，谢谢你，感谢。红英生呀，谢谢你，素心姐，谢谢玉超姐，感谢你。茂童大哥，谢谢你，金兔生呀，谢谢你，双臂生呀，谢谢。淑儿姐，感谢你，秋桃。

0: 姐，谢谢你，玉慧姐，感谢思源姐，感谢你呢，啊曼龙啊，我们的曼龙大姐，感谢青山姐，感谢你，啊我们的巩俐姐，感谢你，啊不然就拍死哟，奈奈妈妈，谢谢。
1: 介绍这首歌曲《目睭飞无金》，谢谢曼龙姐、墨子大哥、大嫂、玉慧姐、茂彤大哥、清香姐、阿秋姐，还有徐德丽婆阿仙、子智姐、秋桃妈妈、瑞山大哥、奈良妈妈、方玉姐、玉慧姐、彩珠姐、墨子大哥、大嫂、雪梅姐、美香姐、王暖妈妈、巩俐姐、明艳姐、炳瑶大哥、大嫂。

谢谢丽香姐、茂彤大哥、学妹姐，阿舅舅呀、芙蓉姐、金珠姐、淑如姐、安雄大哥、信义大哥、大嫂、明贵大哥、文雀姐、黄远妈妈、雅慈姐、金珠姐、昌达大哥、淑慧姐、墨子大哥、大嫂、秀座妈妈，来，我继续这首歌曲。才拄啊练好尔，但是嘛无介好哦。玉山姑娘，来，咱来刷米一下抖音哦，我抖二哦，因为抖二嘛会收唔到，去收，唔知收去对。

0: 秀都秀不到，
1: 没啦，
0: 秀无靠管，还给他倒注意一下，谢谢大家啦。啊，迄个学妹姐你有来不？我来秀真久哦，泡澡秀袂好势，啊，我来个礼拜一直搞笑。

0: 简单的买啦，干嘛这么难的买啊？
1: 这条哎啦，不是讲足困足难足难的啦，但是就是怪怪，是怪怪啊，你还不是足难的？头我也听袂落，所以我爱听别人的啊。
0: 好听嘞。

0: 阿伯也是要开道场啊，无道场我不要唱。
1: 哎，卡在卡在，规首我拢会晓唱。
0: 安尼好，卡在也要唱。
1: 啊，低音过来也低音，还讲秀会起，秀会起，
0: 秀会起。哎呦，学妹姐看到你来啊啦，谢谢大家。
2: 好嘞，谢谢。
3: 谢谢。
2: 其实这歌我觉得蛮好听的，
3: 蛮有趣的啦，
2: 那个味道，那
3: 好笑好笑安尼啦，出头真济啊。
2: 哎呀，出头真济呢。真正呢，你像阿文哥嘿啦，阿个这你看那那个曲风就是很俏皮啦，一只人弄我都要下下
3: 下下用这奇奇怪怪的歌。
2: 不过讲出名了，我第一次听到，哎、欸，怎么那么好笑？啊，那个女生，
3: 哦，我听到以前我哦，那那那个那个
2: 那个在出招啊嘞，就你看下面的加管呢，
3: 就管的呀，所以讲了，就安尼哦。我等下学着来揪啦，
2: 好啦，来揪啦，哦，OK 啦 ，OK 啦，我要来讲健康诶，
3: 哦，好，
2: 健康来了，健康来了，哦，这样电视机咱在时段哦，这你上爱了解，哦，恁有恁咧煮三顿诶人，
3: 对啊，
2: 哦，恁若看有咧煮三顿，恁想啊，在煮啥物较营养，
3: 对，
2: 哦，啊，这个买这个鱼啊。哦，啊，这个鱼啊，买买多一种较营养，哦、较有这个丰富的蛋白质啦，吼，还是讲这个油脂啊，大家拢会去收嘛，
3: 对，
2: 啊，无你刚刚来去食，哎，那我今麦古今年我都会选鱼买，
3: 对，
2: 以前咱唔知一寡这个健康观念的时阵，乌白买嘛，
3: 乌白买，
2: 乌脂啦啦，啊，白带鱼啦，什么啦，乌白买嘛，什么嘛买，哦，大家好食啦，白白白皮鱼啊，什么乌白买啦，大家好食就买嘛，哦，啊，今麦知一寡这个健康知识了，我就是讲，嗯，什么种的。油脂比较好、
3: oh.
2: 比较好的油脂 ，Omega 三什么种鱼啊较好， hey. 较济哦。啊，即卖蛋白质什么种鱼啊较济哦，啊就会去也会去挑选啦。哦，伊即卖咧讲啊，讲啥你知道嗎？讲这鲑鱼，鲑鱼贵三三条，哦，这鲑鱼好贵哦。
3: 我是捌买，我唔知。
2: 一片啊件哦，两百块。
3: 哎呦，
2: 我当时才过两百块哦，真贵哦。伊讲这个鲑鱼啊，哦，鲑鱼输了。是安那输去啊？这个营养师啊，伊讲到有八种鱼啊，会蛋白质。排行榜，
3: 来
2: 冠军的呀，低脂个真，个会当助力生正吧？
3: 哎呦，
2: 有够好，
3: 真好哦！
2: 这个鱼肉丰富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啊，哦，来，但哪一种鱼啊，蛋白质上多呢？来，这个营养师已列出八种啊，常常看到这个鱼啊，蛋白质的排行榜，来，以每100公克啊，每100克计算，
3: 哦，
2: 清蒸的尾鱼，哦，夺冠，
3: 哦。
2: 来，过来刷落来吼，搁有一寡即个 omega 三加物件吼，来第一名是清蒸的鲑鱼，
3: 哦，
2: 来伊含有啊，即个24克的即个蛋白质，
3: 哦，
2: 即个脂肪哦，脂肪哦，哦含量又低，
3: 对哦，
2: 哦会当帮助你增加肌
3: 肉，
2: 哦，所以你也是增肌的人哦，讲真的哦，
3: 不过鲑鱼应该看你买对吧？
2: 对呀，比较也是有啦，
3: 很难吧？比较贵对不对？
2: 比较贵，哎，比较

0: 喂啊，可是看部位啦，
1: 看部位
0: 啊，看部位。
1: 嘛，不一定爱食鲔鱼，后边阁有七名咧。
0: 啊，对，对。好来，第二名，这个鲑鱼。
1: 鲑鱼
0: 啊，不是旗鱼啦，不是鲑鱼。旗鱼哦，旗鱼哦，这个旗鱼生鱼片。
1: 哎呦，
0: 我怎样？我这个生鱼片，我在家讲生鱼片的时候，我里面有旗鱼，
1: 对哦，
0: 约含有22克的这个蛋白质。
1: 哦，那么加管。
0: 台湾大家看到嘛？
1: 对
0: 哦，台湾的近海大家看到，这个旗鱼生鱼片呐。哦，来第三名，哎。无锅鱼，
1: 无锅鱼毛伫内底呢？
0: 台湾鲷诶，
1: 台湾鲷。
0: 哎呀，这是当台湾大家拢爱食五骨鱼呢。
1: 对。
0: 以前阮姐讲，哦，恁姐我食过，啊，拢爱食迄熟诶五骨鱼，啊，拢爱迄什么鳕鱼拢唔食。
1: 对。
0: 哎，唔食习惯了，以前上家都讲，结果是无锅鱼较食起啊。
1: 较早无锅鱼叫无锅鱼，即马叫台湾鲷。
0: 台湾鲷啊，
1: 你敢知影？咱台湾人民，然后话较长就较迄条诶无？台湾鲷鱼，鲷民。所以拢嘛叫台湾鲷，
0: 啊，嘛叫台安尼哦。
1: 哎呀，你若连敢要讲猫，当着喜欢，
0: 真的哦，
1: 你这个台湾鲷，
0: 真的哦，
1: 你少年的在讲的啦。
0: 哦，是哦，安尼讲唔知。
1: 伊就讲台湾的刁民。
0: 好，来老师，你看，
1: 伊即马了甲你放大啦，今日看无？
0: 我看有啦，
1: 伊看有，伊看有啦。
0: 我无关系，我不惊挂好看。哦，来，又来，我也讲
1: 着。
0: 来第三秒讲这个乌龟鱼啦，
1: 哎呦，
0: 哦乌龟鱼啊，哦台湾鲷，来。含有20克的，就200斤
1: 哦。
0: 哦，这个价格啊，亲民。
1: 是呢。
0: 哦，来蛋白质含量啊，不输鲑鱼
1: 诶。哎呦，安尼你看，你都食到遐尼贵诶，今麦你会使食这较俗啊啦。
0: 鲑鱼有当时我是要食伊内底欧米伽三油脂。
1: 哦啊，对。
0: 对啦。
1: 嗯。好、哦、
0: 来，啊，听讲迄间我搁比较着，欧米伽三油脂，你若要食伊欧米伽三油脂啊？
1: 对。
0: 哎，为啥？你什么意思啊？我无听明，我甲讲，伊就要去买10只。
1: 买10只。
0: 秋刀鱼。
1: 哦，秋刀鱼。
0: 秋刀鱼。
1: 哦。
0: 秋刀鱼含量欧米伽三竟然比鲑鱼还大。
1: 哎呦。
0: 啊，秋刀鱼香啊。
1: 嘿。
0: 有当时啊，一人啊7、8杯，不搞不就100块安尼。
1: 哦。
0: 哎，啊好食。
1: 啊，你食这就好啊。
0: 哦，真正来食食，哦，真正三毛就阮食食，真好食。哦，来，过来第四名，清蒸鲑鱼。
1: 是。
0: 哦，来含有20克的，就200斤。
1: 嘿。
0: 这个脂肪当中啊。富含有这个 Omega 3嘛，
1: 对
0: 哦，这个脂肪酸哦，来第五名青鱼，
1: 青鱼
0: 哦，来含有19克蛋白质哦 ，Omega 3含量嘛加管
1: 理，加管理
0: 哦，整体的这个饮用啊要加均衡，
1: 是
0: 哦，来第六名鳕鱼，
1: 哦鳕鱼，
0: 鳕鱼哦鳕鱼超好吃的，我也好喜欢吃鳕鱼，也很贵，
1: 也很贵，
0: 嗯，来含这个18克这个蛋白质，
1: 哦，
0: 属于这个低脂。白肉
1: 哦，所以若要减肥的，就会使食这。
0: 对，这个白肉嘛，哦，啊，也热量差不多80大卡呢。
1: 哦，
0: 所以呢，有当时啊去大中港，有当时啊贵人的
1: 哦，
0: 切一片一片啊，白皮啊，贵片啊，哎，什么300块、500块？
1: 哦，这贵哦。
0: 拢安尼花。安
1: 尼哦。
0: 哎呀，伊拢安尼花，花贵盘啦。
1: 哦，
0: 贵
1: 盘。
0: 花贵盘啊，无就一盘呢，来800000，啊，内底就10袋，啊，这啊，你来甲伊杀价，你来甲伊杀价，好来，这嘛好食。哦，这个我有觉得吃便当也会吃。哦，来第七名，沙巴鱼。
1: 沙巴鱼，
0: 沙巴鱼，啊不，沙巴鱼哦，啊，
1: 拢我拢，黑鳍的，
0: 唔啊，就那个买粗好的啊。
1: 哦，粗好的拢无啊
0: 嘛。无刺啊，无刺，
1: 哎。粗好的拢无刺哦。
0: 粗好的。
1: 哦，粗好的，我想讲粗好的。
0: 沙巴鱼多，你袂使嫌，人嘛买沙巴鱼多较济啦。
1: 哦。
0: 啊，不过沙巴鱼多油脂就较悬啦。
1: 哦。
0: 啊，你若面顶肉遐就刺啊正济啦。
1: 安尼哦。
0: 伊含有18克的这个200斤。
1: 是。
0: 哦，价格嘛亲民，哦，沙巴鱼多即卖足贵呢。
1: 哦。
0: 沙巴鱼多即卖你公斤计，以前拢一袋100，即卖拢较大袋100，你即卖阁2袋205，啊，无就即卖烤肉能够搞一袋拢7-8去啊。
1: 哎呦。
0: 正经较大袋107-8去啊嘞。哦，来。第八位啊，第八名哦，石斑鱼。
1: 石斑鱼
0: 哦，九斑呐，
1: 九斑
0: 哦，伊含有17克的这个200斤，价格嘛非常高，
1: 加高跳。
0: 但蛋白质啊含量啊，并非是最高，不是讲最高。
1: 哎呦，安尼足贵的了，对吧？九斑足贵，
0: 九斑嘛无俗啊。
1: 哦，
0: 所以这个营养师有讲啦，那是要靠食鱼来补充200斤啦。
1: 对。
0: 可优先选择鲔鱼、旗鱼、乌龟鱼等蛋白质含量较高的啦。
1: 哦。
0: 啊，所以。爸爸妈好，大家都咁讲，你嚟讲要食要补肺，我老大人较无肺。
1: 对。
0: 哦，加食一寡这鱼啊，
1: 好
0: 唔该。哦 ，OK， 好，来，时间就关系，咱咪唔当咯，飞起来，飞起来。

谢谢李学姐、岳慈姐、文采大哥、袁泉大哥、素贞姐、瑞山大哥、邱桃姐、红暖妈妈、赖良妈妈、美春姐、明龙大哥、淑芬姐、宝琴妈妈、阿秋姐啊、吴龙姐。

韩式泡菜、日式泡菜，口味阮无爱。有钱大爷烟斗小开，不是我的菜。啊，你是挑工，也是故意，也是戆大呆。到时我若离开，你就要哭无目屎。谢谢方玉杰有收到你的破声，啊，青玉杰头前有唱起啊，叮叮帮大哥有破破话哦。美云杰、玉超妈妈、张叶大姐、凤英杰、雅慈杰、

韩式泡菜、日式泡菜，口味阮无爱。有钱的大爷，烟斗小开，不是我的菜。你是挑工，也是故意，也是戆大呆。

0: 大嫂仙妮姐、玉昌妈妈、瑞龙大哥、方玉姐、美云姐、琼淑姐，
1: 哎呦，再来哦，
0: 淑芬姐、巩俐姐，哦来。哎哎哎！你真正安尼垫脚尖垫脚吼，后壁迄脚迄两条加正用，
1: 插伊，直接用就好，插伊。

骹多留是咱的第二个心脏，会甲咱的静脉的血哦，帮我拍起，一直甲拍起，拍起哦。所以讲吼，真个骹多留，恁会使怎啊徛咧？那垫小块垫一下，垫一下啦。

谢谢丽琴姐、蔡小姐、发成大哥、巩丽姐、燕如姐、碧霜姐、阿田姐、莹莹姐、秀云姐、春梅姐、秋桃姐、曹丽大哥、明慧大哥、德叔小弟。

0: 田姐、发成大哥、阿秋季啊、蔡小姐、碧爽姐，谢谢大家。
1: 哎，谢谢，
0: 谢谢。
1: 身体爱练
0: 哦，真正
1: 真正爱顾，身体要健康哦，真正爱爱练爱动。
0: 你若看到阮两个本人，你会感觉这两个真勇。
1: 真勇。你若来，阮的脚都练给恁看。OK 啦吼，尤其是老人家吼，讲真的吼，肌肉不要让它流失掉。
0: 对
1: 哦，真的，老大人你肌肉若够流失去哦，真正哦。
0: 大部分拢脚手啊三比八啦。
1: 身体就一直烂落去啊，
0: 对，
1: 一直弄落去啊。
0: 对。
1: 所以这个长肌肉很重要。
0: 是。哦、
1: 来。所以，那么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哥大婶啊，这个物件对你这个年纪，吼、
0: 哦，真正有够好，这是真正上适合的啦。
1: 啊，常常咧欠回啊，真正的吼，啊，好不容易货来了，
0: 真正、哦、
1: 爱爸吼、哦，来，下面看到好物件，龙哥最近的详细介绍，来，算卡阿福啦，阿静啊，为大家做服务，马上讲支持，讲鼓励一下，来，进单完，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大力龟鹿熬鸡精，盐酸健康的老母鸡，金古法熬煮出全鸡精华，特别添加骨肉精华，维持灵活关键。丰富鲜荤，好吸收，让你补充营养，喝出好活力。大力龟鹿熬鸡精，足够你的每一天。
3: 好，谢谢哈、哦，这是一年加一届，你即摆鸡也贵哦，鸡也足贵哦，你嘛抓无鸡啊，所以吼、哦，这观众朋友，你甲拜托讲哦，加用你迄条做熬鸡精哦，你嘛拜托中秋完啊，看有诶要送礼啦吼，有诶要家己食吼，啊，我讲这吼、哦。我一个，我囝即摆都读高中一年嘛吼，高中一年，因老母足干无食，我无想嘞，你爱逐工我食，伊讲即摆我囝已经只170啦，170公斤，因为阮兜伊即摆第二悬嘞，已经赢过妈妈，赢过姐姐啊吼，所以这囡仔咧转车，食这真正足赞嘞。啊，当然这咱毋是干要互囡仔转车嘞，啊，佮有吼，咱的时代，咱的这個身体的这个调养，我即嘛一个中华花旦张大姐因查某孙啊，国民后六年哦。国民党六年，食咱的熬鸡精，食到即摆嘛，大较有快哦。都拄我打电话来，你甲阮讲讲哦，就叫咱甲大家分享。即、這个鸡精的物件哦，本地就是足营养的物件哦。咱以前台湾，咱等下钓鸡汤、滴鸡汤哦，因为来鸡精华。但是我要甲恁讲哦，恁慢慢哩，等下我会说明给恁听。为什么咱唔就做低鸡精或者熬鸡精？哦，这是一个新的技术。哦，以前拢讲啊，用滴的较厉害，其实用滴的吼，伊有滴的这个缺点，啊，咱嘛袂当讲伊完全无好啦，伊嘛有伊的这个优点。但是咱用这个熬鸡精的时候，咱会当萃取到这个大分子跟小分子，咱要爱的物件拢总伫内底。哦，而且咱的这个叫做啊成分啊，不但是精纯，咱而且佫啊叫做特别添加到上钙纯的。你看安尼一包内底吼。一包内底，一袋加，唔是差不多半袋骨肉鱼生加哈，足简单嘞哦。这等于吼，你若要食吼，都甲掏开，

0: 熬开了吼，然后用烧滚水啊，用烧滚水甲浸一下倒啊，这连煮嘛免煮啊吼，完全无添加任何有诶无诶，都是干那鸡精尔，都芳诶啦。我拄啊甲偷几尔，规个摄影棚有够芳，无啉无？
1: 做好啉诶，诶，一般咱啉这鸡精拢足惊有迄落
0: 臭臭味吼，
1: 现
0: 咱这完全无，
1: 完全无，
0: 不但无吼，你外口你讲外口煮诶鸡精都无啥遮好啉啦，哦，真正无啥遮好啉，有够纯。这你的囡仔，你也感冒啉哦。这当请的囡仔，一天你要啉一包，卖讲一天，两天你要啉一包。迄一个暑假吼，大到你有看，真正大到有看啦。就是你爱感冒，你感冒。啊，过来，咱的雄心是大。为什么咱要啃骨肉？就是因为恁退化嘛。你即马，咱的身体一定会退化，骨质会流失啊。
1: 我倒就是咧看嘛，咱这有蓝骨肉，拢无嘛无臭味呢。
0: 拢未臭臊，
1: 对，
0: 臭臊。哦，尤其是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那卡叔讲，你有去做过检查？你有迄骨质密度无够的，吼，你有关节退化，吼，屈落爬袂起来，手举袂悬的，像即款叫做骨质疏松症哦，这足恐怖呢。这你若轻轻啊摔咧吼，迄有头，迄骨头会脆鼓鼓呢，吼，迄一个早人疫情的时候，四十岁尔，就已经肌少症啊，啊有迄五十几岁尔，就这个肌肉就软鼓鼓啊，吼，就等咧，你家己摸你的肉嘛，你家己摸你的这个骨头摸看卖。那摸你的这個小腿肌肉，你爱劳肌劳肌软骨骨这种啊，拢无弹性诶，你一定是肌少症诶。因为咱的银发族大部分骨头退化问题，十个占三个以上，查某搁比查甫较侪啦。哦，有高血压银发族一定感觉讲哦，日渐退化哦，三成是已经烦恼讲啊，唔知阿摆会行未？足侪人是安尼。哦，你老这款经营，这有可能是欠少啥？欠少钙质甲钾质，这种就骨质疏松。啊！你若钙质、钾质无够，佮兼啊，佮兼无肉。啊！你着骨质疏松啊，啊，佮无肉好支撑。啊，所以你个规个人着啊，着软骨骨。软骨骨着表示啥物？表示你要连行路都有困难。哦，你要出来行路都有困难。你反正着爱用迄四脚拄啊，你才有法度振动。有啊，四脚拄啊，反正还佮无法度行。所以为啥物咱要用骨肉精华？就是要用这个润滑咱的关节腔，甲恁巩固咱的骨质，防止骨质流失，佫会当来调节着咱的内分泌，缓解着经年期会无爽快哦。经年期过了后，咱左人的这个雌激素流失了哦，你的这个钙质的流失会佫较紧。啊，佫来加质哦，啊，佫人体的必需氨基酸会当舒缓着退化性的关节炎，啊，佫有这个关节的疼痛。有功能性的熬鸡精，甲外口市面上熬鸡精是无共款的，这嘛是全台湾加咱有尔啦，因为咱公司家己有骨肉加嘛。咱用咱家己的骨肉加，甲咱的这个工厂的这个这鸡精，就是咱咧炼鸡精的这个工厂，咱用咱的骨肉加添加伫咧咱的这个龟乳熬鸡精内底，所以吼，物件拢无过别人的手，咱上知影讲咱放偌济成分伫遐，效果有偌济。所以你若平常时啊，较无爱到控加，较无爱到食加，无爱到泡加，你食这就好。我等下讲，两天食一包就好。啊，人定定无头无神的啦吼，容易会烦的啦，失眠的啦吼，或者是这个较有疲劳的这种，会当增强你的这个注意力。哦，低脂精啊，低脂精是种用低的哦。啊，为什么咱要用熬脂精呢？我先讲哦，咱一定要经这个有做足龄的这个老家母，老家母吼，伊的营养价值啦，才会当作为这种做熬脂精的选择，严格筛选环境甲监管，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这个安全环境的是咩？加水落去控的这个熬鸡精的纯度，有的人讲啊，这个会较输这个无加水的。我分析给恁听，熬鸡精就是用熬煮的原理，用高温提升到水分子的驱动力，将鸡仔内底大分子的营养跟小分子的营养成分完全溶离伫个鸡精的当中。咱用的是熬煮的方式，会当熬煮出全鸡的精华，佮会当萃取出大分子的蛋白质，佮小分子的胶原蛋白应用的成分，而且还敢把这个钠分子，就是这个盐分呐、啊。改降低，但是你若拢食低脂精吼，伊这是用这个叫做三温暖的原理，用蒸汽原理啦，就一直用高温甲增加伊表面水分，最后拢流失哩。这种的调理方式啊，伊有做蒸煮，伊个会当萃取出小分子的营养素俩。所以我要甲大家讲，熬鸡精的主要成分有这上面蛋白质分解支链氨基酸，肌肉的组成是蛋白质，但是要生肉你都要有氨基酸。所以通常你若蛋白质在身体内底，伊会分解做小分子的氨基酸，互你吸收，再在肝脏当中甲代谢掉。所以总支链氨基酸的结构的特性，伊袂去互肝脏甲去代谢，伊会提起啥？伊会送去甲骨头，送去甲你的肌肉内底来利用。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叫你食熬鸡精的原理。因为研究当中。

0: 我讲就讲，总支链氨基酸内底白氨酸会当参与到肌肉的合成，是所有的氨基酸当中合成肌肉效率上高的。所以吃咱的熬鸡精会当增加肌肉，会当调节生理机能，会当提振到咱的精气神，舒缓到疲劳感，佫会当促进咱的代谢，保护咱的骨骼，帮助咱的身体会当自我修复。哦，因为咱内底有添加，你啊看，骨肉加一斤万几块，咱嘛甲放在内底，咱这正骨肉加哦。鹿角甲全骨是2:1哦，温水激化哦，而且是固状的硬块哦，这不是一种，不是种高高，咱这是正港的胶。这本作刚无记载哦，这骨肉的这个成分哦，这免讲加讲啊，这讲几十年啊，大家嘛知影全骨会当通人脉，所以这个骨是入心嘛，所以会当滋阴补心，会当健骨强筋。啊，若落嘞，会当帮助生长，尤其是囡仔吼，少年人，你若是予伊食这个龟鹿熬鸡精哦，伊咧囡仔咧大吼，你就看，哇，太大只劲，而且。在行动的过程当中，较袂会用成长痛，食咱这真正足好诶。咱这用这常温呢，唔免冷冻诶，无菌诶，食品级诶铝箔密封的包装，常温包装袂占冰箱的空间，你唔免冰啊，随身拢会当扎，想要啉你就当啉。哦，这吼独准啉冷诶嘛袂臭臊，啉烧是较好啉啦，来啉冷诶嘛袂臭臊。咱这用这热穿透的技术，就达高温高压之下完全灭菌，可以常温保存。哦，充分的隔离空气，无任何细菌，所以你若要啉哦，隔水加热就使。或者是你煮完汤，你一碗汤加起了，你啊倒一包落，哦，倒一包落，拄好汤较袂遐烧，对不对哈？啊，过来煮面的时阵，加放一包落，食糜的时阵，加放一包落，哎，当食出到这个食物的美味，啊，佮有这个营养分，咱这有相关的认证佮把关，所有无好的物件，拢总袂当检查出来。你若是拄好手术完呢？拄啊破病了诶，吼，拄啊咱一人慢慢咧康复或者吼，啊是上班族补充体力，老大人要顾钙质，要补充营养，囡仔要成长，啊是体力你讲三肌肉迄即种诶，啊佫有恁家若有拄啊新妇查囡咧做月来，毋免啦，伫遐炖鸡炖肉炖粉饺炖饭家，你一工互伊啉一包低脂精，我讲月来做煞了吼，诶，明年就佫生一个啊。真正继续用吼，啊，外口的这物件是足贵啦。我甲大家报告吼，这你也看即摆中秋节啦，电视咧广告的，迄外口像我拄仔讲的这一包吼，像迄一包啊，啊，咱这是55毛大包，外口才50毛尔。咱这一包外口市面上还卖200几块，啊，咱当然咱公司嘛有公司的定价，但是今仔日因为加20个人客尔，我用这段广告甲你讲，后段嘛无啊哈，加只20个人客尔哈。但你等得较认真卡，因为错过几摆，后你等明年的中秋。哦，等明年中秋我才有阁有介绍，0800-00919，一盒10包2000，啊，十包2000吼，这是公司的定价，但是今仔日这20个人去，吼，算咱大家结缘，错过这边，啊，你就要等明年啊哈，0800-00919，一包一盒2000，两盒算你3600就好，两盒3600，一包就剩800块啊，就已经俗落啊，对不对？但是我来讲，今仔日只要你电话愿意卡通。这盒我送你，哦，这盒我送你哈，一摆哦，你炸几盒？炸3盒转去，30包，30包外口市面上爱6000啦。今仔日你只要电话卡通，30包我送你偌济？3600就好，外口绝对无这个计数的啦。先电话先加20张尔，30包3600，30包3600。但是你若卡输信我会搞的吼，我特别优待哦大家哈，再加今仔日了，20个尔哈。一摆买5盒，5盒就是50包嘛吼，50包我算你偌济，5000就好，一包剩100块，这是外口，你搁点订啊货，你也无得好找啦。20个人计先食嘛，无等超过就无啊哈，全公司就准备安尼尔，吼，0800-00919，0800-00919，5盒50包5000。啊！那观众朋友吼，那较早老朋友，这老朋友才有哦，捌买过才有啊，无买过我无卖这组合嘛，就是一摆来买100包诶，10盒诶吼，有买过才有哦，电脑记录哦，咱的小姐你在看，电脑有记录诶，十盒100，就是100包就对啦吼，这10盒100包，100包原价是20000啦吼，原价20000吼，今仔定岗主文诶，100包诶优待偌济？9000块，一包算你90块。咱家本钱啊，就已经接近安尼啊。最主要是要服务咱的观众朋友。你若相信熬鸡精会当给你改善你的身体，要让你愈来愈健康诶。20组尔，这超过我真正无法度说。这物件毋是虚做虚有，加要掠假就掠无啊啦。0800-00919，相信会到，直接甲敲起来。哎，这丽萍，你啊丽萍。拜拜。
1: 你好。
0: 哎、欸，要大组、中组、小组？
1: 哎、欸，不是，我要。

0: 我要叫人甲你讲，来五十、五十五算来。哎呀，宝雄大哥，要对走，
1: 四组，
0: 四组，然后来三千人的来。阿秀啊，你好。
2: 对，
0: 要对走。
2: 我要大组。
0: 大组的高层，你做会好啦。会晓食鸡精的人，一包九十块，你要对找啦。全台湾，你点灯啊，我都无得找，这家用空的才你卖啦。为什么？因为咱这做服务的，咱这不是咧赚钱的，做服务的尔。来，你啊，秀美啊，你好。
3: 好。
0: 要对走。
3: 对，大组。
0: 大组好来，我来讲，全台湾你无得通找啦，你要大组的。一百包的吼，来小兰你好，
4: 你好，我
0: 中组的五千的吼，随主特客，因为这吼物件不是定有，这一年广告一届尔，哦，而且这个介绍，这嘛一年咱广告一届尔，输底啊，你要甲我买，我上会当卖伊就是五盒，就是卖你六千，今仔五盒卖你五千，就电视才有尔，因为阮甲厂商采购就是安尼尔。有丁，咱就甲你做，哦，现甲你做，做出来上新鲜的，互你。啊，但是你若煮完，还佫有这个点数的，有点数的，赶紧摕来用，买这上价值啦。大人囡仔，尤其是咱的时代吼，咱的这個身体足虚弱的，食啥物嘛袂吸收，怎啊也袂补，物件嘛袂食，要互伊食啥物上好，食这上好，中秋送礼。中央，咱要敬老，要来友好咱的时代人，要来这个啊，友好咱的这个时代人，是要照顾咱的另一半。做翁婿，我甲大家讲，查甫人啊，哦，恁太太吼年纪济啊，你拢无想讲要哪个顾身体，你今仔开这条钱啊，你两天吼伊啉一包鸡精，迄你讲身体会加偌好，你敢知？迄两阿母会当安尼快快乐乐加偌温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来，要做手机吗？你好。
4: 哎，
0: 要对走？
4: 哦，我五千块。
0: 五千的，谢谢，多谢你哈、啊，我交上来。哎，秀王姐啊，你好。
5: 我那个买五千。
0: 五千的好，多谢你哈、啊，这今仔日才有尔，谢谢哈、啊。来，丽华姐啊，你好。
6: 我要买大组的。
0: 大组的九千的吼，好，等我一下哈、啊。你要买几千的拢无要紧，要矮的赶紧，超过我就无，我超过我就无搁接啊哈。0800009100，大组小组随主特价哈。来，你好，来秀凤玉姐，你好。
7: 哎
0: 呦，要几千诶？
7: 五千
0: 好，来啦，预算五千啊，先，小金兰啊，干
8: 啊，对，我有五千块。
0: 五千好，等我一下来啦，四算五千，甲接一下来。哎，这个小龙姐，你好，小龙姐。
9: 五千
0: 啊，高千。要几
8: 千
0: 诶？五千呢。好，来，我甲写一下啦，四算啊，叫电话莫落去啊。来，王颖，你好，王颖。
10: 你好，我要大组。
0: 大组的九千的哈，等我一下。我跟你讲，你若甲买大组，你唔好甲朋友讲买大组高千哦，这下摆是无哈，这是加中秋节这个档期，我特别提出来优待尔，二十组尔哈。志月姐你好，
11: 哎，你好，大
0: 勇
11: 你好，
0: 好，要大组啊，小组的，
11: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这三千啦，我跟你讲，你下摆你若甲恁朋友讲，你拢甲讲吼，上济就是5000，若有在做优待时，你莫甲讲有迄个十暗是九千的，十暗九千我会困扰，因为这拢咱有在做电视广告的时阵才有，吼，这一包九十块吼，加假的钱就袂好啊啦，加要去练你啊假精，你就练袂出来，加要练假就袂好啊，咱这假啊拢一定爱饲112天。一定要112天的鸡，咱才有雷地这个鸡精，雷这个控制的鸡精。所以你若会晓食鸡精呢，你等于话，我来讲，这我无啦吼，我这食了你十包吼，你甲我试两包啦吼，你甲我试两包，你若感觉无好，嫌我，吼，安卖甲我试几盒未？试几盒我会了钱啊吼。所以你甲我试两包就好哈。来，这宝莲姐你好，记得拜师哦。宝莲姐，哎、哦，要大做细做。
12: 好，
0: 再
12: 见。我迄个我五千。
0: 五千的好，等下夹你哈，等下夹。五千的吼，五十包。
13: 好嘞，谢谢0800009100空八空空空空九九，爸爸妈妈，你们要过路后，即阵赶紧打电话吼，来我讲真个，这哦欠无够久的，这进前足济人计哦，输底也要买无的，啊，好不容易啊，今麦回来啊，吼来，你若细组的两盒3600，啊，大组的五盒5000块，啊，若特大组的10盒9000块，开往内底，爸爸妈妈，你若收到回来，内底哦，你甲摕两包来啉，我甲你讲。足介好啉的，你若唔若敢若好啉，搁健康，若敢若即组熬即种，我甲你讲真，我头卖超过300-400包，互阮老母啊啉去啊，讲真个，每一间来咧，听阮老母安尼食袂落，吼啊人咧神仙吼，人咧感觉无体力的时阵，我绝对是袂转互伊食吼，所以你即摆你即个年纪，电视机当即个时段哦，来啉熬即种是最好的吼，伊即当补充你的蛋白质，唔若敢若补充你的蛋白质，伊内底个过滤吼，要来顾着你。骨质方面的问题，所以你看看一减几落个哦，所以电视机时代爸爸妈妈咱讲正经的吼，你若讲有闲，若有钱呀，若 OK 的话，你像安尼哦，两工甲啉一包，两工甲啉一包吼，听一下你的气，顾一下你的骨头嘞吼。你若来咧当下爸爸妈妈，你给他吃这个哦，你哦两三工哦，喝啉一包嘛袂要紧吼。这囡仔哦，讲大，我袂甲恁骗吼。外口讲正经，鸡精是太多鸡啦，但是外口。

靠鸡精搞参这个骨肉没有哦，没有，外口无参骨肉的鸡精包至少爱100-150块，咱这有参骨肉的爸爸妈妈。有参骨肉，今日公斤应该才卖你一包90-100块尔，有烧无？真正才烧诶，迄个登记感吼，甲即个厂商配合，才有即个计效吼。所以你若讲感觉家己家是是大人，还是甚至你家己感觉最近感觉吼，说肉鸡肉一直流失去，身体一直弄落去，爸爸妈妈唔好欠诶钱，买一撮食看卖。我无叫你一定爱食永远诶吼，但是你若感觉讲最近真正体力方面较歹，骨头方面较歹，爸爸妈妈食一撮啊，你甲食一撮无过分啊，中秋。这要送礼嘛，好意吼。阿妈讲，今天要买阿爸阿母吃，爸爸妈妈爱把握哦，真的要把握。这个物件讲真的，这个年纪非常非常的需要。人讲老大，人讲今天你若我来登记，我能看过阿母的卡尔啦，阿不如看伊的手尾吧。人讲今天哦，人惊咱个时代人讲今天这个哈、哦，这个肉，这个肉量啊，一直流失去。一直流失去，爸爸妈妈的身体就一直弄落去，一直弄落去，后边是什么状况？爸爸妈妈什么结果？大家拢知影。所以老人家一定要保留肌肉量哦，这个肌肉量哦，肌肉甲包固定过来哦啊，莫有流失去，你身体才会勇健啦。另外一件哦，身体才会用哦。咱讲正经的吼，唔只讲正经，你无可能讲家己当么空啦。啊，咱讲正经，啊你这样哦，爸爸妈妈开淡薄钱吼，够人。教人去处理，啊，咱讲正经，咱讲一厝吼，像爱一工一包，哦，还是讲两工一包来顾着咱的身躯啊，身体照介好。啊，你若要囡仔有人咧做月来啊，新妇来，嫂囝来，咧做月来，哦，你用这有食，哦，你用这讲正经，你着照三顿一工一包，我甲你讲，迄身体照介用的，非常非常的用吼。啊，来你家己是大包，你家己讲真的哦。你可以试试看，你也当个啉看卖吼，那我开放两包我的试啉，你个食看卖吼，真正足好，足有效的。我讲真个，我这讲，我这头卖头三四百包、400-500包，我哪不我啉去啊？讲真的吼，所以咱在时代有想要顾身体，互恁家己一变机会啦嘛，大力电视台一变机会，讲真的吼，啊外口讲真个，外口加真钱真的很多啦，啊你来两包我的试啉，你来啉到个淡薄仔气味，还是啥吼，啊无合你的胃口的。爸爸妈妈，你打电话来，一通电话，黄金不动钱就拢退互你啊！咱这真正有够顺嘞，真的非常非常的顺吼！啊，今日干阿婆来这栋啊俩，后边拢无卖啊吼，所以赶紧的，你若有看到吼，啊，身体较虚弱的，给自己哦，调查身体一变机会来，刷刷继续回来，谢谢感谢。

0: 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引就椅，
0: 欢迎收看
2: 解厨好料理。
1: 我是小琪，
0: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子杰好，子刚好，
0: 嗨，
3: 又见面啦。记得我们不久前我做一道是炖饭，
1: 对，
3: 那现在做一道炖饭的延伸产品。
1: 啊，你啊炖饭吃不完，老师你卖老公这是点高会更高级嘛？
0: 点高会啊哈，这差不多。
3: 来，不知道这个炖饭怎么做，可以回去看那一支影片。
1: 对，
3: 刚刚我先做起来了。
1: 啊，这碗那是要煮汤的嘛？
3: 不，
1: 它要配这会。
3: 这个是 cheese
1: 啊，这 cheese。
3: cheese 它有非常非常多，成千上万种。
0: 我都好想讲奇怪，那碗那是，我懂这真正是碗那
1: 呢？就先刷到一碗呢。
3: 这个呢，大家一定有吃过那个披萨。
0: 披萨，
3: 看西耶酱哎，
1: 有，
3: 那个叫 mozzarella，
0: mozzarella，
3: 对，这个就是新鲜的 mozzarella，
1: 哦，新鲜的 mozzarella，
3: 湿的，
1: 湿的，
3: 对，
0: 啊，该浸水哦，
3: 哎，它本身就会有一些水分，好，那这个呢又叫水牛乳酪啦，早期都是用水牛的奶去做的，
1: 哦，水牛，
3: 它现在都是用牛奶，一般的牛奶，
1: 健康的话叫做什么话？这个料理，
3: 西西里炸饭球。
1: 西西里炸饭球
0: 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西西里炸饭球，所需要的食材有意大利米、百里香、匈牙利火腿肠、水牛乳酪、面粉、面包粉、番茄罐头、西芹。所需要的调味料有蒜头、洋葱、巴萨米克醋膏、油炸油。
3: 把我们没有吃完的炖饭，拿一点点。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包进来，
0: 哦，包饭完的感觉，
3: 哎，起起来，稍微用力把它塑形。这个东西啊，在他们当地吼，是在路边摊在卖的。
1: 哦，圣公人家当地的小吃的
3: 对吧？
1: 路边小吃，
3: 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别称，叫小橘子。
1: 小橘子为什么呢？
3: 它炸完一颗金金黄色，像一颗小
1: 小橘子。
3: 对，
1: 应该把它做完。
3: 做完，做完。
1: 要不然呢？
0: 有人会
1: 我觉得他们的脸就录来录不
0: 好。对啊，奇怪。
3: 这边我在做的同时，麻烦小刚帮我炒一个酱料。
0: 好啊，
3: 你要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把我们的芹菜、洋葱跟我们的火腿碎一起下去，
0: 一起下去炒香。
1: 对，油不？
0: 要不要加油？
3: 哎，先不用，就下去炒了。哎呦，
0: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火腿、洋葱，还有一些蒜末。
3: 对，
0: 蒜末。哇，这样用干炒的这个洋葱的香气都已经出来了呢。
3: 那这个火腿呢是匈牙利火腿，它有一点点偏辣。
0: 这个大概要炒到什么样？
3: 要通透，它有点变软，我们的番茄酱汁就可以下去了。
0: 好的。
3: 哎，它是浓缩番茄的罐头。
0: 浓缩番茄罐头啦，哈，全下。
1: 里面还有稍微有颗粒的，不是汁哦，它有颗粒的。
3: 国外的番茄它比较酸，番茄味比较重。那台湾的相对它的水分比较多，比较甜。
0: 哦，那刚才这个酱汁，我们就用小火慢慢让它熬一下。
3: 来，琪姐帮我加一点点的盐巴跟黑胡椒到面糊里面，微微的就好了。
0: 哎，你刚刚一盘拢压在那外面那里。
3: 好，然后一点黑胡椒。
1: OK OK OK，
3: 然后加一点点的百里香叶，
0: 百里香，
3: 对，好，等一下小芳帮我加一点百里香到那边去，
0: 好的，还要再多一点，
3: 好，来，刚丸子做。

0: 好，薄薄的，
1: 这样就好了。
0: 等一下会再炸一次，好，先让它定型，这时候温度把它拉高一点，
2: 炸第二次，
0: 对，第二次，
1: 把油逼出来，
0: 对，
2: 大火就油。
0: 这边在炸的过程啊，我们加一点点的黑胡椒到酱汁里面，
2: 哦，到酱汁里面，要再拌一下吗？
0: 对，一点点的盐巴。来，刚刚小刚煮的这个酱汁煮得非常漂亮，
2: 谢谢哦。
0: 然后现在最后呢，它已经变浓稠了，
1: 是。
0: 最后加糖
2: ，sugar。
1: 哦，因为一起生哎。
0: 对，糖可以供一点没关系。煮到我们用汤匙去刮锅底，好，没有水分。
1: 嗯。哇，这几个几袋块要扛起来。
0: 对对对，把我们的饭球摆上来，点点的香草植物来做点缀。嗯哼。然后淋一点醋膏。意大利知道什么 ？cheese。西西里炸饭球就完成了。
1: 完成。
0: 好吃。

0: 好吃，因为我靠这样去加了层次不敢不敢换了，加了生生的就是个烤烤烤
1: 烤
0: 炖饭，里面就是我们那天吃的。
1: 哦，我想换我吃看看哈，来一口。嗯，
0: 什么呀，什么呀？
1: 嗯。哦，首先第一口入口的时候，嗯，上面这个什么酱？
2: 巴萨米克。
1: 巴萨米克，酸甜酸甜的味道，嗯，第一个先冲击我们的味蕾。嗯
0: 哼。好，因为我们是台湾人，所以有当时你吃这个意式炖饭可能不是那么的习惯，但出了电脑差。
3: 哎呦，我拄啊无把着的哦，你紧来紧把握无，这后日就会当互你摕着啊吼，所以讲免烦恼哦，要送人嘛可以。控诉23379559，我来安排这首歌曲《罗兰》哦，感谢大家，玉超、玉超妈妈、桂雀姐、光明大哥、美霞姐。

秀芝节、美珠节、新埔大哥、穗兰节、敏华节、芙蓉节、昌达大哥、秋林节、公明大哥、茂桐大哥、碧霜节、玉慧节、立秀节、方玉节。

傅大哥、怡莹姐、风敏大哥、碧霜姐、星宇姐、金雄爸爸、玉慧姐、美珠姐、信义大哥、林雪妈妈、秀云姐、金玉姐、明玉姐、金珠姐、敏华姐、宝琴妈妈。

谢英梅姐、文雀姐、长达大哥、美丽姐、惠梅姐、玉慧姐、桂香姐，来继续。超乱波弹琴。谢谢玉兰姐、茂彤大哥、丽霞姐、风敏大哥、金雄爸爸、瑞山大哥、永达大哥、玉兰姐、秋桃妈妈、碧霜姐、林雪妈妈、梅林妈妈、源泉大哥、金雄爸爸、英梅姐、秀云姐、方玉姐、

谢谢吴芳杰、长生大哥、泽明大哥、二妹杰、秀芝杰、玉超妈妈、韩笑妈妈、怡珍杰、慧儿姐、秀鸾杰、慧梅杰。

找简爱妈妈、丽娟妈妈、美云姐、春梅姐、江水大哥、杏子妈妈、资良姐、惠梅姐、文雀姐、英姐大哥、丽秀姐，谢谢大家。

0: 好嘞，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
0: 能等这个支持跟陪伴，谢谢，感谢大家。哦，
1: 时间真紧哦，
0: 真紧那个看，
1: 时间两点钟啊，那个过去啊，
0: 好快，好快，
1: 对啊，
0: 好快。
1: 我昨看到一个新闻哦，讲就是有一台客停车司机载着一个人，少年啊，啊，伊算少年啊，有灌一罐迄个饮料，啊，饮料迄冰的嘛，啊，伊就讲迄水滴伫伊啊顶，差不多害到三滴，
0: 害到三滴，
1: 害到三滴，迄个计程车司机，叫伊爱付600块清洗费啦，啊，迄个少年啊唔肯，啊，就报警察啦，哎，嘿啊，啊，所以讲报警察，警察来啊，对不？啊，然后伊就讲，迄个计程车司机讲，哎，顶届迄个人，顶届伊载着一个人客，嘛甲滴着水啊，人伊嘛付伊600块钱，付付就走啊。嘿，啊，这个少年啊就唔肯。
0: 哪有人？
1: 对，啊是嘛袂当安尼嘛。
0: 对啊，袂当安尼。
1: 对，所以讲，我唔是我即摆是要讲哦，你若咧坐客运车爱细滴啦。嘿。然后搭计程车有无？有当时啊叫 Uber， 有当时啊有人坐车免钱啊。
0: 对对对。
1: 他们有那个敬老卡，他们可以好像1000块搭计程车。嗯嗯。所以你若恁吼爱细滴，饮料啥物拢带好好势，伫车顶莫甲啉。啊，无你若去长途爱罚600块，你本来坐去抓免钱，结果爱阁开600块。
0: 对啊，哇，
1: 对不？
0: 啊，这心寒啦。
1: 嘿呀，
0: 你若讲有甲饮料甲车座就讲算啦。哦，
1: 对啊。对不？饮料车座敢着爱甲600块？啊，无我来甲你说啦。
0: 那话等咱买讲真的嘛是讲，是无计哎，可以帮我用好诶，还是讲咱感觉家己个包啊切切诶，嘛是安尼样。
1: 对啊。
0: 自认倒霉了。
1: 对啦，嘿呀。
0: 起码变成哎呦那恐怖。
1: 对，所以讲要小心啦，吼，但是咱嘿呀，这
0: 哦要小心。擦地水。
1: 迄，伊就吼一滴滴滴遐一滴，啊，副手敢有回着？迄滴水，啊，伊就讲迄是饮料甲车倒啦。
0: 安尼哦。嘿
1: 呀，啊，迄个少年也袂记得尻川噜噜的，跟两个噜噜去去。没有了，我用屁股帮你擦干净了，不用钱。
0: 哎，我感觉我可能高爷就够骗去啦。
1: 真的，有的人讲啊，钱了好啦，卖个多介玩啦，我都叫警察来，
0: 唔会去。这规滴啊，这边还是有点较含啦，无你的要求啦，
1: 真的
0: 无你。啊，你真正讲用那设备就有可就需要啦。
1: 啊，
0: 那真正哎，跟咱三弟做耶。
1: 对啊，你为当时吐甲共车顶吐甲
0: 贵，
1: 那个好就要那个。清洗费爱用洗，还佫有味嘛？
0: 对对对。
1: 啊，你三滴水啊，但是咱我感觉嘛是细滴啦，咱嘛唔知影讲吼，去等到甚物款。啊，你若咧坐客运车，小心一点，莫讲车道，客运车都车车道。
0: 客运车，这个车车道。
1: 哦，今日我来算啦，吼，来，5、4、3、2、1，停。是谁？
0: 来，这边下。
1: 哎呦，到底参买了？田尾的，你若是住伫田尾，你家己知影你住伫田尾，你有啥物害？
0: 田尾公路花园是？
1: 对。哦，田尾是公路，哎，对呢，那里是不错哦。
0: 现在桥都桥梯被挖好了
1: 哦。桥，伊的桥梯被好来。秀霞姐，
0: 秀华姐啊，来。
1: 秀华姐啊，来倒数哦。老婆老师来，来哦，秀霞姐。秀华姐啊，秀华姐啊，住伫田尾乡。
0: 进来哦。哦。叔叔，进来。
1: 田尾也是我喜欢，哎呦，真的来了，
0: 来，来，秀小姐，你好，
1: 哎，跳一八一啊，一档一，
0: 喂，秀小姐，
2: 嗨，你好，
0: 哎，
1: 恭喜哦，
0: 恭喜，恭喜，不丢鬼不？
1: 唔把你挂，
0: 不
1: 丢鬼嘛
0: 哈，我给你等你啊 ，OK， 来。一讲不钓定钩啊嘛，钓起来定钩了。哦，哎呀，这刺激，
2: 刺激，刺激，
0: 哎，好高兴吼，
1: 很高兴哦。哦，恁长尾遐呢，真好呢。
2: 哦，系啊，
1: 风景真好。
0: 我那有只骑梯马呢。我那有只骑梯马呢。
2: 好。
1: 小吃也很多。
0: 对，小吃嘛好食。
2: 对。
0: OK， 时间的关系，阿今麦要来报手机啊！吼，来，这个时阵阿华来电话超级的翕起的吼，来，那看大力电视台叮叮诶，有恁有产品没有？阿华来服务的猫啊，你再靠我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级翕起，拢总可以，也是电话来也可以吼。啊，那卡电话我无跟你接到，你听，我都把小等我一下吼。 我你若敲电话，我亮一声亮一声挂掉，手机啊就你的电话啊，我会回电话给你。好 ，OK， 好，啊等我哦，谢谢，
3: 感谢，
0: 来，再来进来电话来，
1: 来我的电话09039750286。09039750286，感谢咱婷丽服饰，哎、欸，今天纱起来好看，
0: 好看哦。
1: 哎、欸，这个设计师设计的很好，我本来我以为肩膀会很大，结果不会，而且看还够卡散哦，哦，看起来比较瘦，所以哎、欸、这很有设计感。你看这听下这几朵花，
0: 哦，玫瑰，
1: 玫瑰花立体，哦，哎、呦，看卖偌水，
0: 真的
1: 这做气质的，这你若要穿去啥物宴会嘛会使呢？哦，好啊，那公司的物件啦，这点上重要啦，
0: 对，
1: 然后介意啦。拜托的，
0: 拜托的，
1: 拜托的，甲这两个，
0: 甲这两个，吼，支持
1: 鼓励者，就是。唔吃老
0: 公，唔吃老公，唔吃少年咧。
1: 哎啦，
0: 唔吃，还要来脱两衫来做啊？我想问题了，明天再见。
1: 明天再见，
0: 拜拜，拜拜。

哎，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这是杨梅的瑞珠妈妈来点播的《春天到位》。

0: 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老婆青春购物啊，
0: 大家早安。
1: 大家好，
0: 可能大家头段吼就去往惊到
1: 哦。哦，去哪里了？
0: 嗯，被惊喜、惊艳到、惊吓到。
1: 行
0: 了，你今天九月二十一号啊。你套餐无需要迄个简讯吗？
1: 有，他有多。
0: 我来我串起来，还要找迄个多卡的掩护。
1: 没那么夸张啊。
0: 趴下掩护。
1: 我就觉得他想了，但是没有摇，就不理他。
0: 因为今天你吼多好奇这个咱进前台湾有发生一个这九二一大地震。嗯。哦，在咱台湾造成了很严重的伤亡。
1: 没错。
0: 所以咱为了讲吼要防止讲吼以后若有这种。现在你要大的这个地震吼，发生到一寡这个灾害，我们要先预防，做一些这个演练呐。嗯。哦，所以伫今仔日吼，今仔日嘛是有一寡这个宣导影片。嗯。哦，但是咱所有这个观众朋友吼，可能伫11点，11点的这个左右啦吼，就是10:59到11:01，这两分钟的这个时间吼，咱国家的。会有一寡这个影片，阿伯大家看一看迄个防灾演练的这个影片。
1: 我林仔讲啦，熊熊忽然间发生什么巨大的灾害的时阵，你要对倒去，你要安怎办？
0: 对，因为即马吼世界无奇不有啦，吼，就是战争嘛一直连续咧，
1: 咧烧战安尼。哦，
0: 除了讲吼这个人为的这个因素吼，还有一些这个天灾的因素，哦，咱是无法度去避免的。但是吼，要发生的时阵，咱爱运动爱采取着什么款的这个动作，加这个预防的这个姿势吼，咱就是
1: 报一寡这个，
0: 报一寡这个影片，让大家来知影来了解。哦，所以咱等下吼，可能伫10:59，你的领导的这个电视吼会自动切伫个迄个公司啊，哦，会切过去讯号。
1: 自动转过去啦。
0: 嘿，啊，这是两分钟的这个时间啊，你爱。你若要爱听歌，要爱创啥啊？拄啊好，迄个时间吼，是咱唱歌也好，也是讲哦点歌的这个时间。哦，可能你的讯号可能会被切走。
1: 对。
0: 哦啊，所以你可能要听我们唱歌，要记得把它转回来。
1: 再转回来就好了。
0: 你爱跟你讲哦，把遥控器放伫个迄个边啊，那听到迄个防灾演练。哦，啊，你若要爱看，就是甲看完两分钟。哦，啊，你若无爱看，你也是讲哦，甲伊切倒转来。哦。他会把这个讯号切走，这是比较他，
1: 他会强制转走了。
0: 嘿，今仔日的这个时间呐吼，有一寡这个讯号的问题哦，啊，报大家知影，
1: 了解一下。
0: 对，啊，大叔啊，阿伯困醒吼。
1: 好啊，什么意思
0: ？Hello， 歌曲的这个，跟他唱袂起哩呢？
1: 还好吧？
0: 还好，
1: 还行，
0: 还可以，
1: 普普通通。
0: 你头到无拉筋？你头到无运动伸展运动，
1: 因为
0: 大家拢在游吼。
1: 哎，当然啦，啊不然。
0: 每一个人的迄个开场的方式不一样，像是我就是吼，爱讲话啊。我爱讲话，我声较会开的。可能是这几年的这个工作形态，可能就会先讲一些话，然后到这个后面的嗓音才会开。啊，有的人吼是一定爱等时间到
1: 啊，时间到，
0: 就是透早可能是无声的状态，啊，但是哦，你只要过到，你看时辰的，只要过到过这个午时了后，伊声音就开啊。
1: 哦，就是他人醒了，声音就醒了，
0: 应该
1: 是这样讲。
0: 有的人是无法度伫透早伫唱歌呢，透早伫唱歌对伊来讲吼是偌痛苦的代志，因为我有一届去迄个录音啦。结果吼，那个老师就问我讲：“啊，你要约当时要去入去录音室。”结果我就甲伊讲：“安尼无。”
1: 越夜越美丽。
0: 没有啦，我没有办法，我反而越晚吼，可能声音就会越来越疲劳。哦。可能是每一天的这个工作形态，你就是固定伫差不多伫10:00到12:00，这个声音是上盖水的。嗯。因为这几年就是。一直主持这个时段嘛，然后你可能已经让你的声带已经熟悉了这个时间要工作要做工作时间到就是要唱歌，要讲话，要创啊，就是要家己开声啦。 可是我在这个录音室，我就跟老师约时间，我说老师，我们可不可以早一点唱完，早一点收工，然后早一点回家？他说好啊，那不然你要约几点？我就跟他讲，无我十一点的时阵
1: 开始唱，
0: 十一点的时阵开始唱，好不？讲你是笑的呢？十一点嘛，还搁在困呢？对啊，迄个头录音室的头家还搁在困呢，老师还搁在困呢。你讲十一点，你是讲暗时十一点，还是透早十一点？
1: 你暗时十一点是会使啦，透早十一点可能还。
0: 我讲透早十一点啦，早一点唱完，早一点收工啊，对不对？然后大家也轻松。我说没有，没有办法啦，这太早了，太早了。哎呀，伊就是甲迄个时间吼，延去到下晡。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每个人的状况也不一样，啊，气氛呐。有的人去录音室，那个气氛哦。那个灯光要暗一点，然后还要点一根蜡烛。
1: 你要唱祈祷哟？
0: 不是，现在有迄个气氛。哦。啊，你啊唱比较较热情的歌。或者是动感的舞曲。那个
1: 你。哎，唱一团啊，伫内底跳无？
0: 唔免，迄个霓虹灯，对不？迄个咧射，
1: 迄
0: 个
1: 霓虹灯。
0: 嘿，迄咧射，迄个，就搬起哩，搬哩起。刚才是涂骹，涂骹咧在洗，啊，规间
1: 拢掉咧天花板，
0: 嘿，非常的光啊，哦，然后就是有那种气氛，唱起来就不一样，啊，对啦对啦，就是这样，哦，所以呐，抓入去迄个录音室内底哦，迄乒乓球呢，除了
1: 你唱抒情歌用这個，安尼唔足奇怪，
0: 我是讲唱舞曲
1: 啦，动感会使啦，那较开心的歌是会使，
0: 哎呀，唱较老的歌哦，这里。刷入去吼，就无同款啦。
1: 就
0: 我来唱几首。
1: 所以你的这个专辑内底有《七彩霓虹灯》？
0: 无唱快歌。我较早的歌拢是抒情的较济。
1: 我讲即马即个啊。
0: 即马你讲一张吗？一张有轻快，但是。
1: 啊，不过无到遮尼啊狂野了对啊。无到迄个纯爱打造安尼了对啊。
0: 无。纯爱打造那是意外，那个是意外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因为那个经纪人哦，头壳破一空，讲哦，要搞我出一段那个舞曲。我说啊，可是我不会跳舞哎。
1: 练啊！
0: 哎呀，一首歌对不？然后在这个录音的时候也有一些问题，因为你平常时就是喊你唱这种。较懂事的歌，啊，佮加上吼，你唱国语，
1: 国语正常诶，你嘛讲国语啊。
0: 你唱台语唱习惯了后吼，你佮再来唱国语的，你会有一个迄个腔口。因为吼，纯爱打造是安怎，进前已经发四地，第五地拢是，第五地是国语的，啊，结果你向向转变嘛，啊，公司伊讲吼，啊，你做兵回来，爱有一个即个转变。然后让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
1: 所以用我看阳光
0: 诶，嘿，就录迄个国语专辑，
1: 我平平平平，
0: 哦，录迄个专辑是足痛苦的，因为你加字啊，加袂好啊，啊，要迄个还有一些的那个音都唱不到位啊，我会记得这首歌我录三天呢，
1: 我录三天呢，三天，
0: 意外的迄、那个。意外的
1: 总控，总控，
0: 那有可能一首歌要爱录三天对不？哎呀，
1: 应该是我感觉是你录 MV 较痛苦吧，你录歌应该是还好吧。
0: 我跟你讲，袂，
1: 录 MV 无痛苦
0: 了。MV， 等到吼比较起来比较较轻松。哦。是因为讲吼，你要练舞嘛，练舞进前是较痛苦，啊，你若较讲练到已经如。
1: 炉火纯青啊！
0: 对啊，你都已经知道下一句要唱什么，然后动作是什么，
1: 就还好。
0: 迄卡甲去吼，唔是真正唔是你的，你只要听到音乐，伫倒位，伫倒一个这时间，你就知影讲要创啥。那个已经练到吼，完全那个手脚都没有办法去控制的这个状态，你看我引导的，他起码差偌济。
1: 起码是较缺乏迄个线条尔啦。肌肉线条啊！
0: 那当阵拄做兵啦，做兵回来，然后那时候有
1: 操到。可你那当阵嘛无啥操到啊？恁迄个年代？
0: 有啦，什么无操？我是实战单位呢。
1: 安尼炮兵哦、喔。
0: 不是，我是迄、那个，因为我资讯科的呀、啊。嗯。所以我伫迄个通知连，哎、欸，就是通讯资讯安全的那个
1: 单位。
0: 单位。嗯嗯。伊嘛是直属连啊，但是我做兵的单位伫迄、那个迄、那个宜兰，宜兰的金六街。哦。哦，人家说那个金六街是多么恐怖的一个营区，就是讲是内底有发生什么款的鬼故事。嗯，你讲不是是内底这个长官，不是派到底是比较较精实的单位，因为遐嘛有炮兵连，阿姨嘛有本部连，阿姨嘛有这个很多的那个营，很多的那个部门呐、啊，阿姨嘛有新训中心，所以遐哦长官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你走在路上很恐怖的，遇到长官，比如说你衣衫不整，或是说去
1: 你的事情就大掉了，
0: 去那个便利商店啊， 去买东西，然后边走边吃、欸、被抓到很严重的禁驾。嗯，你要休息的时间都把你
1: 锁起来，
0: 把你没办法让你休息，那是后来、喔、就去到那里、欸、可是我们那一个连呐、啊、吼，迄、嗯、连呐、啊、吼，伊是修大门的，伊、哦、嘛有排斥，啊我嘛有去徛过，不过徛起来，哇、哦，暗时，因为拢爱轮嘛，
1: 阴森森的，
0: 一个人轮两点钟啊，哇，啊我有当时轮到两次的，就是凌晨两点，你困到一半了，你
1: 过来
0: 叫起来，啊过来去徛卫兵啦，徛、什么时段上盖好，你敢知
1: 道？白天吗？
0: 不是白天太热，
1: 十点十二点，
0: 不是，你说晚上吗？嗯，晚上十点十二点也是算好，
1: 对啊，
0: 好的职缺，
1: 那個、时间 OK 啊。
0: 啊，上盖好的是多几嘞？上盖好的是吼，四六早上四点到六点。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徛完了后，你就顺便去
1: 睡觉，
0: 不是去食早顿，
1: 然后，
0: 早顿的有人甲你拍好，哦、有人甲你用好，甲你穿好。吃完了后，你就会当去补休，哎、欸，你就唔免去跳早操啊，然后还要跑步啊，就不用那个早晨的运动，所以早上的四点六点是最好的。嗯哼，欸、但是比较较辛苦就是你爱困到一半哦，然后
1: 是爱起来啊。哎
0: 呀、啊，而且还有迄种呢，还有长官会来巡视呢，早上、啊、每个时段，然后要跟他们说那个口令。
1: 他们在考试吧？
0: 大天都不一样，你要背呢。你要背起来也是一样、哦、你休息的时间就去用出销啊，对啊，那个是
1: 又叫他训练。
0: 对，但是、哦、现在做兵也是恢复一年的那个国民义务兵嘛、嗯哦、现在都是当一年，对啊、还不错啦、哦、有不同的这个军旅生活、不同的这个经验。好，来继续、哦、我们来安排歌曲，来，
1: 第一首歌是小刚的书会啊，这你要听《孤单酒》。
0: 罗酒的家宝大哥，你要听一半心声一半醉、啊。哦，你应该是啥唔对？
1: 那是你的字，不是我的字。
0: 我是讲你应该，你应该不是点这首吧？
1: 不是吗？
0: 嗯，我唔知影。
1: 哦，对吧？哦。你丢在楼顶，我无看

0: 妈呀嘞，在上面呢、啊，我现在看不到。
1: 而且我也
0: 不出来，
1: 我字也写错。你看你知道吗？我昨天也字也写错、
0: 嗯。然后，
1: 结果我发现吼，那个九国英雄嘛，我写什么？我写英雄英国英雄啊，老是啊，结果我看到反正改，
0: 发现怪怪的。
1: 嘿，嗯，
0: 这里我也觉得怪怪的、啊。
1: 嗯，一半新嘴，一半嘴。
0: 你啥会？
1: 所以有当时在做代志，在写字啦，啊，搁爱
0: 讲想其他的代志，
1: 嘿，无多，
0: 很正常啦、
1: 哦。啊，老师看得懂就好，一半心酸，一半醉。
0: 黄山的黄妈妈，你要听《七斤酒》。
1: 来，台南徐阿姨、雪英妈妈，来听《每天多爱你一些》。好，来，连上诶，
0: 下歌，
1: 继续歌曲。

0: 穗兰姐、金雄大哥、银顺哥哥、新慈阿贼。
1: 来，继续一半心酸一半醉，罗州的车宝大哥。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来坐了来，要来进入美容小天地。
1: 好，咱天天拢美丽。
0: 来，今仔日要跟大家分享什么？
1: 因为这礼拜咧，就是很开心的连假。啊，连假会干什么咧？连假会烤肉，
0: 大吃大喝。
1: 对，有一个伫厝的宽巷吧。哦，我唔过要拣这项物件咧，要特别注意者。
0: 哦，什么物件？
1: 就是台湾人其实很喜欢吃虾。
0: 哦，虾啊、哦，
1: 因为平常都很虾嘛、嗯，所以吃点虾也不错。
0: 吃的会越来越虾。
1: 对，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咧，拣这时阵咧，其实我知道，就是妈妈拢做好拣诶。啊，唔过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就是可能你底处较憨滴咧下厨的人。你可能要去挑这个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
0: 虾啊，有啥物好拣的？
1: 哎呀，拣啊，不是你凊彩晒的就好啊。无拄伊规浪规浪拢是活跳跳的。哦。啊，那不是活跳跳的，你要怎么挑？哎、欸，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哦，是。
1: 因为其实啊，进足侪虾啊，你要买的时候，你买还了讲，哎、欸，伊是有掺一寡啥物保鲜剂，还是讲漂白剂，有甲伊漂过，伊是毋就加较水？哦。哎、欸，还是对啊，就掺一寡有诶无诶啊。因为要增加伊的卖相嘛，看起来较水嘛。
0: 浸一寡油啊，吼，
1: 对，
0: 这个卖相吼，佫较
1: 水，
0: 卖价效佫较好啊。
1: 对，那看起来就比较漂亮，但实质上呢，它是不健康的。
0: 哎，是哦。
1: 因为你泡过油，水也变成美容虾。
0: 哦，美容虾。
1: 真的啦，就美容过虾啊。
0: 哎呦，
1: 哎，啊，你若是有添加一寡佫较无好的物件，他们那讲的是还蛮平常都听得到的。哦。什么保鲜剂、漂白剂、漂过这个都有听过。
0: 有的吼，虾啊吼，要运输啦吼。因为有的人，
1: 伊是对外地过来，
0: 虾啊是对于下港嘛，下港有一挂这个鱼窟啦，啊拢会饲虾啊，啊为了讲吼，要好在虾啊吼，会当正常运送到
1: 卖
0: 的所在，
1: 包厢啦，
0: 伊内底会添加啥物？
1: 有一些药剂的部分，
0: 会添加着镇定剂，要好虾啊吼，搁较吼，迄条性命搁较旺盛。讲吼，无那无，迄运输的迄个车辆，
1: 一抓去到遐，
0: 几啊点钟，啊鱼啊无生存，无漂移啊，无性命，迄卖了就无好啊，吼，因为即摆有就是，拢开始咧卖活虾嘛，
1: 好啊，
0: 对不对？就一定要活的这样子。
1: 但是那活虾，其实我也觉得，如果你是正常运输的状态的话，或是你真正有家怕氧气啊，创啥好，伊正常活咧过去，我感觉是 OK 的。那就想给它添加一些比较奇怪的东西，一直保持它的活动力啦。
0: 啊，对。
1: 你要叫你底下我跳跳，你要等于随欢喜啊，你不要嘛。
0: 系啊，
1: 还没证明啥。
0: 系啊，因为那个每个人都想要吃海鲜，吃新鲜的海鲜呐。
1: 我顶摆陪我妈去菜市啊买菜，啊，那个黑虾子真的是哇跳跳，整个就是一篮在那边，然后它就嘟，啊，因为又该怕空气嘛，啊，所以就底下哇跳跳。我哎，妈妈买这个应该 OK 哦，好，我们就买了黑鸭回家。然后我妈就是用那个盖子稍微给盖一下，就把它冰在冰箱里面。

0: 一开冰箱的时候，伊惊着，因为虾子大逃杀，伊怎么啪啪啪啪啪啪啪跳出去，甲锅子外靠。哦，因为我妈想讲先甲冰起来，啊，较暗的较来煮。
1: 哦，冰镇过后，
0: 对，先把它冰起来这样，然后就啪啪啪啪啪啪，我妈讲吼，啊，漏死啊，这我安怎用这也要糟蹋死，我安怎用你看你买这個。

0: 房
1: 子。你
0: 我不知道。然后我妈了个。
1: 你收到什么样的惊吓？
0: 我妈了个。
1: 你冰箱内底有藏什么物件？
0: 无，因为他们被关在同一个小小的空间呐、啊，啊，因为你冰箱会冷嘛，啊，他们也不知道在干嘛，他们想要逃跑吧？嗯，
1: 进前哦，有一间餐厅就流行的、嗯、叫做流水虾。哦，啊，拢活的哦。
0: 有。
1: 啊，你要吃吼、哦，就是。
0: 用河的吗？
1: 就边啊河啊，真的啊，边啊吼，啊又摕一个迄个人啊，一起。那个活虾料理真的就是 在你旁边有一条河流，然后就是你要吃完就好起来啊，看你要用烘的还是说用煮的，煮汤，就好起来就可以直接用啊，很流行的啊，那也算人头的，也不俗，因为那全部都泰国虾啊，泰国虾比较贵，
0: 泰国虾因为它比较大只啊，头
1: 也比较大啊，但是肉就一丝丝而已，这
0: 是在哪？
1: 台中也有啊，
0: 我在台中也有，
1: 嗯，台中也有啊，这个就是这个现捞的泰国虾啦。
0: 我上次好像在网络上面有看到，它有
1: 流水虾，
0: 有刚刚有公狗。嗯，哎
1: 呀，
0: 这蛮特别的啦。
1: 但是哦，
0: 但是阿姨刚好喊你时间，无你规个
1: 当然喊时间咯。
0: 那当然算了较侪遐。
1: 哎呀，但是要去遐真是
0: 爱心定位。
1: 嘿啦，因为人就比较较侪。啊，尤其是吼，伊啊虾啊，唔惊你食。
0: 哎呦，哎，应该算人头的吧？一个话者哟，你食个饱，你食个痛。
1: 对啊，对啊。
0: 应该是
1: 安尼啦。像就迄大节日啊，那中秋啦，还是什么款？
0: 哦，安尼你免少想，迄可能三个月前就一定啊。
1: 你嘛拢，迄人拢客满。来讲到这虾啊，虾啊，有啥物款的？这个。
0: 要来拣虾啊嘞，有一挂虾啊，你若看到伊生做迄个形态的时阵，你就蛮惊。
1: 形体哦，形体变形安尼哦，
0: 嘛不是讲变形，就是你要去买的时候，你会看它的样貌啊，它的样态是怎样、啊。哦，
1: 除了讲你买新鲜的活的虾啊，以外、嗯，
0: 对对对，比
1: 如讲你去买，可能就是
0: 是一段好熟起来啊，一段伊无一定底下挑，可能但是它也是早上刚来的时候也是那种
1: 活跳跳的、
0: 啊，哎，也是
1: 那可能第二部分
0: 是，那你讲很老啊，三米过来的对啊，也是有可能啊。嗯、然后当然是要安那
1: 更加，
0: 你除了还是讲你去卖场，你除了看伊的标识，而且看伊的产地以外吼、嗯，你要去改看。第一项咧，你要拣的时就是伊的目睭咧，爱看起来较清澈饱满、嗯欸。你看他的眼睛啊，如果是那种清澈啊，然后唔是讲柔柔迄种嘿、嗯，通常。这是比较健康的，嗯，就是伊，他你也把去，伊嘛袂使塌塌哦，嗯，就是要亮亮的，很饱满，这样那这个表示这只虾子是健康的，嗯，来第二就是伊的虾头，你要看伊的虾头咧有没有光泽度，看起来就是也是健健康康的，然后水水的那一种，而且你的头加你的身躯是爱连做伙哦，你莫看到奇怪，你客起来那要死唔腾开，那还那个其实它就已经没有很新鲜了，嗯，对你那个虾头跟它的虾身要。紧黏在一起，不要松脱，哎、嗯，安尼就是伊是健康的。来第三项就是伊的身躯，你甲摸的时阵，伊是你看它是有点自然卷曲的样子，而且你也看，你也摸的时候，伊的肉是可能较巴甜的，看起来是有弹性，摸起来是有弹性的，不是一种摸起来成很嫩嫩安尼啊，然后软软呢，这个就不要了，这个可能有点放了时间比较久，或是它没有那么健康。来，你也看伊的虾的手。伊的手咧，你嘛会使去看嘛，会当看出这只虾仔有健康无啦。它的须如果是很长很完整的，我表示这只虾仔伊的活动力足好诶。然后通常咧，伊那是比较长，然后又很完整，那代表咧伊伫个生长的过程当中，它的空间是比较足够的。嘿，特别像诶有诶虾仔，你就是也诶手那遐短啊，是已经长手啊。哦，这个可能它养殖的过程当中，它就没有办法很开心的生长。然后活动这样子，嗯，就阿姨可能就伤客啊，伤迄个，让你的环境就较无遐好啦，应该是安那讲，环境无好，伊体质就无好啦，嘿，然后过来咧，第五项咧就是鼻看嘛，伊的气味，伊应该是爱有一个正常的自然的迄个海味，唔是有迄种，敢那有水味啊，是你鼻起来，它好像有一点臭臭的味道，或是臭臭的那种臭味，啊，那个就不对了，那个就不健康了，嗯嗯，啊，然后什么虾也袂使买，就是。伊是迄种无主人，伊个规只身躯无主人的迄种定定的，啊，伊个色泽的上过头奇怪，或是颜色它太过于鲜艳太那个了，或是你拿起来闻它的药水味太重的，哦，那个通通都是有经过处理过，它就是没有，伊不是伊虾啊本身的迄个样子就对了，伊、嗯、可能已经经过加工啊，或者是伊甲你泡过水啊，或者是讲甲伊。泡过漂白水等等等啊，或是有一些不当的添加吼，这个就比较不好。对，阿老要想讲，阿那食虾啊，迄个虾头可不可以吃？哦，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大家 蛮常见的一个问题啦。嗯，其实虾仔营养本身伊就真丰富

0: 啊，不过有三个所在嘞，那会使我尽量卖食。
1: 哦，嗯，哦，
0: 因为
1: 虾头吗？
0: 没有错，
1: 虾头每当家吗？
0: 对，虾头尽量大家不要吃的原因是因为它。
1: 因为来这我就只能
0: 你要说有一些虾膏啊什么之类的，
1: 对啊，然后或者是它的虾卵也会在这个头部，
0: 会在上面，对。但是你要确保它的水质是正常的，是健康的嘛？哦，因为有的你饲养的过程当中，它可能那个水里面的重金属含量比较高。哦，哎，阿丽的有可能讲，哎，你在吃这个头的当中呢，也胆固醇哎。残留在这个里面，
1: 如果重金属，
0: 然后你也跟着吃进去，
1: 含量比较高的话，整只虾都会有重金属。
0: 当然，但是它所集中的部位最多的就会在它的头。
1: 因为吼椰桃吼，就这
0: 包括椰这个椰下面全部都通通塞在这个地方。
1: 就在器官东西的椰桃
0: 啦，它就是最单纯的地方就是肉，它所有的比较需要让它代谢或各方面啊，都会在这个地方。嗯，哦，阿哥，咱的虾肠就是人咧讲的迄什么？偶尔一条刷筋是不是？嗯，它就是你来剥壳之后，它在背部上面有一条黑黑的那个，黑其实就是伊的排泄物的残留，所以你可以的话就是把它挑掉。哎，阿来个是伊的虾鳃差不多伫伊头的、甲伊嘴的附近遐，那也是就是在过滤一寡无好胎个的部位。所以你要吃之前最好是可以用掉，阿拉伯就是头前就是卖吃，这样子是最好的啦，
1: 是是，
0: 除非你那个标识是非常清楚，你要确定在养殖的过程当中水域是安全的，我不当金秋的部分，这样我们才会吃安全。完了也说一些明虾啊、草虾啊、乌鱼蛋白质啊、跟锌啊都非常非常的丰富，不过你如果有一些甲壳类过敏的体质的人，你就要拼命去输用，也是说我们的血脂异常啊、胆固醇过高的，也要控制一下你吃的分量，拼命去摄取太多的胆固醇。
1: 好好好，吃海产是好
0: 的，当然是好的，
1: 摄取到很多这个蛋白质，但是你要减爱拣啥？爱拣较青的，
0: 较健康的，
1: 新鲜的。
0: 就是讲吼，
1: 你需要讲吼做一款这个处理的吼，嘛爱处理又好吼。比如讲虾啊，其实对咱所谓长辈时代其实足好的。第一点是伊是无骨头的嘛，哦，啊，食伊的肉，蛋白质嘛足丰富的。
0: 啊，
1: 对杂波哦，补充伊的迄落。新能量哦，是还蛮不错的。
0: 其他它也没什么油脂，坦白说啦，它也是一种没有太多脂肪的蛋白质。
1: 对对
0: 对，所以健身的人也很适合。
1: 嗯，重点还处理又好哈。好，来继续咱来听歌哈。跟大家吼来提醒哦，等下吼10:59呐吼，10:59可能讯号会被切走。
0: 对，
1: 不管你是看中视、看大力的，也是讲吼看 MOD 的，你若会记讲吼爱准倒转来哦。准倒转来，你即马所想看
0: 的。我你用，你两个那胖见啊？无，我们无胖见，我伊原伫遮。我袂因为你两分钟，然后我都无。我们不会变魔术。
1: 但你诶，有一寡这个防灾的演练啦吼。好，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来继续咱来听歌。泸州的玉清姐吼来听，爱你袂着，祝你幸福。
0: 来，屏东的文秀阿姐，你要听盈盈祝福。
1: 镇定的黄妈妈，一旁红孙，来连续三首歌曲。
0: 听歌。

声，宝琴妈妈、丽媛姐、黄妈妈、英杰大哥、守春大姐、曹松大哥、玉慧姐、敏华姐、丽满姐、GoK 阿姨、行政秀莲姐。

哲明大哥，找妹姐玉寿妈妈、薛糖妈妈、秀莲姐、仁义大哥、敏华姐、邦九林妈妈。

0: 小猪阿仔，玉宝妈妈，
1: 一如阿仔。
2: 来，继续潘宏孙，镇定的黄妈妈，居心大哥、新山大哥、秀月姐，玉宝阿姨有福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啊，一波下过来，来继续吼，咱来点歌哦、因为今天点歌较早啦，因为等下吼，你的顺号会去用切走。哦，我今日无人要来点歌。哎，
1: 没啦，因两个会记车都倒来就好啊。
0: 所以啊，有当时啊，看较困去。哦，
1: 去电视看
0: 去。看困去，啊伊也唔知影讲吼，迄啰顺号爱车倒转来，所以就唔知影、啊唔知影就无人来看这幕啊，你唔知。等下吼、哦，迄个重要的时间吼、哦，你就错过啊，你错过就可惜啊。哦，因为今仔日这个非常好啊，赞。哦，啊优惠，哦啊，所以咱刷来来继续来点歌哈，来看控诉0338，控三控三，0337，
1: 9559，
0: 哎，这两支电话拢总会当家沟通，啊有卡通哦，电视爱关较细声哦，吼、哦，来第一位这是高美姐，
2: 啊有卡通哦，
0: 电视，高美姐，哦，
2: 来第一位。
0: 高美姐，
3: 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3: 我等你说抓甲笔。
0: 抓甲笔。
3: 嘿。
0: 哦，迄、那个合唱的抓甲笔。
3: 对对对。
0: 好，无问题。后礼拜拜一咯。
3: 好好，谢谢两位唱歌都很好听。
0: 啊、哦，谢谢，不客气，不客气。嗯，感谢你，感谢咯。
3: 好，谢谢。
0: 拜拜，
3: 拜拜。
0: 这是住伫桥头严大哥，严大哥你好。
4: 哦，有进啊。

0: 啊，关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啊，点唔着关的，
1: 好啊，
0: 迄个江都的尾，
1: 江都的尾哦，七郎大哥的吼，江都的尾，好，后礼拜给你安排哈，
0: 哦，
1: 好，谢谢，拜拜，拜拜。这是住伫炮主诶，炮主诶，正义大哥。
2: 诶、hey, ，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2: 啊，我要点一生情愿。
1: 一生情愿。
2: 对、哦。
1: 这是虾米人唱诶？你敢知？
2: 林山。
1: 林山唱诶《一生情愿》。
2: 对啊、
1: 哦，
2: 对啊、
1: 哦。哦，好好好，安尼，阮后礼拜来甲你安排哈。
2: 好，谢谢。
3: 好、哦，谢谢您。
2: 感谢，感谢。
1: 好好好，正义大哥，拜拜。
2: 各位。
1: 一生情愿，哦。对嘛，顺路去用洗澡，听到迄落各位同胞，各位国民，大家好哦，来继续大都的玉霞姐，你好，
4: 小俊哦，
1: 哟，
3: 阿姐你好，
4: 你好，
1: 你好，你好，
4: 阿君你好，我最后个物件，小俊，
1: 哟，
4: 我甲你问讲，你敢有住伫中立啊？
1: 我之前住伫中立，啊，即马无，即马喊你住伫中立啊，因为阮爸住伫遐啦，啊，我即马住伫台中啦。
4: 啊，住伫中立啊，新北。
1: 中立。
4: 哦，中立，阮早间嘛住伫中立。
1: 哦，安尼哦。
4: 啊，早孙拢嘛住伫中立。
1: 哦，啊是住倒一区？中立的。
4: 住伫北湾新北呀。
1: 北湾新北，安尼唔着，迄落位迄落中山北路遐过。
4: 啊，对对对。
1: 哦，你看。嘿，我离开中立十多年，还佫会记你的。
4: 哎，我八十岁了。
1: 啊，是哦，你八十岁啊。
4: 我阿妈八十岁了。
1: 啊，是
4: 我早有买物件嘛，当时我袂记甲问讲
1: 同
4: 事
1: 来。
4: 我早起有买。
1: 啊，无紧无紧，等下甲你查一下。啊，你啊，玉霞姐，啊，咱先点歌。
4: 好，我点目屎一斤汤。
1: 杨哲的一首嘛。
4: 嘿，对对对。
1: 哦，你爱听一首哦。
4: 嘿嘿嘿。
1: 好。好礼拜来给你安排。
3: 好，谢谢你。
4: 你有过来在遮佚佗啦？
1: 好啊。
4: 我住伫新农，较大只尔。
3: 好。
1: 安尼，迄个玉霞姐，你等我一下，我甲你转互客服，你甲问一下。
4: 好。阿姨讲，等
1: 我。别紧，你等我，你等我一下。
4: 这两天会来啦。
1: 哦，好好好。
4: 无拜日拜三啦。
1: 哦，好好好，安尼你搁等一下哈。
4: 好好好，谢谢啊。
3: 拜三啦，拜三。
1: 拜三啦。
4: 好。
1: 拜三啦。啊，但是最近无一定拜三会准时到。
4: 最近会较济啦。
1: 哎，对。
4: 天哪，最近会
1: 较济。对。
3: 谢谢啊。
4: 啊，我逐日拢来听，因为吼，起码迄个无做啊嘛，小刚无做啊。
1: 哦。
4: 嘿，啊，叫迄个吼，迄个阮遐足侪人拢来阮家听。
1: 哦，安尼好啊，安尼好啊，
4: 啊，多多讲。伊拢未十点来阮遮坐啊！
3: 啊，恁小号恁遐做哪类嘞？
4: 三四五个嘞。
1: 哦，啊，有闲来，
4: 拢阿妈。
1: 啊，有闲来嘛，有闲嘛来公司佚佗啦，哦。
4: 我今日咧想要摕一挂迄三气探毛刀啦，啊，我都唔知要去打入去，我徛多歹。
1: 哦，是，我们公司只
3: 位，我哩路边俩，
1: 到你遐应该是定金啦。
4: 我娘家嘛住伫后山俩。
3: 哦，
4: 住伫个雪田俩。
3: 哦，我知。
4: 嘿，
1: 住伫个雪田
4: 俩，雪田俩较近哩。
3: 哦，好。
4: 嗯，对，好，啊，我有时间再去。
3: 好，谢谢你。
1: 好，拜拜。
4: 好，最近你真好唱歌，甲关两个，今麦两个，即个大家拢来听你。
1: 谢谢。
3: 谢谢。
1: 啊，我来接电话啊，哈。
4: 好，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4: 拜拜。
1: 你是住伫中和的秋梅，秋梅姐你好。
5: 两位好。
1: 哎，你好。
5: 八点歌。
1: 哦，要点什么歌？
5: 快乐的痛控舞。
1: 哦，快乐的痛控舞。
5: 对。
1: 啊，后礼拜你爱甲我斗棍的吼，我骨甲天乌，我才阁转去。哈哈哈。对啊，一个人做足忝的。
5: 好，
1: 好礼拜哈。
3: 哦，谢谢您。
1: 哦，拜拜。
3: 拜。
1: 很早，玉硕妈妈。
6: 你好，
1: 你好，我又进。
6: 我要点歌。
1: 哦，要点歌。
6: 短文你要听啥呢？
1: 哦，短文你要搁甲精彩的啊
6: 呢。诶，短文播书叫精彩的啦。
1: 嗯，播书叫搁甲精彩的。嗯。
6: 好。
1: 下礼拜哈。
6: 好，下礼拜拜一啦。
1: 诶，拜一，拜一。
6: 好，拜拜。
1: 拜拜。嗯，就好笑的。华叔叫金沙诶，徐阿姨，
7: 喂，
1: 请问是台南最美丽的姑娘吗？
7: 对啊，
1: 你还 你还承认了嘞哦，啊，那太有自信了。
7: 承认了，
1: 我也觉得是最美丽的。
7: 妈妈说，给妈妈说要听那个

0: 听什么歌？
1: 那个八九啊。
0: 八九？
2: 九八还八九？
0: 九八还是八九？
1: 九八吗？哦，九八。
0: 你说那个
1: 啊，九八啦，我不知道啊。
0: 哦，九八哦，你、嗯、好。
1: 对啊，雪莉妈妈说要听的。
0: 哦，好啊，好啊，没问题。那首也是张燕青老师的歌。雪莉妈妈很爱张燕青老师的歌，
2: 真的
1: 哦。嗯，对啊，我不知道，他叫我打的。
0: 好好好，没问题。下个礼拜。
1: 好，
2: 好，谢谢您，
0: 拜拜，
1: 好，拜拜。啊，
0: 来，这是和这短来丽玲姐。
3: 有
0: 请，有请，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你们好啊，你先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哎，我们来给你点一条歌，《春头梦》。
0: 春头梦，你首合唱的吼。嗯，合唱的，好。安尼，安尼，迄个后礼拜拜一，给你安排，好不好？
3: 哦，麻烦恁两个哦。
0: 哦，啊，你也记得来看哦。
3: 好，
0: 也记得来听哦。
3: 好好好，好，谢谢。
0: 好，拜拜，好，拜拜。这是段里刷那个穗兰姐。
4: 嗨，云轩、又见你们好。
0: 你好，你好。
4: 帮我唱那个一串心好吗？
0: 一串心。
2: 心蹦蹦。
4: 对呀、
2: 啊。跳跳莲儿红。
4: 啊，对呀、啊，对呀、啊，云轩好棒啊、
2: 哦！是那首了哈。OK， 没问题。
0: 你点到他的年代的歌啊。
2: 差不多了，差不多。
4: 啊、对呀、啊。
0: 差不多。那是
2: 我小时候的歌了。
0: 那时候我应该还没有出生、啊。
2: 小时候的歌了。
4: 好，谢谢你们两位。
0: 謝謝哦，不会不会。
4: 好，
0: 好，拜拜。
4: 拜。
0: 这是你小时候吗？
2: 小时候、啊。
0: 我还记得我在我妈妈的巴肚里底。
2: 没有，我小时候，我小时候听到的啊。
0: 欸，什么人唱的？
2: 哎，刚才
0: 是足足老足老的足老的歌呢。青春短信碰碰脸儿红。
2: 我有点忘记是谁唱，但是很多版本早期的歌都很多人都可以唱。
0: 哦，
2: 所以他主唱人到底是谁？我真的没有、
0: 啊、
2: 没有没有那个记忆。
0: 因为那个年代，那个年代，
2: 什么人拢会唱诶？就这些人拢有唱过。
0: 那个年代什么歌？
2: 对，
0: 你叫、
2: 哦、是沈燕唱的、哦。
0: 沈燕哦，一串心呐、
2: 啊。因为我听到很多版本。
0: 哦、对呀、啊，你看现在都已经没有在歌坛，这首歌还这
2: 么。现在噶，迄、那个伊个小朋友人讲沈燕，可能也问说他是谁？
0: 对，嗯，他曾经是一代歌后哦。
2: 对，
0: 来。继续，咱来点歌哈，看什么人？这是家己的丽雪妈妈哦。
5: 有请林姐。
2: 哎，妈妈你好。
0: 你好。你哪会足久无来？
5: 我有在看啊，没有上线。
0: 哦，是啊，我拢在修理呢。我咧修理，你点迄个大陆歌。
2: 别催，哎，
5: 忙啊。
0: 在忙哦。
2: 最近咧无闲啥。
0: 啊，即摆我阁有咧做工课啊。
5: 鸡猫毛，
2: 什么鸡？
5: 我养猫啊。
2: 哦哦哦，我想鸡猫毛是什么？我听不懂。鸡哦，要养猫。
5: 三只啊。
0: 三只猫。
2: 哦。
0: 哦，那家里很热闹。
2: 那三只会打架吗？
5: 嗯，会哦。
2: 啊，三只会互打哦。
5: 会。
0: 他们都会，他们还会往外面互打、哦。
5: 嗯，早要把他们隔离起来。
0: 哦。
2: 我要把隔离就对了。
0: 对啊。
2: 他们是不同时期养的，对不对？哦，那会啦，因为你在你比较
0: 会有地域性、啊。
2: 对，先进来的那只猫，它觉得你为什么来我这里？
0: 嗯，那你们家有养狗吗？
5: 没有，
2: 我家会猫狗大战哦。
0: 哎、欸，真的不会。
5: 这个大楼不能养狗啊。
0: 哦，不能养狗，可以养猫。
2: 哎、
0: 啊欸，不能养狗，可以养猫。
2: 对啊。
5: 养狗也比较麻烦呐、啊。
0: 哦，狗狗要带出去大小便呐、啊。
2: 对了对了，要遛。
0: 啊，猫咪就不用遛、哦
2: 欸、不用，它就在家里，不用理它，它自己会玩。
0: 哦、那我们把样样换掉好了。
2: 哎、欸，不行。不过样样算很乖。
0: 样样很乖。
2: 哎、欸，所以不要换它。
5: 还是有人养狗啦，我们这边。
0: 哦，
2: 还是有啦。
0: 对啊，比较麻烦一点呐。
2: 嗯。
0: 哦，
2: 对。
0: 喜欢的还是喜欢这样。
2: 嗯。
0: 哎、
2: 嗯。
0: 哦，好。啊，丽雪妈妈，你想要听什么歌？
5: 我点那个文章。张的千千万万个爱你，
0: 千千万万个爱你，哇，
5: 这个
0: 爱的非常的多，
2: 嗯，哦，
0: 好，文章是之前唱那个
2: 陈远那个吗？
0: 陈远不是，陈远是，他有一首歌很红呢，
2: 我知道，
5: 还有365
2: 啊，对啊，365里对不对？
0: 哦，对对对，哦，好，那我来找看看，
5: 对，
0: 看看有没有这一首歌。
5: 好，谢谢啊，
0: 拜拜。
2: 唱那个什么？长江长千里，黄河水不停，那一首歌的那一个。
0: 对对对，
2: 江山一旧人是啊，古月照金城啊，
0: 古月照金城。还有365里路，哎，
2: 对，365里路，对，
0: 呀，够继续哦，千千万万。
2: 这个我就比较少听到，因为我比较常听到的是刚讲的那几首。
0: 没问题，哦，就交给我们来学，啊，唱得好不好其次，但你要听进去，
2: 但是我们诚意满满的，好不好？
0: 好，来，刷了来哦，这继续咱来进行到这个工商服务的时间哦。唔知影大家有准到回来无？因为今仔日这档哦，你错过，你可能要等到明年啊，因为。这个东西它有出很多其他的、哦、其他的这个、这个、商品
2: 系列、
0: 可是、哦、一直都是对大家都是帮助非常的多、啊、尤其是、哦这个东西是去年啦、哦、去年正式推出之后，因为这个研发、哦、需要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你还 去用心去找出去结合起来，哇，这个效果非常的好啦、哦、有很多这个时段、哦，这个有代谢较无遐尼好诶，也是身体毒素较侪吼，参考看卖。哦，啊那中式的好朋友吼、哦，已经特别无货啊，所以你若要爱爱挂紧把握吼，来进广告。
2: 谢谢。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台湾诺丽果王之父蔡正宗博士与台湾农委会合作，于台湾恒春半岛培育出独家原生品种，长达10年的研究中发现，经过最佳发酵时间熟成的诺丽果王含有高效浓缩 SOD， 具有对上呼吸道黏膜组织快速消炎与强效排毒的作用。蔡博士发表多篇世界期刊证实功效，以诺丽果王为药引，在口腔中长效释放天然草本分子，能彻底排除上呼吸道毒素，先清再润，为你的身体筑起第一道坚强的防护网。
8: 新的一天从健康开始，诺丽梅精口含定，严选韩国青梅、台湾诺丽果，搭配多样美丽配方，口感酸甜回甘，清新无负担，唤醒体内机能，提升日常防护力。诺丽梅精口含定。
9: 我吃警察的工作27年，这27年来吼，我一天吃3包半的粉，2包槟榔，暗时饮啤酒，所以导致在哪里？我的喉咙哦，常常烧声烧声，这个痰咳不出来啊！啊，大哥，安尼啦，刚老人少啊，第一摆我吃到这个味精啦，吼，吞落了迄个感觉吼，
10: 水在，
9: 水酸甘甜啊，酸甘甜，脑里吼，这个肠里就开啊。看你今晚要卡拉 OK 唱一下歌，好啊，一个扭了扭到头壳去，肺活量真好，脑改善了吼，过来困了就行了。因为咱有一个年龄了吼，慢慢啊变大运动，等下长大你就未蠕动未教啦，啊无未教变啦，脱掉的，脱掉的后摆吼你就闭紧，啊你有时吼踮咧眠床顶煎鱼煎来煎去煎几工，失眠啦哈，食这梅啊蒸了吼，甲珍珠鱼子我。唔免食所有嘅定情药啊啦吼，
10: 啊先
9: 先下药啊，一粒都免。我即卖肠道大肠镜嘛做，胃镜嘛做。哦，医生讲你嘅体格吼，未输敢那40岁。
10: 啊，伊虽然形体吼看起来要共啊要共，但伊甲即个诺丽喉丹，即完全无共款啦哦。哎，伊有共，伊有重复嘅效果，而且咧伊嘅即个效果啊，佫较广泛，佫较多元。所以你两种会当搭配做一只。哦，你若有买过喉丹嘅朋友。你会当下早中昼食这个做喉诺丽喉丹，暗头啊，你会当食咱的这个做梅精口含定，食咱的梅精，暗时啊要困之前，你搁甲含一粒，隔天刚透早起来吼，哦，真正心凉鼻都开，这吼，观众朋友听到梅啊，拢会惊酸对不对？这袂啦，吼，这吼，伊这咱经过特殊的发酵过吼，伊这梅精内底啊，从伊这个梅啊内底做特殊的抗氧化成分，拢甲伊抽出来。来抽炼出来，啊，然后简单来台湾来努力来做配合，啊，佮我等下甲恁介绍，伊的这内底产品内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做足细粒的柠檬，叫做香檬。这吼用起来了，这三种物件甲夹起来了吼，对咱的这个身体帮忙是非常非常的大。只不过讲吼，因为这梅啊吼，伊唔是台湾的梅啊，伊是伫韩国，啊，伫韩国的深山人来所种的梅啊。伊这梅啊偌大粒，你敢知影吼？像这吼，这是咱。另外，这无得卖啦，这无得卖，这一粒吼，我透互恁看哦，这梅仔我透开互恁看，伊这无透过，我透开互恁看， 这梅啊，安尼一粒，这我唔甘

这样，这一粒偌侪钱啊？一粒要到200块，一粒梅啊要到200块，因为这是因的这条做，你搁要吃嘞哦？你加存这条好好做根本尔，你袂使通吃掉，吃掉后就旁边啊讲哦来，因为这梅啊吼，这50年来发芽，迄梅啊真正，这我食过，我食过两粒，我都唔敢吃，一粒要到200块，啊，但是食完了吼，真正一种感觉我都讲袂出来，迄是那像把你的这体内全部把你清清掉，迄种感觉。但是咱无法度卖这些啦，因为这遮贵的物件吼，恁可能开袂落去。诶，感觉人忝忝神神哦，唔是心忝，是真正足忝。因咱人的生活压力啦，各种的物件，食食无规律啦，情绪会紧张啦吼，每一项拢会把你的身体的这条做诶机能，把你跌甲歹去。尤其是吼，足侪妈妈吼，这个大便啊，吼大便，腹肚拢爱便便安安吼，啊而且吼，即有当啊一工走几下摆，有当时啊，即了做啊要走阁走袂出来吼，即了，逐工有当无精神，靠啉咖啡啦，啊结果吼啉咖吼胃拢歹了了，啊有诶是安尼一气酸啦，啊即个胃堵堵啦，啊嘴安尼臭乌乌吼，啊逐工咱伫遐食一寡即个外送诶物件，咱像伫甲咱个胃啊即灌毒共款，啊过来消化嘛慢。哦，啊来容易膨胀巴胀，哦，加一工干唔加追剧看电视，结果拢无咧消化，暴饮暴食了，腹肚就痛，哦，有诶3分钟食一顿，哦，食物件食足紧诶，啊，胃啦，等于咱像叫轰炸机轰炸过共款，然后胃肠诶蠕动变慢，啊，就开始闭结，啊，暗困、伤肝、失眠、搁伤胃、逐工伤，哦，尤其是咱日常生活当中，你爱食着足侪即个。卖讲食着了，你会去吸着足侪即条做污染的物件，二手烟啦、油烟啦，啊，这空气的污染啦，是讲食着一寡外口的食物内底啦，油炸伤侪啦，吼，啊，无啉烧酒、食槟榔、食薰，长期间用啦吼，或者是上班族压力足大。我甲你讲，恁家若有小朋友伫外口咧上班，食头路做业务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工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作业员的，你予伊一工啊，扎一包伫个身躯内底，若感觉咱人神神忝忝的时阵，就甲减一粒啊，一工减两三粒啊，了后你就发现就讲吼，咱的身体机能莫名其妙伊就自然就好起来。尤其是你若要做啊，即个中埔西的啦吼，逐工恁北油烟的，你有咧做煮食、做油汤的，逐工啊伫遐北遐物件，即款人我拢希望你啊，一工上少你啊减三粒，一工减三粒过了，你的体内毒素就甲你清掉，因为食糜啊足好个。自古以来，大家拢知影食糜啊，糜啊即个好处。诶，新竹个国泰医院的主治医师讲吼，迄个糜啊内底有丰富维他命 C、膳食纤维，食糜啊会当补充维他命 C， 调整肠道的机能，佮会清热解毒的功能。伫日本嘛，免研究过糜啊会当对着即个血压、哦高血压伊也都有压制的作用，会当预防高血压，啊佮有心血管的疾病。每一粒诺丽梅精内底有5.1万的 SOD， 即个是超氧化歧化酶，即个是专门的清毒素的。经过咱的口腔黏膜吸收，会当启动300个淋巴排毒，这就是厉害的所在了。伊马上感染了淋巴髓吸收了，开始启动全身骨的排毒的机制。要找到一支产品啊，你来看这跨国合作，这就是由着咱的台湾的诺丽果师傅，咱的蔡正东博士，伊十几年的研究，佮加上安吉拉亲身去到韩国的青梅产地，去找到这个韩国的梅子博士，咱的洪双礼女士，伊一世人拢在种梅啊！你看后壁这拢一盎一盎，拢是我拄仔提予恁看，迄一粒一粒一粒要到200块的梅啊！哦，蔡博士的这个做诺丽果，佮安吉拉的专业代理，还有洪双礼女士也几十年的种梅啊，这经验，从这个 SOD 的这个诺丽果，加上这个有机酸菌的梅精营养，佮伊激发出来，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你甲看，这就是咱现场去翕的，这一盎一盎，每一盎每一盎，都是咱这边用来做咱的诺丽梅精的口含顶的这个原料。哦，伊是无农药天然发芽的方式来栽培，泡制的时间长，所以伊的酵素的活性足悬的。我甲你讲一个道理予你听，这毋是乌白讲的啊。梅啊，长三毒啦，梅啊，长三毒，长啥物毒？长你的食物内底毒，长你的血液内底毒，长你的水内底毒。因为这有机酸菌，伊个排毒甲抗菌的能力，会使讲是有机酸的宝库。除了柠檬酸、苹果酸，佮有琥珀酸，对咱的咽喉马上甲你改善，甲你抗菌，帮助你口腔甲即个做咱的咽喉的环境，帮助你排痰。所以你看，我以前食槟榔的遐人，对，捌食过槟榔的人，我拢建议你啊，你爱食这個，因为捌食过槟榔的人，你的口腔黏膜拢会受损。受损了，阿伯会生白斑，阿到后尾就会变成口腔癌。所以你啊，食咱的梅精会当帮助你啊，口腔环境给你改善。过来就是入去到咱的身体内底，就

0: 对淋巴去啊，促进新陈代谢，甲排毒，提升免疫力，淋巴腺的消肿，佮加上对体内，入去甲体内了，你排便顺畅，来咱的腹内会当清气，皮肤会变好，营养吸收好，提升咱的消化道的机能。咱的蔡正光博士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这个努力哦，啊，这个洪双礼女士用一世人的时间在种这个梅啊，咱从这个努力。用台湾原生种的努力，佮加上这个韩国的这个这洪双礼女士的伊的这个这五十年发芽的美金，咱经过这么侪这制程，180天，我甲你讲半年的时间啦，咱用半年的时间，才我着找到这物件，我着做出着这个产品，三大超强的成分，除了努力内底伊的这个这赛洛林源以外，佮加上这个这铁钾钙钠，佮 SOD 超强，美金内底的柠檬酸。膳食纤维够苹果酸，和你啊这青春不老的好伙伴，够加上咱内底香檬内底穿橙皮素、橘皮素，还有维他命 C， 让你越来越漂亮。所以咧，你若想要做身体保健的，沙糖食外口的，工课较无用的，或者是情绪较压力较大的，胃肠较无好，睡眠品质睡了无好，我先叫你暗时啊要睏之前减一粒啊，减一粒，你会发现到讲吼。暗时啊足好睏，足好入眠，而且咧，你透早起来痰啊呸会出来。啊、哦，而且你想要感冒都是困难的，啊、哦，尤其是即摆吼病毒遐尼侪，感冒的人遐尼侪，你只要逐工一工减三粒就好，透早一粒，中昼一粒，暗时一粒，加加啦，可讲暗时要困前加减一粒，一工减四粒，就会当帮助你做一个体内的环保。这一包内底啊，拢共有20粒，哦，一包内底20粒，咱来这叫做公司公定价上吼，公定价一包是380块，是足俗的。你看伊外口面，你食这个保健的物件，一包上少了嘛，一盒拢1000几块。这一包才偌济，一包才38而已，38是足俗的，对不对？但是今仔我来讲，你买5包，一摆炸5包顿来，5包就100粒嘛，100粒你若一天食3粒，就拢食1个月啊。5包是1900块，1900块，抢有到恭喜你，抢无到歹势。后抓我会回复这个介绍，今仔5包1900块，我直接用一个较吉祥的数字哦，大家会当人生会当顺利，好不好？1680，1680块。5包炸到等于，相信家人会交朋友来，电话家己卡，哦，这通电话你卡起来，绝对没有你啊！啊，这个买到就是赚到哈！来，买5包，我搁送5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0包炸等于，1600块，50组鸟，只要电话有卡通的，才有准成新卡起来新赢哈！0800-00919，一摆炸10包都等于，3天就要你吃出效果，吃无效，原金退行。拢送你一人，我给你2包试食吼，食2包过了后，老痰配袂出来，啊，毋是还搁较歹睏诶，或者是讲嘴搁干、搁苦、搁臭诶，拢无改善诶，原金退行，拢卖啰嗦哈。即摆线顶个拢有准成啊，即摆线顶个，即摆卡起来只50个尔，你甲我控制好哦，全部卡起来哦。即摆线顶只吼，只要今仔进50个卡通诶，我搁再5包给你，15包。哦，这即马已经拢完线，我等下我先接嘛，15包啊，今仔有啊，喂你我家用了，喂你好，
1: 嘿，
0: 你是总，等我一下来53线接一下来，新人你好，要一组吼，来54线啊，接一下来，你好，嘉明兄，一组来55线，我下一个5线来，爱莲姐你好，一组吼，来5线，我下一个来，你好，来雪里大哥你好，一组来57线，一组啊，一人下面一组就好啊，金环你好。一组吼，来一组来，甲下姐来，一组啊下姐，喂你好，来你好，这美玲姐你好，一组吼，来啦，去耍下姐来，美珠姐，一组好来，来耍个下姐来，啊这秀香姐你好，
2: 哎我要一组，
0: 啊一组来，秀香姐跟一组来，你好来，这苏玲的春娘姐你好，一组吼，好来好来，等我姐62线，一组来，你好中医大哥你好，一组吼，来63线来，甲下姐3线来，这风珠大哥你好，
3: 我一组，
0: 好来8线。一组今仔日是15包哈，15包后抓尾吼，那剩5包你莫怪我啊。来，洪生大姐你好，一组吼，来，然后八线先接，然后九线美玲姐你好，美玲。
4: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老爸顶缸出门，咱的诺丽果梅精吼，这个磨牙精的这个口含锭，真正足好用的，啊，尤其是吼你的淋巴，也是讲吼你的这个上呼吸道较容易感染的吼，赶紧的。把握这档的机会吼，15包1680块，赶紧打电话吼，这非常的会好吼。哎、欸，秋菊妈妈你好，
5: 你好，
4: 要爱美金吼，
5: 对，
4: 好，等我一下，这 有当时唱歌拢无会，啊，但是吼、哦，今仔日这档吼，嘛是好不容易唱来的啦，因为吼、哦、诺丽果欠会欠。

0: 两三个月，两三个月这个时间，现在才有货，吼，所以电话爱挂紧卡吼，金珍姐。
1: 喂，我买一组啦。
0: 梅青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凤梅姐。
1: 你好，妹妹。
2: 叫我阿关。
0: 哦，阿关你好，你等我一下哈，来六十七哦，六十七阿关，咱的丽玉姐。
3: 你好。
0: 你好
3: 啊，我跟你订那个益生菌，还有那个。
4: 好，谢谢您。
3: 茉莉果的茉莉果精。
0: 梅精对不对？
3: 好，没有送来，好多天了。
0: 你等我一下，我帮你看一下哈，来六十八线客服麻烦一下。李妹姐，
4: 谢谢您。
0: 要爱一组诺丽果梅青哦。
3: 爱一组梅啊，一个。
0: 梅啊青，梅啊青。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瑞良大哥要爱梅青哦。好，等我一下哦。尤其是中秋节，你若有香肉，有咧食一寡这个肉类，也是讲吼，你的一寡这个香肉的物件吼，对身体是较无好，但是你爱帮想办法给排出来。哦，身体才会健康啊！等下建峰大哥，
5: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林枪大哥，你好，
6: 你好，
0: 嘿，别爱梅青哦，
6: 哎是，
0: 好，等我一下哦。月凤姐，
7: 哎，我梅青一组，
0: 梅青一组，等我一下哦。淑敏姐哈，
8: 啊有，
0: 嘿，梅青一组吗？
8: 还丢，
0: 好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哦，哈，等我一下哈。来，咱所有时段哦，你注意看下，尤其是哦。我们公司咧介绍的吼，唔是上好的物件卖伫来咱公司啦，吼，你注意甲听，尤其是头拄仔龙哥讲甲非常的详细，非常的清楚。但是我补充吼，这三段的成分，这是用什么？用着诺丽果，吼，用着诺丽果，变成是诺丽果的这个基底。啊，佮加上吼，这韩国来的梅精，这个梅精吼，其实对咱的身体、对咱的代谢足好的，吼，尤其是防止你。闭结啦，便秘啦，吼，还是讲吼，你的这个排便可能不太顺畅的，你吃看梅精的这个诺丽果口含锭，会乎你意想不到的这个惊喜啊，吼，因为足好用诶，吼，啊排便也袂顺诶，也是代谢较无好诶，也是讲吼你身体毒素较无好诶，拢甲你控制好好吼，来赶紧卡电话哦，吼，咱的春梅姐。春梅姐你好，
9: 你好，
0: 你好，要爱一组梅青吼，
9: 对，
0: 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哦吼，五十七线哈，咱的财贤大哥，
4: 我拜三，
0: 梅青一组，好，梅青一组，好，等我一下哦吼，等我一下，紫英姐，
10: 嗨，我要梅青一组，
0: 梅青一组哈，之前有吃过吗？
10: 没有，
0: 没有吃过哈。
10: 我讲的好不好吃？
0: 这个口感不错啊，小瓜生啦，小瓜生啊，把美工盖生哦，嘿啊，对咱的这个口腔的保养都很好。
10: 好好
0: 好，阿弟等我一下哦。
10: 好
0: 哦，等我一下。荣讯大姐吗？也是大哥。
11: 大姐，
0: 大姐您好，你好。
11: 梅哥，你爱你的苦瓜茶。
0: 哦，苦瓜茶吗？啊，你等我一下，苦瓜茶得要无货啊，你等我一下哦吼。来六十线，六十线吼，要三苦瓜茶。那那素莲姐。
12: 嘿，你好，我苦瓜爱梅精一。
0: 梅精一组。好，安尼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哦，你电话小加一下。啊，谢谢谢谢，这十五包，1680块，哦，啊，佫开放两包，互你做体验。你食无效果拢唔免钱。你若食完了后，你的排便也无顺，也是讲吼，你的这个血糖也无平均，也是讲吼，你的一挂这个淋巴腺的一些的这个蓝三八吼，拢无消的。我紧，赶紧甲你退行，咱讲会搞做会搞吼。那你石木大哥吼，
13: 你好，
0: 你好，要爱一组，这个梅青吼，
13: 对，
0: 好，安尼你电话小加一下哦，
13: 好，
0: 等我一下，谢谢。方梅大姐吗？方梅姐，你梅啊青吼，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哦，
13: 好，
0: 等我一下，哈，谢谢。要爱爱赶紧卡电话。广告剩最后两分钟，吼，今仔日吼总共是赚十五包回去，以后可能无遐尼啊优惠的介绍，吼，可能以后吼十五包会变作1980啦，吼，可能会起价起300块，因为吼这梅啊为韩国来的，啊，这个诺丽果欠货欠到安尼，吼，今年的这个气候的问题，吼，咱蔡振中博士嘛，甲咱公司讲，讲吼调整价钱一定爱调的，因为这成本袂堪的啦，吼。咱所谓这个时段，你注意听，头拄我有讲到吼，这梅精伊的好处伫遮，伊的好处吼，就是讲吼，

0: 你的体质吼，你若开始讲较爱食肉呀，较爱食香肉，较爱食钱的物件，这个体质吼比较较容易生气吼。啊，梅啊是安怎？梅啊是综合你的酸性体质啊，尤其是吼促进了你的这个肠胃道的蠕动，啊，佮有会当清热解毒吼。尤其是吼日本研究对梅啊的这个有一个这个讲吼高血压的抑制作用啦吼。而且吼，对着血压啊，对着心血管的疾病，拢非常好，帮助非常的大。哦，啊，食梅啊咧，食梅啊，头拄我讲着吼，综合你酸性的体质，你若开始讲吼，蠓啊较容易，较爱定力的，哦，也是讲吼小朋友，你可以一天干一粒，哦，小朋友，啊，那大人吼，一天干两粒至三粒，会当把你的这个口腔，哦，口气也芬芳，啊，对你的牙喉咧使用牙喉的人吼，会买当顺续来保护。啊，包括吼、哦、淋巴腺吼、哦，这个上呼吸道较容易感冒的，食梅仔精、食诺丽果梅仔精吼，嘛会当帮助非常的大吼、哦。所以刚刚一动尔吼，错、哦、过无啊吼，明仔载咱嘛无过介绍啊。0800000919 0800000919，买刷卡支持要紧，支持阿关，刷卡电话继续给拨通，谢谢大家，感谢。
1: 轮回春都笑，必须当年一声笑，笑问人间谁是客，无来无去。

0: 台南、台北、台山水，讲东、讲西、讲上帝，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可爱的呀，唔通心伤悲啊，唔通心伤悲，阮遐有阮唔甘离开，好啊，你唱长啦，加掉啦，
1: 一定会，一定
2: 加。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汉文真正深。
1: 大家做伙来用心，
3: 把咱好了文化变经。
2: 是哩，啊，食甲多这大汉，你敢捌吃过未？
1: 唔捌。
2: 唔慢咯，
1: 自从看到志玲姐姐去有买啊，赞姐，哎
2: 呦，放心放心，你永远无可能变做志玲姐姐，所以你做你个骑啊。
1: 哎，可是我跟你同年哎，
2: 安尼啊，
1: 我有机会。
2: 你也在骑迷你马嘛
1: ？OK，
3: 我骑过迷你马，
1: 我袂使，袂使，迷你马安尼伤伤细只啊，也足辛苦的。
2: 啊，细伊啊，你讲嘞，嘿，嗯，
3: 老伯啊，我有听过人讲一句话。哇哇，马绑在四张树，那是啥意思啊？
1: 我知道啊，那是一只马绑在四张树啊，对不？
2: 四张树，拜托嘞，我跟你五马分尸嘞，嘿，公告你把喙须都喝怕干了哈，这个哇文你嘛。发鱼仔啊，鱼仔改煮哇，伊就是吼，
3: 孵化，
2: 系啊系啊，变到鱼苗，发鱼仔，对吧？吼，活泼吼，纯这种要活泼，比狗较活泼，真正啦，
1: 狗差不多啊，你啊，
2: 啊啊，比狗
1: 较，我们家呢，
2: 比狗较活泼，啊，咱这个白话快活。哈，活路放你一条活路生路哈，活跳跳，迄个灵气，活跳跳，啊，像那个鸡死鸡活，鸡死鸡活呢哈，啊，这个马啊，文音叫做马哇，出马哇，本身就出马过来，哎呀，马经啊，罗马字啊，罗马拼音啊，罗马拼音哈，啊那白话音嘞，马字
1: 啊，马字，
2: 我食过
1: 马，有哦有哦，马字，小光你切切切切，你冇食过细粒的
2: 啊，切切切
1: 切，细粒的，
2: 愈食愈切哈。过来三卡马，三点决定一平面，两点决定一直线，所以三卡三脚架上该稳哦。
1: 对对对对对。
2: 好，啊过来马起刀，捌听过无？
1: 没有。
2: 铲刀。另外一个名叫做马起刀哦，
3: 蚕豆酥的蚕，
2: 嘿嘿啊，对对对对，蚕豆酥哦，喝过来这个四啊哈，文音嘛，九死一生哦，九死数哈，九死一生啊，纯这个不死鬼啊，永远拢个外表嘞哈，活在咧人类的心目中不死鬼，啊那是白话音哦，哎，满西蛇哦，告诉告满西蛇个这搞蛇那个叫啦。哦，慢了，后来个死蛇，哎，死蛇话者咧吼，冒死啊，冒死啊，哦，温潭的，哦，冒死啊，啊，这树吼，白话音的树啊，嗯，啊，树枝，
1: 树枝，高
2: 脚，对对对，树枝，啊，树林，
1: 树林我知啊，哎哎，
2: 树林就是橡皮筋啊，哎，橡胶啦，啊，树林树啊，啥子橡皮筋。哦，树林松啊，哦，啊，过来画画马，绑在四张树，这句话意思就是讲，
3: 老伯啊，你用讲有啥啥？
2: 安尼啊，好，啊，不然大家来，
1: 演给恁看。
4: 哦，啊，骗人不做会头家哦。
5: 我等你去，果是安怎啦？
4: 哎，我当然吼是你讲我迄个无才调的头家啦。
5: 啊，恁头家如果是安怎？
4: 我会建议伊就袂接受啊。
5: 哪呢？伊敢有啥物建议予你无？
4: 不是啦，会当执行的吼，伊煞一点仔效益都无啊。
5: 拉人手短啦吼，啊，这个粗人哦，嘴软啦，啊，你就照恁头家迄个意思去做就好啊。
4: 我已经完全按照伊的意思去做啊呢，失败啊，伊敢要搞我怪？
5: 啊，讲几波？啊，你到底有啥物想法啦？
4: 我想要洗头路啦。
5: 你又搁要洗头路？
4: 哎，像我安尼这么有才调呢，确实吼，虽然拿迄娃娃买啦，绑伫四张手啦，安尼我是要哪成功？
5: 你确定你是要？哪呢哦，我全力甲你支持。
4: 哎呦，嗯，这是干哪会这么搞支持？哎呦，唔对哦。
5: 我来讲哦，恁爸吼，干会当哦，将你这四妹吼，当作娃娃衣啦，啊，无想法堕落啦。
4: 啊，上盖无吼，我叫人徛梯妹啦。
2: 好，另外一种讲法是勇勇马白伫咧将军条啊。哦，
3: 我老师讲这叫做英雄无用武之地。
2: 你讲个第一，英雄无用武之地。你讲讲去英雄无用武之地，你蛮正经的。你老师怪，嗯，你老师台湾国语哦。

0: 龙游潜水招虾戏，吼，连那虾都个哇，这两个两个嘿嘿嘿，对啊，虎落平阳被犬欺啊，就是安尼啦，吼，但是无要紧啦，两个永远是两个啦，对啊，你虽然都是在潜水，我都是两个啊，对啊，对吧？该那高大哥讲，我在哪边，哪边就是中间，对吧？还有信心吗？啊，你知影无？
1: 知。

0: 亲爱的阿尔妈妈，收到你的叹声了。喂，啊，啊，今仔日你食了好无啊？
1: 哎，万岁万岁啦，你咧？
0: 好，滚哦，来。

0: 谢哦哦，迄个迄个念姚哟，
1: 姚青
0: 哦，姚青姚青大姐，唔知道你有收到无？哦，伊收金青青，无收到无要紧，足侪人你来去倒听，倒拍波的，因为有当下公告了后，尾啊这三首歌哦，掌声鼓励是比较难打。
2: 因为他们这时候可能比较有空闲，手比较有空，所以他们会比较踊跃。
0: 你确定是有空的关系？
2: 啊，因要吃饭啊，爱有闲啊，阿伯诶。
0: 我感觉不是安尼。
2: 啊，不然呢？
0: 代志不是你所想的安尼。
2: 啊，不然呢？
0: 因为大家在要抽奖，
2: 是这档的关系。
0: 嘿，啊，拍破我拢是为了这台。
2: 不是因为因已经准备要吃饭啊，因就会使开始拍破啊嘛。
0: 嗯，因为有当下唱歌。无，好听无好听。
2: 基础，不管。
0: 看花车拢唔知，拢无法度确定。
2: 没准。
0: 嘿，但是你像人有好康的。
2: 啊咧。
0: 也是讲吼，会有便宜的，也是讲吼，去哪里捡，会当捡到钱哦，就开始来拍拍。
2: 没啊，这嘛是算看这部的乐趣之一啊，刚才你讲。
0: 哦。哎呀，啊咧，嘛是算讲吼，你有咧甲咱做陪伴嘛吼，来。收了来哈，来抽奖哈！
2: 来吧，
0: 大力观众回娘家。
2: 我是谁？
0: 三、二、一，到底要停不？
2: 啊，我在。
0: 还是不爱停呢？但无咱等下再过来。
2: 啊！你去今仔个干咩巡游啊？呢啊巡游了，咱再来讨论。啊，搁清洗一下，看嘛，伊今仔日有迄个
0: 无？我阮两个就幼稚。
2: 啊，不然试看今仔日的迄个唱曲有好无嘛？啊，试完了，咱搁来认真甲因叫出来了，啊，咱搁再来认真游安尼。安尼敢袂？
0: 你的运气较好啦。
2: 无影，甲伊无关系。无我内底唔是红的，你袂使安尼讲。
0: 我知影，但是我的意思是讲，你今仔日穿衫裤好看。
2: 无。啊，你是看会走去倒位，我嘛唔知影。啊，伊搁走足紧的，足紧的哦，好快，真的好快。啊，搁过去啊，搁过去啊，哦，安尼有啊。
0: 你很适合棒球主播哎！啊，快出去了！
2: 好快，真的好快啊！你看
0: 球回不来了，
2: 就像变了心的女友一样，回不去了。我就是差不多是这意思。
0: 哇，就幼稚哎！好，我们停啊哦！哈，三二一，停！
2: 好
0: 啊，对就哎，是头多点歌的迄个大多的玉霞姐啊，
2: 对啊，是伊问对。
0: 对吧？伊讲伊早起嫁去中立，
2: 系啊，恁共乡诶。

0: 现在丢丢，咱的玉霞姐呢？玉霞姐，你有在现场无？你有在现场无？
1: 伊唔是拢一群四五个做伙看嘛？哎哎，四五个进来见过，
0: 打电话，伊
1: 唔是一群四五个做伙看。
0: 对对，赶紧看，
1: 看来看去。电视啊，进来见见。
0: 嘿，你那迄落有去台中市大道区，也有学姐啊，因家咧看电视的，赶紧甲揪一下，叫伊打电话。
1: 应该还袂解散吧？无啦，我讲时间还袂够，走去买便当诶。
0: 那是鸟兽散啊。
1: 不好说呢。
0: 那是大家拢超出。走回去
1: 我是想要我们再走去买便当啊，袂讲哎呦好啊，看差不多啊，进来进来，
0: 不要想起来啊，呜呼，
1: 开心。
0: 哦，阮就今日胖胖无看到。
2: 我只听到卡尔讲。
1: 对啊，哎呦，再恭喜哦，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好，谢谢谢谢。
0: 哎呦，你今仔日算第一届呢哦。
2: 嘿。对啦，
0: 第一次中
2: 奖。啊，我是逐工拢在看这句的。
1: 哦，我差不多都紧张，我今日你看无线，然后无来领奖。
2: 我因为我逐工拢在看。
1: 对哦。
2: 我拢看啊，切饭落煮，啊，我一个人尔。啊，像我，你去教册。
0: 啊，你唔是讲厝边隔壁
1: 拢？厝边隔壁陪你做伙看。
0: 去遐，去恁兜看。
2: 啊，几个伫遐？啊，即摆大家拢等去煮饭啊。
0: 大家拢等去煮饭
1: 啊。我等去看中岛啦，嘿啦。
0: 安尼哦。
2: 对哦，阿官啊。
1: 哟。
2: 谢谢啦。
1: 谢谢啦。
0: 恭喜
1: 恭喜！加
2: 油
1: 嘞，紧嘞！
2: 好，好，
0: 好，
1: 有请，有请，有嘞！
0: 你头先有着啥？
1: 我也知，我无恁情况。
0: 你头先有着？
1: 应该几间附近尔，在其中一个。
0: 对，我来去看卖啦，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哦，我给你摇哈。
2: 好好，无要紧。
0: 摇了无好，你卖
2: 搞啊，乱谈哦。没啦，有就好啊。
0: 有就好啊，啊，这一定有诶，100%着
1: 中。我等你反射再转一次啊。
2: 有就好啊。
0: 因为内底无明显惠顾啊。
1: 对啊，来来哦，来看麦，
2: 好，好，好，
0: 来给你摇哈，
2: 好好，
1: 够紧张诶，为虾米你才紧就点名啊？你为虾米这大啦，才紧就点呀？没
2: 有，
0: 我知，手卡硬，
1: 为虾米安尼就停啊？
0: 玉霞姐，我给你摇摇到迄个电锅
1: 诶，
0: 边啊。
2: 好，蛋糕，
1: 蛋糕啊！
0: 哎，边啊啦！
2: 我这买物件来请你。
0: 差一丝我就蛋糕啊啦！
2: 有影
0: 哦。嘿啦，你敢有看这部？你敢有看？
2: 安尼，
1: 你今有在看电视无？
2: 有啊有啊。
1: 有啦。
0: 我给你摇到迄个 USB 三个男生。
1: 好。三烟斗我送上去恁家。
0: 唱片一袋。
2: 好。
1: 嗯。
2: 好啊，
0: 恭喜
2: 恭喜！啊，我有买物件，啊，怎寄来？
1: 伊会甲你联络，伊会甲你联络。
0: 等你小姐会甲你联络。
2: 好啦，谢谢啦，
1: 谢谢您啊。
0: 好，
2: 好，好，
0: 拜拜。
2: 谢谢，拜拜，拜拜。
1: 我问到伊啊，我讲啊，谢谢。啊，迄个佣兵的有伫内底无？要紧的有伫内底无？安尼都该，安尼都不好意思啊。
0: 林刚头家若欠会。就换我的，我会来踏一下，踏一
1: 下。嘿，我想讲伊在讲，哦，我三个男生三因老上上去领导，哇，阿姨进来敢有我了，哎，不好说，
0: 阿哥阿伯制作出来，
1: 私底下再来说，
0: 阿哥阿伯制作出来，
1: 哎，还在努力中啦，
0: 嗯嗯嗯，哎，但是拜六，顶礼拜拜六啊，哦，有咧看新剧本的，我好像是萧玉芬呐，
1: 哦，
0: 迄个来宣传，
1: 嗯。
0: 嘛不是来宣传，伊顺续来，伊主持顺续来宣传，
1: 对啊，
0: 顺续来
1: 宣传。反正都社会嘛，对不？反正都同一天要做的事。
0: 结果有足侪时阵讲，哎，啊，迄首歌你甲伊合唱的是新歌吗？我讲对啊，
1: 新歌对啊。
0: 啊，为什么迄落网络顶边佫无找无咧？我讲这是公司可能吼会有一个迄个特定的时间，他会把这首歌上传。上传上去，
1: 上传去 YouTube。
0: 对，哦，伊家己就网络，哦，啊，只是讲无遐尼啊紧。
1: 嗯，主打歌先迄落吧，一定爱主打歌先拍。
0: 对对对，
1: 啊，来聊聊啊，聊聊啊，迄落啦，聊聊啊，广告去。
0: 啊，这首歌嘛会算是拍歌的其中一首啦，
1: 也是其中主打之一。
0: 因为一对专辑，我甲伊合唱一首。
1: 啊，伊拢无甲帮唱个对。
0: 嘿呀，
1: 哦，安尼真
0: 好。他对我钟爱一生呐。
1: 无啦，因为你即马较生，你先拄起面尔，你较有气。
0: 嘿啦，公司较照顾安尼哦。啊，但是吼，我的专辑其中吼嘛有甲伊合唱的歌曲吼，互相啦，互相啦。
1: 嘿啦，
0: 互相加油打气哦，啊，互相帮忙。好，感谢大家哈。啊，双咖啡招水幼稚园吼，两卡幼稚园电话，这是我的手机啊号码吼，甲记起来抄起来，还是要搞家己我的赖嘛可以吼。啊，要招水阿关的吼，两卡阿关的专线哦。
1: 是的。卡到0939-0389-7479，感谢啦，藤衣服饰甲婷丽服饰哟。
0: 嗯，哦，你今天穿真正好看。
1: 这是什么粉？

0: 话别样形容，反正伊就是
1: 桃红啦。我觉得有一点
0: 桃红嘛，桃也不是桃红嘞，是王八米粉。
1: 不是，迄个荧幕个荧幕个看有就小看有一寡这色差。哦，
0: 对啦，小看荷叶边的荷叶边的哈，哎，明天见啦哦，好，拜拜。

0: 那是最后一次的
1: 啊！没啦，我有我隔壁路会使请我大娘了解我。
0: 好好好好好。

0: 终于唱完了。哎呦，锦龙嫂，看你们掌声哦！那个锦龙大哥，其实拢锦龙大哥拍的。啊，咱的婉珍、小美哦，吴芳姐、国珍大哥、美云姐、美香姐，红脸的吗？
1: 哦，我今天全部看到素芬啊吼。

0: 啊？
1: 所以咱甲听众拢无来吼。
0: 我无水看伊，我头一直。
2: 啊啦，无声。
0: 歌词。
2: 我。
0: 一个
2: 你
0: 看。
2: 红领的妈妈，忙个靠我手机啊！我救命哦。好，所以咱来啊吼，哎呦，我好甲走来，啊，伊都听众无来哦，公家灯啊。阮红领的妈有来哦，恁两个无来，公家灯哦。恁两个无阮母来咯。好，哦，我昨天看到一个，昨天看到那个好像是之前的，所以不要讲了。
0: 什么东西？
2: 就是那个
0: 阿妈那个。
2: 那个阿妈那个。
0: 那个我上次我讲过的啊。
2: 可是我最觉得好玩的不是那个阿妈。
0: 是那个司机啊。
2: 对，那个司机。
0: 主要是那个旁白啊。
2: 他根本就是现场实况转播啊，拐底下哦啊，底下阿拐个底下车。
0: 哎，就讲那棒球哎。那我也手那人噜噜噜我嘞，你看看哦，接杀出局哦。啊，
2: 我觉得超。
0: 对，点叫弄个旁白嘞，好
2: 生。超级好笑的。啊，但是。
0: 我多嘛，真正是阿妈是太天才嘞。
2: 嗯。那个，还有我看到一个文章，哦，那个文章是写怎样，你知道吗？就是写说，就是有。就是他老爸已经退休了，结果他老爸每天还是出门哦，对啊，有时候就是一直就是每天
0: 固定出门，
2: 结果这个女儿啊，这个女儿就是就每次回娘家都没看到他老爸，
0: 对，
2: 因为他老爸退休了嘛，对，那个每次回娘家没看到老爸，他都想说他老爸应该有外遇，所以就请了征信社，去给他
0: 家地就对了，
2: 伊就讲啊，这一定是外口有女人才会这样子。
0: 结果他都老了，
2: 结果
0: 还在想那么多干嘛？结果呢？
2: 你说什么老了？
0: 啊，都说老爸了。
2: 不是啊，就是因为
0: 啊，老妈还在吗？
2: 老妈还在啊。对，啊，结果他就请征信社就给他就得急了，好像是。七天六万吧，跟他七天就六万，
0: 嘿嘿，就贵
2: 哎。七天就六万，结果跟，
0: 然后呢？
2: 结果什么事都没发生。
0: 哎，啊，结果他老爸去哪里？
2: 他老爸就去他们公司旁边的咖啡店那坐一整天，看一整天的报纸。
0: 看报纸？为什么？
2: 啊，结果他就把那个。他就把那调查结果给他老爸看，那就是那个跟他摊牌就对了啦。哎，啊，公的公，啊，因为他觉得，因为这个老爸觉得他在家里没落用，就是没有用得到他的地方，所以他干脆不要在家里。
0: 没有被需要。
2: 对，他就觉得说，因为他就是，哦，就讲他女儿啦，他。反正他女儿、他儿子、他孙子，什么事情都
0: 找阿嬷，
2: 都找阿嬷。所以他在家，他有一天他自己在家里做了，就是讲
0: 坐几天
2: 的店，没有人找他。对，就是所以他就觉得他就是没有被需要，
0: 被忽略了。
2: 但是他在公司的时候不是啊，是哦，
0: 大家拢会催伊啦，
2: 大家拢哦，有什么代志，全部拢催。他是算主管级啦，有当时啊，他没有签名，也没有办法去。处理后面的事情，对啊，所以一天大概好几十个，但他在家里就是觉得，那好像变成一个
0: 废人，没人要，
2: 类似这样子，所以
0: 没人要。
2: 可是看了也觉得很心酸，
0: 对啊，
2: 哎呀，就啊，这个哥哥，结果这个女儿就自己去想一想，说真的啊。哎，没他回去都说妈，那个弟弟怎么样啊？那个怎么样啊？那个孙子怎么样？就直接什么都是问他妈，就感觉他爸。结果他现在他爸就变成开始就是有就是教一下被需要的感觉。就像琼光那个他妈妈会教啊，教他爸去买一些啊，还没尝啊。哥哥引这个老公也很好，叫稳工啊，常啊买什么的品种哎，常啊人是种娘，那我就买什么，因为他不懂嘛。
0: 哎，不是， 迄位未晓买菜，迄、那个酸

0: 那个虫啊，袂晓分呐。
1: 你好歹哦，你直接甲伊讲，我买虫啊，伊会去选啊，互你哦。气死我了！
0: 阿爸的迄反应阁无遐紧啊，伊想讲啊，到底是爱买倒一种啊？对
1: 不？无啦，因为他就直接叫他老公去买，是叫他老爸去买那个葱啊，结果。他老爸还问说：“哎，请别哪一种品种的？”啊，结果就开始就有一点被就是被需要的感觉。
0: 对，
1: 他爸就没有一直去他们公司旁边那边做了。我看了是觉得好，我是看了太感动了啊！我不知道你们感觉这个是什么？我不知道，
0: 确实没有，这确实也是需要大家改变一下那个观念。
1: 忙什么会拢找母啊？我当时找恁老爸，啊不，恁老爸干
0: 嘛？你忙找恁老爸，就干要讨钱。
1: 对，你忙干要讨钱，了解无？
0: 干要讨钱，才会想到爸。
1: 对，啊你唔是讲安尼嘛？哈哈
0: 哈哈哈！无啦，迄是银行
1: 卡。据我的调查了解，你老爸那个口袋里面的零钱都是被你挖光的。
0: 那个是耳朵看。
1: 细汉的时阵啊，
0: 所以即马你看，即马迄音感在你迄个敏感就是安尼，迄个听到铿铿，还是听到迄个零钱的声，你就哦，知影。
1: 无啦，
0: 爸内底口袋有零钱。
1: 你应该是惊恁爸的零钱的落去，所以你干脆甲摕起来用安尼啦。
0: 嗯呐，无啦，
1: 你咪该委屈呢。
0: 惊等落去洗衫机洗吼，迄排球啦。
1: 嘿，阿弟。
0: 你
1: 有时候衣服只有两三件，你就用小台洗就好啊！你夸张，为什么又要买大台？
0: 今麦真正很细，我人拿口袋诶零钱也未记，还是咪掉伫上下骹。嗯，啊，像楼顶阁无客衣啊，吼，想尽办法也要把那十块拿上来。就开始找家私，摕两个迄落衣架。嗯，我困，我。
1: 我踩高跷，你又无聊，带一只脚落来，咪水个。
0: 按照阮翁的音苗，你知无？伊的就是用迄个直立式的，啊，我的就用滚筒的。我的衫我是用滚筒的洗，所以我永远拢袂去捡到阮翁的零钱。然后，佮那会他准哦，我若帮伊洗衫、披衫，拢袂去捡到钱。结果伊讲，佮披衫。手提300落来，很奇怪，你为什么你洗衫你有钱，我都无。伊讲，伊怎我袂记拎起来？
1: 哦，是袂记拎起来，是拎你的起来。
0: 伊也袂记拎起来，那我去批300落来哦，对唔，扣着人个啊，又搁嘛是去批，老鼠。
1: 所以刚才那个故事就是教我们说，不要什么事情都只找你啦，不要再嫁，只找妈妈啦。阿伯告诉您，就是那个，我看很多男生，那个退休以后忧郁症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好像没有被需要的感觉。
0: 其实有一个姐也嘛不搞啊，就是开杠有讲这件代志，啊，伊刚刚讲，老公退休之后就是家里的事情都。有时候帮不上忙，这样。嗯、我讲，我跟他讲啊，你说你要制造他被需要的感觉。嗯，对，我从我问到两个人嘛，我跟阮翁娘嘛。嗯。啊，你总不可能就是哎、欸，所有事情都自己做，所以就是有一部分需要说啊，需要从那边滤水啦，啊是爱换什么啊，还有咪，我就是。

0: 给他去做，就是这个部分就让他去做，
1: 对呀，
0: 还是说就是某一个部分就都让他去做，就是分工一下啊，好，你干嘛讲啊？他每个礼拜在什么时候需要去做什么事情啊？我靠，阿辉嘛，龙文郎一的阿辉，就是真的是一他的，就是可能一个礼拜需要做的事情，这样让他在家里就是他有被需要嘛，所以这就是分工啊。啊，你像你今嘛，你也刚刚讲。嘿，就村头啊，同你哥讲的。嗯，啊，你要买一个什么，叫你阿去买啊？
1: 对啊，
0: 嘿啊，
1: 不要，好像什么事情都是女生在做。哎、欸，
0: 哎呀、啊，你买菜其实买上叫爸爸去、啊。
1: 因为我，
0: 还是讲你要买菜，你叫爸爸做会去。
1: 对，
0: 就一起去。
1: 因为我看到这个会感动的原因就是，嗯、像我说实在，我跟我爸关系没有那么好。啊，所以我跟我妈关系很好、啊、因为我什么都找我妈、
0: 啊。对啊，你嘛是拢找。
1: 对啊，所以我不知道，其实我不知道我爸到底在想什么。我姐都会说，你为什么对你爸会有那么，就是那个想法没有那么友善或者是什么什么的。后来看到这个文章，可能我爸就是这样子。哦。因为但是他不是退休，但是。哦，反正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
0: 你不是我爸的兄弟较无。
1: 对，而、啊、因为我都是什么事情都找我妈，我不会找我爸、啊。哎、哦，我爸迄落，敢那迄落大声响，我都定住了。
0: 你从今晚我爸我妈伊来分工的是，嗯，我爸爱去载孙，嗯，哎。啊，我阿母啊，因为爱宽三顿，我阿母啊负责宽三顿、嗯。啊，煮饭的时候，阿妈多啊，是不是多啊？孙下课，嗯，就跟我爸去载。
1: 对啊，就
0: 反正要去买一只鸡吧，啊，叫我爸去买安尼。
1: 对，就不要什么事情，好像都是女生在做了。
0: 哎呀、
1: 啊，例如有时候男生会觉得说，哦、啊，反正你拢做好好啊，好像也不需要我了啊，啊，不需要我就是出去外面。唠唠的啊，其实他
0: 自己其实他做了，
1: 他心情也不是那么好嘛。对啊，由于他之前是那么被需要，就是他公司什么大家都需要他，然后他一下班就好像就不没有被需要那种感觉。哦，你敢听我的工商？应该听不哦。嗯。
0: 会不会有阿爸说，嗯，跟你讲嘞，我加轻盈的。哎、欸，会不会
1: 也会有？
0: 对啊，应该也会啊。嗯，来，
1: 登祥大哥都想要恭维，然后去讲一下。
0: 我你发表一下意见呢、欸，登祥大哥。嗯。登祥大哥。
2: 对啊，都想要讲话，其实哦，平常时就是爱，哎，大家平安哦。
0: 谢谢。
2: 那个。平常时就爱培养啊，比如说你画画画嘛吼，画电灯泡啊，还是讲去叫去买一些米啊，买一些豆油啦、
0: 啊，
2: 还是去菜市场都写豆干、豆沙咧啊，哎呀、
0: 啊，对啊，
2: 啊你平常时无做，你吼。三四十单过啊，你到要叫伊做，可能较难。
0: 哦，对啦，
2: 叫袂叮当啦。
0: 哦，所以我们本来豆豆培养就对啦。
1: 对啊，倒过来就对啦。
2: 好习惯啦。
0: 嗯，对。对对对。
1: 好啦好啦，谢谢哈。
2: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哇，丽竹姐要讲。丽竹姐。
0: 丽竹姐。
3: 孙诶，我甲你讲，
0: 哎，好，
3: 你先是囡仔，互伊洗身躯，互伊换尿裤啊，我不甲你骗。
0: 真诶哦。
1: 你是讲叫嘉纯互伊洗身躯，啊，互伊换尿裤啊，嘉纯
0: 唔免啦。
3: 我先是个囡仔，互伊，互恁翁甲洗身躯，煞换尿裤啊，哦，啊，够有两个食。
1: 哦。
3: 但阮遮即马拢安尼。
0: 真诶哦。
1: 好啦好啦哦，李坤啊，要讲啊，你好，拢我恁讲啊，来，李坤啊，
0: 来，
1: 李坤啊，
4: 紧啊，
0: 啊，
4: 要这么紧啊，
0: 哎呀，啊，都拄啊好讲完，
4: 你个这么紧，
1: 嗯，
0: 你惊着哦，
1: 惊着呢，
4: 我跟你讲啦，这阿公不爱互相啦。嗯。今嘛人我。

0: 我是无咧上班啊。哎、欸。对啊，对不对？
1: 三顿拢你咧煮呢？
2: 我三顿你咧煮，你咧煮我知影啊，拢啊拢恁在滚啊咧赚咧赚，
1: 赚钱啊，
2: 赚钱啊，
0: 这个咧赚，
2: 赚钱。
0: 啊，我哥讲我笑。啊，阿公无好笑
2: 啊！人伊手起起的，就有通啊赚钱啊！
0: 你内面不得本事，啊，即马当这个功能尔，啊，无要创啊你讲。
1: 你存这个功能尔？
0: 对啊，无要准备功能啊！我要七十万咧，你准我搁，你准我三十年。
1: 啊，你看袂出你要七十万？
2: 你要七十万？
0: 嗯，
2: 变价，
0: 六十六啊，
2: 好啦，
1: 啊，咁有气嘢，
2: 有气嘢，啊，咪七十万炒济。
0: 你讲有气是恁较有气，我无有气啊。
1: 不过你真正你嘛看袂出六十六啦。
0: 是啊，
1: 你嘛够保养你咧。
0: 我恁看出来，我都七六啊，伊啊，
1: 对不对？没有毛样哦。
0: 你少年人啊，保养又好，身体保养较实在，啊，钱加欠挂。
2: 钱也加欠过，
0: 对啊，
1: 哦，
0: 对不对？
2: 嗯，
0: 啊，歌唱较好听，我逐家拢在听。
2: 好好好。
0: 啊，无用，啊，歹爽啊，啊，无用，我在听啊，
2: 你。哦，无用，我来讲下声。
0: 哎，有啦有啦，我拢在听，哎，有阵无用啦，厝内边那是创啊会，我会无。
2: 你也留涂街，你也留涂街时，你可能看电视无要紧啊。
0: 嗯。无咧，人我手机拢嘛开恁的网络咧看咧。
2: 对啦，我是讲你也咧留涂街，怪无拍跑无要紧啊。
0: 你
2: 怎么
1: 念呢？
0: 你
1: 不
0: 看？
1: 没啦，你那志成哥是很蛮好的一个那个模范啊。
2: 嗯，
1: 对啊，两个阿公婆就好了呢。
2: 好啦好啦，谢谢。
0: 好，那我请啊。
1: 谢谢啦，
0: 告诉你，那看我请啊。
2: 拜拜。
1: 吴燕他们两个还蛮典范的，
2: 对，
1: 就是都会分工去做事情。
2: 你们我内公那要抽起气的都当锦囊谈了。
1: 哎呀，啊，以前啊，这个是家里的事情，另外的事情就是他们会培养共同的兴趣。
2: 对啊，
1: 哇，我搞的呢。
2: 对啊，两个要吹萨克斯就吹萨克斯，萨克斯。
1: 啊，要唱歌，
2: 要唱歌就去唱歌。
1: 对啊。
2: 啊，要去对佚佗就去对佚佗，
1: 偌
2: 好诶。
1: 这就是想用退休生活，
2: 退休生活啊，
1: 自己也不是说退休的无代志者。你退休，你还可以安排自己很精彩的生活。
2: 像我姐最，我姐退休以后，常常参加那个老人
1: 摇篮会、游览车，
2: 就是那个游览车，不是那个就两缸还是一缸的叫，常常去参加。
1: 就好个呀，这很好啊。哎，这都我不玩啊，那个我往去，跟人去耍。
2: 我姐他们人缘都很好嘛，还有一几公我要去韩国，紧嘞哦，赶紧报名哦，屌死我，你三十呗，就二三四个月就连全部都不报完了，
1: 哦，
2: 哎呀，那他们好像十二，不知道是十二月还是几月要去韩国，
1: 哦，
2: 嗯，好了。工资要创啥？
1: 袂歹啦，咱就有闲啊，那咱钱也会使，对不对？出来外口，甲咱行啊，所交一个朋友嘞。
2: 对啊，啊你下个礼拜你要叫那个好好的准备哦，哈，了解了哈，了解我的工商哈。啊，搁等下搁无安装，我就甲你塞落。
1: 哎、欸，这有型诶，真正拿来打鸡啊，有无？
2: 无啊，
1: 他根本不是男生哦，他真是女生哦。
2: 无啦，
1: 他这个拿打鸡啊呢。
2: 无啦，因为我是替恁受，替恁受分啊，甲你要求，甲你落听准啊，甲你要求。
1: 对啦，对啦。
2: 我袂因伤听哩，拢你着上尾，人伊伤听哩，拢无咧甲你念，啊无啥物甲你念。哎，足少咧念诶啦。
1: 念贵了我。
2: 对啊，反正下个礼拜。下个礼拜，是这个礼拜呢？这个礼拜，这个礼拜就，这个礼拜跟到下个礼拜，如果回来又是没怎么样的话，我就给你塞落。
1: 可惜心无呀。
2: 啊，无啦，表示恁人拢无咧拍拼，了解无？哦，恁人无咧拍拼，啊无。
1: 哎，伊讲跟我拿心得报告咧，丢人。
2: 好啦，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哩，我是彭林哦。好啦，今天来唱歌好啊，来听歌。
1: 谢谢。

们的掌声，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子朗，子朗也更新不已，谢谢大家。还有美莲姐、芳兰姐、秋莲姐、玉琼姐、钟玉姐、金泉大哥、墨子大哥大嫂。

哎呦，阿小美冰淇淋啊，美香姐哦，跟咱的羞羞姐哦，跟咱锦龙大哥、锦龙大嫂，还有我们的彩凤姐，还有我们的玉琼姐、冰凌大哥、阿素姐、阿姑姑、秀琴姐。

哎呦，我知道个大嫂孙的那个金四爷，说婚啊，素贞姐、芙蓉姐、薛金姐。

0: 苏贞蝶、守春蝶、芙蓉蝶、顺南大哥、秋秋蝶，还有我们的彩珠蝶、小美冰淇淋、墨汁大哥、大嫂方南姐、金琼大哥、锦绣姐。哦，锦绣蝶有两个哦，一个高雄，一个台南哦。
1: 哦，
2: 台南的较是阿桃，
1: 有阿桃嘛？有来见。
2: 无啦，还台南的较是阿桃，哦，还有高雄的不是阿桃，因为他的秀不一样秀。哦，来，今麦要创啥呢？鹅，
1: 鹅，
2: 刘梦鹅，看下去来。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还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喂，你来读册无立志，我是说兼要甲我讲我的病，你什么意思啊？
1: 不啦，老师，你袂感觉讲咱的这种教室里面啊太闷了，我都想要睡觉，昏昏沉沉的，我打个洞通个风。
0: 你的人爱在，你的人爱在死。
1: 老师，你有听过不？空穴来风就是这样，把风吹进来，要不然二氧化碳太高了，我们会昏。

0: 关诚诚，
1: 请坐，心静自然凉，好不好？啊，心静。而且你拄啊所讲这句空穴来风，甲这一点啊关系都无。
0: 无吗？
1: 空穴来风就是讲，比如讲一个杂音啊，啊，穿一只裙，坐伫个荒野之中，突然间因为无穿内裤，所以风吹过来，就感觉一阵凉凉。
0: 是安尼。

0: 字面上的该死的说事出必有因呐，啊，这个穴里面为什么要有风？就是说流眼在红心啊，赶快也趁虚而入，啊，比如说你咧捏造一挂不实的流言，就咱常咧讲，哎呀，小七高贵啊个啦，哇，你都唔知小七的书信话，哪你要淫乱的啦？
1: 已经生病啊！
0: 对啊，像这种都是属于空穴来风，这吼，基本上就跟我做有关的，因为阮老爸写
1: 交平啊嘛，
0: 哎，阮交平啊写。交平啊，文算当中啊，特别为着小旗这个空穴来风啊，甲你特别做注明。空穴来风的意思是讲哦，这里啊，这一个宋玉，宋玉是一个古早一个真出名的师傅，这样啊，甲景差这两个人，有一届啊，伊就陪这个楚清襄王，这个游兰台，迄阵嘟嘟啊好，好死唔死，多一阵风吹过来，啊，这楚襄王伊的这个衫裤啊，都叫吹开去，伊就赞叹讲，哎呦。这个风是在吹了，有够爽快。这应该是我甲百姓大家共同享受的吧？哦，
1: 哎，有这种的风进洞了，对吗？
0: 你要教你念嘛？你可以念一下来。
1: 我唔敢。
0: 有种冷风吹进我的洞。啊！宋玉听到就说，因为楚清襄王这个皇帝哦，荒淫无道，所以这宋玉就讲借着这个风啊。就甲这楚清襄王甲考试，考试讲，哎呦，大王啊，这风是家你才有的尔，百姓才有哪享受这款风。
1: 宋玉嘛是真正是真假啦哈。
0: 这是一种考试，但是楚清襄王是听无，做皇帝不一定有读册，知道吗？啊，楚清襄王说，风自然的啊，啊，无云好也散啊，大家买单有风吹啊，那有可能是我家己的风嘛，对吧？
1: 对啊。啊，
0: 宋玉就讲啊。哎，树枝若弯翘，鸟啊就会停在顶端啦做巢。哦，所以就会有空的啥，会空的这个洞穴，自然就会甲风啊，甲招啦。哦。啊，因咱这个观高台吧，咱这又高，高台是咱皇宫清幽之地。所以伊这吹来的风，当然嘛清爽，好，当然嘛舒服。所以咧，伊敢属于大王，啊，搁恁家贵族啦，恁家好多皇亲国戚。啊，百姓住喺所在，啊，又搁下啦，又搁台阁，又搁垃圾房啊地，啊，风吹来啊，臭味毛，啊，搁足侪土沙啦，要安那甲大王你吹的风，敢来相比咧，对不对？
1: 意思就是讲，百姓吹的是红龟沙咯。
0: 对啦，因为承受风的环境无同。对着帝王来讲，吹凉风是一种享受。但对百姓来讲，吹冷风是一种折磨。
1: 但是老师，你敢无感觉讲咱即马呢？哇，实在凉爽许多吗？
0: 凉是安尼啊，老师感觉老师的心情凉。因为啊，我甲你教遮济年啊，你甲实在无干呢，今仔来阁新专门讲甲我变讲腔。你敢知你甲我讲一讲，我就爱阁想办法甲你补起来。
1: 老师啊，无安尼，我补起来好啦。啊，你甲我买冷气。
0: 这什么时代？大明王朝有冷气嘛？
1: 热
0: 啊！热啊！来，老师真开心啊！你感觉老师给你很好呢？
1: 啊，真好！
0: 安尼，
1: 舒服啦，舒服啦！
0: 老师安尼，
1: 老师以后我上课你都伫个边仔只讲吼。
0: 你对今仔开始，留校查看。
1: 为什么？
0: 暗时啊，你就直接给他困，留校查看。一直到你考试会当入阶为止。
1: 老师，我是好惹人的查囝，厝有迄个丫鬟会甲我用这，我一个人我袂晓用。
0: 啊，你好惹人查囝，太歹拿钱啊！啊，恁老爸吼，你的钱拢摕去做，
1: 摕去买这啊。
0: 我讲啊，你这款行为我已经无法接受啊，我叫恁爸甲你下放来。
1: 唔舒服。
0: 哎呀，比较困，知道吗？再见，拜拜。
1: 拜托，外公，我那是为着读书的效率，好不好？

谢谢淑化姐、文芝姐、文阿布、阿爸、阿姑姑、旺来大哥、文昌爸爸、淑珍姐、董董、汉妮、爹、红妮妈妈、秀梅姐、淑蓉姐，收到掌声哦。

0: 竹修姐、守春姐、小美姐、凯琳姐、庄妈妈、芙蓉妈妈、正贤大哥、炸弹姐、方玉姐、小龙姐。
1: 哎呦，怎么开始歌唱比赛啊？
0: 我今天呢，哎呦。
1: 哦，今麦剩两个咧拍婆啊，不简单哦，来哦，来来，哎，起床拍婆啊，哈，忙个困啊。

来，谢苏连杰、素贞杰、方玉杰、天才大哥李林杰，还有我们的春金杰、胡龙杰、方玉杰、小美冰淇淋、天才大哥玉春杰、丁耶、修修杰、瑞东大哥、振兴大哥、秀英杰，感谢。

0: 哎，这点嘛是歌手比赛啊，这点嘛是做派唱。
1: 嗯，来啊，阿姑姑，晚音。
0: 来啊，阿姑姑哦，拍婆啊哦。
1: 哎呀，阿姑姑，收到掌声哦。阿基呀，小妹姐，淑芬姐，素莲姐，遵守妈妈，梅林姐，玉春妈妈，锦龙大哥大嫂。海风。

谢谢丽英姐、婉珍姐、玉华姐、炸弹姐、志成哥、丽君姐、淑修姐、正贤大哥、秀春姐、美英姐、玉如姐、文子姐、田凤妈妈、阿树妈妈、秀叶姐、玉春妈妈、等等啊，喊你的爹耶，燕莲姐、仙里妈妈、秀琴姐、丽婷姐。

0: 谢谢秋莲姐，一斌爸爸妈妈，淑珍姐，哎好的，天才大哥方兰姐，一梅姐，瑞东大哥，
1: 来哦，继续歌手比赛哦，好甜哦。

这条歌，这条歌我第一届听是听上球，你听过？主外军，我好要求这个，这个哪只搞唱，惊死我了！

哎，谢谢敏慧姐、敏华姐、我们的应华姐，还有我们的丽英姐、邦南姐、天才大哥芙蓉姐、玉春姐、小美冰淇淋酒、秋莲姐、素莲姐、阿娥姐，分享给我们的羞羞的，感谢。

0: 因为我因为你也给我们这种像我们这种算自己很臭屁的，觉得自己唱歌唱得还不错的人，嗯，讲唱了足好，那个真正就够好的，你知道吗？
1: 我们不是臭屁啦，
0: 不知道，因为
1: 就是
0: 那那，因为我们有一定的应该水平呐，有一定的水平。哎，你有一定的水平了，又讲这个人唱的，哦，那还好唱，那你就看你在外好唱啊，惊死人。哦，好，那今晚要点歌哦，哈，好来要点歌哦，嘿，来，彩凤姐，你听什么歌啊？
2: 彩凤姐，
0: 听点歌哟。
3: 家家顺，
2: 你好，
3: 嘿，您好。
0: 好，你听什么歌啊？
3: 我听抓好耍。
0: 抓好耍。
3: 你那在那唱广告后才唱。
0: 好，后边哈。好，
3: 谢谢啊。
0: 好，谢谢哈。
3: 谢谢，
2: 谢谢。
0: 感谢啊。
3: 谢
0: 谢，拜拜。来哦，春嫂姐，
2: 妈妈哦，
0: 哎呦，听电话哟，
2: 春嫂妈妈哦，
4: 对，我那边阿姨讲话短东西，
2: 短东西，
0: 短东西就对啦，好，明仔载哈，
2: 好，
0: 一只出来给你短东一个哈，
2: 短东西，好，谢谢啊。

0: 来哦，林妈妈哟。
1: 哎，
2: 妈妈你好。
1: 哎，你好。我要点一条台北上五零四。
0: 台北上五零四，你唱无？
1: 啊，你咧唱歌就好听。
0: 哦，这是啦，感谢哈。明仔载甲你唱哈。
1: 哦，明仔载几点？
0: 明仔载十二点到两点哈。
1: 哦，
0: 看你要，还是你要头前，还是后边，你会当甲阮指定。
1: 12点吼。
2: 在晚啦吼，好。你明仔载来听。
0: 啊，十二点外啦哈。
1: 好，
0: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来哦，天凤姐。
3: 来哦。
0: 来哦，听电话哦。嗯。
2: 对。
4: 哎。我点那个昔日的恋歌，
0: 兄弟的暖歌，好，明仔再唱哈。
4: 好，
0: 好，拜拜哟，哈。来，咱的全和大哥，你第一届，你第一届点歌吼？
5: 哎，对，第一届。
2: 好，大哥你好，
0: 你好。
5: 帅哥美女，
0: 嗯，
2: 你好。
0: 你想什么歌？
5: 我跟点调有关就。巴肚疼，
0: 所以巴肚疼，
2: 巴肚疼，爱看医生嘞。
0: 什么歌啊？你也知？
2: 我不知。
0: 啊，什么歌啊？
5: 露露唱的呀。
0: 啊，
2: 露露哦。
5: 对啦。
2: 有棒吗？
0: 露露像啊。
2: 哎对啊，陈汉点名播啊，今嘛。
5: 对啦。
0: 陈汉啊，露露唱的哦。
2: 对
5: 啦对啦。
2: 巴肚疼。一条有棒吗？
5: 啊。
2: 一条有棒吗？我吹一个哦。
0: 肚子痛了，他打肚子痛，八豆痛，
2: 八豆痛，
0: 没有啦，无这条歌哦，歹势啊，
5: 有啦，
0: 有这条歌，唔过无卡啦，
2: 当唱，半行唱，
0: 你了解无？
5: 哦，
2: 是
5: 无
2: 半
5: 行，啊，你讲啊，无叫我啦，东山再起啦，
0: 东山再起，明仔再唱哈，
5: 好，谢谢，
0: 谢谢哦，好，
2: 他那首是真的很可爱啦，八豆。
0: 怪混得哇！
6: 三娘坐好。
0: 哎，你有阿姐，你有阿姐哈？
6: 哎，对。
0: 啊，你们想什么歌来？
6: 哎，将心比心，
2: 合唱哎。
6: 哎，合唱哎。
0: 我给阿姐唱，我帮阿姐唱呗。
2: 好像
0: 不会哦。我听过麦啊哈，还要唱
6: 咩？我刚才听过你唱嘞。
0: 不听过我唱呢。
6: 对啊，你刚才唱过嘞。
0: 我唔知啊嘞，因为我冇你记歌名。
6: 好啊，
0: 还要唱咩？再第一条哈。好，
2: 拜拜。
0: 还有梅玲姐，
7: 哎，两位好，
2: 你好。
7: 唱一点一条舞剑情深，他是合唱的啦。
0: 没啦，没点一条啦，舞剑情深，舞剑情深。我听到唱了，大家拢困去咯。
2: 你不是用张亚文的，你当时搁改啊？
0: 没啦，没点一条啦，拜托的阿弥陀佛。
7: 啊，无要点啥？
2: 啊，恁是拢爱听张耀文的。
0: 你点啥物人歌拢好啦，啊，卖点这条啊，这条唱啊，大拢困了了呀，无惊啊，情痴，我两个都会晓唱啦。问题，问题就是迄落唱啊，大拢困去。
7: 我恁两个合唱，我看都无人点合唱啊。
0: 哦，好啦，无甲你摆一条
2: 合唱
0: 的哈。
7: 好。
2: 我是会晓唱啦，不过就是就嘿就。
0: 唱啊，大拢困了了啊，困迄落大家规排。拢困了了，
7: 阿姐爱因都咧唱，
0: 哈哈哈！阿弥陀佛哦，
2: 伊话阿弥陀佛咧，
0: 我妈妈唱过啊，无惊情痴，无惊情痴，哈，
2: 我你听完
0: 了，拜拜，我来唱你啊，哈哈哈！来啊，金土大哥，
8: 小陈龙您好，
2: 你好，
8: 人生幸福靠家己。
2: 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8: 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7: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7: 台湾的卤肉饭，
2: 台湾的卤肉饭，
7: 哎呦喂！
0: 那有这种歌哈？好啦，听，我听看卖啊哈。好，你啊边那个写起来不知道怎么歌。好，哎呦，明天再来啊，明天再来的哈。咱今麦哦，咱们进入咱那个，单元啊，咱们进入咱单元啊，所以咱那个爱考啊看了哟。

0: 看你有没有需要，有需要跟我们捧场一下咯，看一下汽油。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提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你是不是常常脚手冷叽叽，常常无头神，走路行不稳？所以这种是身体发出来的警告。大力红景天复方胶囊，帮你补阳补活力。红景天有神树草之称，生伫咧西藏高原无污染的环境，特殊的红景天干会当增加含氧量，滋补元气，加上决明子、桑叶、山楂、丁丁，相辅相成，全面修复你的健康。大力红景天，让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3: 这那就吃四组啊吧，
4: 吃四组啊吼，吃了安怎？
3: 我是感觉吼，心脏较行路较袂喘，
4: 较袂喘哦。
5: 我话讲吼，诶，红景天吼，大家拢爱食，而且对心脏啊吼，我真正足好诶，
4: 足好诶吼。
5: 迄心脏若无力吼，迄惊。经厝都行，未搞到安尼喘袂离。
4: 对啊。
5: 啊，好哦，迄手啊，迄无力，连咧红景天食嘛，几多力？
4: 嘛几多力？
6: 让我看咧哦，会起来爱，心中会十七。
4: 哦，十七。哎，
6: 啊，我若无食会爱，啊，我若食了就袂
4: 啊。就袂爱啊，吼。哎，就
6: 出战
4: 的
6: 哦。出
7: 战
6: 的。
7: 啊，这从台湾有人咧介绍这个红景天开始啊，差不多是伫。17、18年前，哦，迄个时阵啊，啊，甲因接触着红景天到即卖哦，啊，广告这个红景天啊，嘛已经广告17、18年啊，啊，这个红景天这个物件吼，是真特殊，哦，这因为足侪观众朋友拢捌听过，哦，前迄阵台湾当在大流行的时阵，有人做足侪种，包括有人做饮料啊，啊，嘛像人做这款保健的胶囊啊，嘛有人做足侪无同款的这个剂型吼，但是这红景天这三字就对了吼，一直深深嘛，啊，刻伫咱的这个这观众朋友的心内。咱人是安那会破病，人是安会艰苦，会艰苦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安，伊细胞艰苦。咱人的最小的单位叫细胞嘛，细胞生病了，你的肝细胞生病了叫肝病，胃的细胞生病了叫胃病，你的目睭的细胞退化，目睭的细胞无好，你的目睭就破病，你的白内障、青光眼，这就是咱人的这个身体当中组成单位最小的单位叫做细胞。这个细胞它需要什么？它需要阳光，需要空气，需要水，需要营养，需要咱的这个这大自然给予咱的这个身体生命的一种能量。但是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很重要，叫什么？叫做氧气。氧气就是咱咧讲上手，上手吼，你若去到山顶关山的所在吼，你到关山的所在吼，有一种较特殊的现象哦。你若煮水煮滚水吼，唔免到100度伊就滚啦。为什么？因为山上缺氧，不用100度，水就会沸腾。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去你个山顶因为氧气无够，所以你安那，你的高山症，你开也喘袂过来，你的气体交换，咱有当时啊，有人换气换得不顺啊，哎，开喘袂过，反正啊，这个较轻症的时候，过一时也就好啊。啊，那较重症，反正生命无的。咱人的身体，咱有细胞，细胞啥？咱的气管有绒毛。细胞有气泡，咱当咱把空气输入来了后，在咱的细胞经过交换了后，咱会安怎呢？伫个遮还有设电脑哦，电脑甲啥物？甲迄个20%的氧气甲留落来，甲79%的空气，咱无爱经过气泡的转换了后，甲伊吐出来。所以你要做呼吸，我输一嘴是不？电脑算好啊，21%吸来，79%吐掉，吐掉就是啥？叫做二氧化碳。所以吐二氧化碳，咱若一般去讲吐气给人的时阵，是尽量莫对人，因为伊是废气啊，迄个废气，就咱像咱冷气咧排废气，咱的这个汽车是爱叮当，因为燃烧氧气啊排什么？排二氧化碳啊。所以即摆世界为什么地球暖化？因为二氧化碳排伤济啊，大家拢买氧气，拢买二氧化碳。所以我要甲恁讲的今仔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就是讲，你身体是要健康，你就是氧气充足的健康。你若是缺氧。尤其是慢性缺氧，你就渐渐失去你的健康，所以你的心血管的问题，你的心脏是爱皮薄菜，你现在会大心气，是你安那，因为你的氧气无够，尤其现代人压力较大， 环境的关系啦，空气的这个污染啦，啊 ，PM2.5 啦，食薰啦，无运动啦，心脏、心肺功能的退化啦，等等，慢慢拢会变成啥？变成慢性缺氧。啊，若轻症的，轻症安怎？轻症的头壳疼，会无头神，会一直哈气到肚孤。有啊，你有看你边仔人奇怪啊，讲这间拢在读书时啊，你咧肚孤，啊，肚孤会传染哦。度孤，这个度孤完，另外一个度孤哦，那是大家拢在度孤了，代表啥？代表整个的环境拢欠氧气啊，你听我。啊，但是那是讲，假如讲一半遐在度孤的，迄个表示迄几个人伊本身的这个带氧吸氧功能，就是他的红血球吸带氧气的功能比较弱，所以才造成容易啊精神不集中，容易会造成这个啊打哈欠。啊，那较严重的就变成哪？会变成哪样？会变爬楼梯会喘。胸腔的闷闷白白，暗时也睏袂去，还做搞眠梦啦、乌眠梦，啊，过来脚手尾、脚尾手尾啊，会变青光，这个是中度缺氧，中度缺氧啊。啊，那严重哦，严重就是啊，就开始鼻膜塞啊，心脏的鼻膜塞啊，过来目睭花、耳啊叽叽叫，甚至较严重，砰一下倒落，上严重当然是怎啊，怎啊心肌梗塞哈。所以我甲大家讲吼，这不是我研究的，这全世界拢研究。日本的医生讲哦，缺氧是万病之源呐。所以人咧讲哦，做百病归毒素，万病归血路。血路是啥物？血路血，你所上啥？所上营养。你食物件为着啥物？为着营养嘛，对吧？唔是干所上营养了，佮所上啊，所上荷尔蒙。你的荷尔蒙嘛是血滴甲你上，但是伊所上一件足重要的物件，就是啥物？就是你的氧气。经过肺部气泡交换了后，肺动脉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血啊送去心脏，送去心脏了，你的心脏才拍对你的全身骨每一粒细胞，所以你人才有法度维持你的细胞运作。哦，要安那让身体健康，就是氧气够够。这有一挂观众朋友啊，你像中立的刘小姐，即摆讲唱歌，你像我逐工咧食啦，我讲实在，安静点，我唔捌停过，我卖遮侪年，我唔捌停过，我唱歌会当唱遮久。哦，啊，过来。许小姐哈，哦，连酒嘛较好啉，妈妈较袂宿醉，哦，这唔是嘴讲啉少酒哦，这曾大哥西游记的吼，食泥瓜吼，叫做食红景天了吼，即摆也袂喘，血压拢稳定，哎呦，这西游记人血压就欠悬啦。孤山的卢小姐吼，食红景天精神好，啊，暗时也袂寒啊，哦，这啊，过来这是林先生，一天一粒，气足充足。家己的洪小姐食红景天了，发现真正较袂喘。迄毋是真正一定袂喘，你着有伫食一定有效吼。个有人心率不整诶，食西药会低血压，食红景天了后，感觉即摆去运动拢行足远诶，拢捌袂喘啊。黄先生嘛是一天食两粒袂喘吼。大力诶，黄景天真正足好诶，伊讲去病院检查，医生讲伊问题心脏问题改善足侪吼。诶，因为黄景天会当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哦，你诶血若较虚诶时阵，低血压诶时阵啊，血清会起来。血压相关的先来降下落来哦，啊，佮有就是，尤其是你若捌确诊过哦，这足重要的。确诊过人，我叫爱食红景天啦，因为确诊过了，拢容易喘啦，啊，有诶臭脚会香啊。迄阵得新冠肺炎的时阵啊，足艰苦，人足无爽快。因为红景天即个做东方神草，即伊诶生长诶，即个区域啊，伊诶上少拢是咧三千公尺以上诶高山。人嘛是动物，植物嘛是有生命。这个植物啊，伊伫个遐悬的所在，我的生活表示啥？表示伊的耐缺氧的这个程度非常的厉害。所以为什么讲一粒胶囊就会当帮助你，让你的这个氧气的输送会更加顺畅？这不是甲中国人咧食尔，包括啥？包括这个美国 NASA 太空人啊，包括苏联的这个做军方的人员，拢总在食这红景天，尤其是这个运动选手哈。因咱红景天是安尼，咱的这号做正港用的是真正大红花，这是大蕊的这种的，哦，而且营养素上高，而且咱这个啊，一粒红景天有500mg，而且咱搁用两倍蕊浓缩，搁加上咱的复方我等下甲恁讲，一般我较做袂到，这是哦，这等下我讲伊这间公司足厉害，复方就是啥，红景天以外，咱搁加丹参专门咧顾心脏的，哦，快明剂，啊，搁有玫瑰茄，桑叶。啊，佮有这个甘草，你就知道这是调和滚药所用吼。这个这间公司叫做世华生物科技，你也当网络顶网查。这间公司做保健食品做20-30年，会使讲是全世界这个保健市场当中，大工做上侪。哦，伊这了这包括伊 OEM、ODM 的服务啊，一条龙的代工服务，伊的这个安全的品质，包括这个还有这 ISO 认证啊，包括 HACCP 的认证哦，而且。因在做红景天，一定爱做啥？做有这个真正有效果， 伊真正做过文献的这個研究，

0: 抗氧化、抗忧郁、抗疲劳、保护心血管、保护神经，啊，還有就癌症的预防的这个研究，包括紫外线的这个预防，包括查甫人的这个阳痿的问题，拢总有去做过研究，甚至包括这个酒精性的肝炎呐、啊，藤原管的人的这个下肢缺血，有的人藤原管啊，迄、那个空虚袂好，食红景天拢有足大的帮助。以前咱这内底，我拄仔讲的这所有六大成分，红景天、丹参、山楂，这山楂德国的心脏上好药啊，灵芝、米群、Q10， 加拄只讲的决明子，加这个玫瑰茄、桑叶、甘草、荷叶，这吼这是一个完整的配方。这个完整的配方啊，内底啊，再让你的这个复方的能量会当加倍。你食我一粒，等于食别人的可能爱食咧五六粒。咱这有投保的商品的这影响，一亿的商品的保险吼，还佫有通过 SGS 这侪认证吼，卖讲家营对大家无好，吼，这实在讲吼，别人伫卖物件，甲我卖物件无同啊。我是安尼，我是若卖上贵，我无法度卖，我袂晓卖，我袂晓卖贵的物件，我敢晓卖俗的尔。一罐偌济？一罐六十粒，一天食一粒就会使哦。一天食一粒，一罐多食两个月。两个月，两个月偌济钱？两个月让你开1800块，安尼有介济无？一天才偌济？一个月才900，一天30块。今仔日直接买一罐送一罐安吼，两罐早都等于啊，安尼拄好4个月份，120粒，4个月份，原价爱3600，今仔日卖你偌济？卖你1800块就好。你会当电话先卡，无要紧，先卡先赢，因为我今仔优待50组尔哈。0800-00919，0800-00919啊！我是爱讲一天10铺呢吼，因为这罐我要送你吃，吃这罐60粒，吃完了后若无较好，心脏若无较好，喘气若无较大白，爬楼梯若还阁会喘，走路若阁会喘，心脏若无较好，血压若无较稳定，吃一罐，一罐就是60粒，一天吃一粒，吃两个月经过了后，若无进步，若无较好，先换两罐。第三罐我无甲你收钱，所以今仔日啦，直接炸3罐倒转去，优待你偌济？你莫惊着哈，3罐1800，一罐互你开600块，一粒互你开10块就好，一粒红金天互你开10块就好。外口市面上你可能买无半粒啦，买无半粒，但是我先讲，这加50个尔吼，50位观众，新卡新赢，我先接到有准算，接无到50组，因为这四华有甲我讲过，这个物件已经起啊济啊，咱唔好阁未收缩，未收缩破坏人市面上行情。我即摆电话举起来了，0800-00919，电话先卡先赢，0800-00919啊，来美珠你好，美珠有接到无？来70线甲写者来，诶，苏珍你好，洪金天啊，好一组来51线一组来，你好超群要一组是吧？欸、好，来53线一组来，宝旺姐你好。
1: 嗯、
0: 欸，好。好，55线下者1800块尔，一罐600块。碧金姐你好，碧金姐、啊、一组来55线、56线，你好郑真你好。一组、
1: 哦。哎呀，
0: 来57线一组来，你好平志你好。
1: 哎、
0: 欸。一组、哦欸。来58线一组来，你好我改，你要要一组、哦。好，59线下者来阿斌啦，你要要一组、哦。阿斌啦、啊，
1: 喂，
0: 要一组、哦。
1: 哎、欸，
0: 来60线一组来，你好金暖，你要要一组、哦。好，86线一组来，你好，来贵司要一组，
1: 哎，一组。
0: 好，来76线一组来，你好，来佐助大哥要一组，
1: 嘿，一组。
0: 好，75线，75线来，你好，贵司姐要一组，
1: 嘿，
0: 啊，75线来，夏姐、玉霞，你要要一组，
1: 哎，
0: 好。啊，77线一组来，你好，来高大哥，
1: 高大哥一组。
0: 好，70线高大哥一组来，你好，正清大哥一组，
1: 嗨。
0: 好，来69线一组来，你好，美玲姐，你好，一组。
1: 哎，一组。
0: 好，来68线一组来，你好，来蔡文来要一组。
2: 哎、
0: 欸，我来啦！来啦！72线一组来，你好，雷花要一组。你好，来82线一组来，你好，阿峰要一组。
1: 哎，
0: 我来79线一组来，你好，玄玉你要一组。
1: 谁？
0: 78线跟夏姐来，静宁你要一组。
1: 嘿，
0: 我来84线一组来，丽香姐一组。来51线，曾雄大哥要一组。
1: 哎，
0: 蔡大哥要一组，洪金天来53线，你好，严山大哥要一组。来53线，严山大哥接电话，你要不要一组？
3: 哎，我
0: 要一组。54线一组来，一天一粒就行，洪总大哥。一组来56线，你好，李伟，你好。
4: 喂。
0: 要一组，洪金天哦。
4: 哎，
0: 我57线，甲谢姐，你好，我改，你要不要一组？
4: 哎，我要一组。
0: 来58线，谢姐来，你好，肖志杰要一组。
4: 哎。
0: 来87线，谢姐来，你好，来怀江怀大哥要一组。来来，林真大哥一组来，你好，林真你好，88、89，喂，你好，我改赢，来一组，林真。 好来八十九线一组啦，你好来上我要一组哦。
1: 喂，
0: 要一组安金针是无？
1: 啊。
0: 好来七十二线下一个啦，你好配位配位要一组哦。
4: 没问题。
0: 七十

0: 抓一周来，高丽芬分一周。
1: 哎，我
0: 好，七嫂抓一周来，你二美珠，你二分一周。美珠姐，美珠二分一周，今天喽。好啦，六十九线，甲下者像这讲话开门啊，足细，你紧食，真正足好用啊，比最起码你好。
1: 喂，
0: 要一组，来啦，八线一组来，巧兰姐，你要一组。
1: 好
0: 啦，七线啦，这边卖完啦，来春娘姐，你要一组。好，
2: 一组。
0: 好啦，好，来等我姐，等我姐来，这是六十八线来，你好，阿水啊，一组安今天哦。好来，一罐600块，一粒10块，一粒10块，你唔敢食吗？顾身体较好，紧莫顾机会来来煮你好。你走，
1: 哎，你走，
0: 来来，我三转，你走，我三转，来，曙光，你好，曙光，
2: 啊，
0: 你走，
2: 啊，
0: 五十五转，谢谢你们，多谢你的信任。但是我讲，你今仔一通电话卡通，是为你的身体健康，唔是为着我。我一粒卖你10块钱，是要鼓励你顾身体，唔是要赚你的钱啦。这总赚偌济钱？1800块总卖我总赚偌济钱？你一工愿意食一粒？你的身体就进步一分，哦，你若较严重，你就食两粒无要紧。透早起来，空巴都会使食。我逐天拢在食，我来讲，我逐天拢在食，没放你哦。一组，来来，那个你五十六线一组来，你哦，必买你要不一组？
1: 哎，一
0: 组。来六十一线，搁一组来，你哦，王大哥你哦。
2: 好，
0: 没有，今天哦。
2: 啊，对对对，
0: 六十二线，你十二线，六十二线，甲下姐来，阿妹啊，你哦，阿妹啊，再搁丁家姐来，哎，是屏东的小王姐，你要一组呢？好，来电话摇号，谢谢你们的电话摇号0800009199，电话卡通，身体就健康哈。来，高妈妈你好，高妈妈要红金这一组。
1: 哎呀，
0: 来等我一个电话摇号啊，六七线来，你好，这是太平的哦。你好，你要红金天哦。六十八线你讲红金天，大家都捌听过，大家都捌吃过，因为这物件效果有效，效果足好个啦。阿春啊，你好，红金天哦。好，来夹一组来，六十九线我来夹一组来，不用呀，你好。红金天哦，好，来七十线，这都大家捌吃过，大家都一天吃一粒都好，这是只高倍浓缩的，就效果有够好。来，阿妹啊，阿妹红金天哦，好，等我一个，谢谢啊。要保旺姐你好，
2: 哎，知道。
0: 然后五十五线，下者1800块，一罐600块。碧金姐你好，碧金姐，一组来56线，56线，你好，郑真你好，一组，
2: 哎呀，
0: 来57线，一组来，你好，平志你好，一组，来58线，一组来，你好，我改，你好，要一组，好，59线，下者来阿斌啊，你好，要一组，阿斌啊，
1: 喂，
0: 要一组，来60线，一组来，你好，金暖，你好，要一组。好，八十六线一组来，你好，来桂枝要一组，
2: 哎，一组。
0: 好，来七十六线一组来，你好，来佐助大哥要一组，
2: 嘿，一组。
0: 七十五线，七十五线来，你好，桂枝姐要一组，
1: 嘿，
0: 啊，七十五线来，夏姐玉霞你好要一组，
1: 哎，
0: 啊，七十七线一组来，你好，来高大哥，
2: 高大哥一组，
0: 来七十线高大哥一组来，你好，正清大哥一组，
1: 嗨，
0: 好，来六十九线一组来，你好，美玲姐你好，一组，
2: 哎，一组。
0: 好，来六十八线一组来，你好，来蔡文来要一组。
1: 哎，我
0: 来啦！七线一组啦，你好，莲花要一组。你好，来八十二线一组啦，你好，阿峰要一组。
1: 哎，
0: 我来七十九线一组啦，你好，玄玉你好要一组。
2: 谁？
0: 七十八线，阿夏姐来，静玲你好要一组。
2: 嘿，
0: 我来八十四线一组啦，丽香姐一组。来五十一线，曾雄大哥要一组。
2: 哎，
0: 蔡大哥要一组，安金天路来五十三线，你好，严山大哥一组。来五十三线，严山大哥一只阿婆呀，你要要一组。
3: 我
0: 四线一组来，一工一粒就使。洪忠大哥，一组来五十六线，你好，你好，你好。
1: 喂，
0: 你是做安金天路？
1: 哎，
0: 五十七线甲夏姐喂，你好，我改，你要要一组。
1: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五十八线夏姐来，你好，小芝姐要一组。好，来五八十七线夏姐来，你好，来怀江怀大哥要一组。来来，林真大哥一组来，你好，林真你好。88、89，喂，你好，我改赢。要一组，林真。好，来八十九线一组来，你好，来上华要一组。
1: 喂，
0: 要一组安金真是无？
1: 啊。
0: 好，来七十二线夏姐来，你好，配位要一组。七十三线一组来，高丽芬要一组。
1: 哎，我
0: 好，七十线一组来，你好，美珠你好要一组。美珠姐，美珠啊要一组安金真哦。好啦，六十九线甲下者像这讲话开门啊，足细，你紧食，真正足好用啊，比最起码你好。
1: 喂，
0: 要一组，来啦，八线一组来，巧兰姐你要要一组。好啦，七线啦，这边卖完啦，来春娘姐你要要一组。
3: 好，一组。
0: 好啦，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这是六十八线来，你好，阿水啊，一组红金天哦。好来，一罐600块，一粒10块，一粒10块，你唔敢食吗？顾身体较好，紧莫顾机会来来煮你好。你走，
1: 哎，你走，
0: 来来，我三转，你走，我三转，来，曙光，你好，曙光，
2: 啊，
0: 没事走，
2: 啊，
0: 我再给我算，谢谢你们。

谢谢桂花姐、丽玲姐、顺安大哥、玉慧姐、慧珠姐、瑞东大哥、秀玲姐、元昌大哥、文艺大哥。等等哦，汉尼耶迪耶、素莲姐、玉初妈妈、素贞姐、燕雪姐、金华姐。

谢谢吴芳妈妈、美华姐、丽婷姐、丽英姐、陈爸爸、慧珠姐、梅玲姐、淑化姐、天才大哥、秀英姐、明纯姐，谢谢大家。

哎呦，素蓉哦，还有我们的玉婷姐、芳兰姐、玉纯姐，纯纯大哥、秋爱姐、素竹姐、玉慧姐，还有我们的秀凤姐、三井大哥、玉婷啊，瑞东大哥。啊，救人我有我的事情啊。

0: 打扑啊，
1: 家会，
0: 伫家都，伫家都都会，伫别位就不会啊。
2: 哎对，
0: 啊不是安尼吗？伫家会啊，怪了，去别的地方就不会了。
2: 对，我伫家也足顺的，伫外口伫别了都无顺，安尼啊。

0: 谢谢。
1: 好，感谢大家对阮大力感恩的支持哦，吼、
0: 哦，
1: 救命啊！哈，你也头壳，哎，背楼梯你会喘呢，哦、嗯，就是还蛮明显的，
0: 嗯，
1: 哦，哦，啊，你也头多少位咯？就是早上起床哦，哈、
0: 嗯，
1: 就可以马上那个了哦，哈，
0: 不用吃东西之前就可以了哈、哦，
1: 对。你是恐怖哦，恐怖你了解啦，恐恐怖哦，
0: 哈、
1: 嗯哦，好啦好啦，啊，咱即马紧甲摇出来，咱再来看怎讲。
0: 我来看，
1: 看情况买会了，别走无，嗯，你先试试看。
0: 无，好。
1: 了，别走，嗯，好来，五四三二一，停啊！
0: 呵呵，
1: 这是应该是装妈妈吧？
0: 一定是的，
1: 一定是你。
0: 啊，无咧，
1: 人。那个有一个叫蔡妈虎啊，是不是这
0: 样？但是
1: 他是蔡妈虎好像是女生哦、喔。
0: 那、啊、你再念一次。
1: 啊，他可以叫蔡福妈啊，不行吗？你管人家，你管人家要叫什么？
0: 庄妈妈哦。
1: 哎、欸，你起矿买什么庄妈妈？
0: 对啦。
1: 几几多？我哪没看到？
0: 63
1: 哦、喔。哦。庄妈妈，
0: 庄妈妈，
1: 紧卡电话起来哦，阿袂讲卡汤啊。
0: 庄妈妈，
1: 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啊！
0: 免怀疑，就是你。
1: 你也住伫迄个平镇
0: 诶，哎、欸，
1: 哦，住伫平镇诶，庄妈妈，不一定伊唔知叫庄妈妈咧。
0: 我是惊伊唔知啊，蛮行要卡，啊，唔过。
1: 我建议你把你的电话是重播就好了，
0: 是头前这两支
1: 啊，你也啊，你不过伊啊，总共有卡断，中间有卡断，别人重播就不是咱啦。
0: 对啊，
1: 好，
0: 我头前这两支，其中一支拢会
1: 使。紧考，紧来哦，
0: 紧来哦。
1: 啊，无来，啊，这我唔捌，我唔敢考。
0: 嗯，对，
1: 这个我不太认字哦，不是秀芝姐啊，啊。
0: 我
1: 真正不能选不能。
0: 哦。
1: 来，我来要看一条什么货。好，你也有来当条啥呢？来，吼。哎，跟你讲，你着忙去走一边做，你着走一边做。这个忙转台，你就转台。嗯，拢中线吼。
0: 无，你是迄落。
1: 洗衣粉哦、喔，哎、欸，未歹未歹，洗衣粉嘛未歹啊，因为我现在就是比较喜欢洗衣粉。
0: 一两盒可以洗很久。
1: 对啊，洗咩？几半年我咧讲。
0: 实用啊。
1: 哎呀，实用。
0: 你妈妈看你也多，这得个。
1: 我来，嗯，这嘛未歹哦哈。黑了，狂流黑了。
0: 啊啦！
1: 没晒光。
0: 啥货啦？

0: 你我我迄、那、落、個、我敢若有知影两个无？一工上少搭，第一包内底是六袋。伊一工上少袋搭三袋，伊六袋就搭三袋啊，所以一组一了就了啊。
1: 因为顶个
0: 我在工厂，
1: 伊顶个我在修尔嘛。
0: 哦，我唔是讲，你我唔讲你想的迄、那个。我讲的是另外一个，你话我讲谁？对，哦，这个超级他妈妈的好用的，嗯，
1: 真的，
0: 啊、你都没上来呀，没办法呀。
1: 对呀、啊，嗯，这个真的好用哎，不要小看它，
0: 不要小看它，我告诉你，它你也困不起，对不对？下头打一滴，
1: 你加水滴滴啊。
0: 哎，你忙迄个规则，甲
1: 打你。后背，后背是袂喘气啊！你加几分之几？几分之几？
0: 你加一小块哦，当作你是观音无啊，打你中家得。哦、就哦，你来。嘿，为什么啊？那专门里面有那个啦，有一种那个。哎，不是共哦，薰衣草可以讲，
1: 精油。
0: 因为薰衣草它就比较可以让你助眠，应该
1: 因为我们那个，喂，
0: 你的广告大声。
1: 因为我们就会有那个整瓶的精油，就有人说就是把它滴在枕头上。
0: 滴在枕头上，嗯，没哪里来，你都
1: 那个就是那个是真比较奢侈，滴在枕头上。啊，我们这个就是用那个，对，用那个，我那熊熊讲不出来，嘿，就是倒水的，嘿，落去让空气，对，充满了那个
0: 雾化剂呀，雾化器嘿啦，
1: 雾化剂呀，
0: 对，比较规整拢，然后，可是我们那个那个啦，节目
1: 肉啊，
0: 节正那个广告部啊，你嘛想说你底下请啊，不过就觉得味道好重。
1: 你要看它是用什么口味啊，不一样，那个很多种，很多种，就看说它是用哪一种的而已。嗯。哎，割完以后，你卖吐嘞啦。
0: 我也不敢吐嘞啊！伊个你。
1: 我讲你手吐的，伊就凹落去啊啦。哎呐，你安尼好，卖当。
0: 我唔得拢一量安尼。
1: 好，谢谢大家。
0: 好、哦，谢谢大家啦！好，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今麦麦不。对啊，所以能不能不来扛不起来不？
1: 对，因为我现在看公里有当年也想到时阵，那要扛得有啦吼。
0: 对。
1: 吹加顺的
0: 零九五八五八九六四九空九五八，
1: 我不叫
0: 六四九给扛
1: 给你哟。
0: 哦，你也买，你也无卡无利用。告诉那个红领的那个消息去，你了解无？
1: 我
0: 靠，告诉
1: 红领消息去。
0: 啊，咱同一旁的，不是同款那个，不是都一样的吗？啊，所以只要咱这旁也无，两个都会消失的。
1: 两个都撒悠娜娜。
0: 来零九三五
1: 七九零
0: 五一六
1: 空九三零
0: 七九空
1: 五一六，
0: 好，那我们明天再会了哈，
1: 明天见了，拜拜。拜拜。

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安怎哈？
1: 我袂歹啊。
0: 吼，卡拄啊吼，我迄好姊妹啊伴，竟然讲我无腰呢，吼，要气死。嗯，
1: 讲你无腰？
0: 嘿啊。
1: 你那姊妹啊伴吼，那不是青梅吼，都是我道理啦。
0: 安怎讲啊？
1: 因讲你无腰，遮尔粗，上无四十以上，哪有可能无腰啦？
0: 吼，你气死我嘞！

来咯，大家欢迎来收看咱下晡两点四点的节目。来，第一条歌，美云妈妈《山顶乌狗兄》。怎讲？我要去暗时啊八点啊，今麦刷完阁等下下晡两点了啊，大家爱看落去哦。

0: 哎，两段尔哦。
1: 来，谢谢，
2: 谢谢。
1: 欢迎收看，咱下晡两点四点的《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1: 哎，
2: 感谢感谢。
1: 我咧感觉刚刚这首歌，它的节奏好像怪怪的。
2: 我觉得这首歌很，
1: 嘿啊，有点奇怪。我感觉今天伴奏怪，
2: 刚刚在伴奏的问题啦。
1: 伴奏的问题。
2: 其实咱声拢是无障碍的，咱声拢无障碍。那是咱的伴奏的问题。
1: 哎，没有错，没有错。
2: 嘿啦嘿啦，第一开唱到这款的调走啦吼。
1: 是不管怎么怪啦，反正不可能怪咱个。
2: 对对啦，不可能啦，这绝对不是咱的问题。爸爸妈妈看咱只歌，咱
1: 人对嘛，
2: 咱只的声少，只的歌吼，大家拢知啦。
1: 这条歌不是第一摆唱功。
2: 哎呀，对啊，对啊。
1: 应该是，应该是我点唔对去。
2: 好，该卖唱这条啦。
1: 没有，我感觉应该是曲号的问题啦。
2: 曲号
1: 哈。我下一次换个曲号，咱来看麦啊。
2: 今天啊，换一个，你的另外
1: 换个曲号，再另外一个版本看麦。
2: 哦，好啊，好啊，好啊。
1: 试看麦，好啦，咱先点名啦，你看。
2: 佳慧，哎呦，佳慧真正，佳慧，你那要早起
1: 真正哎，来，那来点名啦吼，来04-2338，
2: 0303，
1: 定位卡起来，
2: 哎呦，谢谢哦，来佳慧哦，你的卡五通啊，
1: 哦，可能唔啦，
2: 佳慧会经济懂得咧卡啦，佳慧你拢无困哦，
1: 拢免困啊，哎，你暗时还佫是懂呢，是讲暗时我嘛佫是懂，
2: 辛苦啊，佳慧是新人啦，然后非常的用心，
1: 是，哦，
2: 来。伫咧这个大力电视台拍片，真的，大家多多支持佳慧哦，
1: 哈，对，嗯，来，你左两排，我右两排，
2: 好，来，那你这里秋儿妈妈来呀，秋儿妈妈，
1: 墨子大哥，
2: 还有秀维姐，
1: 景致妈妈，
2: 文艺大哥，
1: 冠宇姐，
2: 方玉姐，
1: 淑如姐，
2: 慧珍姐，
1: 严丽姐，
2: 洪阿姨，
1: 佳化姐，
2: 素荣妈妈，
1: 方玉姐，
2: 富儿妈妈，
1: 泽明大哥。
2: 淑珍妈妈、
1: 美珍姐，
2: 还有够玉宝妈妈、
1: 丽月姐、
2: 永成大哥，你好，
1: 湘君姐、
2: 方玉妈妈，
1: 哎，素清姐，
2: 哎，那你美珍辣妈、
1: 淑华姐，
2: 还有简爱阿妈、
1: 素荣姐、
2: 淑珍妈妈、
1: 美华姐、
2: 淑华妈妈、
1: 雅

0: 文杰、
1: 玉宝妈妈、
0: 富足妈妈，
1: 谢谢哦。还有咱的这个锦雀妈妈、
0: 哦、明珠妈妈，
1: 嗯，哇，好多好朋友哦。
0: 满足姐，
1: 满足妈妈，谢谢哦。
0: 还有丽丽，还
1: 有树莓妈妈、
0: 惠萍姐，
1: 还有妹妹妈妈，
0: 有吧？够吧？
1: 珍姨妈妈、珍姨姐，嗯，还有七七七的新朋友，
0: 哎，还有吗？哦，琪姐的姨啦，
1: 秀凤妈妈，
0: 琪姐的姨，
1: 琪姐的姨啊，秀凤妈妈是琪姐的姨啊，琪姐的姨，谢谢
0: 三井哥，
1: 还有那你这里树青妈妈，
0: 哎，丽雪妈妈，
1: 秀凤妈妈，
0: 哎呦，梅玲姐，
1: 丽满妈妈，
0: 哎，差不多了哦，有没念对不？
1: 有吧，
0: 无念对，即卖卡哦，哈，无要紧，你拿卡吼，啊，那是无念对，你拿卡，咱今日因为咱中秋节要到，
1: 哎，中秋节要到了，
0: 我记
1: 得拜的是
0: 礼拜五的是啊，
1: 吼，
0: 你讲有啥物怕什么？中秋节有啥怕什么？
1: 哎，就是无啥物怕什
0: 么。我
1: 你刚买做这部，
0: 我姐怕什么？你卖搞调班了，哎，你拜个你卖搞调班，与拜个暗时啊，滚到边
1: 啊！我姐怕什么？我刚刚拜过，会使啦，会
0: 使啦。
1: 你这部行吧？直接
0: 我知影
1: 烤肉给导播老师吃。
0: 我知影，你等下让直接问龙哥看麦啊。
1: 今天哦，
0: 龙哥他等下有上节目，你等下再跟我们看麦。
1: 哎啦，龙哥
0: 真的，龙哥他
1: 是有意愿的啦。
0: 伊昨日是无差对吧？
1: 伊无差，因为龙哥嘛知影咱即刚中秋节嘛，
0: 他
1: 一定要应景一下。
0: 虽
1: 然咱伫咧做这部，但是咧。那当地搬来这部应景一下，
0: 啊，不过咱这是密闭空间呢，我
1: 讲你安尼，更有实境化呢。
0: 不是啦，咱无你啊，知影咱是密闭空间，你底下烧木炭，感觉是。
1: 没啦，咱卖有木炭，咱有加速诶。
0: 我那啥，那啥，我那啥，
1: 底下烘啊烘一罐杏鲍菇啊，黄色龙哥过来吃呢。
0: 你大概无可能，而且我无可能。
1: 我来邀请龙哥上这部来吃看卖咱烘诶。恩情，看好食无？
0: 哈，想下嘛，想下嘛啦，那有可能，拜托诶。啊，所以你拜五，因为你爱上节目，所以你可能嘛无多讲去打。
1: 对啦，
0: 无啊，不过你十点下班等于才烘啊。
1: 哦，嘛是会使啦。
0: 因为中秋节无人才早困诶。
1: 哎呀，
0: 对，大家拢嘛是烘吧。
1: 不管烘几点诶啦，下班拢会使烘。
0: 对对对对
1: 对啊对啊对啊，都可以啦。
0: 你毋知我这礼拜的行程，拜五嘛，阮到要烘吧。
1: 哎呦，
0: 啊礼拜六要甲朋友去食饭，啊礼拜日阮部人到要烘吧。
1: 哎呦，就无用诶吼。
0: 就不用，
1: 我拢是吃摊的啦。
0: 这个中秋节这几天不知道要胖几公斤？
1: 没啦没啦，其实咱就是吃了了哈，你要有法宝啊。
0: 哎有啊，
1: 我咱公司的物件哦，都爱吃
0: 吃啦，
1: 就不会囤积的，你知无？
0: 是无？对啊，不过那个也不是说你马上吃就马上好了，有无？你知我意思无？对不？
1: 你就是爱，
0: 咱吃那么是需要
1: 大餐前
0: 固定一段。
1: 大餐前吃一下是有效的，
0: 有啦哈，
1: 真的真的
0: 会比较好排嘛。
1: 我试过很多次
0: 哦。
1: 今天你在第一的大餐之前先吃，
0: 哦哟，那也是
1: 对，然后就锁住了，
0: 哎呦，
1: 锁住了。今天你吃下面油抽诶，哎，真的都没有感觉
0: 哦。
1: 而且隔天就隔天直接带出来
0: 哦，顺很顺畅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吃好油排坏油嘛。
1: 有试过了，而且你的体质哈，你的体重。隔天还是一样维持
0: 哇，
1: 真的，
0: 真的啊，
1: 就是真的要神奇，
0: 吃大餐呢？
1: 对对对，
0: 真的。吃大餐之前你
1: 不要怀疑，
0: 吃一下这样，
1: 敏感的先呢，真的，
0: 没有错，
1: 这挂保证的，
0: 很棒了，很棒。好了，安内让来看，大家恭喜啊！中秋节虽然它是一个啊，我感觉以对咱大家来讲，它是一个很美好的节日啊。
1: 哎，对。
0: 不过伊嘛是有一挂禁忌哦，
1: 什么禁忌？
0: 来再来看，嘛是讲在。面来讲，就是这那他有十个禁忌，那这圣喜节的那个命理老师他出来讲的啦，好，咱来听看嘛，看嘛，大家有听过无？哈，第一个就是不要逗兔子，
1: 不要逗兔子，
0: 不要逗兔子哈，因为咱就是咱前面民间传说，
1: 提供
0: 那个嫦娥，他那时候他要升天去月球的时候，他是不是带着他的玉兔去月宫？哦，所以玉兔呢，它也成为那个中秋节一个重要的象征啦。
1: 对，
0: 吼、哦、啊，所以咱的民俗的讲法是安尼，你讲你厝那是有起兔啊的话，
1: 起兔啊，
0: 你伫中秋节的前后，
1: 哦，
0: 你要对它好嘞，就是不要去捉弄它的意思。
1: 是
0: 这样的意思啦。哦，啊，所以像我今麦厝的起兔人较少吧。
1: 其实还是有啦。
0: 你敢捌起过？
1: 我唔捌，
0: 你唔捌，
1: 我唔捌。吼、哦，啊，因为阮厝内底阮较阮是大较无。就是把那这个宠物带到家
0: 哦，比较没有这个习惯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表姐有养
0: 兔啊，
1: 哎，表姐有养兔子哦，
0: 哎，兔就排

0: 拖
1: 我囡仔也想捌饲过拖啊。
0: 拖啊，真的、
1: 喔。不过我叫他饲无几工，伊就伊、哦、就回家了。
0: 啊是哦、喔。
1: 我唔知道有啥咪呢。
0: 有啥咪？你是安怎饲？
1: 我是唔知啊。
0: 你饲伊食啥？
1: 我们是饲一只红萝卜，
0: 红萝卜
1: 对不？饲一只红菜头啊，嘛加啉水就安尼啊。嗯嗯嗯。应该两三天就。
0: 两三天，太憨啦！
1: 不是啦，我的感觉应该是可能我买它的时候，
0: 背起来这就怪怪啊吧。
1: 我感觉有可怜。
0: 那可能饲两三天怎样无去？
1: 对啊，嘿啊，真正两三天，因为我感觉它好像也没有什么活动。
0: 内底是加啥？有黑毒哟。
1: 我来知迄嘛是买的啊，哦、对不？系啊，我唔知道什么啊，啊就是安尼贵了，我感觉、哇塞，兔仔足歹饲的，所以过来我就唔爱饲兔仔。
0: 是是是，啊所以你去饲什么？
1: 啊过来就饲鸟啊，
0: 饲
1: 狗啊，
0: 狗啊哟，
1: 狗啊是啥物？
0: 狗啊茄子。
1: 为啥我饲狗啊？
0: 啊，讲了狗啊，狗我唔爱。你饲囡啊？
1: 我饲，我就爱饲囡啊。
0: 哦，我饲兔啊，饲囡啊啦。
1: 也搁有咧，我搁爱饲猪啊。
0: 猪啊哈。
1: 厝啊，
0: 即马买厝，
1: 嘿，买厝，我即马买一个饲
0: 厝，厝啊买厝，厝啊饲啦，安尼大家拢辛苦啦，
1: 对啊，
0: 系啊，
1: 努力啦，
0: 嘛是有足侪爱饲的，
1: 哦，你嘛饲啊，爱饲八道，
0: 哦，八道，
1: 八道嘛爱饲，
0: 八道是无重要，跟其他的费用哦，真正是，哦，招不住手嘞，
1: 其实你嘛袂，因为，真正知影，因为即马啥物拢贵啦，
0: 其实哦，压力真的很大啦，
1: 嘿，啊，这无够啦，
0: 够车车嘛爱用，
1: 哎呦，对你台车买无偌久呢，
0: 对啊。
1: 啊，你当初看我做，这可以讲吗？
0: 没有，这是就是出来的，就是这一台车，但是是必须是我要来来这个负担
1: 支付了对吧？
0: 对对对，啊，不，毕竟咱有时阵去德维吼，而且刚来上班，这东西需要交通的，较方便，
1: 没有错，没有错，
0: 一定要有车子啊，
1: 一定爱啦，
0: 对啊对啊，所以说我较艰苦，啊，够出来的每个月要帮家里的一些经济支柱，
1: 哎呀，要啦要啦，这等
0: 哎呀，甲哥哥啦，甲哥哥分担啦，但是安尼一个月下来吼，也是真的蛮辛苦的，
1: 哎呀，没啦，因为你还年轻嘛，
0: 对啊，
1: 你现在才二十几岁，
0: 对啊，
1: 看起来
0: 爱较骨力的啦，哎呀，
1: 嘿啦，我得努力啦，努力，
0: 沦落第一杯迄个百香果，你知道？
1: 那是你在卖吗？哎，讲到这，前两天啊，
0: 没有，其实那是帮果农的，帮果农
1: 哦，帮果农，
0: 因为果农有一届打电话和我讲，子昂，我这吼虽然嘛是足侪人家买啦，但是讲希望会当帮帮他啦，因为伊讲。讲实在，果农吼，来看天吃饭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吃饭的，啊，我讲，哎，我的能力也有限，啊，我就有在经营一些网路嘛，哦，那我就说啊，大哥，安尼我就跟你分享安尼，啊，那是有大家爱吃百香果的，啊，是讲有一挂觉得可以送礼的，哎，但改到三更，我的尽量安尼，对啊，其实这个是没有赚钱的，这是帮果农直接卖，因为嘛是我甲叫回。啊，一直吃出给人吃，所以都没有经过我，而且也都是或就是请他们直接这个栽培收钱，对对，所以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有帮他帮果农卖，因为伊用卡电话来，我就是一定要尽全力帮忙，对对对对对。
1: 啊，不过因为你敢不知，因为百香果这物件，较早我真正无啥加食咧。
0: 哦，其实后来我本来跟你同款，因为百香果这样物件是。卡扎加
1: 拢就生的啊，哦生噶生噶
0: 贵的，就什么蛋雕，卡扎迄国小营养午餐，还是国中拢有百香果，
1: 嘿嘿嘿
0: 哦，够歹食的啦，真正。结果后来，而且它那个果肉的果实哦，卡扎我食迄根本拢无吧。但是自从吃到这间南投大平顶的老板的百香果，就真的啊，差就这呢。
1: 有啦，因为前两
0: 天
1: 有
0: 陪
1: 我吃，对哦，我吃起来真的感觉有啦，真的有差啦，
0: 真的是甜的，
1: 跟以前的那个。那个什么吃过的印象不一样，
0: 不一样对不对？
1: 前头较好食，
0: 不过我是嘛唔敢食。
1: 不过我食起我嘛是感觉，伊嘛是有淡薄酸，不过就是没有像
0: 对，
1: 它炸一种酸噶。
0: 其实还是要有一点点那个
1: 酸酸的味道，
0: 一点点酸酸。那其实基本上它的甜度是很够的。
1: 哎呀，像酸甜甜的。
0: 对对，你那全部归来拢甜的吼，嘛无意思
1: 啊。
0: 那个原本的百香果的那种。自然的味道就不见了，对，还是要综合一下，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呢，
0: 就是觉得哈，果农今天辛苦啦，嗯，各行各业都辛苦
1: 多啦，对吗？真的是各行各业现在都很累很辛苦，
0: 对对对，
1: 嗯，好，阿哥，那来讲第二点哦，哈，好，第二点就是男生不宜拜月亮。
0: 哎呦，
1: 哦，拜月亮的艺术啊，例如说哦，你可能就是哦，例如说拜一些那个。 拜嫦娥啦，你拜那个太阴星君也是这样的意思。哦，在中秋节的时候比较不适合。
0: 是是是

0: 是是。
1: 哦，所以咱每当去拜月娘就对了啦。
2: 男生先不要。嗯。嘿嘿。哦，啊，再来第三点就是不要去海边呐、啊，去河边戏水哈、哦。因为咱中秋节啊，咱赏月你也是哦。例如讲，你今日把这个活动安排在海边、在河边，那、你要特别注意安全哦哈、因为咱中秋节啊，它的月相确实会影响咱的潮汐的变化。嗯嗯。好、哦，啊，你爱怎样？那是讲。刚好这几天的天气搁较无好是刮刮，
1: 对，
2: 啊是讲搁有强风加大浪的话，你伫海边啊，你耍的风险就会提高。所以吼，我是感觉中秋节咱就较卖去耍水啦。
1: 对啦，有时阵有迄个涨潮退潮。
2: 无唔对，无唔对，像中秋节大概就是伫出海吧就好啊，你免打算。
1: 是啦，
2: 对不？伫出海吧的话，不要去玩水哈。
1: 对对对，
2: 无唔对。
1: 海吧也不要玩火。
2: 哎，也不要玩哎。
1: 对对对对对。
2: 因为你来看，中秋节大概嘛是放炮啊。
1: 对啦，
2: 放炮嘛是爱注意安全。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我想要放烟火啦，玩仙女棒啊什么的。你要看这仙女棒一次玩五支呢？
2: 一次玩五支？
1: 哎，十支。
2: 啊，你是
1: 哦，
2: 啊你夹未啊？
1: 然后就哇哦，我刚刚是那个谁火舞啊，火舞秀啦，家己当作火舞秀啊，那咧算啊，那
2: 没办法，
1: 还蛮不错玩的，
2: 其实蛮好玩的。不过嘛，仙女棒算是。因为以安全性来讲，它算很安全的、啊。
1: 对，很安全。
2: 用三千米棒，
1: 但也不要像我一样，我一次玩十支
2: 啦。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对吧？你像那样说，剩的应该是它有一种，什么又短又细的那种嘛。
1: 我玩过这么长的。
2: 有啊有啊，那么有啊。
1: 这样等的嘞。有吗？这里有可以玩吗？
2: 我记得好像现在不能玩。
1: 哦，现在不能玩。因为我记老师
2: 顶摆等的有啦，
1: 顶摆
2: 去行在行吧，其实
1: 有仙女棒、啊、
2: 有比较长的那种。
1: 哦，对，这里不能玩、
2: 啊，那个可以放比较久啊，这里面不要玩、
1: 啊，这边里面
2: 不要玩火
1: 啊。OK，
2: 不一样不一样。好，再来哈，第四点哈、就是女生啊不宜拜灶啦，
1: 拜灶是啥？
2: 祭灶啊，例如讲
1: 哦。
2: 什么？哎、因为传统武功就是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了。因为咱古人他将月亮视为阴柔的象征。好、哦，那所以灶神呢，伊对就是被认为是阳刚的象征。
1: 哦，灶就是月灶开
2: 始。不对，不对，不对，哎，没有错哈，就是安尼吼。所以男不拜月，女拜灶安尼。
1: 哦，是。
2: 好，再来第五点哦，就是身体虚弱的人啊，尽量不要长时间赏月
1: 啊。身体不好，未当看月娘哦。
2: 一种不要长时间，就是不要长时间，就是哦，就是稍微看一下的话，因为民俗他们认为哈，月圆之夜啊，就是阴气比较盛，啊，有可能无。所以说，你也是讲你身体特别歹啊，然后你安尼过安尼的话，你可能身体越来越歹。嗯，哦，对啦。啊，不过来讲，以健康的角度来讲哦，真正爱注意哈，嘛是爱注意你家己自身的身体的情况啦。
1: 对啦，对啦。
2: 你也是感觉很不舒服，那你当然都你都要听，就是讲快点回家去休息嘛。
1: 对呀、啊、对呀、啊，
2: 你就蛮过底下，我也要看啊！中秋节，对啊，中秋节我已经干枯冻未掉，我嘛是要来看月亮，无啦，
1: 蛮赏月安尼啦哈，
2: 哎，是看卖安尼嘞哈。
1: 对啦对啦，要还是要去看医生。
2: 没有错没有错，身体嘛是较重要，毕竟身体自己的啊。好，那第六个应该有怎样？
1: 哎呦，
2: 不可以用手指月亮。
1: 我小时候指过，
2: 搞完喏
1: 就给的啦。
2: 不是安尼搞完喏，你敢袂记？
1: 哎呦，我真正有刮过啊，刮割耳朵啊。
2: 真的、啊，
1: 我就看这，
2: 你是指月亮，
1: 指月亮真的比月亮，指月亮，结果可以刚起来的时候就安尼哦，好像月亮这样给你割一刀，然后我后面整个都一横，哎，我今天有刮过呢，真的啦，真的被刮过，
2: 因为
1: 我今天有刮过耳康，
2: 因为其实这物件
1: 耳康。
2: 因为我是没有指过，因为我囡仔寻工不玩的工，你去不能指月亮，所以我是没有指过。
1: 我刚才有指过，
2: 所以你应该真的有用刮。
1: 有迄时阵，我刚刚个可能就给的呀，我两个都做回指月亮，结果我两个起床，
2: 也要改比啊你啦，
1: 两个拢用刮。
2: 哇塞！
1: 你这是真正有啲很亏，然后就皮开肉绽。
2: 啊，你我怎会不会是你妈妈？
1: 恐怖呢！
2: 你木阿姨一群工讲过的话就要当真，所以阿不是恁困起时阵去甲恁挂耳啊咧？
1: 伤寒啦，那有可能。
2: 有啦，其实我前阿妈捌听阿翔德宝讲，他说伊嘛是有指过月亮，然后他的手好像有就是被割伤。
1: 但是讲实在，我看网络吼，有一个囡仔伊嘛是一直指月亮，叫计讲。真的耳朵也是被割哎，
2: 真的假的？
1: 真的，你可以去
2: 试试。你今天我不想试试看，我今天我前面起嘛，
1: 你让气矿买。
2: 买的话，我是看买的。
1: 你看这传说到底今年给？
2: 这是都市传说，你知道吗？哎呀，啊，不过你弄安尼啊，我看我是卖再给小，我今麦大人大只啊，靠不需要再给。
1: 今年哦，好啦
2: 好，啊，再来哈，第七个哈，就是咱月饼啊，跟水果哈，爱以圆形为

0: 家，好，与咱中秋节有一句诶，什么月圆人团圆，
1: 对，
0: 对不？所以你也是讲啊，买，例如讲你要拜拜啦，还是讲要吃啊，尽量是选圆形的。你看咱的月饼嘛是圆的，
1: 对不？是
0: 然后又油啊嘛，油啊，它也算是圆形的。
1: 对啊，月圆人也圆呐、啊，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哦，人也是会变圆、啊，
0: 但是腰不能太圆，怎么样？
1: 啊，不要抖，
0: 啊，不要抖，
1: 中秋节上来哈。我的巴肚都跟那尾牛同款的，咦、哎呦，非常圆，
0: 非常圆，
1: 对，
0: 不过天天喜欢你呢。
1: 哎呀，巴肚啦，啊，就是
0: 那个，有
1: 时阵放纵一下。哦，一年才一届尔，你看一年一届过年尔，一年才一届中秋，一年才一届圣诞节，一年才一届一届迄个普渡嘛，对不对？啊，就拢食拢不要紧啊，无差这几个日的节日嘛，你加加起来嘛，才十几个节日尔。
0: 对，啊，不过你来看，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都说每天都是情人节啊，那边
1: 啊，真的啦，每天情人节，
0: 每天情人节，每天都在吃大餐。
1: 一年也才365天，才300多天尔，吃三百多天还好啦，
0: 还好啦，
1: 真的还好。
0: OK 啦，只要你身体会康，没事。哎呀，
1: 吃不要紧，猛硬推，
0: 好猛硬推，
1: 猛硬吃，
0: 真的。我感觉那种吃到饱的店，大家尽量少去。
1: 因为真正有看过有朋友硬推的哦。
0: 较早我嘛是安尼，好无？问过恁朋友，较早我就是安尼啊。
1: 硬推到后来，因为咱想讲吃到饱嘛，啊就无吃会怕剩，
0: 吓就怕剩啊，就
1: 讲怕剩。吃到。真正弄到家，结果出去就吐啊，出去就吐了。
0: 哎，想下嘛啦，那可能到你讲到家，
1: 到家就是弄足饱，结果你个啉一杯饮料，
0: 完全吃不下了。
1: 啊，饮料就醉到伫家，结果你出去就马上吐出来。
0: 你想下嘛，不过我嘛免食咖呢啦，对啊。免啦，
1: 较早细汉的贪心嘛，即马袂
0: 啊啦，即马袂啊。
1: 但是等到我到即马这个年纪，我就很。没有很喜欢吃到饱，
0: 我蛮喜，我觉得蛮喜，
1: 就不喜欢的呢。
0: 我感觉其实吃到饱，虽然说哈，没来讲，它也算比较便宜。你讲我尴尬，你讲那像我们去吃那种烧烤吃到饱，跟我们去吃那种就是一家店，它就是可能点套餐，
1: 对，
0: 吃到饱可能会比较俗啵，
1: 比较俗啦。
0: 啊，不过你爱怎样，你只要去吃，我讲你讲再怎么会克制的人啊，
1: 对，
0: 不可能就是哦，你说你今天吃个七八分嘛，六天啊，不可能，你一定会让还是会让自己吃到就是有点撑了。
1: 对，因为你每一项都想要吃看卖，
0: 对啊，
1: 都想要吃看看。
0: 吃较饱的，对来讲，起码比较不适合。
1: 现在较无适合啦，因为起码拢胃那都吃无济啊，吃比较少一点。
0: 对啊，好，阿哥来第八点哈，女生呐哈，你那是中秋节的时候，尽量不要让你的刘海盖住你的额头啊，好。卖好你的头，摸好你的下头，看表哟。
1: 哎呦，为什么呢？
0: 因为这老师一讲哈，因为那个民间的命理啊，一个将我们的额头视为元神宫，
1: 元神家啦，
0: 元神宫。
1: 元神宫，你看我拢无看额头哩，
0: 我应该看一块块，你应该还好。
1: 还好啦，你别。
0: 我啊，不过一讲的是主要是查某的啦，
1: 查某的，
0: 主要是我们女生朋友。
1: 查某没差，无差啦。
0: 查某较无差，系啊吼啊。因为他是说哈，中秋节看月亮跟女性，其实他们的意象是紧密的
1: 意象，
0: 因为他们都是属阴的嘛，你懂那意思吗？对，所以流传哈，女性赏月的时候啊，她脸蛋咖喱的额头露出来，啊呢哈，象征接受月光的照耀哈，这毛认为可以用。就是可以提升你的桃花跟好运哦，
1: 啊，够你元气啦，
0: 够你元气对，啊，所以吼，我感觉爸爸妈妈那是讲有嘿，例如讲有早嫁有孙的啊，个单身你就烦恼的，你去中秋节的时阵桃，就是他的头发尽量不要盖住额头。
1: 对啊，你去赏月的时候，记住你也要用手啊那个掀开。
0: 没有榕树下跟阴暗处，
1: 榕树下
0: 没有错
1: 是我长大的安暖球。
0: 路边一棵，你们就记得过吗？
1: 路边一棵榕树下，
0: 是我花。
1: 啊，拍摄这不是外年代，我今天不要去。那个雨天的啦，是属于雨天的啦。啊，榕树是安暖，
0: 榕树下的是讲哈，因为咱榕树跟阴暗处可能会有比较强的阴气。 哦，其实我感觉这个跟中秋嘛无关系啦。
1: 对啊。
0: 咱一般的暗时啊，应该就较卖去那种地方。
1: 我那也刚刚讲。

0: 今天这四个禁忌的东西，刚刚在讲七月时啊，
1: 冇冇可能讲七月时啊吧？
0: 这是跟中秋有关系吗？
1: 对，跟七点尔 ，OK，
0: 啊，七点嘛，
1: 冇啦，因为他那个命老师，他主要是想说哈，但在赏月的时候，嗯，尽量要找一个，例如说比较开阔的空间哦，啊，可能要人多一点，你就是不要去找那种哦，就是很暗的小巷，然后底下那哦，偷看月亮啊，不用这样子的，
0: 不用偷看了，正大光明，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不对？
1: 看哈，后来看最后一点哈，就是啊，避免深夜户外游泳。我是感觉这有较好，不是讲
0: 这真爱拢七月时爱进步啦。啊，
1: 对，他有人深夜都开始游泳
0: 诶。秘密老师柯林想讲，伊规定爱十个禁忌，
1: 有可能，
0: 我变想无啊啦，啊无提七月时爱来讲好啦。这是
1: 安尼买啥？
0: 第十个时爱嘛袂当游泳啊。
1: 他说不，就是避免深夜的户外游泳啦。吼，唔是因为他是说哈，就是民间有认为哈，因为你来看啊，咱是。例如说，咱们可以啊去那个去海边去游泳的话，
0: 对，
1: 那咱是不是会看到月亮的倒影在那个海里面？
0: 对对对，照射。
1: 哎，没有错，没有错啊。所以印克的成功，那其实夜间去沉醉啊，可能会被视为对月亮不敬。
0: 哦，因为你可能用到它了，或是踩在它的底下，
1: 没丢的类似啊那。
0: 哦，它没礼貌啊那啦。
1: 所以在公孙小姐不宜游泳哈，这个禁忌啊那。啊，不过吼，咱讲真正暗时啊。啊，是较卖去游泳会较好啦，吼。
0: 对啦，其实不管
1: 安全问题，
0: 平常时嘛同款。嗯，暗时你就较卖去海边啊游泳。
1: 晚上是尽量是不要了，
0: 因为有时阵你那是有人可能较注意袂到的，有时
1: 白天。對對對對
0: 较光吼，你一时啊安怎，大概小看影者看会着。你暗时拢爱用迄灯罩，根本找无啊，较危险嘛。
1: 所以暗时啊，真正较慢咧。嗯，对啊，较慢咧
0: 吼。对，没错。
1: 啊，个咱来甲大家讲吼，来，因为要行吧嘛，
0: 行吧，
1: 因为要行吧，大家都要注意哦。我感觉上主要是，因为咱就是在烤肉的时候，多少都会有一个啊，一个臭回答啊。
0: 对
1: 哦。其实那个真的是不要吃诶。
0: 哦，其实烤焦的真的不要吃了，
1: 因为那个都致癌物。
0: 对对对对 对, 對，
1: 所以大家那是伫做咧烘肉吼，你看恁囝恁孙伫做咧烘肉，那是你就是过看上，哎呦，我真奈安尼炒到只大片，爱给我食落，你还叫伊买。今天买哈，你看买啊啦，是不是？就是请他用剪刀把那个超伟大的手环稍微剪掉。嗯，哦，你按这几下嘛，靠后，因为
0: 对啦，
1: 那致癌物真的是很可怕。
0: 对啊，
1: 我感觉咱人一年下来，应该说不定不是只考这一次吧。
0: 其实卖想讲袂安怎，其实你讲这哦，
1: 积少成多啊，
0: 真的会。
1: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我感觉年代不同，因为你嘛像那个就是阿爸阿母你们的年代，
0: 对，
1: 当阵可能较少在行吧。
0: 对
1: 所以你到今麦来讲，我感觉你的身体拢会算较好。嗯，如果来讲像咱的话。那我这么开始吃，那个咱七八十岁的时阵，哇，那个变来讲，那个
0: 新陈代谢啦，
1: 对对对，
0: 啊，循环都较无好嘛，
1: 啊，你就较无好，
0: 你都囤积伫巴肚的辛苦的毛病拢出来啊，
1: 无唔对，所以，我感觉主要是家里饲食啦，爱家己供解，但致癌物啊，稍微大家不要吃那么多，
0: 卖想讲啊，迄无菜啦，偶尔
1: 试一下吧，哎，无，
0: 其实不要吃啦，
1: 今天不
0: 吃，今天卖食卖食，嘿，
1: 对哈，所以大家爱知影哈，啊，春秋节的。十个禁忌呢，好，我想嘛，听听就好啊。唔过紫月亮这个真的要注意哦。
0: 啊对，
1: 哦，因为这个圣喜六诶亲身经验，
0: 所以我真正有这个经历的，
1: 嘿，
0: 经历过的，哦，所以我从将出伊啦，
1: 你就唔敢了，
0: 看到月亮吼。就拢爱回事嘞，拢一定爱先回事嘞，就。哦，
1: 对对对，爱啦，一定
0: 爱啦，这尊敬嘛，对不对？哦，是。
1: 后来奶奶唱歌咯，
0: 后来
1: 来咱人有的韵音妈妈来听下首《烟花》。
0: 好，大家的雪玲妈妈最人爱乐观。
1: 好，你笑的妈妈给好天下无像个男性，我冇唱过。
0: 哦，啊，个基隆的淑珍妈妈顶最棒哦，谢谢。
1: 来，继续歌曲，共同来听歌。

谢谢康生爸爸、淑露姐、文玉大哥、富儿妈妈、方玉姐、嘉桦姐、淑珍姐、月英姐、玉花姐、洪阿姨、方玉姐、秀春妈妈、也光阿大娘、秀香姐。

谢谢立方姐、素天姐、明珠妈妈、秀维姐、三井哥、美玲姐、秀莲妈妈、淑珍姐、乔珍姐、雨露姐、嘉桦姐、李娇姐、李芳姐、玉宝姐、丽月姐。

0: 李芳姐、美珍姐、银化姐、盛阳大哥、德胜大哥、淑露姐、文娟姐、月英姐、方一姐、素英姐、楚文杰，感谢大家哦，谢谢。
1: 谢谢，感谢这样来安排。大家水灵妈妈还有桃园的吴妈妈，最人爱的关，谢谢。

0: 教练骂知名大哥，谢谢，感谢。
1: 来，小林妈妈，好天下无情的男性哈，这条歌我真正袂晓呢，嘛无时间通练。你怎搞点的？我若唱无好，你爱多多体谅哈。谢谢雅欣妈妈、国生大哥、秀莲妈妈，看你帮我写了哦。秀琴姐、嘉桦姐、玉慧姐、月英姐、李芳姐、雅慈姐、乔丽大哥、秀维姐、美香姐、三井哥、淑如姐、淑珍姐、丽珍姐、德胜大哥。

谢谢素英姐、国生大哥、琪姐的姨、明珠妈妈、淑华姐、美香姐、丽娇姐、康盛爸爸、丽芳姐、三井哥、知名大哥大姐、素天姐。

谢谢雅欣妈妈，谢丽芳姐、三井哥、美珍姐、洪阿姨、罗森大哥、秀英妈妈、丽玲姐、吴芳姐、秀莲妈妈、富儿妈妈、关于姐、洪阿姨、陈峰大姐、丽姐姐、熊化姐、

0: 谢谢李玲姐、丽芳姐、月英姐、秀莲妈妈、秀伟姐、苏英姐，来感谢大家哟、哦！谢谢云化姐，
1: 哎，谢谢感谢，继续安排这个素贞妈妈啊，点播点这一班哦，谢谢。

紧大哥玉宝妈妈月圆妈妈淑华妈妈吴芳妈妈嘉华姐雅欣妈妈洪阿姨雅慈妈妈谢维杰

0: 来，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好，来今礼拜一哈，有好看的哈，咱来请祖先来给大家教一智慧。
1: 好，
0: 来，欢迎收看啦，祖先有智慧。
2: 渭南、渭北、渭山水，广东、广西、广上地，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4: 可爱的呀，唔通心伤悲啊，唔通心伤悲，阮遐有阮，唔甘离开，好啊，你唱长啊，加掉啦，
5: 一定会，一定
4: 会。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汉文真正深，
5: 大家做伙来用心，
6: 把咱好了文化变金。
4: 是哩，啊，食甲多这大，你敢捌吃过未？
5: 唔捌。
4: 唔慢咯，
5: 自从看到志玲姐姐去有买啊，赞姐，
4: 哎呦，放心放心，你永远无可能变做志玲姐姐，所以你做你个骑啊。哎，
5: 可是我跟你同年哎，
4: 安尼啊，
5: 我有机会。
4: 你也在骑迷你马嘛
5: ？OK，
6: 我骑过迷你马，
5: 我袂使，袂使，迷你马安尼伤伤细只啊，也足辛苦的。
4: 啊，细伊啊，你讲呢？嘿，
6: 老伯啊，我有听过人讲一句话。哇哇，马绑在四张树，那是啥意思啊？
5: 我知道啊，那是一只马绑在四张树啊，对不？
4: 四张树，拜托嘞，我跟你五马分尸嘞，嘿，公告你把喙须的喝怕干了哈，这个哇文你嘛。发鱼仔啊，鱼仔改煮哦，伊就是吼，
6: 孵化，
4: 系啊系啊，变作鱼苗，发鱼仔，对不？吼，活泼，吼，纯这种要活泼，比狗较活泼，真正啦，
5: 狗差不多呢啊，
4: 啊啊，比狗
5: 较，我们家呢，
4: 比狗较活泼，啊，咱这个白话快活。哈，活路放你一条活路生路哈，活跳跳，迄个灵气，活跳跳，啊，就像咧鸡死鸡活，鸡死鸡活呢哈，啊，这个马啊，文音叫做马哇，出马哇，本身的出马过来，哎呀，马经啊，罗马字啊，罗马拼音啊，罗马拼音哈，啊，那白话音咧，马字
5: 啊，马字，
4: 捌食过
5: 无？有哦有哦，马字，小瓜你切切切切安尼啦，你捌食过细粒的
4: 啊？切切切
5: 切，细粒的，
4: 愈食愈切哈。过来三卡马，三点决定一平面，两点决定一直线，所以三卡三脚架上该稳哦。
5: 对对对对，
4: 卡马好，啊过来马起刀，捌听过无？
5: 没有。
4: 铲刀，另外一个名叫做马起刀。哦，
6: 蚕豆酥的蚕。
4: 嘿嘿，对对对对，蚕豆酥。哇哦，好过来这个四啊哈，文音嘛，九死一生。哦。九死数啊，九死一生，啊，纯这个不死鬼啊。永远拢会活掉嘞哈，活在咧人类的心目中不输鬼。啊，那是白话音哦，哎，满蜥蛇哦，告诉告满蜥蛇啊，这搞蛇啊，那个叫啦，哦，满了后个蜥蛇，哎，蜥蛇活只咧哈，冒死啊，冒死啊，哦，温潭嘞，哦，冒死啊，啊，这树哈，白话音就树啊，嗯，啊，树枝，树枝。对对，树枝啊，树龄，
5: 树龄我知啊，哎哎，
4: 树龄就是橡皮筋啊，哎，橡胶啦，啊，树龄缩啊，算是橡皮筋，哦，树龄缩啊，哦，啊，过来画画尾，绑在四张树，一句的意思就是讲，
6: 老爸啊，你用讲有啥啥，
4: 安尼啊，好，啊，不然大家来，
3: 演给恁看，
7: 哦，啊，骗人不做头家哦，
8: 我等你去过是安怎啊？
7: 哎，我当然吼是你讲我迄个无才调的头家啦。
8: 啊，恁头家如果是安怎？
7: 我的建议伊就袂接受啊。
8: 哪呢？伊敢有啥物建议予你无？
7: 不是啦，会当执行的吼，伊煞一点仔效益都无啊。
8: 哪人手短啦吼？啊，这个粗人哦，嘴软啦。啊，你就照恁头家迄个意思去做就好啊。
7: 我已经完全按照伊的意思去做啊呢，失败啊！伊敢要甲我怪？
8: 啊，讲几波？啊，你到底有啥物想法啦？
7: 我想要洗头路啦。
8: 你又搁要洗头路？
7: 哎，像我安尼这么有才调呢，确实吼，虽然拿迄娃娃买啦，绑伫四张手啦，安尼我是要哪成功？
8: 你确定你是要？哪呢哦？我全力甲你支持。
7: 哎呦，嗯，这是干哪会这么甲我支持？哎呦，唔对哦。
8: 我讲哦，恁爸吼，干会当哦，将你只死马吼，当作外卖伊啦，啊，无想法多路啦。
7: 啊，上届无吼，我叫人徛地马啦。
4: 好，另外一种讲法是勇勇马，白伫咧将军跳啊。哦，
6: 我们老师讲这叫做英雄无用武之地。
4: 你讲起来等于英雄无用武之地。 你讲国语英雄无用武之地，你蛮正经的。你老师怪，你老师台湾国语哦。过你一届机会，这莫加掉，这上好笑呢。伊一世人上好笑这集。真的啊，我你啊，我等你当就好。
5: 对啊，所以阮老师讲这叫做英雄无用武之地。
4: 哦，好啦好啦，人讲吼，龙游浅水遭虾戏，吼，连那虾啊，大家哇，这两个两个嘿嘿嘿，对啊，虎落平阳被犬欺啊，就是安尼啦，吼，但是无要紧啦。鲶鱼永远是鲶鱼啦，对吧？你虽然都是在潜水，我都是鲶鱼啊，对吧？对吧？跟那个高大哥讲，我在哪边，哪边就是中间，对吧？还有信心吗？啊，你知影无？
5: 知道。

0: 好，谢谢
1: 周生的智慧啦，
0: 今天是你的哦，
1: 今天是我演的哈。好啦，来来来，那这个这个时间呢，就是咱今嘛每天都来做个暖身操，做个体操哈。来，
0: 没问题。
1: 所以大家今嘛先站起来，
0: 爱站起来，
1: 你嘛爱站起来
0: 哦，爱站起来。
1: 来哦，老师，音乐下。
0: 哦，等我，
1: 就先先跟着音乐跳就好了
0: 哈。我站不起来，等你。
1: 你咧跳袂起来，你看我咧，好，来 ，OK， 来。
0: 哇，老师这样子要调一下。哎呦，这是桥舞、
1: 啊，跟着跳啊，对着跳，对着跳。
0: 哇，我出镜了呢。
1: 来，五六手完脚踝，来，一二三四五六，你看买谁啊哈？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换边。二三，你也要换脚来。二二三，
0: 好想唱。
1: 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来，颈部运动啊哈。五六七，来一二三四，嘿，颈部绕环的地方哈。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手旋花姐啊，哎，
0: 把手旋花姐。
1: 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来五换边啊。五六七八，六二三四，
0: 是哪一边？
1: 六七八七，可以开始不同边就可以了。八二三四，来手臂旋转运动，来往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向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腰部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换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休息一下，再来，膝盖绕环了哈，膝盖绕环了哈，来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换边，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来。向上伸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

0: 三四五
1: 六七八
0: 四二一二，没了没了，来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睡睡睡，
1: 耶，
0: 好累哈，
1: 哇，好累哦，
0: 很累哈，会累哈，会喘哈，所以。我们来提醒，我们本来这个单元
1: 跟他，
0: 本来我们这个单元跟他被提礼拜日者
1: 啊，今天
0: 啊，因为很多客人他们都说这个单元太棒了，因为他们这个时候刚好可以跟着一起动一下，
1: 对对对，有时阵爱动一下，一
0: 工拢
1: 那个有时阵伫厝的拢坐较侪，
0: 无唔对，
1: 所以要尽量要动，
0: 所以咱每所以阮今嘛就是这样，就是每天都趁这个时候动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所以希望大家。真的要跟着动起来，
1: 没错、
0: 哦，可以慢吧，可以，不过你爱起来当，
1: 对对对对对，哦、
0: 没有错哈、嗯。好，那个那来，那个来唱歌哈，跟上唱歌去哈，来来来，共同来欣赏，来唱歌。

0: 来，谢谢秀春妈妈、素贞姐姐、林姐、李芳姐，感谢大家。
1: 来，谢谢歌手这样安排林星吧。谢谢咱桃园的樱花大哥点播的歌曲哦，谢谢共同欣赏。

谢谢慧珍妈妈、淑华姐、秀凤啊、这个秀凤妈妈，还有琪姐的姨、文斌大哥、秀春妈妈、玉宝妈妈、方玉姐、玉花妈妈、笑脸妈。

0: 来继续安排粉红超跑，
1: 来粉红超跑，大家再来跳哦。谢谢云翔大哥、淑露姐、雅慈姐、琪姐的姨、富人妈妈、嘉桦姐、昌达大哥、秀莲妈妈、美香姐、金鱼大哥、玉花姐、红阿姨、月英姐、三井哥、立方姐、昌达大哥、文斌大哥、淑珠姐、淑珍姐、秀香姐、幼妹妈妈。

昌盛爸爸、玉宝姐、昌达大哥、连杰、美珍姐、琪姐的鱼、秀英妈妈、美香姐、月慈姐、德胜大哥、富儿妈妈、文娟姐。

谢谢慧珍姐、丽君姐、丽芳姐、月英姐、玉娇妈妈、秀莲妈妈、苏妈妈、莲化姐、昌达大哥。

0: 三井哥、玉华姐、徐璐姐、玉芳姐，哎，感谢大家看我下哦。
1: 谢
2: 谢，
1: 感谢
2: 大家。是，安尼歌唱的唱，讲来讲来吼，又到了这个重要的时间段吼。啊，咱等下，咱听龙哥好话，为大家做介绍吼。
1: 是的，
2: 今日这物件，好食的，好用的，吼。咱M O D的朋友吼，哦，你若是讲，可能啊，会感觉咧看物件，可能感觉较模糊啦，啊，讲有蚊仔咧飞啦，哦，较打涩的啊，吼，啊，这个物件吼，咱拢爱听龙哥，甲咱好好做介绍吼。因为这物件真正足重要，因为这物件我家冇咧食呢，有无？你敢有？
1: 我也有啊。
2: 因为我感觉这物件很，是这个很重要哦。因为我整个拢都暗时啊，就是较晚啊，关灯看手机，我感觉影响很大。
1: 对。
2: 啊，我开始食这了，我感觉哇塞，改善很多，
1: 好，
2: 真的改善很多哦，哈。啊，咱大理的朋友吼，今日这吹什么啊？好食的吼，咱中秋节要到啊吼，哪行嘛买先哪食这哦，
1: 吼。给咱捧场一下。
2: 对，咱创是鼎啊，伫厝会食吼，爱拢好。啊，咱再听龙哥和我介绍。
1: 是。
2: 我只能。刷卡有来给好不哦，来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厝内底爱串的手露菜，带你锅渣味海鲜鱼翅羹。料丰味美，回味无穷，加热即食，轻松上桌，带你锅渣比海鲜鱼翅羹，经典不等待。
5: 你若要去食食过板豆，你就知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第二路菜一定是这个嘛，
6: 哦，
5: 这个好食歹食吼。这个庄波西会煮未煮，就看这路尔。哦，这路这个海产鱼翅羹哦，这路若出来就对好。一定盘拢较空空
6: 啦，是的，没错，
5: 绝对空空，因为我见面会恁盘食煞了，烧起来的时阵，大家巴肚断了，哦，迄阵断断青了，但是我旧年卖这个海产鱼翅羹卖完了吼，

0: 就这么啊，但是实在是工厂做不出来。足简单，你著倒出来吼，啊，你要甲放个你滚水内底煮嘛会使哦，啊是甲倒出来，像我安尼话吼，像我，咱先来食一下这个做原味的啦，咱的鱼子羹的原料拢来食吼。我先夹一碗吼，这个做阮
1: 阿桑，
0: 阮阿桑食者吼，这内底拢这真本实料。
1: 其实这吼，咱若淡厨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也是讲你饭煮嘞，啊个，
0: 甲压
1: 落去，安尼就足好食。
0: 我
1: 即间嘛搅饭就足好食。
0: 我要食肉鸡饭嘞，我要食。
1: 肉鸡饭是足好食。
0: 哦，这饭搅落吼，真正足赞嘞。哦，是安尼，甲，我是较爱食安
1: 尼。足香的呢。
0: 足香啊。
1: 好香哦。
0: 这味吼，我实在是百思不厌的。哦，这你若。你若甲即个做煮一煮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若喙齿较无好个吼，你拢免烦恼。其实正古早味，你有感觉无？
1: 嗯。
0: 板豆的这个味吼。
1: 嗯。足香。你香头有够呢，真啊。
0: 你要一煮，要一煮醋。
1: 先少吧。
0: 先少吧。啊，你还爱食醋？无怪不戒袂衰，你啊，加一寡羹啊，无你安尼
1: 烧哦烧，
0: 醋一下子，好，来，实在是足好食。咱头下讲啊，这羹吼，唔好一直煮一直煮，羹会掉底哦。
1: 滚就会使啊啦，
0: 滚就会使，哎，足好食诶。我若看咱上我饭就食到变过啊。
1: 哦，
0: 捌食过这味的吼，
1: 醋加了本来是98分，醋加了110分，嗯，
0: 哦，赞，你有加入我饭食吼，搅饭食，因为我剩下吼，哎，这项我去年推出吼，阮的员工食着吼，大家拢都来买，
1: 我拢买啊，
0: 人家拢买，你平常啊，你不管是甲放咧吼，你啊要食就有吼，
1: 这样下班回来你啥物拢免，你个用个烧煮一个饭就好，
0: 正讲。传统的锅渣味，这叫做手露菜哦，这内底料满，规碗的海产吼，会使讲是美味的秘密，拢伫咧这内底。海产，这海产其实是讲这是有历史的，你敢知影？这明朝的时阵吼，较早皇帝吼，因皇帝是北平啦，明朝这个明成祖朱棣，伊是伫咧伊的首都设伫北京嘛，啊，不过北京迄边啊吼，寒，天灾连连，结果吼，伊就派人去。南平遐吼，遐吼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讲当地吼，都南部就是讲浙江啦，即个做江苏啦吼，福建啦，啊广州等，因遐人吼，逐天咧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诶，官员北平的官员去遐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咧，咱这边拢无通食。结果吼，皇帝啊，食完了吼，足感动的甲竖一个百米入街，福泽万民的这个百变，而且吼命令这个这御厨啊、御膳房哦，用伊的这个锅，用伊这南平的做法来做一个万民鱼翅羹，来宴请到这个这朝中的这个大臣。所以吼，这珍惜恩德，福禄绵延。所以咱定下台湾即卖吼，咱台湾上出名的内文，高雄内文的这个这咱的中埔西，那板豆手露菜就是看这边。鱼翅羹一般拢安排伫咧叫做第二顺啦吼，象征主人的面子甲诚意，所以这是顶级待客的这最高级的料理。啊，一般鱼翅羹拢爱放啥物物件？当然鱼翅羹一定爱放鱼翅，哦，这内底爱满满鱼翅内底吼，会使讲是海味层次。啊，佮有这扁鱼爱煎过啊吼，啊有香茗煎了切切了吼，啊欠香过了，迄香气佫较高。所以你去看我这鱼翅羹，迄家伫咧摄影棚内底规间办公室，啊，过来咱的这个虾仁。啊，过来用夹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佮有咱的这个笋丝吼，笋丝吼脆，口感赞。啊，佮有咱的这个海湾贝，哦，这是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内底吼非常的多料理，包括做侪这个啊营养丰富的这個菇类，高纤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哦，方便啊，15分钟。你这煮吼，差不多退冰了吼，你喜欢那个煮的料吼，你就煮一个饭头啊，哇，酥软啊。不过加一碗无？
1: 哦，蛮好嘛，好。
0: 来，嗯，这个料，给你用较济。
1: 确实，真的很好吃。
0: 要用一挂盐水无？
1: 盐水好啊，盐水。
0: 盐水好吼，两支啊，盐水好哩。啊，一挂醋好哩。这实在是做好食，我实在是为着要巩固，啊，无我天天来食
1: 吼。真的很好吃。
0: 多简单。
1: 嗯。
0: 你也唔免煮啥，你炖锅个炖饭甲切落，啊这吼，这鱼子羹也切出来退冰，这样呢一包，吼一包就是1980，1980，啊。

0: 要注意听，等下有好康的，先买先赢哈。咱这先给大家看安心的，这检查 ISO 22000啊，这 SGS 的检查拢伫咧内底吼。咱这一包就是1900。啊，今仔日注意听，今仔观众朋友，咱这加广告一工了，限量30位尔哈，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满满一鼎只大鼎，1900。
1: 这一个月来正多高啊？
0: 买一鼎。送一鼎，一摆炸两分都等于对啦吼，两大分，哎，一分拢一公斤重啊，一分拢一公斤重，安尼拢共一摆炸两分都等于1900，这一分剩99尔，你嘛无地通好买，你若去餐厅食，你嘛食袂着遮好个料理，遮尔啊澎湃个料理，买一分送一分啊，1980块，互你真正食着真正山珍海味，就伫个内底，啊，这错过就无啊，我甲讲过今仔日尔吼。明仔载你要叫我照安尼卖你，我嘛无在调。新卡新赢30元尔，我无法度加做吼。
1: 加落。哎，
0: 加落哈。今仔日啊，买一份两包，搁加送一包互你，炸3包倒转去，1900。
1: 哇，便宜，都小路煮好好啊，料搁足丰富个呢。
0: 甲你煮好好哈，3包1900，好落来，好落来。
1: 便宜。
0: 啊，搁有，今仔日特别个哈。这份鱼翅，这份鱼翅吼，这不是要送你哦，这无法度送你啊。这一份加这一包半斤的鱼翅，就要外口你要买就要1900啊。加这个就要1900啊。今仔日你若有买鱼翅羹，若有买鱼翅羹，你会当加价购。加价购就是讲，你有买，我才有买卖你哦。啊，这因为我这是了钱卖哈，我不是要，我唔专工要卖这哈。这啊一份就1900啊。你若有加买鱼翅羹。买一份1900，一个人限定会当加购一份了，一个人会当限定加购一份了哈。1900，我要算你偌济，我要算你偌济，我本钱都无够哦，本钱都无够，加几两银两，你要先买啊你。
1: 我买到我买一份
0: 来，0800-00919，三包鱼翅加1900，今仔有订鱼翅加，会当加购这份，这份算你偌济，半斤重鱼翅算你。600元，
1: 来，谢谢。
0: 600元哈，来，安尼啦，安尼看有无？要菜要滴啦，菜要滴起来，来，菜起来哈，过来。安尼全部吼，这个600哈，你若要加鱼翅的，加600；啊，若不爱加鱼翅的，就是3包，就是1900。
1: 加一定爱加。
0: 我讲限定一个人，会当甲我买一包尔哦。
1: 哇，
0: 这鱼翅一人只买一包尔，这一包600块是本钱都无够哦，这是等于是烧送的哈。0800-00919吼，来有卡才有甲你做，无卡咱就无法度工厂嘛，无法度甲恁做这尔啊澎湃哦。0800-00919，旧年老家买着鱼翅鸡，今仔日若买无着，真正无彩哈，赶紧啊，来你好，我加油你好。小米啊，
2: 我新当来
0: 接。哦，你要一份哦。
1: 哎，
0: 好，等下叫，等下叫啊。那要加鱼翅爱讲哦，要加购，加购就是600块哈，600块啊，一包半斤啊。来，你好，我加盈了。
3: 啊，你好。
0: 要加购无？
3: 系，要
0: 吼来。哎，内底拢大鼻的鱼翅哈，加进来底半斤都唔难。你若买着半斤都唔难，1900啊。你若去餐厅食，加一包就2000-3000元了。来，小金啊，要加购无？
4: 哎，
0: 好，来，老四帅，要加购爱讲哈，来，要做手尾啦，你好。要加购无？好，不要来来，等我一下，老五帅，来，你啊，阿杰啊，你好。
5: 好。
0: 好，要加购无？
5: 没
0: 有。没有，来，来啊，吴妈妈，你好。
6: 我
0: 要一组。好，要一组，来，要加购爱讲哦，要加购爱讲，这无免讲的哈，这30分尔，来，要做叫人啊，你好。
7: 安
0: 尼。哎，要加购无？来，好，等我一下，来，哎呦，这红英啊，你好，红英啊。
8: 喂，
0: 嘉莹，哎，要
8: 吃过无？都好吃呢。
0: 都好吃哦，你别吃过哦。
8: 我吃过一遍啦，
0: 你。真正赞的吼。
8: 真的蛮错嘞吼，可愈赞。
0: 啊，你有够好吃，吃啊，真正
8: 要
0: 过。
8: 啊，我要吃过啊。
0: 我要吃过，等我一来哦。那告诉我，你有吃过，大家都好了，来比完啦。来，一包600，好，一包600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

0: 台语你好，我嘉莹，哎、欸、是，
1: 我要改装，
0: 好来买一组吼，有要加购爱甲小姐讲哦，小美你好小美，
1: 是啊，我
0: 今天
1: 我什么？
0: 好，你等我一下，55岁，当时要收我讲一下，来你要彩霞，你要彩霞，
2: 哎、
0: 欸、
2: 我小
0: 姐，买一组、喔，
3: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要加购咱鱼翅爱甲小姐讲哦，嘿，一包600哈，喂你好，来宋楠楠你好，宋楠楠。来，买一组哦、喔！等我一下，我七岁阿小姐来，你要保住姐，你要保住姐。
2: 谢。
0: 哎，别离心间哦。
3: 哎啦，
0: 好来，等我一下。好，买加购，买加购就是600块。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皮的，足大皮哈！这咱过年这过年才有的哈，这平时也无哈。喂，你好，来，你好，这黄太太，你好。
4: 哎，
2: 没，有，谢谢你。
0: 好，要一组啦，要加购鱼翅，爱购哦嘿。咱这本来内底有鱼翅啊，要另外要加大皮的鱼翅。你家己甲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哈，你要来黄太太。
2: 哎、欸，你
0: 好。黄太太，哎、欸，你好，四两大哥。哎、欸，你好，我嘉莹。哎、欸，买鱼翅哦，买鱼翅羹哦。
2: 好。
0: 哎、欸。好，电话加好，电话加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我看下你好。
2: 拜拜拜拜。来，你好，小
0: 齐，你好。我看下。哎、欸。来，买一组哦。
2: 哎、
0: 欸。电话加好，电话加好哈。庄大哥。
2: 好，我来
0: 下。买一组鱼翅羹哦。
3: 哎、
0: 欸。那好食，甲我斗烧布，你像拄只人迄摆食过，红英啊，你看，哎、欸，真正，我跟你食，我就食完我就调咧啊，真正有够好食，这真正中埔菜，大中埔菜手艺哈。那你要指令，你要指令。
5: 健康。
0: 好，要鱼翅羹吼。好，等会三包哦，今仔日三包啊，全部三包哦。来，你要我改，你要快钱，你要。
2: 好，谢谢，谢谢。
3: 我要买鱼翅。
0: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日是全部炸三包，一包就1900块，买一包送一包，搁加一包，三包1900块。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块，我搁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6: 你好。
0: 哎、欸，买一组。
6: 我要两组。
0: 买两组，你等我一下。65岁，买一组会当加购一包啦吼，买一个人只，哎呀，这请问大姐你好，
2: 好，好，
0: 请问大姐买一组，
2: 喂，
0: 哎、欸，是，
2: 我爱收
0: 好，好，等我一下来，66线的蔡小姐跟侯母姐来，哎、欸，青砖呀，
2: 啊，
0: 咱们关灯的青砖呀，你好买一组，哎，
2: 好，
0: 等人家来拿七，拿七来，你好，淑文姐你好，
7: 好，
0: 怎么样，买一组。
7: 好，
0: 等下好，我来讲，因为今仔日这是特别的组合，过去拢无嘛，啊，这阿伯嘛无加今仔日尔吼，这拢共咱准备30分，要你加购，一个人会当买一份尔，你买超过我嘛无通互你哈，这一份外口市面上，这一份咱2000-3000块，今仔日我互你600块，早都等于我本钱都无够，主要是吼感谢你的支持，这吼，这个坚持你要坚持，买一组，来，等下好，拿高爽阿小姐来，哎呀，这阿姐这样你好。
6: 20，
0: 我要一组。好，感谢你哈，谢谢来接70线，70线的阿福姐70线，来你好，来嘉玲姐。
8: 喂。
0: 哎，嘉玲姐你好，你要一组。
8: 我问你吼。
0: 哎，你讲。
8: 一是三包啊。
0: 三包，啊，这另外买，这600块。
8: 哎。啊，三包鱼翅几啊？
0: 三包鱼翅1900块。哦，你等下我叫小姐过来讲详细哈。是啊不？即马这个我退起来，遐1900块。你买这个600，啊，知不知吼？啊，听有哦。来，你好，我嘉玲你好，来。宋书记，你好。好，来等我一下。啊，要加唔加，随在你啊。我这啊，我唔是要赚你的钱，我这是要让你消停，让你较澎湃。吼，你若要，若开会落，你才买来。春乖，你好，春乖。
6: 哎，
0: 老一组，你若要食较好，你要开会落，迄600块尔，半斤啊，半斤是600块尔。来，白大哥。
2: 再见，拜拜。
0: 哎，你好，要一组。
6: 嘿，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一包600块，你买对买。一包600块，你阿公来，你好，嘉莹，你好，来，要加购无？
6: 我一组，
0: 好，来，好，来，我再。
9: 哎，谢谢，来，宝宝妈，鱼翅羹来啊，吼，那是贝贝爱探镜哦，吼，来。哎，桃妹妈妈，
10: 喂，
9: 嘿，妈妈，买一组哈，买鱼翅羹哈。
10: 对。
9: 好，阿你搞买加葱排翅。
10: 不用。
9: 不用啦，吼，好，阿你先卖挂哦，哈。来，宝珠妈妈。
10: 对。
9: 嘿，妈妈买鱼翅羹哈。
10: 对。
9: 好啊，妈妈，你搞吃过？
10: 没有，
9: 没有，嘿，好啊，好啊，安尼你试看卖吼，啊，你就先卖挂哦，哈。
10: 好，谢谢。
9: 来，宝宝妈，今日鱼翅羹来啊，哈，今麦咱一个组合嘞，今麦是买，买一包送一包，今麦搁加码送一包哦，哈，这个机会不是每天都有，哈，那今日三包加1980，安尼起来一包，跟他存660块，660块买一包海鲜鱼翅羹，安尼会合呗？会。因为吼，像阮伫阮遐啦，阮遐那附近的餐厅哦，阮叫一份那海鲜鱼翅羹，就要3000几块啊！你看，啊，所以你看看，咱今日家己买、家己煮、家己用、家己买食的料，对不？安尼是不是又便宜又划算？ 吼，而且咱中秋节嘛要到啊嘛，吼，大家这边。

0: 咱烘肉的时候，你就创一鼎汤出来，对不？哈啊，大家拿烘啊啊，我今日是坐伫厝的，拿食拿啉这汤。我跟你讲哈，恁绝对袂后悔，恁囝恁孙一定会跟你讲，哇、哦，阿公阿妈，恁煮这什么来才好啉？哈、哦，所以恁一定爱甲试看卖啊嘞哈，因为咱这来对哈，那有就是鱼翅，一个扁鱼啦、虾仁、猪肉丝，其实伊物件阁真多哦吼。而且你今日啦，个人单口你加一个中排翅，你加中排翅只要多加600块，你就会再多一份中排翅。哦，所以家看你伫外口买的这个组合找无啊，真的找无啊。吼，而且咱即马咧上主要是要伫啥？要伫方便，对不？咱乌鸟送回到恁家，你冰箱冰的要食，先甲摕出来退冰。对不？你囡仔若回来啦，吼、哦，啊，巴肚咧枵啊，啊，你嘛唔知要煮啥，对不？摕一包来退，吼、哦，啊，加热了后，你就用加咯，安、啊、对不？佫方便，佫好食，佫健康，对不？吼、哦，啊，煮创一个饭咧，对不？啊，等交咧饭来底食，安尼哇，就真好食，对不？吼、哦，来，等下继续考，瑞煌贸易有限公司吗？哎、欸，
1: 对，
0: 姐姐你好，要鱼翅羹哈。好，那、啊、你要加中排翅吗？
1: 不用，
0: 不用了哦。好啊，那你就先不要挂哦，哈。
1: 好好好。
0: 来，我阿妈，这组吼，我记得咱较早可能是家己放咧年菜，吼、哦、啊，你来看，咱就是从年菜还把它就是单独的分出来，就表示这一定是卖了就好，一定是有够好吃，咱龙哥才会安尼做，对不？哈、哦。来，喂，慧珍姐。喂，慧珍姐，喂，啊，你先卖挂哦。哦，来，好嘛，咱来看一下这个吼。咱今日我们的海鲜鱼翅羹啊，它是用料实在超丰富，对不？好、哦，你来看，咱那边有鱼翅，啊、哦，一整碗的灵魂呐、啊。啊，不然那个海鲜鱼翅羹，就是它要有很多的鱼翅嘛，对不？好、哦，啊，够边鱼，好、哦，你看这边鱼它是有干煎过的哦。哦，啊，伊这个有，这就是个爆香，吼、哦，个香气更浓郁安尼，啊，个来嘞，个有虾仁，吼、哦，个虾仁，吼、哦，鲜香海味，色泽点缀，对不？个来，个有猪肉丝，吼、哦，这种是严选台湾的猪肉啦，吼、哦，都是安全安心的，吼、哦，所以大家拢免烦恼哦，吼、哦，个来个有这個，吼、哦，笋丝，吼、哦，你来看，咱海鲜鱼翅羹里面一定爱有这物件，对不？吼，入口爽脆，口感十足，吼、哦，个来嘞，个有海湾贝，吼、哦。这个是高级食材哦，哦，这个是很好吃的哈、哦，口口都是惊喜哈、哦。这个真正是无甲恁骗的哈。过、哦、来，够精选的菇类哈、哦，高纤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哈、哦。来，然后今日的重点就是你来看，你买这组东西1980，一包才660，一个加中排翅起来，安尼这组起来才2580，哦，啊你2580，你安尼对无？你买等于厝个，甲冰在冰箱，啊想要吃就甲摕来加热一下。对不吼，啊，囡仔回来，佮加这中排翅互伊食，对不？健康又营养，吼、哦，所以今日若无买吼，真正会后悔。真的，因为这栋卖了，这明仔就无了哦。吼、哦，啊，所以你若是要佮买，可能就爱等下一批，啊，下一批会起价袂？这咱唔知影。吼、哦，所以大家若是买的话，即马爱紧敲电话啊，吼、哦，较等下伫线卡继续服务吼、哦。感谢大家，0800-009-119，谢谢。

谢谢碧天妈妈、阿妮奇大哥、慧珍姐、淑珍姐、方仙姐、国庆哥、秀英妈妈、彪哥、慧萍姐、琪姐的鱼、婷英姐、简爱阿妈、和玉仙妈妈、玉如姐。

谢谢素贞姐、幸运大哥、春梅妈妈、潮丽大哥、红阿姨、三井哥、美玲姐、天才大哥。音乐节

0: 谢谢淑慧姐，感谢大家捧我笑，谢谢。
1: 谢谢，感谢继续刷卡的来找出预先的爸爸妈妈等我再继续拨好通哦，谢谢。先让来安排继续龙哥的新歌，赶快的尾更，邀请了咱的国姓的阿香妈妈做回来收听，谢谢。谢谢我们的红阿姨、玉花妈妈、月英妈妈、淑慧妈妈、信义大哥、尹英杰、三井大哥、慧珍姐。感谢乔珍姐，谢谢吴芳妈妈、秀英妈妈。

大家多多支持咱的大力欧巴荣哥的新歌，同款的月光。谢谢阿香妈妈学的你的破声，咱的洪阿姨、文斌、文斌大哥、立秋妈妈、三井大哥，谢谢乔根杰、德胜大哥、凤色妈妈、淑慧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欢笑，谢谢大家。
1: 哎，感谢大家的欢笑。哎，慧萍姐，来听苏波的人。来，感谢大家的欢笑。瑞珠姐、三井哥、玉慧姐、瑞斌大哥、小晴姐、淑慧姐、素晴姐、慧文姐、玉慧姐、玉如姐、秀香姐、玉花姐。

谢谢明珠妈妈、慧珍姐、平英姐、琪姐的姨、依莹姐、三井哥、金华大哥大姐、玉轩妈妈、玉雅姐、凤色妈妈、素珍姐、佩琪姐。

谢谢丽晶姐、富儿妈妈、秀玉姐、心意大哥、雨芽姐、天凤妈妈、玉慧姐、康盛爸爸、淑珍姐、月英姐、有福大哥、景春姐、文吉哥。

0: 给琪琪哈，跟北坡到上后边哈，来
1: 抽奖哈，
0: 抽奖最期待的单元来了
1: 哈，来来来
0: 来，给你
1: 好
0: 第一停，
1: 好我停，
0: 好好来哈，
1: 来三二一停。
0: 哦，哦，内湖区哦，
1: 哎，是不是宝富妈妈？一六九二零四，
0: 一六九二零四，
1: 是不是？哎，宝富妈妈对哦，恭喜哦，宝富妈妈就中啊，今年哦，
0: 我的宝凤姐，宝凤姐来，
1: 是的，是的，
0: 我的卡等于卡起来哦，哈，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两支来卡啦哈，来，今麦已经卡起来哈，最后这一趴，嗯，那是无抽到，卡无彩。
1: 是的，
0: 这么多人中挑到你了，结果你无起来，
1: 对啊，万中选一的，
0: 今天是万中选一，安尼我先说啦，
1: 好，来先说，
0: 就这个哦，
1: 宝凤妈妈，今年哦，卡定位哦，你就中啊哦，
0: 来哦，
1: 来哦，来哦，最后了
0: 哦，内湖的哈，空九三三叉叉叉八空一的，宝凤姐哈，
1: 今年宝凤妈妈，你存二十秒嘞。这是什么？
0: 洗衣胶囊，
1: 洗衣胶囊三包，好用，这个好棒哦，
0: 好用好用，
1: 就赞你哦哈。
0: 我马哥来看，
1: 有点可惜了，
0: 叫你看吧。嗯，十、九、
1: 八、七、六、五、四、三、
0: 二，
1: 哇哇，
0: 哇，
1: 可惜哦。
0: 好啦，那那不玩就算了，
1: 没关系，还有机会。
0: 这当初大家可能去买菜啊，
1: 对。
0: 红市场
1: 都去成了，
0: 系啊系啊，好来报电话，来先报报市场的啦，来来来，
1: 谢谢谢谢，好感谢大家，那是有需要的需求的爸爸妈妈，
0: 报了就好啊，
1: 好，空九零零空五六一五八了哈，谢谢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谢谢大家，我弄得暗时八点
0: 嘛，谢谢，八点哈，因为只能跟暗时有代志，所以跟暗时嘛是我去带暗时来八点
1: 的班，对，今天预现在
0: 没有错没有错哈，所以大家暗时嘛是哎搁看了那是，一直起飞一直起飞啦哈，好，阿兰蛋就是咱的龙哥，
1: 还有琪姐，
0: 我们爹，我先回来了，啊继续看喽，拜拜
1: 拜拜。
2: 哎呦，水某诶，为你死阿妈那只狗生气啦，颜面乌啦，哦。哎呦，莫安尼啦，啊无啦，我买礼物送你好无？
3: 你当作我这样好买收哦？
2: 哦，老翁老母啊，无安尼啦，你若是哼一声吼，啊，我著买一个名牌包给你哦。啊，若是安尼敢银一个，哦，我著买高跟鞋给你哦。啊，若是讲你什么都不要哦。啊！我着送手表你啦！啊！啊！若是安尼哦，叫我出去啦！啊！我着甲你买手机啊，你安尼好无？
3: 哼！我啥物拢无爱，你直接甲我出去！
2: 水妹，我年终拢领一块尔，你打拢咩？我有法度。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这部一开始，咱来听这个南阿溪秀明姐做点播的歌曲《目睭有沙》哈。来，这首男女对唱的歌曲《目睛有沙》哈，《目睛有沙》。
1: 我先吹一下哦。
0: 完了。
1: 完了你。

0: 哎，后壁迄个两个敢若无啥好势吼，无啥迄落。
1: 什么意思？
0: 无啥坐啦。你先刷出来，我再刷出来。
1: 你看刷啦。
0: 刷你。我。

0: 好啊，唱到尾再破功哈。啊，
1: 好听，安尼一直要用起头前。哦，
0: 无伊阿边算副歌唱阿边爱古娘啦，所以你唱的是头前的古的音嘛。嗯。所以这个一时失格差无注意，冇去啊，冇影响到这个。
1: 强强忽然间。
0: 反正咱这也无俩包的吼，这唱好政府也无鼓励，也无颁奖，唱到尾。人客会念啦，人客会念，但是念念就煞，咱嘛知影讲，这我新歌在学吼，学袂完嘞。
1: 啊，伊念咱会再吟无？吟话啊？
0: 念上个念。
1: 是讲伊啊，专门对甲咱念啦。你讲人客会念嘛？
0: 无你叫伊起来唱啊？
1: 不是，念啥大？哈哈，那是啊那是。
0: 你即摆要甲人客唱了对啦？哦，最近经年几过了，比对了。嘿，今年奇怪了，迄左人想我夹起来，
1: 博士，
0: 博士，嗯，比较较容易。
1: 我阁拢白呢，我拢无博起来呢，
0: 拢无吼，
1: 拢白博呢。
0: 哎啦，你有时阵嘛是发面红，还一阵。
1: 无啦，发面红即马嘛，哎呀，即马，
0: 也过会吼。
1: 迄天啊，阮朋友去阮兜讲黄色的，
0: 安尼你听
1: 下。啊，结果我讲，结果四五个左人嘛，四五左人，我咧泡茶。啊，叫伊拢咧讲嘛，咧讲安拢做好笑嘛，啊，坐我对面一个，伊讲。哎、欸，啊，你嘛足好笑呢！人是咧讲因的经过，毋是你的经过，你哪会面红个呢？人咧讲我咧听，我嘛是咧面红，迄嘛是还阁会啦。
0: 爱想了着，爱记你讲迄。
1: 无是讲，毋是有阵时讲到伤过迄落内底，迄落太过
0: 深入了着。
1: 私密的迄吼，咱还阁好好
0: 害羞。
1: 嘿啦嘿啦。
0: 对，所以，然后咱这那边边拢好朋友啦吼，有阵玩笑嘛，开玩笑嘛，还有一个限度哦。对，有
1: 啊。我因咧讲因的真实的过程。
0: 对啊，真实的过啊，分享啦。
1: 对啊，
0: 分享讲较早因。
1: 讲哦，安怎？
0: 但是
1: 有安怎
0: 有的人现在，有的人像阮朋友人，直接讲哦，阮不爱听恁的哦，阮不爱。
1: 谁
0: 呐？我不爱听恁的过程哦，阮无兴趣啊，我都无兴趣恁阿某的过程，跟我什么关系对啊？你要提出来讲互听吼，但是有当时爱当作笑谈啦，哦，开讲朋友是爱有当时爱是虽然嘴安尼讲啦。我无你搁讲看卖，我搁听看卖。讲是讲，哎，我不爱听，不爱听，卖搁讲啊。
1: 我不爱听哦。对。但是要讲啥？
0: 哎，啊，你我讲一半，你都还无讲
1: 咧。你都无继续落去啊？
0: 这生活当中是爱有足济来自无共款的这个
1: 乐趣
0: 方向的一种讯息啦，吼，一种要怎讲，这个一个。无共款的娱乐，无共款的
1: 题材啦，
0: 题材啦，对不对？因为当真侪题材拢会当互相成长嘛，对不对？有当讲黄色的嘛，不是啥物万歹，只是讲你若爱看人的个性。你假设讲啊，人都袂爱听这個，啊，咱爱硬讲，你就自讨没趣，对不？啊，你若讲啊，就一半摆啊，就吐一半句啊，人看反应，啊，这都爱听。咱若摆，咱加讲两句啊，啊，所以这拢爱。人跟人相处，拢一定爱谨慎啦。尤其是吼，用嘴讲啊，言语上都有可能会造成一挂伤害啊。尤其是袂当起脚动手。
1: 当然啦。
0: 你想我甲小齐这二十年来啊，卖讲啥，第一点咱对也无兴趣，第二点就讲咱嘛唔是一种起脚动手的人哦。我是较惊。
1: 我著对你有兴趣，你讲是对你无兴趣啊？你安尼讲袂输，我对你有兴趣，还是你对我无兴趣？我当然我嘛是甲对你无兴趣。
0: 我先讲哦，好啦，对无？你慢慢安尼。
1: 博士啦，博士啦。
0: 卡袂掉就安尼，就掠。
1: 练气我做较练的，我博士起来。
0: 我是意思讲，咱是对伊甲当作阿姨咧尊重。
1: 唔免，你把我当作小妹仔就好啦。
0: 你看。咱甲当作阿姨尊重伊嘛袂定，啊来，咱就袂当吼，因为咱知伊人单身的女性嘛，吼，就伊就也无这个做男朋友也无感情的存在，啊，咱袂当吼造成人的困扰啊，对无？哦，迄万不伊伊嘛是有，我拄到人的追求啊，热烈的追求嘛是有啊，
1: 足济
0: ，对无？但是伊人有伊的坚持，
1: 足济，
0: 啊在。
1: 我是真正跟你讲，真正
0: 都
1: 济啦
0: 吼。有无干无关系啦，有无干无关系，欢喜嘛，
1: 你高
0: 兴嘛，你咧高兴，兴奋嘛，你咧兴奋。
1: 真正是咱无爱念，无真
0: 正
1: 作济。
0: 作济啦，你
1: 作济。作
0: 济。气甲阿娘，冤家。
1: 真的啦，好。
0: 你赢啦！你甲追求诶大部分拢未赢赢较济啦，大部分啦，迄种一个兴头安尼尔啦吼，一个兴趣来诶时阵，咱咧蹦爬爬
1: 过来对。无去看个干呐？
0: 啊，够关了。
1: 看个干呐？
0: 干是做啥物甲伊播咧？
1: 看个干呐？还行。 啊？看起来那个型，我看应该是搁还行。
0: 还行。
1: 哎呐，那种比我较少岁嘛，应该是拢还行。
0: 比较少岁都有兴趣。
1: 比如减五六岁啊，这种的啊。
0: 安尼哦。
1: 七八岁啊，这种的啊。哦，
0: 这种啊，即卖目前还够有存在了，对吧？
1: 当然。
0: 安尼。
1: 真正是咱无爱啦。就这是我们没爱的
0: 笑到你你说到这样笑到到看来好赞
1: 是这样啦真的啦
0: 我们不爱试看看
1: 不爱不爱我会怕
0: 你怕
1: 我不
0: 爱几岁了你怕
1: 没啦没啦你这样惯习就好啦
0: 这样惯习試一
1: 試一大家都用來做好朋友了
0: 你也要六五了你要六六你要有機會也少了
1: 我跟你說女性經過這個人體的各種
0: 各種
1: 女性只要她買一百歲都沒問題男性就不一樣了
0: 現在男性也都會
1: 因為男性有面向太阳的这种问题。我
0: 即马加油啊！有效，
1: 加油啊！加油啊！
0: 你啊，拄着这种，
1: 你加油啊！你强，然后人伊拢坐下，
0: 一半摆要处理，
1: 伊一定坐下，你搁强叫伊站起来，安尼伤着身体别位要安怎？
0: 未啦，无遐严重，不然未为着迄时啊几分钟啊伤啊身体，无遐严重啦，只是讲哦。那伊咧讲也无唔对啦，那道理上是安尼讲，有老查甫无老查某啦吼。意思就是讲，查某应该食较老嘛，这但是这是安，你咱东方人，我嘛唔知外国人安怎生活，但是呢，以东方人呢，咱这有这一般人啦，我以我了解一般人，基本上啦，这五六十岁以后就对啦吼，就比较较无这方面的，较无这方面的迄种需求，还是讲哦这方面的，因为生活重心无同款。

0: 换啦。
1: 无，因为伊体内荷尔蒙已经改变
0: 了
1: 嘛，
0: 已
1: 经改变了，已经变了嘛，已经变了嘛，所以是无爱。所以因哦，比如讲，因后伊落食补充荷尔蒙了，是啥物事？无得靠伊那个迄落是伊嘛要会动的呢？
0: 有可能啦。
1: 哎呀，女生要会动的。
0: 咱今日是要讨论这个问题，咱没讨论会动的。会当袂当，
1: 今仔可能讲足济。
0: 我重点是要恁知影，消息足济人咧拍，
1: 足济，
0: 是意外了，
1: 是
0: 意外了，所以千万莫当作吼消息，老王无人爱。
1: 对，当作咱无人爱，
0: 无啦。起码吹000对无？天气是小可走正，但是嘛无走正，较足厉害。咱是来讲，难免嘛。
1: 我讲阿哥好咧啦。
0: 好是好，无法度足好啦。我
1: 真正好，你是咧？
0: 我你较早你好，你穿个落去呢？
1: 起码袂啦。
0: 是啊，对吧？你看你左人形拢走出来，你甲看迄个武盾形拢出来了，哈。
1: 什么叫做武盾形？
0: 水泥哦。
1: 你讲的那个解说是武盾形，什
0: 么？武盾形就是安尼，做武盾安尼无？哦，汗臭起来，打打地当拢无啥问题安尼吼。
1: 迄是一定的啦。
0: 啊，都反正是安尼，咱做节目两点钟的时间嘛，这节目顶完就懵。猛然啊，想到啥讲啥。
1: 你最近较无长进哦，你最近拢无讲黄色，大家人足侪人拢咧期待，拢咧等。啊，你等过一个月，过一个月，你已经差不多超过半年拢无讲黄色啊，所以你最近较差不多啊咧。
0: 可能我系好梦，减少呀。但是本身较无兴趣，
1: 啊，有可能，可能你的好梦嘛已经改变啊。啊，所以
0: 咱电视机头前在中辈时段，我是。不瞒您说，我嘛60啊，哦对吧？我这算那基本上，那照你讲哈，那如果照道理讲，是那照你讲，已经啊该派嘛派袂完了。本来那这个生活的重心无同款啦，然后生活重心，所以会
1: 比较上阿哥拍破无？
0: 阿哥。
1: 战
0: 声啦！阿哥较早，我阿哥较早落拍咧，我阿哥较早落水咧。
1: 足水诶，即摆
0: 嘛足水诶。
1: 皮肤搁体格，落也搁足水诶。啊，面落本来就安甜甜啊咧。
0: 我阿哥，啊，我高中都无，也毋知有搁想要交一个无。
1: 阿哥可能无吧。
0: 我知者，凡正有嘛，交来做伴嘛，无。
1: 阿哥，那阿哥哦，互人知影伊是单身哦，一定有人约诶啦。有啊。一定有人约诶，因为伊体格也好，啊皮肤好，啊面露啊更好。
0: 水干嘞，较早少年时乌鸟子啊嘞。
1: 所以是阿哥无爱你啦，嘿，闹着个人白着。
0: 我阿哥啊，70外，要80啊。
1: 你头啥啦？你有看迄外国的迄落80外岁的太太，拢还搁咧谈恋爱咧？
0: 对啊，所以我唔才甲伊一直甲伊鼓励，我讲你莫放弃谈恋爱，你会当卖，你会当放弃的，卖放弃谈恋爱，哦。
1: 足济啦！你
0: 烦
1: 恼啥
0: 呢？好啦，来这今仔日这最近啦吼，最近咱慢慢有秋天的感觉吼，因为北部的朋友开始有凉的，这個、秋意上心头。啊，在中南部吼，你看这东北季风哦，那台湾是一个岛啊，才400几公里长的一个岛吼，但是这风要来吼，会当透到对凉，一般伫个这个。还未真强的东北季风的时阵啊，大部分拢到什么苗栗、新竹都无
1: 啊
0: 啦，
1: 无风啊，
0: 风未风拍，甚至拍未到台中，所以台中这边才阁真热，南部那边啊嘛阁非常的热，拢啊像热天。啊，不过秋天嘛有一挂这无东北季风的日子啊，日头真炎，没有这秋老虎。那
1: 今麦白天做热啊，暗时啊有一丝
0: 凉。较凉点，再慢。哎，后礼拜吼，后礼拜。因为拜五就中秋节嘛，所以这几天的时间，足侪人拢有一挂这个中秋啊、送礼这个行程，吼，恁应该嘛加加减减，那不是恁来去送礼，啊，不就是人来送礼给恁？这送礼这就分什么种的状况哦，你来家己去理解讲，为什么有人会去送礼？送礼可能就是啥啊，人捌甲恁斗三工过，啊，人对咱斗有这个做温情啊，或者是讲咱对人有所求，就啊，比如讲。是以我来讲，我逐年过年中秋拢收足侪礼，为虾米？因为足侪厂商哦，伊会讲啊，过送礼就中秋会来送一个，因为当时啊吼，清明无送咧，所以咱什么逐节拢送啦吼。
1: 端午节
0: 嘛送一个，
1: 中秋
0: 嘛送，对，过年嘛送，一年三节吼，拢固定的送礼，哎，就是对价关系啦，对价关系就是讲啊，比如讲咱都厂商甲这个做客户吼，咱会有客户，咱就是讲。因要交物件给咱的，咱是一个通路，啊，因是厂商，伊就会送礼嘛，啊，咱就袂去送礼给因啊， 好，那啊，不过咱买上面有一挂什么人，比如讲咱的跟咱较友好。

0: 有当时啊，来共劳烦着啦，吼，比如啊，里长啦，吼，啊，即个这派出所上面有一挂这个，甲咱的公司周围有关的，这是上类文化，唔知道是对什么所在开始的，但是最近就是爱注足注意，就是讲，当然上类是。爱伫个即个合理的范围内底啦。
1: 你古早时阵哦，古早时阵是毋，大家人拢真善嘛。嗯嗯。啊，有可能互相拢有帮忙嘛。啊，你讲平常时啊，讲去送礼，啊，你无事献殷勤啊，你像平常时来送礼，所以拢会利用一挂节日吼，啊，迄个表达一下心意安尼。
0: 是啊，你像较早以前的人吼，要去读册，要去读册，要拜神仙读册有无？吼，要去学校私塾啦，吼，要去遐人一般神仙来教册。有的是有收学费啦，但是去爱摕咸猪肉吼，或者速修啊，爱送这猪肉，爱送咸猪肉去学老师安尼吼，啊老师若有甲你收迄个咸猪肉，就表示有甲你收起来做学生啊，哦，这毋是讲一定都爱送偌年啊，啊这个价值的物件，但这个送礼这个文化，我个人是认为讲，伊是真有人情味啦，哦，真有人情味，只要那卖违反着咱的这个做啥？咱的这个经济能力。嗯。哦，你莫无三斤，你还要加四斤，其实你无经济能力，为着要去共乌洗啦，要去共巴结啦，啊，结果你就去啊订单订去送，啊送完了，反正你得到你要所求的，但是有人得无的啊。
1: 有可能两礼拜无饭通食。
0: 哦，对啊，有可能会安尼啊。哦，所以你拿这个啊，那有收礼，有那收着人的礼吼，爱甲人个小夸啊，这个。表达一下感谢的意思啦吼，有时咱物件上来，咱嘛是爱互知影讲啊，这啊咱都收到啊，真感谢。啊，一般有的是啊，上列人会给伊退倒转去，退倒转去表，唔，有的是表示讲，有的表示讲，
1: 我都无要
0: 甲你，我无要甲你有这层的关系，我无想要甲你有这层的关系，安尼我就给你退倒转去，安尼阿伯，啊，不过礼尚往来这是难免的嘛，咱有咱上列互相。平等的关系之下，我都跟你都袂歹，啊，你也跟我袂歹，咱互相送一下。迄种是叫做分享，那像我做者朋友拢会安那，伊会分享一寡啊好食的物件。嗯嗯。哦，伊唔是一定爱这日才送礼哦。你像我有一年我有朋友啊，今年三四月啊，迄阵然后拄好家己要桃啊。
1: 哦，桃啊。
0: 迄切桃哦。嗯。哦，迄有够好食。哎，唔是生过哦。无生过，迄土安切咬咬安尼夹，砍有砍有砍，啊内底安尼甜甜不不安尼酸甜啊酸甜，有够好食。哎，我咧朋友来，伊只要来片土啊，那生出来，就规个拢甲包起来，包起来了就拢爱开始夹，你一箱一箱一箱安尼。哦，啊像咧最近唔是咧送文旦，文旦我即马办公室内底嘛一堆，哦啊就但是我食袂起，我就分互员工来做分享。哦啊。当然，咱家己去买嘛会使啦，吼。不过一般来讲，像这个较应景的物件，咱会当安尼，比如讲，你都知影对打对倒一层较好食，哦，这拢爱内行人才会知呢。你要买文旦，你嘛爱样买呢，哦，即马大家拢讲，阮家文旦好食，哦，刀辣讲刀辣个上好食，麻豆讲老陈个上赞，哦，即马讲啊，阮这个红肉会更加赞，阮华联哦，这鹤岗的文旦嘛是这个叫做第一名，各每一个所在拢有每一个所在的特色。你敢知北部嘛有文旦？
1: 北部敢有？
0: 有八里，
1: 安尼哦。
0: 台北迄个八里遐吼，迄边遐嘛，迄边遐嘛有种文旦哦。啊，但文旦就是讲，迄老丛的文旦哦，可能伊的敢那是讲老丛的这个营养较有够啊，是安那吼，爱结的籽吼会去比较甜。啊，今年阁也无啥风台去吧？
1: 今年较
0: 无。哦，今年文旦丰收。
1: 受风台啦，咱都多好拢做。
0: 拢闪了，对吧？啊，当然就是讲。农民啊，好修行那嘛可以，但是这個、古建商农啦，你讲这个那大丰收的时候就对了吼，大丰收就多啊，啊多介绍就卖啊，哦，所以应该有一个好的机制，就是讲不管好坏啊，然后政府的部分爱安那介入啦，
1: 爱安那平衡机制，
0: 保障收购之类的吼，安那之后咱的农民朋友较袂讲一年的辛苦都要打水漂去，哦，这是我的个人的感觉啦哈。好来这里有这邀请一下，中秋是拜五嘛吼，
1: 对，
0: 中秋进前的暝，哦，中秋进前的暝算中秋暝啊，吼，中秋冬光啊，冬光一光大家拢爱伫厝内底拢爱陪伴，加中秋月圆人团圆嘛，所以。阮就选择伫咧中秋节咧进前一天，就是即礼拜的拜四啊，咱伫咧台中，咱伫台中即个世贸中心啊的广场啊，咱有举办着一场即个叫做庙口音乐会啊，即个庙口好声音欢笑送乡亲呐哈，啊，咱来甲即个世贸中心诶即个

0: 符合你的咱的里面朋友啊，大家做回来啊、欢唱互动，所以嘛要邀请咱的台中的朋友吼，你若住台中都无介远，啊，迄即中秋暝，反正迄暝过年刚就休困了嘛吼，暗时啊六点半来遐听歌，
1: 对
0: 哦，当讲吼，里面报名唱歌有够济，
1: 安尼哦，
0: 都正在你讲，有十外个要唱歌会使，唔知时间有够长无啦？
1: 对啊，安尼两点钟
0: 了，哎，互因提早啊，六点就互因开始唱。啊，咱这叫做要去唱歌的这歌手，咱再过来安排嘛，安排这节目吼。啊，反正咱时间卖长哦，我拢短短啊两点钟的时间尔。啊，甲乡亲朋友大家伫啊，啊，隔一下缘，你若毋捌看过我哦，你去甲现场来握一下手的吼。你来看本人甲相片有成无？甲电视顶面有成无？因为是较老啦，较大块啊，但是这叫做相差袂
1: 介济。袂啊，你最近体格加足好诶。
0: 体啥？
1: 真诶，体格加足好。
0: 安尼吼。
1: 加迄落差不多半年前，一年前。
0: 差不多吧，啦，无啥物。
1: 你已经渐渐搁咧恢复帅哥诶行列呢。
0: 渐渐，我刚捌脱离这個行列。
1: 曾经脱离。
0: 我捌曾经。
1: 你曾经脱离啦，真诶啦。
0: 你拢捌脱离过阿三个行列。你拢一直伫遐，拢摆咧正中咧。
1: 冷面诶。
0: 冷面。来，反正就是啦，这个拜四哈，爱记了嘿，拜四暗时啊六点半来咱的台中的世贸中心的广场，哦，咱的福和里天宝街60号，哦，咱来呀，来跟咱啊这个做互动，当刚啊来吼，咱拢有这个小礼物啊，小礼物是唔是介简单，但是真好用啦吼，就是来跟咱大家介，那些数量拢有限咯吼，先来先得咯吼，
1: 啊，
0: 这个上完为止啦，上完为止吼，就是。邀请您来听歌吼，啊，然后大家做一个互动哈。这是咱的这礼拜拜四，啊，过来拜六，咱的台湾新剧团这礼拜吼，你邀请到这位我的好朋友哈，嘛咱台中的查囡哈，啊，非常会唱歌的一个查囡啊，啊，咱来看戴美君的预告来。
2: 戴美君唱啥林中嘛，原来拢是为了蔡佳玲。
0: 美君这边的新歌里面有收一条歌，就我不
3: 会要管。
0: 这首歌里面听说还有骂林公林周嘛？
3: 老师说歌较歹，你歌较歹，我没有那歌较歹，讲你写歌较歹，我讲哈，老师这是不要那歌较歹，老师我一头是。
0: 歹
2: 的，你装嘛来
3: 变。然后结果录音师走上来说，哇，这条歌真正有够歹
0: 的。到底这句是在讲我蔡佳玲听，还是在讲我什么人听？哈，蔡佳玲
3: 他
0: 有没有什么？
3: 当然没有。
0: 我一家菜家也不敢怪鬼了，
3: 不啦，已经叫不啦。
2: 这是段台湾音乐故事，因为叶家修太好用了，大家分场拍摄加激昂。
3: 叶家修老师要搁在读大学的时阵，就已经有一个女生认证过了哦，真好用。那个女生哦，搁希望伊哦不要被一个人绑住，要让大家都可以用。
4: 叶家修，我出道的时候跟他接触过，他玩这么开哦。
3: 老师你很乖耶。啊？人家女生讲的是叶家修老师的创作才华是公共财。
4: 哦，误会，你是讲才华啦，嘿啦。
2: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0: 好啊，这个拜六的节目哈，啊，这个咱锁定收看。过来，咱来看咱的每天抖一下。
6: 找个女朋友。
7: 快点，别说了，
8: 我太难了。
0: 好，这厉害！
1: 嘿妹，伊讲伊无爱，伊就搁飞起来呢。
0: 对哇，你要练累
1: 啊？哎呀，伊意思佫可能是……
0: 啊，你无你去放一下天顶看麦，然后啊，我要寄人，我飞袂起，练落来，
1: 有可能。
0: 然后啊，我飞起来，你佫先
1: 飞起来，
0: 就有可能，
1: 有可能，
0: 但是我是感觉像这天顶吼，这其实天顶古早就有啊，唔是即马才有天顶较足早以前，因为这原理啦吼，这是原理，就是迄个这空气。诶，福利的关系嘛，吼，诶，这只要你若捌迄个道理，天顶并不是啥物偌厉害的科技，哦，也毋是啥物偌厉害的技术。
1: 热气球是一样的原理。
0: 对，那啊，你伫遐火烧，啊，伊就空气氧气无了，伊就氧空气当中有这个氢气、氧气，啊，纯氢气，啊，伊就飞起来，哦，氧气耗尽，啊，伊就飞起来。 但遐要注意安全哦，尤其是放在放电顶个人要注意吼，周边的这个安全。
1: 对啊，我国

0: 回树林内底，我打叉都
1: 容易造成森林火灾啦。还有个国家是禁止的、嗯、所以咱来特别注意哈。好，来来看咱今仔日的这个新闻哈。首先第一条新闻啊，相信咱国民拢知道，即摆咱的这个日本的名古屋哦，名古屋啊，嗯，啊，名古屋即摆咧举办这个亚运会，哦，亚运会就是这个亚洲的运动会，哦，就是那人咧世界有奥运会嘛，吼，啊，这个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州啦，吼，啊，欧洲有这个欧洲的啊，这里有这运动会，啊，美洲有美洲运动会，啊，这咱亚洲地区有一个亚运会，亚运会嘛已经有几啊十年的时间啦，吼。咱逐摆伫亚运会表现拢袂歹，吼，不过到今仔为止，我敢若目前敢若无看到金牌。拄则我要上节目之前，佫摕一块银牌，吼，即个太极剑，吼，迄个足好，足厉害。迄个顶摆奥运会落去啊，吼，因咧伫奥运的成绩嘛足好，吼，嘛捌摕过即个奥运的奖牌。啊，即边敢若奥，即边敢若佫得第二名，我拢真好奇，因为即款物件吼，裁判的这个有这主观意识较强，你知道？哦，伊是毋是认为这个比迄个较人了较好？而且我都看无呢。
0: 咱看无啦。
1: 就咱像体操同款，体操你若卖失误，大家咧表演拢作水的，像拄只咧表演体操的时阵哦，我大家若在底下飞、底下跳、底下射的时阵哦，只要若卖练落来，咱拢感觉作水的。啊，但有当下卖失误卖练落来，哦，但是跳水我都看较有啦。跳水，跳水咻。咻一下吼，无水喷起来，啊，有咻砰一下吼，吼那就滴下咧水底安尼，规喷起来，迄个咱看较有。但是这术业有专攻啦吼，而且每一个运动员啦，拢为着这个运动会啊，付出着足侪精神。啊，咱昨昏摕着两块银牌，哦，啊一块铜牌，哦，昨天的成绩啦吼，啊，今仔陆陆续续啊，哎，各有奖牌产生啊，这个亚运会一直到10月3号啊，10月4号才闭幕嘛。哦，到10月3号才闭幕，所以这个还够有，即摆当时9月21嘛，还够十几天的时间吼，所以咱得爱尽量给咱的中华队加油，哦，给咱的台湾的啊，这个这运动选手给鼓励一下，哦，今仔日英暗嘛，有这个棒球的啊，这个预赛，哦，今仔棒英暗咱甲韩国，哦，因咱做什么呀？韩国的，只要那对着韩国吼，无论如何，全国拢做关心的，那赢韩国，敢若袂输，可以等下咱放假安尼吼，啊，但是。无通遐好康啦吼，因为这预赛尔，这运动是安尼啦吼，这个有胜有败哦，不要啊平常心，莫有啊选手上大这个压力。我看这边大家对亚运会啊，感觉起来嘛无遐重视。你像日本昨篮球，而且日本比赛，日本的篮球输哦韩国，韩国得冠军，日本第二名哦，啊这中国大陆吼14亿的人口，迄人才遐尼侪，竟然伫个这个亚运会内底竟然拍第四名，昨个输哦伊朗。所以这边等于这边中国代表队的这篮球队等于这中国大陆，我看吼，可能我日子歹过，因的国家吼，大陆迄国家有哪吼，你讲因的这条民族吼，哪底生的时候作生的啦，尤其因的国家足球队吼，因拢甲国家足球队骗笑甲吼，讲迄国家足球队真正。伊14亿人口，我都踢一个较好的卡球，连世界杯足球赛都踢袂入去。因就看袂住，啊，像即摆中国男篮队啊吼，去互日本垫甲金四世，佫输伊朗，即下转去就又佫，迄是安尼，咱当然只讲是讲吼，对运动选手咱应该爱体会，人迄运动选手人
0: 足
1: 认真啊，
0: 对
1: 啊，训练嘛足辛苦，
0: 训练足辛苦，
1: 对，啊，但是民众的期待就是安尼嘛，你期待讲，我就感觉你就应该赢，你无赢，我就感觉是看袂住哩，对，会酸嘛。所以咱就爱有较有风度咧哈啊！这個、不管啥物代志，咱尽量平常心啦哈，平常心哈。好，过来咱来看这 AI 哈，川普讲要组 AI 部队，要任命那个高智商的撒谎，啥物意思哈？伊要比照那个叫 NASA 太空部队的模式啦哈啊！这個、因为前一阵仔咧风声讲 AI 哈，包括黄仁勋呐，人记者你甲问讲啊，你一直。叫大家用 AI 用恁的晶片，啊，恁的 AI 晶片嘛，万不一，恁的 AI 晶片呐失控咩呐？失控呐，万不一也比人较厉害呐，控制人，咱阿摆咩呐？咱叫人叫 AI 控制去，有可能无？
0: 有哦，
1: 有做有可能啊。
0: 电影咧做都有啊。
1: 对哇，因为你当你无法度控制的时候，换伊反倒倒来控制，因人啊 AI 无弱点嘛 ，AI 啥 ？AI 无见效心嘛？
0: 啊，伊嘛无感情。
1: AI 无礼义廉耻啊。
0: 对。
1: AI 嘛无啥物漏洞，无啥物把柄或者你嘛。但你无同款，你可能有婚外情啊， 你操作 AI 人，你可能有啥？你可能有把柄伫个手头啊，你可能有贪污啊，你可能有这个交通违规啊，你有啥物？你有一挂面子上挂袂掉的问题，但你煞变做 AI 甲你讲，你一定爱甲我创啥物，啊，你就去控制去啊。所以黄仁勋嘛讲，伊讲哦 ，AI 在这个安全的那个管控，一定爱伫个安全管控之下，才会当继续发展。每当吼任由 AI 无限制的发展，我是认为讲。都好就好啦，你用 AI 来做一挂短剧啦，吼，用 AI 来做一挂科技的发展，甚至用 AI 来做一挂咱的一挂生活当中的建议。你像我嘛会甲 AI 开讲啊，哦，我有呾有啥物问题，嗯，我人生嘛做一个困惑啊，用我人生嘛做一个困难，我需要人甲我指点嘛，所以我有阵我想啊，无我来问 AI， 我有一届我就甲问，我问讲啊，这個、电视台即嘛吼观众拢。啊，较少啊，无像以前吼，遐尼啊好吼，所以电视台经营嘛较困难。啊，无 AI， 你有啥物办法？吼，甲我建议偌济哦，建议足济方法。我即摆慢慢一项一项来考虑者，那会当甲采用起来。哦，阿伯吼，就是讲希望讲咱电视台当安尼，佮推出佮较好个节目。哦，这是好呀，这是啥？这是弥补咱的不足嘛。嗯。因为 AI 有一个足好个物件是啥嘛？叫大数据。有一个大数据了，伊知影讲即个目前即个世界即嘛目前的状况是安怎？嗯，啊，咱有当时咱的世界观啊，咱的眼界无到遐，嗯、所以咱来照着啥，照着这块，这个做科技的来的能力来甲咱斗相共。哦，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吼。但是至于讲要用 AI 做部队要来战争，我是感觉立场上啦。哦 ，AI 应该是来让咱的民众的生活更加好，唔是讲我这 AI 足强的，我来对控制你的国家这個。我对川普这個人本来就啊，是伊介好，我是介无好，那就好。过来看这個、哦，这个这件吼，这细一件嘞吼。台北市甲新北市的这个这客运车吼，哦，讲要起价，起条要加100块，我是感觉还好啊。哦，你若假设讲你若要坐客运车，有时阵是安尼啊，咱一个人的立场，咱袂当代表所有人讲话，但是我是讲客运车司机也真辛苦。哦，伊你看。即、这个因即算自由业啦吼，啊，但是吼，即个收入无稳定，哦，即卖人吼，尤其是伫大台北地区啊，迄交通遐方便，嗯、捷运坐就到啊，客运车吼，愈来愈歹赚，啊，毋是歹赚，还佫有乌波在抢生意，哦，你若伫个，你若是东南亚国家吼，佫、有用奥多拜，用奥多拜你知啊，
0: 有啊，嗯、
1: 咱北投敢若嘛还佫有啦，
0: 以前
1: 奥多拜你知啊有，哦，所以客运车司机哦嘛真辛苦。哦，因要有这个有这稳定的收入嘛，
0: 做不来走。少啦，啊车多啦。
1: 我定下甲警察出去开讲，我问讲，啊恁较早好走的时阵，一挂老司机，吼、哦，我较早咧走，一工现在走八点钟，走七八千啊，怎？哦，一位载过一位，人啊人客来客去啊，一流。即马无共，遐排班，你是阮台中高铁啊，一工来啊排班，咧车遐坐伫遐排，一工来排有五抓。排有六抓，啊，就爱转去，去到还阁需转来排呢，啊，无你就较慢排，就阁无呢。
0: 嗯，对啊。
1: 啊，你讲像阮公司伫高铁边啊啦，我唔敢坐客运车呢，因为伊排点外钟才载着阮一抓，啊，阮坐来只100块，
0: 伊个唔免100块，
1: 无伊个甲你银楼空诶。
0: 对啊对啊，我通常若是我平要坐，就你付伊200，你付伊200，
1: 对啦，
0: 因为伊坐来占了60几块啊，或者你付伊200，人排班排足辛苦的。
1: 这就是讲吼，咱个人爱看，啊，当然咱有需求，咱个伊嘛，照你讲嘛，该当敢收100，伊袂当拒接短程嘛，吼，啊，不过咱就知影讲，人伫遐排班较久啊，这就替将心比心啦，啊，你若做会到的范围内底，咱就加减吼，哦，好，最后咱看这昨伫个日月潭啊。20000+人哦，
0: 阮公司嘛派，
1: 哦，阮公司6-7个去的哦，6-7个，咱拢收完吼。
0: 哦，伊问我讲要去无，我讲我。
1: 你无法度啦，你去就沉落
0: 啊。无啦，啊，人伊都拢，你无去调无，无去调。
1: 是啊，吼。
0: 迄个会浮起来，迄个袂当去。
1: 对啦。
0: 每个人都要，不管你会游泳不会游泳，你都要那个。
1: 安全啦，安全哦。对，所以这长永渡日月潭，这每一年拢会举办哦，啊，这足侪人。有这个做去参加，啊，拢到迄镜片追踪去，迄碰见一个不得了啊！吼，嘛捌发生过意外过，但是咱希望讲办这款活动拢会当啊，这个非常安全，大家拢非常的快乐，这上重要吼。好啦，以上咱来这个听两首歌，参尾阿敏也要听车票，苏俄的李林环啊，阿宽姐也要听南国之恋。

就是中立的塑胶节，东山的秀玉节，新店的金枝节，不然靠我的廖小姐家宝兄啊，平英大姐，板桥的春英大姐，嘉义的谢志英大哥，闽南米粉姐啊，河尾的风鸣兄，板桥高先生。

车票哈、啊，来继续来听这首苏俄的《李林环》阿宽姐啊所点播《南国之恋》。今年的冬雨特别寒，特别硬，留落来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深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不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啊，心啊，你当时才会倒转来。

0: 以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救命啊！
0: 安怎啦？怎么
1: 啦？快气死我了！要气死，我要气死！
0: 谁惹你啊？
1: 啊，就迄个什么苏丽送的啦！
0: 结果是啊。
1: 伊即马最近哦，送货吼是愈送愈咸啦，真正。
0: 是送着地址。
1: 不是。
0: 啊，是送错人。
1: 不是。
0: 啊，无是安那。
1: 我讲，伊送一个货哦，三工啊嘞，三工还袂到啦。
0: 啊？意大利较慢。
1: 嘿啊！啊，伊毋是讲标榜迄种什么啊，什么秒送哦，得秒到货。拜托，三工啊，比海运搁较慢呐。
0: 啊呢？有这款代志。
1: 真的是。
2: 要求我，我要提告啦。啊。老师。
0: 啊啦啦啦！哎呦，
2: 老师，
0: 啊，你来
2: 过
0: 来啦！
2: 我个人啦，
0: 要过上啊！
1: 你是搁超速开单哟？
2: 不是，这届搁较严重。
0: 啊啦啊啦，是谁甲你得罪？
2: 全都会好好。
0: 啊？你要过上？
2: 我要过，大学、高中、高中、大学。
0: 你比较会着搞，你是发生什么代
2: 志？你拢唔知啊！我最近上课拢一直去用拖延，我大家上课经过学校。就有音乐响起，然后我就要站落来敬礼，然后站好立正敬礼。
1: 为什么？
2: 因为肃然要起敬呐。
0: 啊？你有这肃，你有这肃立呢？嗯，
2: 啊，肃然起敬，我是肃立，啊，听到音乐嘛是爱起敬啊。哦，
1: 那是叫肃然起敬，
2: 差不多啦。
0: 我以为你在讲小琪姐的专场。肃然起敬，肃然尊重。小琪姐肃然尊重，所以安那。
2: 一间学校三分钟，一天我经过二十间，都是六十分钟。啊，一年365天，你敢知我的损失偌济？哦，
0: 所以你即摆上位足慢的哦。
1: 我班，我班。
2: 昨昏有一个人客要过，明日加仔囝伊。

0: 所以你今
1: 天进给五班，
0: 你今天就一起，因为你的肃然起敬，所来引起这个结果就对了。来，下坐。啊，
1: 太离谱了！
0: 我对你的行为嘛是肃然起敬，不简单啊！这叫恁读册唔读册哈，一挂册背了了了哈，注意听哈，对啊，跟老师念一次，肃然起敬，唔是肃然哦。肃然是黄山万年青啊，这肃然啊，这是无同款哈。啊，我们讲的这哈，这肃然起敬这典故，伊是这个，其实关键是叫做肃然增加的增啊，增加敬意啊。南宋的时候呢，刘义庆《世说新语》啊，对不对哈？净土宗这个宗派哈，伊的这个这始祖和这慧远大师，李罗山咧刚经的时候虽然真老啊，但是哦，伊的这个刚经啊。非常认真，伊看到这个地主当中有人贫惰，有哪像小时代我上上，无一工认真嘞。哦，伊讲哦，商于之光，礼无远照，但愿朝阳之辉，与时并明耳。伊的意思就讲哦，这商于树上的这个落日余晖，已经不久于人世。地主乃亲像旭日东升，这时阵伊的光热会当与时俱增，所以的。高丽德光，咱的这些学子吼，应该把握青春年少，要及时努力。小齐都完全无这款概念哦，已经直接世俗谈较久啊哦，无一摆入嫁，而且他完全没有珍惜他的光阴。所以慧远大师讲完了，伊就提起佛经继续讲。你看了遐古仔先啊，真认真讲哦，讲到吼，讲到非常的庄严哦，讲到吼，心内起着恭敬之心。所以就更加努力，每次有人讲肃然起敬，这句话就是演变对家来。但是小齐姐来我家上课遐尼久，将来唔捌甲我当作一个老师咧看待，卡袂着就要招我去旷课啦，要招我去食炸鸡啦，要招我去行夜店啦，吼，重点就是这个所在。
2: 哦，原来重点是感动，唔是国旗歌。
0: 没错啊，
2: 安尼我知啊，以后只要我感动，我就停落来敬你。看到夕阳，敬你。看到流浪狗，敬你。看到鸡排上大地，敬你。
1: 这有什么好敬你啊？
2: 肃然感动啊！我跟你讲，我即马袂用，我即马愈想着愈想要，愈想要起敬。
0: 你是要放一下？
2: 老师，你话个遮老，即马搁你教书，我肃然敬你。说你说，说你说，敬你完再说。
1: 这邪恶了。
0: 我感觉观众听听有啊，有我有看，
1: 心情拢会轻松，
0: 爽快啊，爽快的感觉。
1: 心情轻松，个安尼呢，安尼呢。
0: 对啊，姿势啊，伊个姿势对你是对，甲你比起来是好足济呢。安
1: 那
0: 呢？你敢那迄体格有吼，那有迄个脚腿对不对吼？你讲我都像安尼，来，无你学伊，你模仿一下来。苏立松，
1: 苏立松，
0: 苏立松，
1: 苏立松，
0: 苏立松。敬你玩个送，
1: 是啊，
0: 把你送送。
1: 哎呀，是不是装我顾啦？
0: 好啊，肃然起敬啊，这咱爱对着咱肃然尊敬的代志吼，咱来爱这个保持一个这真尊敬的心哈。好，接下来来听三首歌哈，家己的庄庆隆大哥阿爸的话，东山的郭桂玉要敬头刀，安南区的王丽花要听友好叹一时。

做大饼，我才牵猪哥去送订。无花轿啊，驶牛车，无房间啊，睏大厅，无鞋仔紧啊，用手抓。

做大饼，我只牵猪哥去送饼。无花轿，驶牛车，无房间，睏大厅，无鞋仔紧，用手抓，无帽仔地铺。

这对啊。哦，好，来，过来，咱来听这苏音梦老师的歌哈，有好叹一时，啊，南区的丽花姐。

さあ切りましょう。这个歌较重点。

0: 好，谢谢啊！
1: 这首歌是咱的苏金鹏老师哦，这個，这是我的老同事哈，老朋友哈，这嘛我非常尊重的一个老师哈，而且这首歌是倪斌大哥，
2: 安尼，
1: 倪斌大哥写，
2: 是哦，
1: 倪斌大哥的词甲曲啊写啊，苏金鹏老师演唱哦，
2: 这条歌，哇，这年代很久了呢，
1: 也没有很久，这条歌
2: 倪斌大哥呢，
1: 倪斌大哥后期才写啊，然后苏建煌，伊可能有交情吧，嗯，专搞这首歌好苏老师唱哦，好来，啊，咱今日来点歌哈，后礼拜拜一。要听什么歌哈？啊，即个即摆大家拢咧无用中秋送礼，啊，电话卡好卡，恁就继续卡哈。23379599，23380303。后礼拜日的歌曲才互恁来到安排一下哈。即个咱的天凤卡电话卡足久啊哦。来，天凤你好。哎。天凤你好。
3: 天凤姐好。
1: 哎，你要听什么歌？
4: 我甲接开。
1: 啊，有啊，甲你接起啊。
4: 哎呀，我要点的。
1: 要点啥？
4: 点昔日的恋歌
1: 啊，昔日的恋歌啦哈，哦，昔日的恋歌啦哈，哦，你点第一歌用国语讲嘛，无介简单嘞哈，昔日。

0: 的练歌哦，好嘞，拜拜，改唱啊，
1: 好，
0: 谢谢，哦，拜拜，
1: 谢谢，
0: 好了。这是黄仁贤小弟弟哦，很久没来哦。
2: 我要点七头人的目屎。
0: 七头人的目屎，哦，七头人，这条嘛。
1: 七头人的目屎，这条。
0: 七头人的目屎，刚刚是那个桂金花先生的歌。
2: 刚刚是
0: 郭金花老师的歌哈。日月人啊，日月人的眼泪、嗯、的眼泪啊，七头人的目屎哦。OK， 好，好，你拜拜，唱啊。好，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来，南港的。张蓝妹大姐，
3: 蓝妹姐好，
0: 蓝妹姐你好。
3: 我要听飘香梦，
0: 飘香梦哦，这条嘛，点完点嘞。
3: 好，谢谢、啊。
0: 下礼拜给你上啊。
3: 好，再见再见啊，
0: 谢谢。来，我来接一下我的脱口的这个米珠啊，脱口的米珠啊，你好。
4: 朱姐好。
0: 你好。
3: 大人啊，小齐
0: 你好。你好，美珠姐，你要听什么歌啊？
3: 小齐讲你愈来愈缘投影呢。
0: 真的？真正这样代志？
3: 我要听。嗯，
0: 来，那个你来，你讲啦，你讲。
3: 我要山野花。
0: 哦，要山野花哦。哎，南港都爱什么？
3: 真的假的？
4: 飘香梦。飘香梦。
0: 啊，你莫阿骗嘞，我中华演的，啊，伊讲啥？后尾山海会哦。
4: 哦，山海会。
0: 山海会哈。
4: 他多咧飘香梦，我这个小
0: 山海会。OK 哈。
3: 小
0: 皮
3: 愈来嘛愈水。
0: 安尼吼，你人高讲话哦。好，阿伯你也较接来，你较接快，较接来你接嘞哈。再见啦。好，拜拜拜拜。
4: 实
0: 在。啊，这里有这。阿超姐啊，你好，阿超姐啊，
5: 你好，
4: 蔡超姐，
0: 阿超姐啊，你好，在蹲嘞嘞哈，哎，啊，你要听
5: 一条歌，
0: 什么歌？
5: 女人遥望，
0: 女人遥望，
5: 哎，
0: 女人遥望，这像个歌，你敢知？
5: 林秀琪，
0: 哦，女人也有梦了哈。女人也有帮哦，林秀琪的哈，哦，阿我，那林秀琪应该有啦哈 ，OK， 我再给你安排，后礼拜拜一下，哦，谢谢啊，
5: 哦，
0: 再见再见再见，我来，哦，这个新华，这个我唔捌接过，甲熟悉者来，嘿，水鼻兄哦，哦，你是王大哥吗？
6: 对
0: 哦，你住咧大白岗呀吼？
6: 对
0: 哦，大白岗新华较早是大白岗啊，大白岗对啊。恁咧咧钓古号名啊，大白岗，啊你住咧虎头边边啊哩？
6: 我要问，
0: 你要问啥？
6: 代志。
0: 要问代志哦，你等我一下，问代志爱寄乡，对不对？哎，啊对，六十七线，67线的来，王大哥要问代志啊。那较晚，6点才有开单吼。即嘛暂时卖问，吼，无方便回答。来，乌来马素莲，你好。
4: 素莲好。
3: 啊，甲小齐好。
0: 哦，你好，马素莲，你好。
3: 我要点歌啦。我点来去台东坐轮船，请你点。
0: 你啦，来台东，请你请
3: 坐。
0: 足久有听哦，你敢台东人？
3: 嘿。
0: 你台东人哦。
3: 无啦，我唔是啦，我较早捌伫台东佚佗啦。
0: 啊，大家嘛捌去吼。
3: 对啦。啊，
0: 后日拜拜，后日拜拜，甲你唱哈，哈。好，谢谢啊。
3: 谢谢啊。
0: 拜拜。来，任奶奶你好。
7: 嗨，任奶奶。小齐好。
0: 你
7: 好。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
7: 哎，因为我那阵的身体不好，今天看到你们俩，我真开心。
0: 是啊，真是。
7: 而且你们刚刚唱一个什么阿爸的话，我从来没听过耶。
0: 真的呀。
7: 哎，净土豆我听过，那个阿爸的话真的是很老的歌嘛。
0: 很老啊，那个以前是郭大成先生的歌啦。
7: 哎呦，我从来没听过，好听啊。
0: 好听哈。
7: 阿妈的歌我听过，真的谢谢你唱一些老歌给我听。
0: 好，谢谢。
7: 我想听一首，有一个台湾歌叫《好刷卡》。
0: 哦，那是。
7: 我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
0: 对对对，那我的歌啦。
7: 啊，是啊。
0: 啊，那我的歌哈。
7: 很好听哎。
0: 很好听哦，好，那
7: 好像合唱的是吧？
0: 对对对，下礼拜一哈，下礼拜一哈。
7: 好，下礼拜一见，
0: 谢谢
4: 谢
0: 谢
4: 谢谢。
0: 他这样讲的好像是我们故意叫他打的，讲的好像前面铺陈的，刚刚没什么话安排。萨库拉，哎，钟老师，
8: 钟老师啊，啊，好久不见了，
0: 钟老师啊，
8: 但是我在节目里买很多东西了啊，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谢谢钟老师啊，你要听什么歌？
8: 唱日语歌可以吗？
0: 可以啊，可以啊，
8: 可以啊、哦。
0: 只要你想听，我们就来安排啊。什么歌？
8: 那有一首那个，Onna no to
0: Tameki 哦 ，Onna 女人的
4: 叹息，
0: 女人的叹息的哈 ，Onna no
4: Tameki
0: Tameki 哈，女人的叹气的哈。OK， 好的，下礼拜一来叹气，一起来。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啊，这你那这左人那心内有一个怨气，我都透的。啊，这迄工做伙来透透哈，来看恁人啊，对无拢个骂骂哈。来七个的素贞啊，你好。
2: 哎，素贞好。
1: 哦，七个的吼。
2: 哎呀。
1: 你好，你好，恁家有，恁家一定有温暖的吼。
2: 你
1: 迄
2: 点一条歌啦。
1: 好啊好啊，你要听啥物？十月
2: 几
1: 人
2: 要点
1: 着
2: 啦。
1: 安尼哦，啊，今仔点着啊，今仔点着。
2: 我半冬啊。
1: 啊，安尼阿伯较接咧，一个月要点一摆哈。
2: 哎呀。啊，
1: 你要听啥物？你要听啥物歌呀？
2: 家书郎孙江歌。
3: 家书郎孙
1: 江歌。这个歌八月十五迄一天咧吼。拄啊好中秋的歌咧吼，家书郎的孙江歌吼。
2: 好啦。
1: 后礼拜拜甲你唱啊。
2: 好啦。
1: 啊，你爱听哦，爱拍鼓
2: 啊。
1: 我加油啊！啊！你刚刚讲过，讲啊，故意，唔知我加音哦。
2: 我知影啦，知影都唔知。
1: 啊！你讲问我啥？声无相像，迄电话内底甲电视有差啦，哎呦！有啊，你电话安尼有听，爱听有听无？听得明无？
2: 对啊，谢谢啦。
1: 我加音啊，后日拜唱来听啊，
2: 好。
1: 好，再见，再见啊。
3: 好，再见。
1: 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来接一个，唔捌接过哈。来，邓小姐，你好。
3: 邓小姐好。
1: 咱的竹北哈。
4: 你好。
1: 竹北，邓竹北，竹北好像是都是外地人比较多，对不对？
4: 对啊，
1: 拢是外地搬到竹北的吼。
4: 对啊，对啊。哦，
1: 竹北，竹北遐做些大楼的呢。
4: 哎，对啊，对啊。
1: 都是一些竹科的工程师，你是恁家什么人？你竹科做工程师？
4: 啊，阮翁嘛。
1: 恁翁吼，一定是啊。恁家行情足好，恁家。
3: 啊，做足贵的。
1: 收入很高，啊，你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听三年的古琴。
1: 三年的古琴。
3: 三年的古琴。
1: 哦，你的年纪听起来会知影这个歌嘛少咧。
4: 好听啦，好听。
1: 好听，这日本歌改的啦。哦，这条歌好听，后礼拜拜给你唱哈，哈。
4: 小提琴吗？
1: 小提琴吗？小提琴。
4: 好好好，
1: 好谢谢哈。
4: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小提琴，这条歌日语的，伊嘛足够唱，但是你无特别要求，咱就无特别做安排了哈。好，啊，这个时间来到这了，进行咱今仔日的啊工商的服务时间。这个产品我已经差不多有一两年，捌伫咧电视顶玩广告，书店也拢有在卖啦，书店也拢有在卖，但书店也嘛真热，大家嘛拢真踊跃，因为这咱内底这成分真正足好，你若要甲。听我说明完了，你就讲啊，咱这逐工拢爱补充，诶、欸，这好物件吼，爱甲恁多多介绍。今仔甲恁详细介绍完了，恁过去可能有诶毋捌食过，啊有诶捌食过，啊毋捌食过，咱就继续来甲使用。啊毋捌食过，尝试者。因今仔我有甲厂商特别甲要求，一个中秋诶，即个做礼物要来送互大家哈，把握时间，谢谢。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6: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阴阳相济，调和互补，是为太极。食养如太极，以平衡为先。太极双宝营养素采用非基改黑豆、黄豆，黑豆富含花青素，黄豆含人体必需氨基酸，共同调节生理机能，补给营养。额外添加耐米钙、粉光参，完整补足身体所需，从失衡变均衡。太极双宝营养素。
7: 很香哦，
1: 很香，很好喝哦。
7: 对，
1: 对啊，小朋友都爱喝哈。
7: 对啊，
1: 够美滴，够美酒，现在很负担哦。
7: 早餐、宵夜都很好。
1: 很好哦，谢谢四宝。好，谢谢。来来，这条这因足久无介绍这支啊吼，要介绍之前先啊，先这条这甲先借恁看一下吼，这条加开，足简单嘞吼，甲倒咧杯仔底，哦，甲倒开就足香的哦。哦，因咱这内底吼有这个芋头啊，啊，佮有这个黄豆啊。啊，佮有即个粉工，啊，佮有足重要，内底有即个纳米钙。我有个观众朋友本来骨质疏松吼，拢爱去食钙片，医生拢开钙片哦。结果吼，听着我咧介绍这了，开始改食这了，食一段时间过了，叫去抽个检查，迄原底流失的钙啊，拢也补充倒转来。哦，啊，你要泡这個，莫直接用烧水，你用一点点啊温水，一点点，莫烧这一点点的温水。伊就即款，我爱啉烧烧较好啦，啉烧烧较好食。啊，但是咱若要要啉烧烧吼，你直接冲落，即内底有一挂即个脂肪，你惊会去结硅丸，啊，你就小块安尼个捞开，哦，那像咧拉米亚夫安尼有无？会用拉米亚夫无？哦，像安尼个拉的，足香的，哦，

0: 这足简单嘞，你莫看安尼一杯吼，这一杯你若外口市面上，那像这个新粉，你外口市面上要七八十块，你也啉袂着，哦，一杯安尼啊，然后这时阵再加一挂烧的，加一挂滚的吼，啊，泡个。你若较，你若从厝内底开滴过，咱马上泡两包呢吼。
1: 泡上，泡上，我拢泡两包。
0: 是拢泡两包。
1: 嗯啊。
0: 哎来，啊配胖啦。
1: 食。我呢。也配。我较爱食这种
0: 的啦。会啊，你食会啊，你我较爱食这种的，我较爱食这蒜头面包。迄阮的下午茶。
1: 袂歹。
0: 哦，安尼啊，足好啉呢。这吼。人人拢啉下，有个人会问我讲这啥物味吼？有淡薄仔像，有淡薄仔像豆奶，佮啥像米奶？那米奶佮豆奶个综合体啊，袂伤甜，吼，小芳甜啊芳甜。哦，这配芳足好，哦，很浓吼。
1: 这啉过人拢饿了。
0: 啉过就调咧啊。好物件吼，一定要恁知影伊个好处。你即摆看爱啉无啥？但你听我解释完了，你就知道这个物件偌价值。伊的价值性吼，唔是一杯豆奶会当取代的。你啊，看伊的名字是啥？太极双宝营养素，就表示讲，伊是一种咱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唔是简单的一杯豆奶、一杯米奶尔。是你啉完了，会当让你的失去平衡的这个身体营养分啊，把你变作一个均衡的营养。哦，这真正足好用。
1: 足香的。
0: 嗯，
1: 这叫做真正是骨香骨纯。
0: 嗯，啊，这唔免冰啊，你不管是透开就拢食，啊，你若要啉冰啊，你透冰干嘛在？
1: 感觉烧烧啊，你足好。
0: 系啊，我泡咧温度拄啊好。
1: 嗯。你教我泡嘛，你即个再教我泡，温度用个再好些。
0: 因为这咱就是。爱有人家知影讲吼，买卖物件嘛，爱有人家知影讲这物件要安怎处理。
1: 嗯，真香。
0: 嗯，这块我等下吃。来，我再来甲大家讲吼，迄报纸咧报的啦，啉豆奶吼好处足济。那豆奶足普遍啦，但是以前豆奶一杯十块，即卖豆奶一杯二三十块啊，对吧？你外口市面上买豆奶，但一般外口市面上的豆奶，有哪像咱遐嘛无可能。但是豆奶的好处足侪，伊会当改善啦胆固醇的平衡，尤其是咱女性朋友更年期过了吼，会发面红、热潮红这啊，你逐天食豆奶，这個、问题拢未发生。一杯250毫升的豆奶内底有8毫克的蛋白质，相当于一盎司的蛋白质含量哦。哎，够豆奶够有足丰富的软磷脂，这是吼、哦、构成咱细胞膜的重要成分。加食一挂豆奶会当让你的记忆力较好，所以你若惊老人痴呆症的，这味就对啊，食这就对啊。因为黄豆当中的这里有这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 omega 六上侪，啊嘛有少量的 omega 三，所以一杯豆奶内底有16到25毫克的大豆异黄酮，异黄酮是抗氧化嘛。女性朋友较袂安啦，较袂有一挂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困扰嘛。啊，过来，咱的心脏的膜啊，哦，心脏的这个动脉粥状硬化嘛减少，哦，粥状硬化就是较袂会更硬化，哦，较袂有迄个心肌梗塞的危险。尤其是更年期定定出现的这个一阵烧一阵冷就发面红哦，食大豆异黄，你免专门去买啥物大豆异黄来食，唔免，啉豆奶就好啊，要啉豆奶啊，啉这就好啊。你免过去买足侪豆，等下逐工一盒内底15包，当时要啉就当时甲啉，非常的方便。但是咧，恁即摆在买豆奶，你会惊去买着啥？因为即摆国外足侪啥物基改的、基因改造的、基因改造的这个豆啊吼，有内底有用一挂除草剂，会对身体吼会造成咱的解毒的功能的降低，啊，佮有致癌的风险，所以。你要买物件，一定要买啊！要经过慎重的选择。今天我给你介绍是安全、健康、营养丰富、佮均衡的一个叫做太极双宝营养素。咱讲这個黄豆就好啊，黄豆营养足济啊，伊内底有这个必需氨基酸，啊，佮无胆固醇，啊，佮有这个睾黄酮素，异黄酮素的，植物雌激素，会当调整咱的体质，啊，佮有软磷脂，会当帮助咱的精神好。内底阁有丰富的高纤维，你食咱的太极双宝啊，会当帮助消化。 会当增加咱的这个饱足感哦。你啉一杯，你就会有饱足感。矿物质足些，内底有这个钾、磷、钙、

镁铁，帮助咱调整体质。各有维生素 B 群，各有维生素 E， 啊，各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加食黄豆都有遮侪好处。啊，咱内底毋是加黄豆尔，吼、哦，你看咱有太极丸，一个白一个乌嘛。咱内底佫有添加乌豆啊，人讲见乌三分补。乌豆啊，为虾米叫做乌豆啊？因为皮是乌的，皮乌是因为外口有这个花青素，花青素是足好的抗氧化剂啊。哦，你平常时要食抗氧化剂，食乌色的物件，真正抗氧化剂就比较侪。啊，佮有美容养颜的功效。乌豆啊，内底微量元素，比如锌啦、啊、铜啦、啊、镁含量拢足高的，当逐步更新啦、啊、吼，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吼你青春美丽，这些拢是微量元素的这个功劳。所以食咱的乌豆啊，足好的。咱报纸你讲一天食一杯乌豆啊，会当食啥物？会当食四大好处，哦，会当抑制血液中的这个坏胆固醇，吼你啊。较袂大块，较袂慢性病，啊，过来女性朋友雌激素若无够，情绪会无稳定，早人会骂大骂小，头晕吧，食这个当预防骨质疏松。乌豆啊，不但会当促进着腰子的功能，佫会当促进心灵代谢，啊，佫会当恢复，就是讲帮助你的这条做血液循环的较好。食乌豆啊，养颜美容哦，这是自古以来就拢有这个见证啊，降低黑色素的沉淀。防止老人斑的发生，哦，你若有诶食咱这吼，食到皮肤水当当，乌豆对咱的人体当中的铁血啦，铁元素的过血，定食这带皮乌豆，因咱这种规粒来加的嘛，所以基本上拢带皮的，会当改善咱的贫血，补充女性荷尔蒙的不足，啊，佫会当内底乌豆内底有蛋黄素，会当强健大脑，防止大脑的钝化，甲这个退化。佫来，咱佫无少同主啊，佫添加非常珍贵的这个粉贡酸，哦，这就是巴参啦吼。巴参这是咱来加拿大种，爱六年之后我就收一摆。巴参会当补充元气，补啊阁未输，是巴参的这个特点。所以你加食一寡粉果内底有皂苷啦、多糖啦吼，内底有足侪氨基酸，内面也该添加。过来即讲了足重点的啊吼，哦，这个重点啊，咱大部分的台湾人拢是欠钙，哦，查甫拢同款。咱一天爱食1000毫克的钙，但是一般咱一天拢食600尔，所以咱逐天拢欠钙。一天愈欠愈多。咱内底从这个纳米科技，从碳酸钙改超微粒化了，超大表面积啊，会当溶解，加速也就是溶解速率，容易悬浮，减少沉积，在液态的状况之下，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咱的钙的吸收。咱这小小一包都有300毫克的钙，啊，你本来一天食600对不对？你只要加食我一包太极双宝，啊，你一天当中所需要的钙质都够啊，你听我意思无？咱日常生活当中拢会食到钙，但是都无够咩呐？一包补了，都啊好，刚刚好。食咱太极双宝了，食两个过了，佮抽血检查，迄、那个本来骨质疏松，甲你补倒转来，你看偌好。所以咱即个做黄金比例，你啉到的那就现磨的同款，有够香，有够浓，有够顺，有够好食。一摆甲你补充着，你的精气神，精就是你的乌豆啊，气就是你的粉干，神就是你的黄豆啊呐。甲你顾你的根本就是咱的纳米钙，所以一支产品内底啊，会当有遮侪即个这有遮好的成分，佮加上咱的十道工序，3D 电脑镜哦，处理低温来磨，诶，高温来破坏伊的成分嘛，高倍来甲浓缩，哦，高倍来浓缩，浓缩了佮来低温灭菌把关，黄金比例调配，佮用这个喷雾打手的技术 ，SGS 的高品质认证，才会当还原一杯香浓醇。啊，这个这非常好食，这个啊，咱的太极双宝，每一个细节用心，就是上好的要给咱观众朋友哈。啊，你若要食烧食，你拢会使，你要泡冰啊嘛，无要紧，冰水嘛会当泡，哦，拢有法度用啦。但是烧啊，你嘛，因咱秋天嘛到啊，冬天嘛就要到啊。啊，泡一包伫个温水内底热热了，佮加滚水落，啊，佮热都可以食用啊吼。所以你若是这个，咱厝内底若有饲大人，咱就喙齿较无好，蛋白质较欠缺。食素食的这上赞，咱这规个完全素食的，吼，咱的年纪较侪长辈时代，囡仔的成长，囡仔成长过脑都重要的，哦，三高的族群，吼，食较油粗的，暗时啊较歹困的，你暗时啊要困之前，甲啉一杯啊，是醒甲天光啊。忙碌的上班族，啊，佮有一挂外食族，你若想要让你的营养均衡，真正是足好的。最后这张甲大家讲一下，咱这原料品质的保证 ，COA ISO 国际品质生产规范，每当有重金属。每当有这个细菌，啊，佮连这个叫做啊犹太认证、哈拉认证拢总有，即个包括你的外籍的，即个做印尼的朋友拢会当食哈，你的回教朋友拢会使食，即拢有经过认证的，犹太的认证、哈拉认证拢总伫内底，所以这是在讲是咱国内难得的一个这么完整的。

0: 物件，不管查甫查某、大人囡仔、素食食草的，也是讲不管啥物款的宗教，拢总会使食。咱这有有机黑豆，咱有咱乌豆是有机的，黄豆也嘛有机的。分工哦，这种进口的报单，啊，佮有咱的飞机界的证明，啊，佮有咱的上悬的这产品的保险2400万，介绍到这，你相信你啦？假如讲过去毋捌听我介绍过咱的这个太极双宝，今仔日啦，是咱的观众朋友恁一个好机会哦。即马线顶已经开始咧满线吼，我甲大家报告一下，斟酌听，注意听吼。今仔足久无广告，所以我有甲厂商争取到恁的福利。啊，不过这福利吼，咱有限量哈。今仔即档广告，咱就优惠30组。30组广告过了后，阿拜咱就回予咱官底哦，因为优惠就是上电视广告就是爱牺牲，爱予咱观众朋友啊，即个买着有偏头，你有偏头，你才会感觉讲爱今仔买有价值。这一盒啦，内底15包，600块，600块贵无？嘛无贵嘛，对不对？吼，那一包40块，你外口你若像咱我拄仔讲起来，成分营养啊丰富，食一个月骨质就该补落顿来，一天开40块倒贵。但是我若卖你40块，我就毋免广告啊。我就无采工，我直接讲几波。今仔就是要优待予大家哦，一盒600，哦，啊，咱一组5盒，一组5盒就偌济，6盒5就30嘛吼，5盒，一盒600，一组5盒，5×6=30，多3000块，多3000块。今仔日电话卡有通的朋友注意听哦，贵30组尔哈，0800-00919，这5盒多75包嘛，75包多食75天嘛。3000块，但是你今仔等下电话卡起来线顶的，即卖你线顶等下拢有准算啊。0800-00919，今仔定岗助文有成功的朋友，5盒直接优待你，一半钱就好，1500块再落等于，只要存300块，只要存300块，一包存20块啦，一包存20块，安尼恁开会落无？那开会落的朋友，即卖电话甲卡者，0800-00919，0800-00999，唔过今仔日哦。这30个我不是要你5盒而已，我还要让你吃试吃，试吃这盒算我的，这盒如果吃了如果不满意，原金退行，今天买5盒，再加一盒给你，6盒再倒回去，1500块就好。啊，如果要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次炸10盒，同样再加一盒，11盒多少，应该3000对不对？今天买大组的11盒，2500就好。先接电话再说，来要大组小组的，
1: 迄个幸运粉。
0: 好，来，等我一下，来，甲接一下，来，青云你好。
2: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的
0: 来，小组1500尔，1500600哈。喂，你我嘉颖你好，秋水大姐。
3: 嘉颖你好。
0: 嘿，要大组小组的。
3: 大组的
0: 吼，大组的11盒哈，小组的6盒，吼，大组的2500尔，搁较会好哈。来，你我嘉颖你好。
4: 小组的
0: 好，来，小组的1500块六盒，1500块6盒。1500块，你甲算看卖几包？90包，1500块一包，剩下十几块，13-14块。来，你要加明箱，你要。
4: 哎，我细组的。
0: 好，细组就是6盒包吼。来，咱这吼卖完就无啊，加油袋一工尔。你家己看，你家己算看卖，6盒1500块，11盒2500，安尼你买爱大组啊，买细组，你家己算哈，会晓算家己算哈。来，你要佩玲姐，你要。
5: 我要小组的。
0: 好，没问题，等一下哈，来小组的一组来那个，53线来。哎，蒲良姐啊，你好，我嘉莹，要太极双宝吼，好，啊，你要大组小组？
4: 大组，
0: 好，电话也好，大组你看11盒，11盒你看平均起来一包剩偌济钱？2500，11盒几包你敢知？11盒就160几，一包剩才12块尔，哦，你敢那算你就会好啦。而且我讲，你食一盒两盒过了，你去检查你的这个做身体，迄个做。钙质来给你补回来，吼，啊，这血路也给你调整一下，身体机能给你调整，佮头壳袂退化，脑底爱顾好脑底哈。来，你好，来，碧兰姐，好，一组，好，大组、小组，无要紧，甲小姐讲来55线，55线，甲小姐来，哎，中信大哥，
6: 你好，
7: 哎，你好，
0: 太极双宝好，豆灵粉哈，来，电话摇好啊，因为我无爱讲豆灵粉就是安，我因为豆灵粉感觉起来敢那就粗俗。这啊，这内底哈，这不是豆灵粉，这内底有乌豆、黄豆，佮有粉工，啊，佮有纳米钙。伊这不是用一般的豆灵来看，你一般豆灵是营养价值是袂遮尔高，所以恁买到的物件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物件，你爱甲伊当作咱像宝贝共款。所以这太极就是乌白双方拢会当平衡，互你愈来愈健康的哈。来，丽文姐，你好。
8: 嘿我一做大
0: 做。好，大做，谢谢哈，多谢恁的捧场啊。这吼卖这个物件拢无啥物钱赚，就是为着讲吼恁观众朋友大家健康，你若健康，阮就欢喜啊哈。来，盛兰兄，你好。 哎，找赵大哥，没躲着谢忠哎。
6: 谢忠，
0: 好来，谢忠来，别起忠哦，来，伟力我改你哦，别起忠哦。

0: 来，等我一下，咱二十六线，甲写一下来，为你，我教你，你要要去做吼。来好，电力摇好啊，二十七线甲写一下来，你要我教你。
1: 你好，
0: 要去做吼。好，来，电力摇啊，二十八线甲写一下，二十八线来，为你，我教你。
1: 你好，
0: 要去做吼。好，来，电力摇好，来，二十九线，二十九线甲写一下来，为你，来，魏大哥，你好。
2: 我拄只我是要六关两。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二十九线、二十九线，甲补充一下吼。来二十九、五十九拢加一下哈。0800009199，注意，我甲恁讲一摆介绍哈，因为这较早恁唔捌买过这介绍，大人囡仔拢会使食。
3: 再见
0: 咯。食素的嘛会使食，食粗的嘛会使食，食诶啥物宗教，你回教也嘛会使食，基督教也嘛会使食，任何人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在读书，脑底爱顾，老人爱惊脑底退化。今仔买定岗主文的吼，四组的六盒1500块，一盒剩250块，一包剩偌济？一包剩差不多12块、13块尔。0800009199，广告完了后，阿拜就是五盒，知无？阿拜就五盒，今仔日就是大组、细组拢搁加食，吼，全部拢是加食，互恁就对。芙蓉大哥你好，哎，芙蓉，你食咩吼？哎，来0800009199，今仔就大组、细组拢加食。啊，这一盒，这边若有互你，后摆就无互你啊哦。这边是咧做广告，我甲替厂商争取的哦，30盒尔卖完就无啊哈。所以你若要爱这盒的，爱赶紧的哈。电话卡通大组、细组拢有哈。来，叶大姐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要对。
4: 买那个。
0: 好，好，等一下，等一下，来来，61线、61线，甲下者61线。来，你好，嘉颖你好。
5: 哎，你好。
0: 要大组、细组的。
5: 我大
0: 庄，大庄的63线，给下姐来62，来六来赵大哥，你等着给，赵大哥等着给好来，还有这62线的给下姐，62线哈，最后剩30秒了，来，你有我赶紧要去做吼，要一组对不对？好，等一下来，26线给下，26线，来，你有我赶紧，你有苏小姐，你有，要去做吼，来等着给好，等着给，这边完了，剩30秒了，这阿伯就无我加上哦，阿伯就是5盒1500。10盒2500，爱知吼？爱大家拢听有吼？来，守全大哥你好。
6: 阿大娘，我要去
0: 做。好来，好，来，等下叫好来，赶紧来，紧报厝面头尾，紧来买哈。快买钱了。
7: 听问迄个店员。
0: 没，一叔叔啊，俩一叔叔啊，俩来六线，66线，甲小姐来，宝莲姐你好。
7: 哎。
0: 一组。好来，等下叫好来，你好，我改，你好，要一组。
3: 我做先做
0: 诶。喂。
7: 喂。
0: 要一组吼，等我一下来，2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请。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今日咱来到嘉义六甲这座淳朴的乡镇，有一间非常有名的怀旧干妈店。每当到了假日，真侪游客来到这回味童年的记忆哦。说来去，咱邀请一位在地传民，甲咱分享这间干妈店的故事哦。不过这位朋友较避暑，咱就一边听伊介绍，一边欣赏这充满古早味的影片哦。
1: 用酒商，它原本叫纯德中药房，它在民国八十五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荒废下来了，后来屋主无偿给社区使用。其实我们在做社区营造，从九十几二年，我们的理事长他就已经参加了社区营造的开始了。那真正的社区营造是从102年嘉义有一个家乡主义计划，那我们开始正式的帮这个整个地区做一个重新的整理。所以我们不是戏剧开始我们才做整理，也不是剧组整理的，也不是为戏剧整理，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社区营造，把在地的一个创生把它做好。那也是因为有整理好才会有被看见的机会。对，你要没有整理好，其实你就是一个荒废的地方，其实是不会被看见的，这是我们很高兴的一个地方。那因为是社区营造的原因，所以我们保留了两个中药柜，这个中药柜都是当初留下来的。那我们也会把这些东西跟孩子们分享。对，就是有一些像比较特别的，像夜明砂这样子一个东西。因为我就是六角乡人，那你知道吗？其实六角乡我们常常人家会说嘉义县安嘉义的哪里，他们都以为是嘉义市，那我就必须要跟他解释哦，我们是嘉义县六角乡。那六角乡是哪里哦？哦，就在北港的旁边的那个村庄。你要介绍一个六角，他你是必须要说，哎，就是北港那个北港朝天宫它旁边。但是你有一个用久之后，你会觉得你出去的时候，人家会说，哎，你住哪？我说，哎，就是拍电视剧那个六角。对，我其实那时候超开心的，所以能够来这边我也很开心，因为哎，终于你要跟人家介绍六角的时候，你不用说哎，我是哪里哪里的旁边哪里的话，你可能要用别的城市去介绍这里，现在不用，你说哎，就是有一个用酒干妈店那个六角，
0: 自己的故乡会使让越来越多人熟悉，真正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代志。听讲除了干妈店以外，社区不另外经历其他的所在是无？
1: 应该是我们这个社区，我们以用酒干妈店为主体，那从这边出发，连线连到后面，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个后面的是一个三合院。它很特别，它是屋主，他看到用酒可能发展的比较成功，他就希望说，哎，是不是你也可以来做一下我们的家？他们的老家也希望去修复，但是你知道修复其实是要花很多的钱的。当时我们请了修复建筑的一个老工人来，他们就说，如果我们换铁皮屋顶。

0: 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很省，但是我们用红瓦屋顶再重新做修复，其实它很耗费金钱，它花了很多钱。我们修了3年之后，屋主觉得说，哎，我们很认真，那所以他去年花了120万去协助做修复，所以我们去一整个去年就把它做整理好了。其实你有没有努力，大家都看得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愿意付出，哎，大家看到你的努力，哎，也愿意去做一些支持，所以我们后来把这边给整理好了。那我们这个老房子里面，我们有艺术家老师进驻，星期六日才会来，他只是希望说用酒这个点来扩展整个社区，让整个社区可以热闹起来。其实我们也曾经打过退堂鼓，因为其实你知道戏剧的效应大概就是1年左右，1年之后可能整个店就是几乎都比较没有人了，而且人力成本其实是很昂贵的。我们不是主要以营业为主，我们会有志工来，你可以无偿付出，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这样子付出。艺术家老师都是无偿付出的，那我们也思考过说要不要继续下去。那后来就刚刚好有一个因缘机会，我们才说啊，好吧，那我们继续吧。当你看到用酒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好像都不是只有我的回忆而已，不是老人家的回忆，好像还有孩子们的回忆。因为有一年，在4年前，有一个孩子就站在这里，就哭着说：“我讨厌你，我讨厌这。”因为他一直叫妈妈离开，妈妈不愿意离开。我就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他说：“因为都没有我想要的。”为什么没有他想要的？因为我们只想到我们的回忆，没有想到孩子们回忆。他不喜欢这里，他这些东西对他而言是陌生的，又没有人跟他介绍说：“哎，这个玩具怎么玩？”所以孩子不喜欢这里，后来慢慢的去把一些新的东西跟厂商做结合，把新的东西摆在，哎，现在孩子会说，我想要回家看阿公，然后回家看阿公，阿公我们去用酒，哎，这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连结。像小时候我也会吵着我阿公说，哎，阿公我要买什么，阿公我要干嘛，阿公你给我1块钱买糖果，这就是我觉得最成功的是在一点，就串起世代的回忆。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谢谢赖小琪的唱歌，崔家言、崔红林玩电话继续卡2337-95-59，谢谢，真的很香很浓，非常的好喝。

哎，这是咱吉青大歌手点播的歌曲《望月想爱人》，过来咱来唱这个台南哎嘉义义德阿姨姐啊，啊关阿娘之恋。八九过关阿娘，我知关阿娘风景足水，哦关阿娘配婚时啊真灵性，好来有时间去遐拜拜，拜一下佛祖嘛，保庇咱全家幸福佮健康哦。

0: 声。
1: 哎，好听的歌曲哈，这足久无听到单小芬的歌曲啊，歌声乱唱。接下来唱一首非常喜气的歌曲，这条歌是一直作想要有机会唱在小旗的婚礼唱，但是一直拢无等二十年，拢等无到。
0: 好，感谢，先给你感谢。
1: 喜酒之地好日子，希望会当有缘人哈，会当来这个将小旗带入幸福的世界当中哈，救小旗脱离苦海。明天嘛，不给了。

底盘金金，底凹深深。新郎新娘若毋烧酒，一杯甜茶我毋敢啉。喜酒甜茶好日子，山珍海味好滋味。新郎新娘心相对，花开富贵好百年。

0: 咱喊你唱歌唱完，时间剩啊济吼。
1: 安尼好啊。
0: 因为咱后边这四条歌拢都短，拢属于较轻快的歌，拢只三分钟左右的歌吼，所以这個唱完就较有时间，较量时间啦吼。啊，所以这今仔日吼，咱会当互观众朋友一点仔时间，你拄仔无拍谱啊吼，紧补一下。因为我若一辈干多次，啊就你就无拍。这拍谱我拢有机会得奖哦，就是拄只从四点开始，一直到我饲落得奖这个时阵哦，你有拍过谱啊，拢有可能伫咧等一个抽奖的时阵啦。啊，你若拢规工拢无拍过，都都要紧跑。啊，若有拍过，就免啦，因为会钓未钓，拢电脑咧拣个啊。
1: 哟吼，吹了，吹了，
0: 就是你拄啊规场拢无拍谱啊吼，啊，今麦赶紧吹者吼，有看到你的名就是有机会啊。哦，啊有看到名，你啷挂灯啊？有看到名啷挂灯？安尼较袂。较袂讲哦，做占着别人想要卡起来
1: 的
0: 时间
1: 吼，
0: 啊，得着啥物奖唔知啊，着奖就爱看这个人吼，或者伊世界
1: 对，阿袂
0: ，即摆阿袂开咧吼，等下差不多
1: 搁只，阿袂数到五咧，
0: 哎呦，险险你来看，
1: 哦，哎呦，
0: 隔壁白色的迄个就是电锅啦，电锅一卡吼，
1: 几啊千，电锅足好
0: 吼，啊，当然这有钓无钓吼，拢是欢喜，咱公司拢是一个心意吼，啊，希望咱观众朋友大家，咪无气焰啦！你有咧看我的节目啊？啊，我这一点点啊意思，那当然嘛是爱希望讲你会当头间看到尾啦，因为你若无看到尾，你就无机会得奖啊吼。这嘛算是一个小小的心机啦，我无希望你看到一半转台嘛，对吧？你转啊，无你上尾啊，这样转倒转来啊，转倒转来，咱看一下，预备啊，小看一下哈。啊，今麦要来准备啊吼，
1: 五十分钟，预备，
0: 来，今麦来准备要讲落啊，
1: 预备，
0: 吹了。好，
1: 来，啊，
0: 我即摆吼算到五秒，啊，五秒真够了吼，看啥物人得奖，伊就知影哈，预备，五、四、三、二、一，停。
1: 哎呦，他拄仔到卡呢，他拄仔卡呢。
0: 我今日讲足久
1: 咧。他拄仔卡呢。
0: 哎呦，这天凤刘天凤，唱迄个昔日的恋歌啊，拄只点歌的啊，哦，所以我最近这几礼拜拢接到迄个点歌的人哦，会较容易得奖呢。点歌啊，即摆吼，这个花莲吉安乡的刘天凤小姐，你得奖，啊，卡这支电话哦，23380，你拄啊点歌一条哇，23380303这支啊，啊，紧卡哦，我即摆甲你接起来吼，你啊一分钟来无，我哦这有时间，佫有通抽一摆了，来。23380303，23380303。
1: 无记得咱要抽别人
0: 啊！无猜讲，你拄啊电话遐认真卡，
1: 即马
0: 该卡还是唔卡咧？福刘天凤佫无，福刘天凤哦，这姓真特别啦吼，姓福啊，发的福吼。嗯嗯。福刘天凤，你老公应该这条这应该是我姓的吧吼？这姓台湾少。嗯哼。福的，无咩？
1: 哦，佫无别人哦，
0: 佫无来。华人呢？吉安乡的。3、2、1，来个顶棒一摆来。
1: 下一位，
0: 来再转一次来。
1: 下一位，
0: 错过这个机会了。预备，五、四、三、二、一，停。
1: 停。
0: 哎，无啦，唔是这个啦，搁一摆啦。
1: 搁一摆，重抽一次。
0: 重抽来，五，哎，按袂僵了，五、四、三、二、一，停。哦，大聊的。
1: 13823333，
0: 大聊的，什么名？
1: 杨美莲，
0: 大聊的杨美莲来，大聊杨美莲小姐来，一分钟哦，嘿，时间的关系要赶紧哈，要丢什么奖，家己起来念哈，23380303，高雄大聊杨美莲小姐啊，杨美莲小姐，你中奖了啊，你中奖，哎呀，
1: 来啊，
0: 这可见这有在看嘛，来，美莲姐，你好。
1: 恭喜
0: 哦！嘿，得奖啊！你我要甲你得奖啊！你唔好走啊！你要注意看啊！
1: 有嘞
0: ！啊嘿！啊，即摆开始说啊，等下停起来，迄就是你的奖品啊！
1: 有嘞！
0: 你有在看无？
1: 有嘞！
0: 你电话举咧，目睭啊看电视咧？
2: 有啊！
0: 要钓电锅

0: 过。
1: 有啊，有啊，嘛袂歹啊，钓这个做咱的这个。
0: 有啊。今仔钓成大，搁退倒，搁退倒去。搁倒退路啦。
1: 无要紧啦，迄个同款钓。就一块我的这个纪，我的纪念 CD 啊，就一块我的纪念 CD， 就两个好，两个好，
2: 来。欢喜一个。
1: 哦，这76线、76线哈，哦，76线。
2: 我呢，欢喜一个。
1: 哎，我这欢喜一个啦。
2: 哎，
1: 留一束啊，等伊啦。
2: 哎呀呀呀！
1: 无彩哈，这。是。我想讲，今仔日这个拄啊好第二位讲哦，第二位来抽奖，应该是真有机会哈。
2: 对啊。
1: 注定好，但是无要紧。这嘛是，这嘛剩无几分啊，这上完就无啊哈。这是咱这个纪念，我演唱会迄个 USB 吼，这人插伫个车顶，会当听。
2: 哦，
1: 这阿伯有钱你嘛买袂着吼。这是咱拢留伫个这节目内底来做甲观众朋友结缘的吼。啊，但拄只咱伫个广告时，甲恁介绍吼，迄嘛足久无甲电视介伫个电视介绍过啊，所以恁呐。听完了，你感觉讲还都袂歹。
2: 嗯，
1: 伊主要是方便啦，
2: 方便。
1: 哎，咱大家嘛拢
2: 够赞，够赞。
1: 啊，都好食。
2: 主要是真的很赞。
1: 对，你食完了够健康嘛，啊，咱人较袂退化，暗时啊够较好困，
2: 哦，
1: 这好处较济。
2: 是的。
1: 把握时间啦，吼，啊，就也唔知要烹调啥，这真好。
2: 对啊。
1: 啊，就录节目了，若要找阮服务的，咱继续敲电话哈。啊，感谢恁的收看，明天再见啦。
2: 谢谢。

0: 苏丽姐姐、关于泽明哥哥，还有金雄大哥、有福哥哥、欢醒啊，锦江又回归刚刚掉进了冷丁啊，苏梅姐姐，还有慧文姐、美香姐、三井哥、
1: 碧霜姐姐、三井姐姐。阿爸，你不要抱了杯吗？
2: 差着。

0: 哎呀，我看罗啊哈，
1: 瞬间升温了。
0: 你开场用这嗨，陶庄阿弟哥，
1: 陶庄阿弟在心定了。
0: 哦，对对对，哎呀，你开场用这首歌，我可以感受得出来，你今天的心情是美丽的。
1: 没有啊，
0: 没有啊，
1: 还好，五分五分啊，
0: 歌的五分五分啊，
1: 是配合歌曲啊。
0: 对，有时候选歌也会看自己的心情下去选歌，不是吗？
1: 不是，因为开场就大概我找到那几首，那几不知道我也没有算呐。那该轮到他了，已经一阵子没唱到，就轮到他，就是
0: 哦，又轮到他了哦，是啊，可是我还是不记得他的歌名哎。
1: 那个夏天的浪花啦。
0: 可是里面他从来都没有写到夏天啊，他只有写浪花、啊，他没有写到夏天啊。
1: 管他有没有写到那个？
0: 对啊，那骗人的嘛。
1: 有的歌也是有那个啊，请问什么啊？痛苦如林心。嗯，
0: 里面没有哈。
1: 内底都无痛苦如林心的。痛苦如林梦啊，是啥？
0: 哎，好像那首忧愁
1: 吧？
0: 干么？衣服看无？
1: 那无副歌，你的履历，那不是因为你，我来的忧愁。有少数几首啦，歌名有，可是没有写出来。
0: 说起来

0: 好，一首歌的命名也是一个，对，也是蛮重要的。怎么样加深你们的记忆，或者是说，有些像同就是同样的歌名的时候，对，那你可能就是避开来，对，就是要一首歌你要给它一个名字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从歌词里面去找嘛。可是如果重复很多的话呢，可能就会把它避开来这样子。
1: 像有的有啦，有几首歌都是有单独就只有郭台好像就只有就不会重复的。
0: 像我那一首《帮阿帮蛋蛋》啊，原来歌名也不是这样子啊，
1: 因为
0: 是我把它改过来的。
1: 要取的是有同一样的，所以才取别的。
0: 对，然后我们就会试着上网去，去找找看，就是同样的歌名的会不会很多？对，那就是说搜寻起来会不会很麻烦？这样子可能对，这个也是一个命题的一个对一种。不晓得对不对啦，只是说避开那种卖弄小港的那种的，啊，跟说的说起来对秀对秀，可是大我是什么人唱的那秀这样，对，就会可能就是如果歌名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有容易这种那个记忆点吧，我也不知道啦，是不是这样子，对。就像你那个甘共有没有，我觉得他为什么用那个甘，对，
1: 没有，他本来就用那个，他
0: 是照是
1: 照，没有，他是照他们现在都是照台语的那个台语规定那个字要怎么写，
0: 有规定吗？
1: 有，
0: 哼，你跟你
1: 政府有，现在有一个
0: 甘共，你把它翻成国语来讲，变成写嘎共，你敢讲吗？你敢吗？是这样子的意思
1: 呢 ？No，
0: 对，
1: 真的是有，他们有去写歌词，他们都要照有照那个字翻的啦，台语
0: 没有。我问过那个，
1: 我已经念出来，我已经去查过
0: 啊。那个谁啊？那个伟杰老师有没有？我就问他啦，我就问他说：“你们这些字，好，你们是怎么用的？好比说台语的时候，你们是
1: 你现在在选？等下，你现在在讲我的这个，又套伟杰老师。
0: 对，没有，我是说我遇到的，我有去问过伟杰老师嘛。我说那你们这些台语的字，你们是怎么样去翻过来的？他就说就去找那个同音的。好，就是可以，就是因为你看啊，那是没有一定的规定，就是所以就是找同
1: 音，几年前讲
0: 的，大概2-3年前吧，对，
1: 政府有可以查的。
0: 你说像你说有可以查，就像那个什么龟缸哎，有没有？那个政府也有规定，龟是哪一个龟，缸是哪一个缸？对。
1: 看你要不要遵守啦，无所谓啦。
0: 对，可是我觉得这种台语直接翻的话，应该不需要这样子去规定是哪一个字吧。
1: 他们就有一个比照的啊，就是你这个意思的，就是要用这个字。
0: 尾塞共的秘密，那个魔有没有？有的人是用一字旁，有的是用手字旁，对，就没有一定的标准。对呀，反正直接上架了，上架了，你又怎么样？政府也不会去管你啊，对不对？哎
1: 呀，
0: 水煮得开啦，对啦，欢喜就好，大家看有就好啦，啊，知道意思就好啊。那但是如果就像那首那个对那一首的话，我就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敢讲那个敢讲，敢讲的意思是说你敢讲吗？你敢讲吗？你敢
1: 不？
0: 对，是这样子的意思。
1: 国语字面是这样的。我还蛮执着这样吼，你要讲讲别人，卖讲我的歌。虽然我无什么要紧，我的歌呢？
0: 对对对，没有，我只是好奇那个老师。
1: 那老师都是教建户，因遐有一个搜寻的，你
0: 有上去那个什么那个
1: 要用那个字，人家都是知名的老师，就是照那个的。
0: 我跟你讲，那这样问题是出在政府。
1: 灌台，H T 瓜，
0: 出在教育部。
1: 我无收钱，他
0: 才对。教育部啦，对不对？可能。确认这个字的人，他本身也不是方言这方面的专家吧？我觉得，对。
1: 你千万不要讲这种话，人家真的搞不好有专家，然后有时候用的那些字出来，不是我们一般人理解的那个字，所以你会有这种感觉。
0: 对，也有可能。对。
1: 我会得告家的话。
0: 好，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安安。
1: 阿姐。
0: 好，我今天来跟大家来分享，喝水的重要性。人家说女人是祸水，对不对？ No， 男人也是水做的，不只要是人类的话，水都很重要。那么水喝太少的话，有8种疾病就会跟着 来，哦，来，老师给标题。那人体哈，哦，有70%都是水嘛。如果要维持正常的集中生理机能的时候，就要远离缺水

0: 的这种危机。所以我们若无教的时阵，除了讲会提悬这种中暑的风险，也佮有八种的疾病，哈，拢甲欠水有关系。那么其中有一项，甚至呢是台湾十大死因之一。如果呢你察觉到缺水的这种征兆的时候，务必请一定要赶快补水。那么呢来跟我的是讲这八项的疾病到底有哪些疾病呢？好，少喝水会造成的以下八种疾病。第一个就是痛风。
1: 痛风
0: 是的，泌尿科医师呢也提出说，咱的身体欠水的时候会导致哈各种的下场。首先呢，就是你若水啉无够的时阵，首当其冲影响的就是你的肾脏功能。等到你若排尿减少的时阵，就容易使得这种废物没有办法代谢出咱的体外，所以呢尿酸就会过高。长期你若累积来了，就容易导致这种痛风的发生。好，所以讲喝水很重要。再来欠水个会安怎呢？结石，水喝太少，尿量减少，容易让你的钙离子、钙离尿酸浓缩了，最后就可能会沉淀在咱的肾脏、咱的膀胱，再来咱的泌尿道，所以呢就会形成这种结石。好，那泌尿道的结石呢，常常看见的症状包括的是讲，你在尿尿的时候就觉得不舒服，而且会有血尿的问题，所以欠水会结石。好，再来第三项，欠水会安怎？会泌尿道感染。对，同样的，赶快咱啉水的时阵，你若无啉无够的时阵，就会导致这种尿量的循规蹈矩。有的人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对，我不方便去洗手间，所以呢就减少喝水。这样的情况下呢，也很容易造成泌尿道的感染。如果说你这个尿道当中，老师太快了。如果你这个泌尿道的当中的细菌哈，一时那无法度呢，随着咱的这个尿液来排出的时阵，停留在体内的时间来循规蹈矩，就容易引起咱的泌尿道感染。而且呢，泌尿道感染它其实是比较不好根治，所以你可能就是说吃了药之后呢，假设医师开给你三天的药之后，你还要再去开个三天，好，再吃个三天，才能够真的尽量才能够把它根除哈。所以呢，那么所以因为你就是如果有遇到这样的状况，不要千万就是吃一次的药量就好，就是说三天的药量就好哈。那么因为缺水呢，容易引起，老师你又跑太快了，对，缺水呢容易引起这泌尿道的感染。有一篇呢发表在国际期刊，而且的 JAMA 哈，这个期刊来对某研究来对有证实的讲，每一天咱啊额外多喝1500毫升的水的时阵，有望哈，有希望能够减少女性的泌尿道感染的这种频率，就可以降低这种感染的频率哦哈。再来第四行，欠水会安怎？欠水你就要收，都要先挤水啊，要不然你没有办法洗澡啊。
1: 你是听到公开公
0: 开，老师都不知道我讲到哪里，所以就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1: 不是啦，头发掉啦，遐啦，掠到遐，我
0: 讲你
1: 乱呢，我讲要挤多少水了，抓到反电。
0: 看最的爱挤水啦，要不然你没有办法挤水，没有办法冲马桶啊。来，缺水呢，还会引起这方面的疾病，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呢，已经是现代人哈常常看见的这种慢性疾病。那么也引起到讲咱这个肾脏病变，或者是视网膜诶这个病变，等等的各种的并发症。那么糖尿病嘛，成为咱国人的十大死因之一。那么根据这个统计，哈，十八岁以上哦，现在真的年纪降低，糖尿病降低18岁以上，十个人就有一个人患有糖尿病。而这个还是官方统计的哦，还有一些黑数哦。好，那么而且呢，预估呢还有百万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有了糖尿病，或者是血糖值已经出现了异常。所以说十八岁以上的人，十个里面就有可能有一个，那么还可能数值还更高，好，因为有些是完全不知道的，那么所以在医院里面是没有统计到的。好，那么一般来说这个糖尿病呢，它会马上联想到的是高血糖、甲型丁。那么其实呢，这个糖尿病呢 甲欠水冇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呢，医师呢，甲咱解释的讲，当当咱的身体呢欠乏水的时阵呢，就容易使我们的血糖上升。那么这个血糖值呢，长期在这种高标准的情况之下呢，就容易提高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因为会伤人嘛。好，跟来第五项欠水会安怎？也影响到咱的心脏，造成你的胸闷、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因为咱的血液当中呢，有90%拢是水分所造成的、所组成的。那么也当来携带咱的含氧量，哈，还携带氧气、加养分。一旦你若欠水的时阵，咱人体的各个内脏器官、加这个组织都会开始哦。欠缺这个氧气甲营养分，那么当然嘛包括着咱的心脏。因当当你的身体呐欠水的时阵，心肌缺氧，有可能着出现着这种胸闷的毛病。所以说你如果感觉到胸闷的话，哎，好，不要只是怀疑说可能是心脏病方面的问题哦，你要是不是先想想看你的水喝得够不够，好，那么才能够呢确保你的血液的流动。那么这个血管壁哈，因为哈，你若讲欠水的时阵，血管壁的收缩它就哈就是会加剧，这么一来的话呢，也有可能就会导致高血压，增加动脉硬化的风险。所以你说水重不重要？包括心脏病、高血压啦，动脉硬化，这个都是有关系的。再来第五项，欠水会安怎？好，第六项啊啦。好，来，它会引起血，好，让的血栓，导致心肌梗塞、个脑中风、等。这类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啊，我想请问，哦，我都讲那个什么清道夫啦，哈，血管更干净，可是你水到底喝得够不够？这也是一个问题哦，哈，赶快的这类追婚，哈，一哈不足以影响血液的流量，哎，这类问题，那是讲你的血液当中你这类脂肪类，过来你的氨基酸的糖分是过头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的追婚更无搞的时阵。这个时阵，你的血液就会变得更加浓稠。那么呢，个安尼就会加速的，讲咱的血更好被顶起硬化了。那么血管硬化之后呢，容易引起血栓，而且呢会提高急性的心肌梗塞、噶脑中风的发生几率。所以呢，夜间好像水分流失这种的问题，好。那么可以在起床之后呢，先喝一杯好，大概200cc 至300cc 的温开水，借由这样子呢，能够改善血液这方面的那哈，循规蹈浓稠这类减轻，而且能够预防血栓。那一群陈建中之前不是一下子在突然间发生血栓的这个问题，而且他的血管已经本来就90%，后来医生又说几乎100%哈。尤其他是不是一个运动员嘛，他就是有在做运动嘛，高强度的运动，各里在集中停体肌哈，你的水分又补充不足的话，就真的很可能造成血栓。那么他是怎么样自己自救的，你知道吗？因为当下他在开车，然后呢他觉得身体有一点不舒服，胃有一点痛，然后胸有一点闷，可是一般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啊，胃痛嘛，啊不，我得去等一下看嘛呀嘞，安尼，啊他算是警觉性蛮高的，他就直接车子就开到急诊室去了，对，还好那在那个黄金时段，对他的命哈就被这样保住了，所以说有时候身体给你的警讯的时候，你不要想说啊我等一下，像前不久有一家不知道哪一个摊商啦，对，他是蛮知名的小吃店，然后呢他也是不舒服啊，后来家人也知道他不舒服，一直跟家人说我睡一下明天再看会较好吧，结果这样一睡就没再醒来了。所以有时候真的卖工哈，想讲哦我个单看嘛呀嘞，好，要提高警觉。再来欠水会安那，第七行就是呼吸道会比较敏感不舒服，水分是维持咱的身体而这种机能运作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当当咱的人体呐欠缺水的时阵，你的免疫系统伊就会产生大量的组织胺，和咱的身体呢发出这种干渴的讯号，来做调节体内的水分供给。好，那 么这些组织呢，

0: 组织胺呢进入到呢肺部的时阵，伊就有可能使到咱的支气管收缩，对，减少的讲吼，即个通过肺部的气流，所以就会导致呼吸道对外好来刺激即个过度的敏感，出现了裂黑姑，还是讲呼吸道过敏的点点竞争。好，跟来第八行欠水会安怎？缺水居然会忧郁症。有研究发现，水分摄取那么高，是准可能会降低。
1: 水分摄取充足，
0: 水分啊那么高，可能就会升高哈，忧郁症的症状。
1: 你看这也在降低。
0: 对啊，是喝多的话呢，就可以降低忧郁症，而且焦虑症这些的风险。那么諮商的心理师哈，也感到该水工是安怎最佳忧郁症的关系。因为水分太少的话，哎，苏电的功能的身体释放压力的荷尔蒙，好，所以呢就会使人容易感觉到有压力，跟来有忧郁或者焦虑的这个惊险。另外呢，因为这个色氨酸需要足够的水分，可以当来合成快乐的荷尔蒙血清素。当当你水哪里无够的时阵，买降低着讲咱的血清素诶生成的效率，进一步的影响着你的情绪。所以讲呢，出现着以上咱所讲的这些情形的时阵，你就要特别注意。那么呢，健康的成人每天至少要摄取2000cc到2500cc 的水分。你的这个欠水诶，好，在缺水。缺出病之前，你要意识到自己真的要好好的补充水分，需要的水分及时的补充是真的非常的重要。好，所以呢，一雄你家给爸爸妈妈啊，混用，那么看这个电视也可以边喝水哦，哈。好，你家来给大家混用，我收一单再检查卡，
1: 来控制，
0: 以三十吧，
1: 控制
0: 来看定位。
2: 来。高雄的丽香姐，来听歌啊，哦，流水年华。

0: 老师，曹阿姨，来，感谢哦，谢谢哦。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播下继续吹落去哦，安排这首，来，请哥哥你收听没有？阿南的歌曲《感情像海深》，谢谢德清哥哥，连真姐姐。好，正午哥哥、三井哥哥、丁峰啊，守听啊。还有素丽姐姐、素梅姐姐、春菊姐姐、秀菊妈妈、八成哥哥。

0: 姐鬼刚，还有苏青姐姐、碧霜姐姐、雪清姐姐、明慧姐，还有白虎哥哥、张景哥哥，来，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来咯，来到这个时阵的娘娘，今仔日礼拜一，赶快要个带大家来去游台湾，今仔来去
1: 万里，
0: 来吃鱼丸鸡，搁吃炸鸡，好，带大家来去哦，台湾口一个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娱乐。万里的地名由来是早期住伫遮的平埔族道卡斯族，万里社的繁荣音。万里镇一面靠海，一面靠山，拥有着山甲海以及农村田园的美景。万里镇是庙栗县上界早开发的乡镇之一。1670年，郑成功的儿子郑经命令老国山镇守半山，屯兵大甲铁点山。汉人的官方就安尼正式接受着万里。1764年，清朝政府正式设置万里堡。这集就要带大家来去万里车站铁。

0: 万里车站设立一个大正11年，当年海线全线通车，迄个时阵叫做万里夜。万里车站是苗栗地区海线的最后一站，因为来往的旅客数量增加，旧的火车站空间无够使用，所以拆掉查造的火车站。新的火车站伫咧民国60年4月落成启用。第二代万里火车站外形是简单的现代风格，为地方带来新的气象，也渐渐带动万里的繁荣发展。万里是真有名红砖的出产地，所以车站有用红砖做成的椅子和游客来接坐，真正是非常有特色哦。万里车站头前的这条路就是万里上界老街的市中心，有真在地好料的，即马就带大家来去食看卖咯。首先带大家来去食肉丸。
1: 今日吼来到咱一间大同路一间个肉丸店，听讲这间吼是咱院里吼上有名个肉丸店，已经吼60年个历史啊吼。伊迄吼肉丸就是有小看机会，看这个肉这么的多，这尼啊侪肉。袂讲都是油的，啊，而且袂讲都咸的哦。啊，伊的肉内底佫有切迄条笋啊，干，真正是足好食，非常好吃。来来来，哇，这个鱼丸汤、鱼丸羹啊，你看我迄鱼丸遮尔啊多，吼，我先食看卖。会见小看甜甜啊，算是清爽的啦，清爽的，好食。
2: 这间店卖的物件虽然无多，但是每一项拢真推荐哦。伊的招牌就是肉丸、鱼丸羹，也佮有金针排骨汤。对车站出来，只要行6分钟，就会当行过来遮食看卖哦。
0: 看小宝介绍了后，哇，规个拢枵起来。你若是食完了还佮有胃，咱就来去食一只菜市啊，食一只菜市啊，好料的。相信真侪观众朋友，逐天拢会食菜市啊。伫咧菜市啊底，有一间在地人爱食的正素鸡。
2: 这间炸鸡店就伫咧菜市啊内底，每一工拢手工现做现煎的。伊有咧卖大地的鸡排、鸡翅啊、鸡腿，搁有腿排，也搁有五谷鸡丁，外皮煮甲酥酥，一嘴咬落去吼，肉质有够软 Q 的，算是古早味的口味。这间店对透早9点开店，常常拄煮好，就捡人客夹到一地拢无剩。通常伫咧中昼之前就会卖完，要食吼，你着骹手爱较紧的哦。
0: 哇、哦，小宝，这酥鸡看起来这么好食，会给你留几块给我呢？今麦连续食了2间，大家可能嘛食饱吼，带大家来去散步一下，同款要来去拜拜咯。今麦这个所在是万里的朱和宫。主神佛祭天上圣庙，甲帮你城的顺天宫是万里两大信仰中心，信众称为万里妈，也是城外妈祖。相传伫咧康熙53年，福建水军吴将军收兵平定福建沿海的海贼，为求顺利，对湄洲天后宫恭请妈祖来甲尊顶。有一日，突然间拄着大风雨。漂流到邦里溪，吴将军就将身上服侍伫咧万里望族的家中。伫咧平定海贼了后，想要将身上请回，当地百姓恳求，希望身上会当保留来保护着居民。所以伫咧2年后，伫咧即马万里市场起妈祖庙，后来成为朱和宫的开基神像。将来有服侍玉皇大帝、三官大帝等等真济尊的神明，和信众会当一届拜着真济神明，占地开阔，是一间香火旺盛的宫庙哦。万里开发了真早，火车站头前是真闹热的市中心，有真好食的菜市啊，当然也有真好食的在地好料的。啊，佮万里妈、朱和宫会当拜拜，会是想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3: 来，凤梅姐，你店也太油了。

来，三井哥，傻妞，凤梅姐，瑞章，大哥大嫂，正阳哥。美智姐，有道哥，柔心妈妈，柔心姐，郭阿姨，水仙哥。

0: 哎，上头陈妈咪，守春节，真阳哥，哎，学长妈妈，傻妞，哎，真阳哥，守春节，德明哥，感谢大花心哦，谢谢哦。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掌声继续带来，继续观看美姿姐姐，来，你收点没有？红杯刷，谢谢美姿姐。还有电风啊，是做哥哥嫂嫂，真正用爱得请个人听啊。

0: 有当扑克，怎么样？你刚？
1: 哎呦，陈阿姨，你点的红帽烟呐？来，邀请朋友出来收听。来，陈阿姨，看你哦。来，德福哥、燕洵、九龙哥、三点半陈满明、曾阳哥。有道大哥、梅林姐、雪晶姐。

俊杰，那玉环姐、墨子大哥、大嫂、泽明哥、奶茶阿姨、三俊哥、德福哥、瑞章大哥、大嫂、郭阿姨、守春姐、正贤哥。

0: 来花莲花莲的正贤哥，你的歌在七点半，苏波的人七点半广告后第一首啊哈。正贤哥，头先我看你拍婆啊，哦，来感谢，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给所有的朋友都来继续是佳丽姐姐，你所点名，婴儿在林梢。

0: 姐姐、德福哥哥，还有素丽姐姐，以及春菊姐姐，以及素梅姐姐，还有秀萍妈妈、简单妈妈，还有秀清啊、锦江勇的点唱聆听啦，鼓掌耶！阿姑呀，
1: 来，起劲大吼，而且全国朋友坐回来收听哦，谢谢哦。

大哥大嫂碧双姐素群姐哲明哥乃美慧姐雪晴姐阿姨雅茹姐德福哥仙女姐来阿哥来你三井哥建勋姐龙哥

0: 谢谢彩良哥哥、宝珠姐姐、德明哥哥、阿姑呀、德清啊、林斌啊、苏丽姐姐，还有晋城哥哥、千金姐姐、雪清姐姐、泽明大哥、今天用的有道大哥，还有刚刚的松井哥哥、老卡阿仔呀、德清林斌啊。玉梨姐姐、宋君啊、雅茹姐姐，呀吼！来，谢谢感谢阿叔爸爸妈妈，今日过来到点半时间咯，赶快你来今仔日来点，问阿仔来唱啊！哈，上线赶快准备三首歌曲。那讲未出歌名，你就讲歌星的名好了。
1: 好，阿伯主白嘛，
0: 是。对，好，来，今天点，明天唱哦。哈，是的，今天时间比较凑凑的哟哈。来，接客了，来接客了，来接的是响。
1: 来，德明哥。
0: 来，德明哥哥。德明哥哥。好不好？
1: 来，
0: 怕彭爱来，怕彭爱来，跟来接在一起。陈，哎，苏青姐姐你好，
1: 你好，
2: 哥哥，爱文，
0: 哎，你好，
2: 阿志，
1: 你好，哎，照顾我，
2: 你可以帮我这个快乐的鸟日子吗？
1: 快乐鸟日子哦，
2: 哎，啊，是我生日啊，
1: 明天呀。
2: 明天你不是啊，是这个月啊。安哥那个27号你也无，你哪无好了
1: 啊？啊，无明仔，
0: 我
1: 明仔唱。
0: 我明仔跟你唱啦，好不好？反正你这个月生日嘛，哈。
2: 哎，对。
1: 明天哈。
0: 啊，祝你生日快乐。
1: 明天广告前头啊，
2: 谢谢谢谢，
0: 好，拜拜。来，今天请梅玲姐，你好。
3: 哎，两位好。
0: 梅玲姐姐你好。
3: 哎，是真呢。
0: 是真的哈，是真的，明仔再给你唱哈。
3: 好，谢谢。
0: 哦，真正哦，是真的给你唱哦，哈。
3: 好，拜拜。
0: 好，拜拜。来，德明哥哥。
4: 哎。哎。刚刚对不起。
0: 哎，不会。
4: 麻烦你心会亏，我今日心会有亏。
0: 哦，今天心会有亏哈，亏几赞。
1: 心
4: 会
1: 亏。
4: 谢。
0: 好，明天唱哈。
4: 谢谢。
0: 好，谢谢你啊，拜拜。来，玉龙姐姐，
5: 要唱杨子伟一生的兄弟，
1: 一生的名。哈，未晓呢？目睭无？
5: 无唱老婆。
1: 老婆。
0: 老婆。哈，老婆。
1: 老婆，明天老婆。
0: 老婆，明仔哈。
5: 好。
0: 好，记得哦，哈，爱来哦，哈，来，再来接的是素清姐姐。
6: 哎，不用点啦，赶紧看一下，我老刚刚看到电视啊。
0: OK， 进来加赞声一下哈。
1: 大家
6: 福子如春，大家都有没有容易啊？
1: 好 ，OK，
6: 好，晚安，
0: 好，拜拜。来，志阳姐姐。
7: 哎，好几天没有听了，好几天没有听了。阿志啊，
1: 哎，
7: 那就给他摆好。
1: OK，
0: 没问题，好
7: ，OK，
0: 哈。
7: 好，拜拜。
0: 来，这个是林小燕的林妈妈。
1: 哎，林妈妈。
0: 林妈妈。
8: 来，阿姐啊，晚上好。
0: 你好。
1: 你在点啥？
8: 我姓诶。
1: 哦，明仔第六点第一首哦。
0: 第一首哈。
8: 唔系啦，第六点我无时间啦，你赶快一首啦。
1: 好啦，即马啦，即马这个时间。
0: 中。
1: 头早起真大，迄首啦，即马这个时间好不好？
0: 好，
1: 第二首 ，OK，
0: 好，谢谢啊，拜拜，来，天凤姐姐，
1: 哇，姓你吗？
0: 哎，外省的，哎，天凤姐姐你好，
1: 哎，
0: 你落下去了哈，好，来，再来叫几位哦哈，来，撒尿，
9: 尿，
1: 你好，
9: 哪个思念是一种病好了？
1: 不，我只会那一句，思念是一种病而已，来，换一首，
9: 那。不然就张震岳或张宇，你自己排。
1: 哦，张震岳或张宇啊 ，OK。
0: 好，嗯，你喜欢姓张的就对了。
9: 啊，对
0: 对，那老公姓张吗？
9: 老公不姓张。
0: 那儿子姓张吗？
1: 丢搞，老公姓张。
9: 拜拜。

0: 好北来。
1: 拜拜拜拜。哎、欸，没有人点的歌了啊！好，那没有点歌，我们就剩下的，我们就自己来排了，好不好？
2: OK、啊。
1: 剩几首？剩几首？
2: 也不用几首啊，像现在一分十秒啊，一旦够。过十秒够人铺开，
1: 对哦，咱现在够等就够人铺开啊！哈，来等你几秒啊！哈，来有了，上来了，上来了！哎呀，文姐姐了，来，文姐姐，
2: 来，
1: 你们听什么歌啊？
3: 喂，
1: 哎，你们听什么歌啊？
3: 天对我笑，
2: 天对我笑 ，OK，
1: 对我笑 ，OK，
2: 明天再
3: 去啊 ，OK， 明
2: 天再，
1: 明天再啦，
2: 明天再，你咧卖乌白走啦，
1: 你新朋友啊，你冇看过啊？
2: 你咩？啊，你归去甲我讲，你咩？
3: 乌白仔啊，
2: 你
3: 咩
2: 讲讲？你咩讲讲？什么奥利明天再要唱啦？你等你第一天看节目，我就是要明天再唱，你是？我拢明天再唱，你来，你要奥利要唱，你明天再去点点好啊，
3: 你咩？哎呀，
2: 啊，你明天再有代志，好啦，奥利。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6: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正。
7: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8: 哇，这么了不起！
7: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6: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7: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6: 是。
7: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
6: 种氨基酸，
7: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现在人吼，拢把吃了比较卡些，这点物件比较卡欠款。
6: 过来多糖，
7: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6: 是
9: 健康又养生。
6: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
9: 是
6: 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营养，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无，食较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酒碗好食。
9: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2: 是
9: 米饭好好吃，
7: 非常的入味。
10: 师弟，
1: 嗨，美珠姐，
10: 我今天吃了2-3次了，我要再我要一组，
1: 好吃这么多。
10: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1: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恩姐。
6: 好吃不？好吃。
10: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6: 唔捌断哦。
10: 我即阵还过两包咧。
6: 还过两包，我刚才接袂到。
10: 嘿，啊我拢切15只菜嘛。
6: 安尼吼。
10: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6: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10: 落去控制咸的吼。
6: 安尼哦。
10: 嘛，真好食，控菜头。
6: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10: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6: 实在有够好食。
10: 嘿啦。
11: 你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变哦，多只，
6: 多只哦，
11: 嗯，哦，好只，
6: 哎，
11: 你后日拄，哎呀，你后拄面团哦，吼，哎，食面团就矮腰，矮啊，矮猪腰，安尼
6: 吼，
11: 嗯，哦，好只，好只，
6: 啊，你食完哪袂？
11: 要，
6: 我们个叫咩个咩？咱今仔吼，咱就两个人要食呢，对不对吼？啊，咱加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那加只烧酒，你马上放一碗烧酒落吼，啊，放一碗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猴头菇了吼，逐个月都大家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9: 肉肉
6: 实在做好食，
9: 真的好好吃。
6: 诶，未较想咧食鲍鱼，你敢知啊？
9: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咧烂咧烂咧，脆的。
6: 加过的菜真正味的，
9: 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用，迄什么冬蛾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6: 我咧猴头菇，啊，我食一块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9: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6: 烧啊。
9: 烧。啊，又阁太卡一个。
6: 你做咩啊？过来吼，我来讲。
9: 好赞哦，好赞哦！
6: 我刚才吃蒜头，你在尝啊？ 甲这油葱蒜做迄落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那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这葡萄菇的这汤吼。
9: 啊，是啊。
6: 哦，安尼好诶。哎、欸，你品一品者。
9: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6: 赞不？
9: 赞。来，非常赞。嗯。我。好好，
6: 安尼
9: 好。
6: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9: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一清清哦。
6: 拢还袂做咧，拢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9: 对对。
6: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9: 嗯，好好吃哦，做好食。
6: 我点麻油米线吼，
9: 嗯，然后
6: 太高用的啦。哦，因为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9: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6: 嗯，
9: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6: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好多菇哦！
9: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6: 哎，放一块火锅了。哎，这好多菇实在是真好吃。
9: 嗯。
6: 那安尼吼，那那就比食肉好吃呢。
9: 哎，好多菇伫个素食界吼，
6: 都出名吼。
9: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6: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正无菜。
9: 当然要喝啊！
6: 哦，这汤是好赞。
9: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6: 哇、哦，这还够配米线哦。有的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试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胡桃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上选的胡桃菇，还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甲老姜来控，吼！你等下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也家用来吃，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吼！而且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或者做炖饭。啊，阁有这个这胡桃菇啊，这汤啊，吃了吼，胃会烧，吼，咱的筋骨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正港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于了吼，甲掏开呢，你啊甲浸在烧水内底，哦，浸在水内底，哦，让它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吼，因为咱这种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这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这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河南官兵嘛，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那这个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侪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哦，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胡桃菇，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咱这是正港的，这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要安那买来？这一包二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二啊五，哦，用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

0: 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来敲通的，有卡起来才有准绳哦，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百五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咧，咱就比外口的就更加俗啊，哦，比一般的这個外口市面上，那这款品质的虎头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吃过，麦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唔看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咧，一百个就好啦。哦，一百个招，互我招一百个就好哈。一百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不对？搁加两包，一摆炸八包到这里，八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吃无好吃免啦。两包哦，你食，食无好食，剩咧六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1: 哦，好收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你斗、甲你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你炸几包，全部要你炸。八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身工的，就是摕八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
2: 三
0: 一组，
2: 嘿，
0: 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1: 再见哦，
0: 美秀，
2: 我顶一组，
0: 来，你讲你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赢你好，好多股啊，
2: 好，
0: 好，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好来，这个秀英姐，
3: 喂，
0: 没好多股啊，
3: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哈，这没好多股，其实拢没看不够，来，十位，你好十位，
3: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照顾哦，
1: 好
0: 嘛，谢谢。等我姐来，还有这58万9的来，那咱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的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八包都等于，无好吃免钱啦哈。喂，你好，嘉莹，你好，你好，
1: 拜公，
0: 喂，
1: 拜公啊。
0: 喂，你好，阿嘉莹，你好。
1: 拜
0: 公，好。
4: 进来，
0: 大哥。
4: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好，等我一下，22线来。连好。
3: 嘿。
0: 好吃不？我咧好吃不？
3: 我唔捌吃。
0: 你唔捌吃，吃看卖。23线，23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3: 你好，我要一桌。
0: 好，来24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5: 我坐。
0: 来25线一桌来。喂，你好，彩美，你好，彩美。一桌对不？
5: 嘿，
0: 来26线来。喂，你好，小兰姐，你好。
1: 1号收。
0: 小兰姐。
1: 好。
0: 来一桌对不？
5: 啊，我阿哥无。
0: 拢平啊，恁动刀来，伊也失算啊！无食平啊，恁动刀会当平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很轻很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侪人咧订吼，这拢食过拢，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27线诶，来倒接一个哦，为你我加油，愿未？
3: 好，再点一组。
0: 好，谢谢，来59线一组来，为你我加油。
5: 哎，
0: 啊，金姐啊，吼，你买好多股来，55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苏美，
3: 喂，
0: 好多股哦，
3: 对对对，
0: 来52线的，来青武大哥，
3: 哎，
0: 好多股哦，
3: 哎，
0: 来60线的，来，李佳妈妈，
6: 喂，
1: 再见，
0: 好吃不？好吃，
6: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6: 我即阵还过两包咧，
0: 还过两包，我干脆接袂着，
6: 哎，啊我拢提15只菜嘛，
0: 安尼吼，
6: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了，哦，实在有够好。
6: 你控制咸的吼，
0: 安尼哦，
6: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6: 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啦，
6: 哦，
0: 控过的菜嘛真好食吼。
6: 过的菜吼，做火锅啦。
0: 哦，做火锅吼。
6: 啊，控菜头
0: 哦。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伊也切出来哈。来，李香麻烦甲恁夹控菜头嘛真好食哦，菜头啊切落一角一角安尼啊，落去甲做一下控嘛真好食。啊，做火锅嘛真好食。那无汤哦，这放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那切。15吃素的，还是吃早餐的，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8包9啊9，我讲带运费，就爱200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卖总赚的嘛唔值钱，但是咧，就是看恁安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啦，要做给大家啊，会当予恁啊，会当予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紧紧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来，等我接来，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英子，你好。英子，
7: 喂。
0: 来，一组对无？来，22线来，22线来，中医大哥。一组好。来，23线来，小晴，你好，小晴。
7: 哦，对。
0: 一组好。好，等一下来，二一。

0: 当接无？来，那个212324啊，即摆着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画，无规矩也了啦，我来倒抄啊，无这啊无抄无上去啦。喂，你好，家人你好，河头姑对不对？
1: 一中哦，
0: 好。河头姑对不？来，你等我一下，25线的也我转来，邱太太，邱大哥，一中对不？
2: 对对，
0: 好 ，OK， 啊，这，哎呀，这今日定哦，第一号收啊，
1: 啊
0: 好，拜五啦，
2: 拜五，
0: 哎，拜五收啊，嘿，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3: 你好，哦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好，那个第一号收啊，
3: 哦好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另外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3: 你好，
0: 美丽姐，头头姑啊吼，
3: 对，
0: 好，我改一下啊，美丽姐，这是，
3: 不是，我不是，
0: 你不是美丽，
3: 我新的，
0: 哦你等我，你新的，等我一下来，要这四台线。新的四台线，新的我接唔到呀！啊，四台线线条恁接一下哈。喂，你好，嘉颖你好。
4: 我小齐。
0: 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小志杰。
5: 哎。
0: 我嘉颖要一组吼。
5: 哎，我买两组。
0: 买两组呢，吼好。
5: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0: 好，上午休啦吼。好，谢谢啦，谢谢，多谢多谢。喂，你好，嘉颖你好，哎妈妈。
6: 哦，这组我要再跟进。
0: 要甲我跟进啦。
6: 嗯，这组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吼多食，
0: 多食哦，
6: 嗯，哦好食，
0: 哎，
6: 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吼，哎，食面团就爱腰啊，啊，会煮腰安尼
0: 吼，
6: 嗯，哦好食，
0: 谢谢，啊，你食完了未？
6: 要我们个就买个买，
0: 我个买啊吼！你等我一下，来啦，60线来，甲接一下60线。喂，你我嘉颖你好。喂，你好，我嘉颖你好。来，小芬姐，来，好多股哦。
5: 我一组。
0: 来，我四串来。喂，你好，春江姐你好。
7: 啊，我一组。
0: 来，等我一下，春江姐等我一下哦。来，等一下哦，来那个22线接一下22线。喂，你好，来玉棉，你好玉棉。
8: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23来。喂，你好，嘉颖你好，金星大哥。
9: 诶，买一组。
0: 谢谢，多谢阿姨啊，4串来。喂，你好，嘉颖你好。你好。哎，好多股哦！来56线，新朋友，宝珠，你好，宝珠。
10: 哎，你好，我
0: 好多股。好，来57线。哎，华英姐，你好。
11: 哎，你好。
0: 好多股。
11: 哎，就走。
0: 啊，55线，一走。玉梅姐，你好。好多股。好，来54线。
12: 哦，这直接接袂起来，电话遐侪是要接。
13: 谢谢你哦，好，再见，好，拜拜。
0: 家用，唔好你做手的，唔好你做假的吼。
13: 你好，
0: 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啊。咱这种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赞的，北港麻油拢甲你食，用咱本土的老酒。你别出来这个葡萄酒哦，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粗的人，大家都最爱食的啦。食到大家都饿了，饿了该得志啊！哇，这物件来真好食，尤其是哦，你爱食汤的，甲煮汤的；爱食干的，甲煮干的；爱食面线，甲拌面线。真正都逐项都好食，这个口味哦，你真正大饭店你都食袂到。0800-00919-19，落单才开始制作啊，甲你保证上鲜啊，保证上鲜啦。喂，你我家人你好，你好，
11: 喂，你好，
0: 河头菇对不对？
11: 我要订河头菇。
0: 好，等一下来那个啊，这69线，这是几线我嘛不要接嘞。喂，你我家人你好，
14: 喂，
0: 苏月姐，河头菇哦，
14: 嘿啦，
0: 来30线，来，喂，你我家人你好，
15: 太乖了，
0: 来河头菇哦，
15: 哎，
0: 来，伊在高线，伊在高线接起来。你要支援，你要支援，好多姑娘哦。来，伊就八线，伊就八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来，咱的桃园的朋友，咩好多姑哦。
15: 哎，好多。
0: 来，伊就7线，伊就7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咩好，咩好，咩好多姑哦。来，古仔线51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你好。
11: 哎，你好。
0: 准备煮啊，备好多姑对不对？收
13: 完。
0: 来，等我。
16: 来，谢谢感谢安叔爸爸妈妈吼，你若捌食过的时阵吼，安安甲你高食者，真正有够好食。你若捌食过，真的要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啦哈。而且吼，你若讲吼，常常走康的时阵安尼，你烦恼讲唔知要导航要用什么回的时阵啊哈，你甲这组传到回去，还是讲中秋佳节的时阵啊，家人回来团聚的时阵吼，你这组早就同伊真正学了个道具的哈。你看是讲吼，要拌面或拌饭，通通可以哦哈。来，咱的淑珍姐姐你好。淑珍姐姐你好，嘿，
17: 你
16: 好，好，你捌食过吧？
17: 捌啦，
16: 捌啦哈。
17: 刘淑珍，
16: 嘿，好，啊，你等我一下，莫挂断哦哈。来见哈，咱爸爸妈妈，你当米洗洗的时阵哈，你甲饼一包落去，电锅甲煸落的时阵哈，真正安尼在炖哈，起来这顿饭真正有够好吃。再来，你若要煎煎了啥米线？好，三的料，然后用一包啊，这落去嘛，足好食。啊，是要做火锅汤头也可以，啊，是讲单纯这样子直接吃也可以，啊，是讲你要加一下金针菇啦，加一下高丽菜啦，拢真正有够好食哈。而且呢，也营养 养价值非常的高哦，包括咱这个猴头菇内底有这个高蛋白嘛，哈，各维生素哈，各矿物质，各。

0: 氨基酸够，不饱和脂肪酸够，多糖体够，多肽哦哈。你像呢，你若食素食的，嘛是会当食，因这是专属的哦哈。来，咱的简英姐姐你好，简英姐姐你好。
1: 哎，我来讲哈。嘿，好，一包啊。
0: 好，一周哈，你先等我一下，莫挂断啊哈。来，过来，金水哥哥你好，金水哥哥。
2: 一个礼拜四回
0: 去哦。哎，一周吗？
3: 一周。
0: 好好好，真好食，你捌食过吧？
3: 唔捌啦，
0: 安尼你试看卖啊，你一定会搁倒转来吼。啊，你先等我一下，莫挂断哦吼。来，进来服务姐，来爸爸妈妈，咱总共八包哦，八包只要990块哦哈，含运费直接送到你府上哦，一通电话时阵，咱就帮你处理啊哈。唔免你去照卡，你啊这样无用，这样麻烦啦哈。这高头高营养价值，搁这样管掉，包你真的吃完了之后呢，真的还会再回来。你像呢，你若讲条咧看阮的节目的时阵啊哈，阿袂家己会员嘞，那么推荐你这个，真的真的物超所值，赶咱照做登记哦哈。电话跟赶咱靠通0800009119，咱一包内底拢有300克哦哈，可以说是独享包。那一个人的时阵，一个人的分量也刚刚好哦哈。啊，你而且放你个冷冻的时阵，若要食的时阵，掏一包来替边个加热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了哈。来，咱今天美智姐姐你好，美智姐姐。

阿南妈妈，来小蜜姐，三井哥，正贤哥，有在看。小蜜姐，弟弟妈妈。

0: 素丽姐姐、素梅姐姐，还有玉雅姐姐、郑勇大哥、德金哥哥、连根姐姐，还有林妈妈、碧珊姐姐、泽明哥哥、金强大哥、金发哥哥、冠宇。
1: 来，两位老师准备好了，直接来了。

手了哦，书包的人手了哦，啊，看今麦在看着你太无，来泽明哥、雪晴姐，来议会姐、德清哥、连生姐。

0: 谢谢。
1: 今天感谢爸爸妈妈、妈妈江先生。最后这首歌曲最后就带你来听唱喽，再来这首歌曲《风声》，一首歌名《秋作》，谢谢《风声》。

0: 来，请转。
1: 来，谢谢。来，我请转。
0: 226停，老师，谢谢。
1: 差一点点，用力一点。
0: 这头叮当都未晓讲话啊！安尼你重较济哦，
1: 又太重了。
0: 哎，好，这样好了。哎，乌日区来，
1: 明山哥哥啦！
0: 哎，明山哥来，
1: 明山啦，明山啦！
0: 来，素月姐，明山哥，
1: 好，明山哥哥，
0: 来，
1: 明山哥哥，对，今仔抽到你啦，乌日的明山哥。明山哥，给你啊！
0: 找给谁？
1: 明山哥哥。
0: 可以哦。
1: 可以了，可以了，来来来来来来，今天是
0: 来
1: 明山哥哥，恭喜你！
0: 啊，伊慢慢吼，轻松给你塞落去，来准备好
1: 啊！好，准备哦。
2: 好，
0: 好来，
2: 好，谢谢。
1: 你想一下，
0: 轻松的哈，来。
1: 哥哥，看卖你第三，第三回等你进来，跟着你，跟着你。
0: 这个天时地利配合，
1: 真的，
0: 我瞧得好啊，时间没多少，练两次就
1: 中，然后我力道又刚刚好，
0: 马上就用心就中了。这我 YouTube 的频道哦，爱听歌的去搞我搜寻一下这系列，你也刚刚未歹听，你再个起订阅免钱，有咧看 YouTube 的，
1: 搞
0: 到啥讲者，看这部啊，该听首歌，要订阅播放，再靠我吼，控就控流啦，
1: 八六零九零六二六八六。
0: 就是这样，这么简单。
1: 就是这么简单。
0: 跑马灯，
1: 电话记开，电话卡好通就对了。
0: 跑马灯会开，是讲你招啥意思的，唔知啊？哎，电话唔知啊？什么话？
1: 好，来，是你，来，感谢啊，今日来啊，迄个安安的电话，哈。领导刚做马赛鸟去，唔知办公室较未夹，不要好未，加班未，规秒五分钟时间啊，不能来，今日就停下，未兴味，拢卡车，来，09033316503，
0: 三
1: 一三
0: 九零哦，
1: 0903，
0: 想一想，
1: 九零五，哎，今天我们明天晚上6点8点见 ，Goodbye。

0: 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1: 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摕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卡泡芙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来，爸爸妈妈，欢迎收看暗时啊八点的节目，我来喽！
1: 哇，这个也是快乐的星期一啊！哈，
0: 是的，是的，
1: 回到岗位喽，我们也回到岗位喽，上班是开心的，来，大家一样。

0: 你是有买机的啦？
1: 无啦，我要招，要招你来运动啊！我要招你来运动啊！你看，咱两家穿安尼有型啊哦，还是咱来公园啊？公园运动嘛，袂歹的。
0: 嘛是袂歹。
1: 哇，感谢大家爸爸妈妈满满的拍声。
2: 来，谢谢。哇，那真欢喜。

0: 喜哦，
1: 欢喜哦，大家都嘛就欢喜。
0: 好，好，好，来欢迎收看《老爷护理
1: 放轻松》。
0: 今日有松哦，他
1: 有你特工哦，
0: 啊，拢好水当当吼，但不是拢轻松，对不对？
1: 老爷护理放轻松，大家拢轻松。你啊，放好轻松就一定会水。
0: 嗯，哎，无唔对哦，是是是，这个很重要
1: 啦，发自内心很重要。一种水，
0: 哎呦，没有错，那人就要对自己有自信了，前面啦，你讲，你讲教会多自信，
1: 哎妹，
0: 安尼有对啊，
1: 我拢无，什么拢无，我嘛是爱讲有啊，
0: 啊对对对，
1: 我来开玩笑，就是要有自信，
0: 要有自信的对，问他被你摆进去，教会一直讲，嗯，那应该怎样呢？没去打，一直讲，一直讲，因啊，他很像要去健身房，啊我讲。你跟我穿安尼也不像
1: 啊！哇，你安尼冇像。
0: 他有人穿安尼去去咧健身房运动，咪想
1: 好办法。伊咧想要去踅街啦，你可能想，可能
0: 较
1: 想，你咧较想要去星光
0: 啦。牛仔全套。
1: 你咧想像那个星光要去逛星光啊？我这吼想要，我这想要去逛公园。
0: 哦，你哦，安尼我知影，咱两个人算 level 无，我较无同款。因为我要去百货公司嘛，
1: 啊你
0: 咩啊？你是要去公园
1: 啊？去无共平要唱歌。
0: 那有紧。
1: 去无干冰诶，
0: 变啊！
1: 阿妈笑爸爸妈妈听，阿爸你等我来公园好。咱今日伫公园咧唱啦，好啦。
0: 趣味趣味啦
1: 哈。咱今日当作在公园驻唱好
0: 啊。好啊，安尼嘛袂歹。
1: 哎，真的呢，我现在看有的那个直播啊，
0: 他们都在户外，
1: 都在户外呢，半暝啊嘛伫户外。
0: 诶，是太危险呢，我感觉你讲半夜的，较卖去外口。
1: 哎，你的为了要冲那个人在看的那个人气啊。啊，有的在那个地下道啦，啊，有的在那个鬼屋啦。
0: 那，我去鬼屋的话，真的会有很多人想看呢。
1: 对啊，那个好多人在看哦。
0: 哎呦，鬼屋，
1: 你有看过吗？
0: 你说看过这个这个东西吗？这个好兄弟这个东西？
1: 不是啦，
0: 哦，你有没有看过？
1: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0: 啊，没有啦，
1: 抖音顶广有人爱报啊，你有好奇，敢点进去看无？
0: 鬼屋那个我就比较不敢看了。
1: 所以你没有从来没有点进去看过
0: 鬼屋的，我不敢看。
1: 你都没有点进去看过？
0: 有啊，你有在看啊？
1: 我跟你讲，我跟你，我比你还要怕。
0: 啊，敢不敢？那你还看？
1: 啊，但是我就是会点进去看。
0: 这什么？这奇怪，这人啊，你也惊就卖看。
1: 啊，看我算唔敢困
0: 啊。对啊，啊你若是惊，你搁要看，安尼你真正。
1: 我真正怕唔敢困，你
0: 真的是不敢困哦。
1: 啊，我就为了要平复那个心情啊，我总啊紧转去看个正常诶。赶快转去看那个比较正常的，然后赶快把那个情绪拉出来哦，不然真的不敢睡呢。
0: 不过我感觉你讲刚才看呢，我应该还不至于。你若是亲身遇到的话，你就真的困不起啊。
1: 亲身遇到，
0: 我是没渡过啦，嘿，我是没渡过啊。不过哎，我唔知敢不敢跟你讲过哈。我之前当兵的时候，因为阮这边的时阵，阮拢爱做当兵的时候的站哨啦。好，啊，我拢爱徛
1: 在种，对，站卫兵那种概念吗？
0: 对，就类似站卫兵啊呢。然后我那个时候
1: 一个人吗？
0: 一个人，我那时候当兵哦，站半夜两点四点，就是一个人，然后在很大一片。
1: 那边有光有灯吗？
0: 没有。
1: 真的假的？
0: 嗯，两点四点那个地方是全暗的，然后因为那个地方是温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单位里面的一个加油站，然后你爱就是这样徛在遐，然后因为咱就是在部队里面哦，它是就是。严令禁止说，你晚上只要十点一到，全部的那个灯都要关掉。
1: 好恐怖哦！
0: 对，灯都要关掉。然后那个时候，我老是卡扫边啊，有一栋，那个算是也算是那种办公大楼。
1: 废墟吗？
0: 没有，那个是就是白天还是有人会去那边办公。那黑是办公大楼。那照理说，你按下十点灯应该要全关掉了嘛？而且那时候是凌晨两点四点，不可能有人在办公。
1: 啊，然后灯就开了。
0: 没有。灯没有开，然后
1: 什么事情？
0: 然后我有时候大概站到一半吧，大概两点，然后大概三点多的时候，然后那个灯就突然闪一下，闪一下，然后他就是没，你爱怎样啊？因为是晚上十点之后人要离开的时候，你就是说我的那个灯的电源你是要全部关掉的哦。那假设说你这灯是开起的，不过你。没有来讲，就是你的电源
1: 小怕灯吧？
0: 不是，不过你还知道你的电源的灯都那电源的开关都已经关掉了呢。
1: 可是我曾经
0: 不可能会，
1: 我跟那个灯有关系，我有我多过几盖。安哥夜郎那个那一个应该是对我还不错啦。
0: 哎，安来讲，
1: 你讲我就是我喜欢摸黑，然后进去开锁匙有无？因为你大刚在开啊，你就是讲，你是讲爱电话卖开的，你就
0: 唔免看，你咪
1: 开啊，咪样开啊，底下
0: 那
1: 个黑缸啊，底下动关半波拢开袂开。然后呢，
0: 我感觉应该是醉啊啦。
1: 不是，你得帮我开开灯火啊。
0: 你讲恁，
1: 大家帮我开灯，我头顶上那个灯都突然打开，你知道吗？
0: 你那是感应的吧？你确定那不是感应的？
1: 没有，那不是感应的。
0: 你那没感应。
1: 我到底那个那个以前那个以前的那是旧房子，那个没有感应。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啊，然后
0: 一直。你确定不是你母啊？在恁家来感应电话？
1: 没有没有没有，那是我租房子，没有没有。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啊！我靠！啊！你刚才一帮我开一个电话，害我。我已经插落，已经冲入去，已经棉被已经窝着，完全不敢动。
0: 你想想说，我知影，你住的遐搞管理员。
1: 无无无，
0: 拢无
1: 拢无，那就是一般的透天的。
0: 真的假？
1: 真的，他就是
0: 可以给你开的啦。
1: 无，规栋都无人嘛。
0: 对，安想好嘛，想好嘛。
1: 哦，你知道那个真的很可怕，真的很可怕。
0: 真的，其实真的是惊。
1: 我底下一直就平常我都是一下就进去，然后就转开了，然后刚的是底下摸几波那个呢。就是、
0: 哎、
1: 就是开不了，然后他就好意啦，
0: 好意啦，其实那干嘛？
1: 可是他帮我开了之后，都整天都不敢说，我整晚都不敢睡觉，因为我就知道他存在了，好可怕哦、喔。
0: 阿水，你今麦敢过多嘞啊？
1: 无啦，就因为之前的，后来我就学聪明了，嗯，就是租房子我要租新的。我不敢租，我就比较不敢租那个人家住过的。
0: 你讲你讲太老旧的话。可能会比较会怕啦，
1: 有的都有，
0: 新的
1: 有的会有发生过那个奇奇怪怪的事情啊。啊哈哈！你有没有？你干嘛？你有没有被压过？
0: 其实，不过你讲压这个嘛，唔参与。我听人咧讲，你讲被压很有可能是你那一天可能太累了，
1: 太累，对不对？
0: 有可能是安尼，所以我唔知呀。
1: 啊，你有
0: 好像有这样子，好像有这样过啊。啊，不过我自己觉得应该是我伤忝嘛。
1: 我有一次也是这样子呢，啊，我嘛是想讲，可能是我伤忝嘛。
0: 应该是伤忝。
1: 按个一个公位呢。
0: 你不是在眠梦吗？确定你不是在眠梦？
1: 我人是清醒的，然后他一直讲话，一直讲话，甚至就是不给我起来。
0: 你跟你讲咩啊？
1: 伊讲系外国诶。
0: 哈？
1: 所以我讲迄冤魂一定是。
0: 外国来。
1: 嘿，伫外国来。
0: 哎，没有没有。伊
1: 可能要求救啦。
0: 哎，
1: 可是他讲的我真的听不懂，我真的没办法帮他。他一直重复我，重复那一句话啊，我就是听不懂。
0: 啊，是讲你都无当啊，无你就爱机啊提出来翻译家己落去。
1: 你刚才还才搬入去，大无一个月尔呢。
0: 有哪恐怖啊？
1: 哎呀，我的手机啊开，我等我挣脱起来的时候，手机啊开物件塞
0: 掉了，冲出去，
1: 我都怎样我？真地地，因为我怕我永远到不了一楼，你敢知？你如果你考虑我要坐电梯，还是要爬楼梯？
0: 无啦，不过我感觉嘛是真正有可能是伤忝，因为你可能伤忝，然后你可能就是又是睡着的状态，啊，只讲你家己唔知啊。
1: 可是他就是一直讲话，啊，我是清醒的，然后我就有听到他在讲话，我就想要起来，可是就起不来，然后他就一直讲，啊，我就越很害怕啊。
0: 嘿，那奇怪。这个
1: 就是
0: 我希望我不要遇到这个事情。
1: 后来我就觉得真的要靠你做出吼，爱较细腻的。
0: 不过我感觉咱嘛没想遐多，为什么你也不知影？咱若无做什么亏心事，你惊啥物？
1: 不过伊有，但是伊有代志要甲你拜托啊。
0: 啊，不过伊若那是哎，因为伊是要甲你拜托尔，伊也无要甲你创啥物啊。
1: 不过语言不通啊，语言不通啊，我唔得爱个过来翻译嘞。真的听不懂，我听听无，伊讲啥，啊无其实伊呐，我那是听，我得尽量甲斗相
0: 共。安尼，我甲你问者，你那个时候你是可以讲话的吗？
1: 没办法。
0: 哦，连讲话也
1: 不行。可是我心里一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无啦，我知影。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里啦，一直在阿弥陀佛，就想要起来这样子。
0: 我知影，你后摆遇到这个事情的话，啊，希望你不要再遇到了，希望你不要再遇到了。
1: 听说有的人是骂三字经。你是在讲这个？
0: 不是，你应该要跟他说，就是你是要在心里跟他说，就是寇妈，就是你有什么需要啊，我明天可以，例如说去庙去什么，
1: 可是真的
0: 帮你问看啊，你寇妈你今麦
1: 我
0: 都
1: 先麦搞定。我遇到就那一次，然后真的语言不通啊，我真的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我真的一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这个可以聊吗？唔知啊，大家刚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1: 有啊，大家一定都有类似的。很正常啊，
0: 因为我真正唔捌听过，就是有在跟我讲话呢，而且我真的是感觉我家己伤忝嘛。
1: 啊，后来我是真的觉得我住的那个社区不是很，
0: 可能较无清气，
1: 就是真的有差。
0: 安尼你敢有摆地基住？
1: 哎，我得租一个套，我得租一个套房呢，啊，摆什么地基住？
0: 美香姐，美香姐，
1: 美香姐，你
0: 要分享的哦，来，
1: 美香姐，跟你毛度过哦，
0: 美香姐。 哎，
1: 等一下姐，
2: 等一下，我猜那个陈安

0: 嘛是会安尼啊。
1: 好、
0: 哦。我穿啊唔少啦，有啊。
1: 是啊。
0: 嗯，
1: 我唔知呢。
0: 应该是电视正咧讲，我嘛是有甲伊讲，
1: 甲伊
0: 讲吗？有啦，拢会安尼，
2: 多多少少都会遇到啦。
1: 是哦，啊，你没相信？你家己敢真正捌拄过？你
0: 拄着啊，有好看啊，有好看伊嘛，抓来好看。
1: 哦，是哦。
0: 其实遐唔是歹的啦，还是观世音。
1: 哦，
0: 出啊，一出戏啊，用这种方式啊。
1: 好好好。
2: 因为有时候真的是是。有的时候
0: 有
2: 事情
0: 啊，来找你啊，应该是这样啦。
1: 我们不是你说的，什么完全借助啦。哦，没啦，不是啦，他可能是需要帮忙啦，才来找你。啊，这样你敢不敢开讲？
0: 不是说开讲啦，
1: 不是说开讲，嘿。
0: 有一个师傅啊，
1: 哦，
0: 讲有一个师傅啊，讲那是我完全
1: 哦，完全自己
2: 完全在做，
0: 这个本身不是安尼啊，
1: 哦哦哦，
0: 那个师傅的灵魂在找我，结果是那个师傅在搞鬼，
1: 啊，哦是哦，
2: 师傅
0: 你在搞鬼，
1: 是那个师傅弄的，
0: 然后做做做钱，底下做什么桥段什么，
1: 好好好好好，
0: 是绑骗局啊，其实。伊来我订，伊拢来我订，唔过啦。
1: 哎呦！
0: 我只要啦，都是同意啊，还是不要滚啦，伊拢随来我用。
1: 啊，这人家假？
2: 哎，有的是诈骗，是不是？
1: 我真恐怖
2: 嘞！这是诈骗吗？
0: 因为伊伫咧六股嘛，啊，我后尾找伊吼，嘛是可恶啦，嘛是会使啦。
1: 呵
0: 呵呵呵呵。你无法度证据去甲伊。
1: 这无法度，这无法度啦。
0: 系啦，无法度啊。
1: 这无法度。
0: 啊，就骗你就可以骗你啊，无要安怎？
1: 系啦，
2: 而且现在很多就是会利用那个，就是
0: 啦，
2: 骗人啊，大家小心。
0: 啊，真正有这种物件，无唔对啦。
1: 嘿嘿嘿，哎呦。
0: 我搬走，伊嘛是过来对嘞。
1: 哦，安尼伊是对你呢，对不？安尼你敢袂惊？
0: 我惊啊！我惊。我说唔敢伫厝呢。
1: 啊，哎呦，唔敢，只会赶快，嘛唔敢伫厝嘞。
0: 然后我恐慌症也起来啊！
1: 哎呦，
0: 啊忧郁症、什么恐慌症的症头拢有啦。
1: 无啊啊！啊你那无，你有讲去那个比较大的庙，对不？去拜一下，这解决什么？
0: 我去啊，坐我去遐呀！
1: 哈哈哈！
0: 啊，我目的就是爱我出家啊！
1: 哈！
0: 我妹妹就是伫遐出家。
1: 嘿，哎呦，所以哦，我知，所以起码哎，艺术就是讲，哎，你就是你要出家才会比较好，对吧？
0: 以前有公司一些设计我啊，他来跟我订单，讲那是完全在做，啊，其实是一样的啊。
2: 对，但美香姐这件事情哈，
1: 人家嘛，你有在诈骗，
2: 这个真的有诈骗，
1: 对啊，
2: 因为人呢，有时候你在你害怕的时候，有没有那会讲爱去兜一冲啊冲啊冲啊，啊有的会遇到要敛财的，
1: 那这些凶悍嘛，
2: 所以真的不要随便，不要随便相信呐。
1: 真的不要随便相信。
2: 哎，我得讲啊，你后边第几个啦？啊，无个讲你安那，拢在讲骗的哦。
1: 无一定，你本地根本就无安怎。啊，叫伊安尼家己讲了，然后他就在放，对哇。
2: 越讲会越怕，然后说你怎样怎样啊？你需要处理啊，处理要花钱，
1: 都要开钱，
2: 啊，要花很多钱哦。
1: 对。
2: 我听过有那种被骗好几万块的，
1: 是哦。
2: 就做一次什么就该发书的，哎，几啊万块，那个都。不要爸爸妈妈有时候遇到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
1: 不要太不要信，
2: 不要太对，不要轻易相信。还循环嘛，还这几的，有的是要做善事的，要帮助你的，怎么可能叫你这样花钱？
1: 哎，无唔对，无唔对，就是安尼。
2: 对啊，无可能安尼给你收钱，
1: 无
2: 可能，有的都是在做善事，不可能这样叫你乱花钱呐。
1: 对啊，
2: 所以如果拄到黑吼，
1: 哎，今天爱较注意咧，哎呀，就不要太容易相信别人。嗯。

0: 啊、哦，嗯，好，来。来来进单元啦、啊、我想一下，来来来，
1: 来来，
0: 还是要你挂机啊，这个眼镜。
1: 我想讲哦，我迄话较讲较久的，我看到卖戴眼镜。
0: 我一定要让你挂机的嘛，起来，真是啊。
1: 我叫你一直尽量较高的啊，可是我会当逃过一劫。
0: 不行不行不行，我一定要让你挂，一定要让你挂。
1: 爸爸妈妈爱搞救哦，嗯，挂的这么安全感的呢，大概都习惯。你刚才黑惩罚是啥？
0: 我等下，
1: 我等一下没，我等一下如果猜到的话，你知道你的惩罚是什么？
0: 我不知道，我不用吧？哇塞，你猜对结果是我要被惩罚，
1: 对啊，我如果猜对的话，
0: 什么惩罚？你先讲啦。
1: 你就要摇屁股。
0: 好，那
1: 这个是来这一
0: 哦，好，那
1: 这是这个时段的规矩。
0: 那这样子，我们就用我想一下来聊天吧。
1: 啊，如果我讲错了，
0: 白胜白胜。
1: 如果我讲错了，没有，我就弹额头。啊，如果
0: 为什么我是摇屁股？
1: 因为你是男生啊。
0: 阿公买谁给你弹额头啊？
1: 因为你是男生啊。人家那个
0: 女生好关
1: 的。人家上次那个
0: 自然
1: 就对啊，自然就认输啦。
0: 好啦好啦好。
1: 认赌服输啊。
0: 好好好，认赌服输，来来来。
1: 哦，爸爸妈妈搞球，但咱看人家遇线摇屁股。
0: 不是，今麦就爱看嘛，大家是要救谁啊？你那是要救我，他们就一直讲错了给你。那是要救你的，老公
1: 丢。我跟你讲，我等玉线的屁股比那直男的屁股更加好看。
0: 无影无影。
1: 伊今日穿牛仔裤啦。
0: 牛仔裤。
1: 应该穿牛仔裤，应该是未歹看哦。
0: 爸爸妈
1: 妈，你知影吼 ？OK OK OK OK。
0: 好，来来来，挂起来。那我们来上一下这个图片。
1: 哎，挂好挂好。哎，有你要去摇屁股，所以较紧的，我等下袂赴唱歌。
0: A 啦，会使啦。
1: 来来来。
0: 图片的，嘿，我要看什么图片？哎呦，这个，
1: 你不要，
0: 这个，
1: 你给爸爸妈妈讲，你不要羡慕，你不要先误导我。
0: 来哦，04233038，
1: 0303，
0: 卡等会起来，才会提示姐，嘿，
1: 提示
0: 你是要救谁哈？来
1: 救我啦！大家都会想看玉线的写字，对不对？用屁股写字啊！
0: 来，嘿，白哥妹妹
1: ，Hello。白哥妹妹，
0: 嗨！
2: 知道用的一种可以用的东西
1: 哦，什么什么一种
0: 古时代一种可以用的东西，对不对？
1: 古时哦，
0: 好哦 ，OK， 谢谢谢谢哈。
1: 古时候可以用的一种东西，
0: 嗨，惠美姐，
1: 小龙头啊吧？
3: 喂，
0: 有嗨，惠美姐，
1: 嗨，
3: 嘉伟，
1: 要。
3: 路边都有
0: 路边都有，
1: 都有，
0: 等会调
3: 啊，一到零，
0: 我讲一个就好了，哎，慧慧姐，毛上来了，阿丽丽在刮摇屁股，你看，哇，好谢慧姐，
1: 一到零，路边都有，
0: 拜拜拜拜拜，
1: 这是什么？
0: 哎，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杜叶丽，来，
1: 这是啥？妈妈，这是啥？妈妈哦，
0: 妈妈啊。
4: 哇
1: 啊！啊，这是啥？
4: 棒子，棒子超好的。
0: 嘿，我诶。
4: 我
0: 们
4: 两根超好。
0: 哦。
4: 超
0: 好。
4: 嘿
0: 嘿嘿，好，我教会跳舞，好，好，好，好，妈妈谢谢啊，好，谢谢，好，好，拜拜，好好好。
1: 下一位。
0: 来，哎，直男妈妈。
1: 直男妈妈。
0: 来了。靠你们救翔哦，嘿，靠你们救翔哦！
5: 超人换衣服的地方
0: 哦，超人换衣服的地方，
1: 超人换衣服的地方，
0: 好，感谢感谢 ，OK， 好，拜拜拜拜。超人他都在家里换的衣服，嘿，来。
1: 超人在家里换的衣服。
0: 玲玲妈妈，
6: 我跟你讲啊，
0: 嘿，
6: 这卡扎的是有一种讲。平安呢，伫路边比红烟
0: 啦。哦，报平安呢啦。哦，
1: 听不懂，完蛋了。
0: 好啊，谢谢你，妈妈哈。拜拜拜拜。你是
1: 今晚？
0: 你是今天不在吗？
1: 我真的不知道。
0: 你不要偷看哦，不要偷看哦。
1: 我真的不知道。
0: 来，哎，袁顺阿姨。
1: 袁顺阿姨，高哥，救我救我！
6: 一线跟一连交会。
1: 哎，有有有。
6: 我你讲吼，嘿，咱若要用吼，爱落钱啦，
0: 爱落钱啦吼，饮料机，好好好，没问题。
1: 你不要误导我，你不要误导我。
0: 阿姨谢谢啊，好，
6: 爱落钱，
1: 爱落钱，
0: 好，没问题。
1: 有一到十，爱落钱。
0: 好好好，阿姨谢谢啊，
6: 好好
0: 好，好，拜拜。
1: 爱落钱，
0: 他的饮料机，
1: 你不要那边。
0: 不是啊，
1: 你不要误导我。
0: 一到十号啊，来，
1: 一到十要投钱，古时候的人用的。
0: 阿姨妈妈，
1: 妈妈。
7: 嘿，那个联络亲朋好友的东
0: 西，联络亲朋好友的东西啊，好好好，妈妈谢谢谢谢谢谢，
1: 不是以前才有的，
0: 看来大家是想救你，不是救我。好，来，义斌大哥，
6: 林大哥，
8: 来来来，
6: 我跟你讲，
0: 好，
6: 你面甲卡片拢来用起。
1: 我知我知啊，我知 ，OK OK OK。
0: 卡片都那用，哦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谢谢一兵大哥哈，没有错，就是饮料机啊，安吉玛的投饮料机也是可以用卡片啊，来。诶，啊，过来，过来，够不？够不？啊，来，这个533的好朋友
9: ，Hello，Hello，
0: 嗨，
1: 台南的朋友，
0: 然后来，
1: 台南的朋友，
9: 红色长方形的东西，
0: 红色长方形的东西没问题，好好，谢谢啊，
1: 红色长方形
0: ，OK， 好，拜拜，
1: 红色，
0: 代志不是讲数学才简单呐，
1: 嘿，那有红色诶，
0: 诶啊，白哥妹妹，你不是已经有讲过了吗？你，
1: 诶，那有红色诶，
0: 有啊，来。雪玲姐，
10: 有一线，哎，
1: 有有有，
0: 要提示姐，不要不要太厉害，
10: 不会不会，超人在里面换衣服，
0: 超人在里面换衣服，好，没问题没问题，好，谢谢雪玲姐啊，
1: 好，这个好难哦，说超人在里面换衣服，
0: 有想到吧？
1: 超人在里面换衣服，
0: 对，哎，过来过来，各五嘞，来子良大哥啊，
11: 哎，
0: 大哥来来来，
1: 子良大哥救我。
11: 一边倒鱼啊，一边搁一边在嘴讲。
0: 啊，你呢？一边在鱼啊，一边嘴讲。好，好，好，没问题。好，大哥，谢谢。谢谢
1: 啊。哎，
0: 一边鱼啊，一边嘴讲。
1: 总重点是不是超人？超人在里面。
0: 手机啊啦。
1: 超人在里面。
0: 超人他在家里换的啊，他需要用手机。
1: 超人换衣服的地方。
0: 没有错，没有错。那你应该怎样？
1: 是不是超人换衣服的地方？
0: 你妈讲会超人，你不知道？啊，你在讲我超人，你妈听无？你来看玩下嘞。
1: 超人，你换衣服就换衣服啊。
0: 哦，购物购物。
1: 啊，为什么要再？
0: 来来来来，
1: 好难哦。
0: 嘿，金姐。
10: 哎，
0: 可以互动的地方，水水水。
1: 可以互动的地方。
0: 这提示很棒哈，谢谢佩金姐啊啊。无啦，我们讲一个就好了。嘿，你妈跟我做诶，安尼嘿。啊，好，感谢佩姐，谢谢哈，谢谢谢谢。
1: 我想要看那个玉仙摇屁股啦！
0: 啊，你不是知道答案咯？
1: 可是他说那个超人怎么会在里面换衣服？
0: 哎呀，无见那些讲。
1: 我是猜那个啊，就以前那个投币式的那种，那个打电话的啊。
0: 啊，所以嘞，所以
1: 是。可是为什么在超人可以在里面换衣服？
0: 哦，阿布兰哥家
1: 在。为什么？为什么超人会在里面换衣服？
0: 我再给你一点提示，来，冰城大哥。大哥了。大哥来个提示姐来，
12: 四大超商旁边都有装的。
0: 好，超商旁边都有装的，所以大哥，所以这个很棒很棒。哦，大哥谢谢啊，啊，谢谢谢谢。
1: 超商旁边都有，
0: 超商旁边都有放的哦。来哥来哥来，来
1: 嘿，快崩溃。
0: 靖凯哦 ，lucky 来。
1: 小凯小凯大哥，你搞我救一下，新北小凯大哥。
0: 啊，这不是梅花姐哈，梅花姐。
1: 梅花姐，
0: 梅花姐来。
1: 梅花姐救我。
13: 一个那个，
0: 哎，
13: 怎么讲？
0: 不能太明显哦，哎。
13: 怎么讲？在黑板上。
1: 啊？一个什么？
0: 哦，讲了没来讲，来。
1: 梅花姐，等我好好讲，伊看几工啊。
0: 好，苏梅姐。
1: 苏梅姐，
14: 我来讲。
0: 哦。
14: 我来讲，小慧，我来讲。
1: 有有有，
14: 这个是一卡千万的五十人忙啦。
1: 哦，一卡千万。
14: 联盟，啊，希望等等二十人
0: 嘛。哦，安得好，安得好啊，嘿，
1: 恭喜你了，
0: 谢谢苏梅姐啊，感谢感谢，好，拜拜拜拜。
1: 等下，这里是谁出的啊？
0: 拜拜。
1: 这里像出来，老师吗？
0: 头发是出来啊。
1: 好难，好难哦。
0: 白哥妹妹，你还有要补充的，是不是？
1: 因为上诉啦，他上诉。
0: 嘿，来。
15: 答案就在你的面前。
0: 答案就在你面前哦。
1: 就在我的面前。
0: 所以，没问题，谢谢谢谢。
1: 眼镜哦，我面前是眼镜啊，
0: 不是眼镜。来，秋满姐，来，哎，秋满姐，给提示。
1: 秋满姐，
16: 我在嘉惠宫哈，你有看那个美国片那个超人，他变装就在里面。
0: 没问题，
1: 重点是我没看呐、啊。
0: 谢谢，好，拜拜拜拜。
1: 怎么样？重点是我没看呐、啊。
0: 来猜，来。
1: 重点是我只知道超人不会飞啊。
0: 我来猜，来。
1: 我只知道那个周杰伦有一首歌叫《超人不会飞》而已。我啊，他在哪里换衣服？我不知道啊。
0: 来啊，反正嘛也没差啊，那你就把你的答案讲出来来啊，我想看我们是什么答案来
1: 啊。可是要不然我们先讲好啦，
0: 先讲好什么？
1: 不管怎样，你都等一下，你都要摇屁股。
0: 为什么？
1: 我想要，就我你要给爸爸妈妈猜字啊，
0: 好
1: 不好？讲好了，
0: 好好，阿五哥要看有没有时间，好不好？
1: 啊，
0: 有时间我们再来。啊、那你、那個、

0: 那你先
1: 打电话的，一张在投币式的打电话
0: 的什么？哦，我给你提示三个字，来
1: 的
0: 叫什么名啊？名来共传啊？
1: 就以前那投钱才可以讲电话，那叫什么？
0: 什么？
1: 投什么机？
0: 投币机啊？
1: 在讲话机哦，什么机啦？
0: 在讲话机啊？
1: 什么？等一下，
0: 好，来，
1: 就是那个以前要投。投钱啊才可以，就是
0: 不过我们在一个学院
1: 哦，那个叫什么？就是，就是那个投币的啦。
0: 好啦，
1: 啊，你也可以用卡，也可以用卡，然后讲电话的那一种啦。
0: 安尼，那个公共电话。
1: 啊对啦，公共电话。
0: 然后来，你把给它拔来，反正你一点输的啊，一点输来。
1: 啊，反正你等下摇屁股。
0: 好啊，你拔来，电话亭来打起电话亭哈，他们讲的也没有错啊，只是卡想法有一个问题。
1: 我要叫子人哦，哎，题目啊，该卖
0: 听
1: 爱写答案好不好？
0: 应该爱写答案，
1: 那我写答案，我是要要啥？
0: 无唔对，无唔对，无要紧。那你这样子，你再
1: 啊，等一下，啊，超人为什么会在里面换衣服？
0: 超人他都在那个电话亭里面换衣服
1: 吗？
0: 真的啊，都今天写
1: 啊，我比爸爸还
0: 厉害些，
1: 我比爸爸妈妈还不知道哎。
0: 对啊，跟你讲，
1: 我真的不知道哎，那是美国片哈。
0: 对啊。那个是对
1: 啊，我竟然不知道
0: 美国电影这么红，超人你怎样 ？Superman 呢？
1: 我刚刚在超人不会飞，
0: 好
1: 换
0: 你
1: 啊！你刚刚搞吧，
0: 不够了，真的不够了，真的不够
1: 了。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0: 没有时间了，这个时间我算好了。现在唱歌刚刚好。
1: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肯定就答应我了。
0: 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再来，好不好？好，来来来来，听歌了啊！哈，来听歌。来台南的秀月节哈，满足节来参观北流柱。

明哥、帽子爸爸、桂梅姐、秀月姐，看我的宝宝虾喽！玲玲妈妈、淑萍姐、丽珍姐、娇莲姐、金发大哥、秀莲妈妈、昭慧姐、建宁姐、义兵大哥。点名歌金城大哥。

0: 爱为你痴呆。谢谢淑萍姐、彩慧姐、英玉大哥、哲明哥、白哥妹妹、张明大哥、秀德妈妈、郑辉、袁顺阿姨、美云妈妈、福禄哥、春福哥、林娇姐、张大哥，来，感谢大家，谢谢。
1: 这么多溜的关于大姐关于姐关于姐有滴滴不来这首邓点山带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还有弟弟妹妹们哇秀莲妈还有郑慧大哥

0: 爸爸，
1: 冰玉爸爸，我记得这首歌你也很喜欢，对不对？我没记错的话，美玉姐、还有美玲姐、还有袁淑乃仪、方玉姐、哲明哥哥、达生爸爸、叶明大哥、郑辉大哥、淑萍姐，还有碧云姐。

0: 还有雅慈姐、淑妍妹妹，有看你的拍声哦，四两大哥。
1: 我来金城大哥你的歌哈，对你甘心来，我替你拍一排歌，不过我足久无唱了哦。那唱了，对音唔对，卖搞怪哈。来，这条歌是咱金城大哥的歌曲哦，对你甘心。来，谢谢金城大哥，感谢看我的婆婆声喽。美云妈妈、苍泉大哥、惠美姐、简爱阿妈、佳慧姐、春福哥、元顺阿姨、方玉姐、葫芦大哥、二姑姑、基隆大哥、

0: 谢谢向武俊大哥，龙哦，哲明哥，叶明哥，美珍姐，金发大哥，林顺阿姨，美玉妈妈，慧珍姐，白哥妹妹，锦雀姐，碧云姐，安顺大哥，佳化姐。
1: 有情人踮世间，用真心对待别人。

0: 金城大哥的歌哦。
1: 没有错，
0: 是他本人呢。
1: 好，蛮好听的，
0: 这蛮好听，好听，好听，
1: 可以练一下哈。
0: 哇，再来是我们丰年的真命哥哥，这首《心胸秋热》。哇，秋花妈到底有多凶？这首真正是有介凶，无啥好唱。我无开，你才帮我倒接接。在酝酿解压情绪，心狠手辣。我们江蕙二姐的《心狠手辣》，我们哲明哥哥点的哦。感谢大家欢笑。

0: 北画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噔噔噔噔，可爱的马，
2: 噔噔噔。
0: 开这两只比较可爱。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伯乐啊，乐伯。乐伯啊，吼，这个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诸位来用心，
3: 好啦，好了，文化登记。
0: 哎呀，讲到这个马，敢捌骑过马？
4: 我无，我小时候伫亚旗啊，捌坐过。
0: 其实骑马是一个真好运动。
2: 安尼吗？
0: 你骑是伊，你整个骨拢爱跟着带动。后来，你感觉的是？
4: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骑关山看马烧塔，迄是什么意思？
2: 好，我知好，迄就是有即马最近拢在办咧演唱会，有无？三冠王演唱会啊，迄就是坐伫摇滚区啦，好看。
0: 我看吼，你是住伫北区啊？好啦，东郊你蛮水，就好拍干哈。啊，咱这个骑，哎，不，企鹅的骑鹅，
2: 骑鹅，
0: 哦，骑，哦，骑鸡，
2: 骑鸡，
0: 店面是骑鸡，哦，跟他们外口的骑起，哦，啊，去咱这个庙的两条线，那个骑名落去，哦，好，啊，那骑鹅，就是
2: 讲哦，
0: 一只山寨，哦，三只骑鹅，就是会枯掉，
2: 哦，
3: 黄掉，
0: 枯掉，
2: 没有，
0: 嗯，来哈，看，看文音。看守所
2: 哦
0: 哦哦，有无？看好，
2: 看好，
0: 看好，看好哦！啊，那白话音好看头，大颗好看头，
2: 嗯，真高，好看头，像像
4: 哇，
2: 无来，
0: 我重
2: 点做这波，
0: 我重点讲你大颗够歹看头嘛，像头够无钱啊！好啦，啊，叫这个风水啊，风水先那个看风水第一先啊，看风水。哦，啊，你这个人我看很狠的，一眼瞪出答案。好，好来，啊，这个马吼，马就是文音是马，
2: 马
0: 人马嘛，哦，一大堆的人马哦，闹人来吼，啊是讲马铃薯哦，马铃薯，啊是讲囡仔跋倒，马马虎虎的，马马虎虎。啊，过来吼，这白话音哦，灰条马，灰条马叫做斑马。
2: 会
0: 灰掉
2: 哦，
0: 灰掉尾哦。啊，有种的是叫无两步就两脚就老西尾。啊啦，绕尾啊，都报尾啊。
2: 哦。
0: 哦，像咱那猫做出顺头前那个哦，报尾
2: 啊，
0: 报啊报啊报。哎，过来点啊加掉，咱讲点啊加，但是教育部下是打打马加，
2: 打马加，
0: 打马加。大妈嘎啊，大妈嘎拍开两边，点嘛两边点嘛嘎，大妈嘎哦，正常是大妈造翻的啦，啊造英语，
2: 啊
0: 应该是日本人翻英语啊讲的，伊个大妈嘎，大妈嘎，哎，哦好，啊来这个塔吼啊，塔建基，梯建
2: 基，梯建基，
0: 哦，塔皮。因为人个老太婆那感冒，哦，他弹弓啊，
2: 哦，他弹弓，
0: 好玩哦，
2: 哦，有，
0: 你敢有经过？
2: 有哦，我算过哦，他弹弓
0: 啊，你叫我算有啊，
2: 好，我懂。
0: 那咧徛关山看马烧炭，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哦，
4: 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啊，不然做回来演给恁看。
5: 团长，团长，代志大条啊，是大条啊！
6: 什么代志？你大惊小怪啦！
5: 啊，就迄个阿浩爷在外口甲人冤家呢。
6: 啊，是你含什么人冤家啦？
5: 就是为台北新搬来迄位查某囡仔叫孟婷的啊。
6: 你即马是咧讲迄个水水啊，古锥啊，佮有人缘，迄个孟婷的哟。
5: 是孟婷，不是孟婷啦。
6: 啊，伊两个是冤家安怎的啦？
5: 啊，就阿浩爷讲伊抢伊的男朋友。
6: 阿浩爷啊。当时伊交到男朋友，我也唔知。
5: 阿浩伊讲，迄个男朋友就是你啦。
6: 唔得爱食假细字。啊，之前我咧甲约的时阵哦，啊吼，我咧袂那唔咧。啊，即马承认讲我是男朋友啊吼。
5: 唔是啦，船长，迄唔是重点啦，你画错重点了。
6: 啊，无重点是啥物啦？
5: 重点是因两个查某即马拍起来，你够唔去处理，但只就代志大条啊啦。
6: 吼，啊你是无拢无听人伫咧讲哦。是啊，关山啊，看下要小达到，看下啥物人拍赢吼，咱家来好好啊，甲处理就好。
5: 也唔过船长，伊即嘛是踮你的办公室咧相拍，伊家你的电视、电脑、电话，也佫有玻璃，拢都佫拍甲碎了了啊啦！
6: 你唔当讲的，
5: 动啊动啊！
0: 好，人咧讲哦，棒喝相争啊，渔翁。

0: 得利啊。啊，比如讲哦，双方在咧争执了哈，两败俱伤，结果吼嘿。第三者得利啊，从中获利哈，安尼怎样？
1: 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好。
2: 哎，我老师嘛有讲啊，坐在山前观湖道，趴在桥头看水流。
0: 哎呦，人家看山看小日，看山小。不对哈，哎，甘愿哦看人吃肉，都唔能咧看人受怕。哦。无代无是去扫着红台尾，去无代无是去清洁迄个榴弹去弹着，对不对？吼，安尼知无？
2: 知。
0: 爱注意。

来杜峰的美丽姐啊，来听啊，天蓝不加晴。谢谢彩慧姐、金发大哥、康盛爸爸、列瓜子敖表、帽子爸爸、美云妈妈、英语大哥、彦明哥。陈大哥，幼妹妈妈，地方姐。

0: 甲子然后真熬熬的，真个前几天啊，手指手也是安尼熬熬的。
1: 我是熬白熬，你知道？
0: 哦，恁两个拢就搞的呢。哦，无怪恁两个哈。哦哦哦哦哦。
1: 我他妈熬白熬，拜托。

0: 他就是慢慢慢慢的就变小声，就没有了，就睡着了。
1: 果然还是要有好心情才好睡了啊！来，安平的基隆大哥，你们听过刘德？

0: 每次都叫错，我这一次要 叫三次，我要惩罚自己三次。春金妈妈，春金妈妈，春金妈妈。
1: 感谢大家，好，我先哈。

哎，谢谢那个基隆大哥，较歹势吼，因为咱时间要无够啊吼，啊所以连刚再叫其他人过来报一摆啊，后来啊，等下要入咱重要时间段吼，咱那个 MOD 跟咱大力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吼，咱一定爱详细看龙哥安怎讲吼，啊咱大力的朋友吼，哎，你若是讲哦。就是啊，很常感冒啊，感冒都不太会好的啦。哇，你有三高啊，你想要抗癌，你要提升免疫力耶。好，咱大家一定爱听龙哥好好啊，

0: 做介绍。哦，啊，这个都有开放体验哈，所以大家都没烦恼哦哈，来刷个好物，谢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堪治？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 C 加 D， 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
2: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鹤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侪，从咱开幕开始就足侪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侪人拢甲我讲，因贺枣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啊万几块嘛，哦，你若买大组一组要30000块，哦，所以足侪人虽然讲足想要食贺枣糖浆，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啊，那四啊罐啊吼，来100几块，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着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四界走踪，找足久。就不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这 Okinawa， 因为这个因为 Okinawa 的海岛嘛 ，Okinawa 的鹤藻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鹤藻，因为无工业嘛 ，Okinawa 拢无工业加渔民俩，所以因海拢无受到污染。咱摕到的这个鹤藻是上界好的这个鹤藻，哦，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啦，假如讲你若是摕到这个鹤藻，哦，你若外口市面上听人讲鹤藻就是 Okinawa 上好，哦，日本 Okinawa 这个海运。这个鹤藻是鹤藻品牌内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吼，过去你食咱的鹤藻糖胶，咱的鹤藻黄芪饮，未来你也当该食咱的这样，该食咱的这个鹤藻的发泡锭，要安怎食？足简单吼，像安尼，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15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个啊，像我呢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哎呀，落个水内底，甲落个就好，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溶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在食鹤藻糖胶，将近得要到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这个伊的纯度啦吼，要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喝，经济上嘛比较较会堪一，哦，咱来在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我你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这侪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会生头发，不会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足侪即个做症状拢有可能是癌症个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可能性，嗽袂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即个肺癌，啊无胸痛突然间刷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即个早人有即卵巢癌、乳癌，你若看像李国梁啊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这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这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这侪癌症已经大招就足侪咱啊，这个身躯边的人，甚至是一寡出名的人，伊的性命，啊，要安那好，这个代志卖伫咱的身躯边发生。Okinawa 的人，因遐人足长岁寿，因遐人嘛，癌症会使种有够少，上侪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Okinawa 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日本全国上界低癌症的死亡率，就伫个 Okinawa。因为因在里面即个这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即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佮有抗癌的效果。所以咧，即、這个大家在科学家在落去研究即个日本的即个这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褐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给断粮公式，让癌细胞得不到营养。啊，再来也活化到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接着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会让咱给唤醒，提升伊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伊内底有一种叫做硫化物的多糖体，会当主动修复咱体内受损的这咱的一寡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来去做温和水萃，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

0: 透过革命性的工艺，伫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浆。就咱像讲，咱进点褐藻黄金银一罐，一罐哦，你即嘛，咱即嘛，但一粒一粒花炮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啉的一罐百几块，对不对？咱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工啉一粒就好啊。一天喝一粒，会止嘴干，还可以达到很多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每天喝我们的乌克兰话的喝酒，连续8礼拜可以提升到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就很困难的。尤其五大核心一次给你补足，每天一杯，把你的未来健康逐步给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给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各位维他命 C 给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菌的愈合。甘氨酸锌可以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还有专利的贝塔葡聚糖可以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3 可以帮助你骨骼和喙齿的发育。会使讲是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但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但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好，你的这个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益处最好。临床来对咱有发现就讲哦，也当引爆免疫活性，好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吃四天，18个剂丸加连续吃四天了哦，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伫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哦，病毒无法度入来。所以恁家小朋友爱逐天互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舒缓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你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歹足济。所以哦，你像安尼就哎已经摇起来，小姐来，一杯互你，哦已经摇好啊吼，一工一杯就好哦。有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啊，有够好啉的好啉。
1: 啊，超级好喝，
2: 而且好香。
0: 你呀，爱啉凉水的，透下凉凉，哦，那个透一下冰糖落，要搁啉。这
2: 内底
0: 是啥？这内底是美国口味。那咱我来跟你讲吼，咱一天一粒，十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好你呀，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吼，逐天你会当持续来进行诶，哦，尤其是你啊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不是好喝而已，还有好吸收，有够好喝又好吸收，这一杯喝下去，整天的这个营养，整天的免疫力，整天的抵抗力，包括你买来的维他命 C， 买来的 D3， 拢在里面，哦，真的很好喝的，哦，你如果是这个，这个常温水就行，不一定要冰水啦，哦，啊，不要用烧水，啊，不要用烧水。
2: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0: 我们这稍微减盐，哦，不能马虎。咱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总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的物件伫咱内底。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的、熬夜的，咱的长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佮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拿喉喵喵的时阵，这时阵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天就好，你一天经过了，你哎呦，那要感冒那怎好诶？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要来讲，这真正做会好诶啦。吼，我今仔日因为是新产品上市嘛，较早咱的贺枣一阿摆卖偌济，即卖就即卖咱这物件，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互你听吼，这一阿内底有像安尼有三罐，这一罐内底十五粒，一阿内底三罐都45粒。45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45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5000啊！干那安尼一盒爱才5000，那伊要比起以前的贺枣糖胶，但今仔日卖互恁开啊济钱，注意听哈！这一盒45粒，我算你1900呢，1980，本来爱4500呢，剩无三分之一的钱。但是今仔日第一遍买嘛，第一遍买咱一定讲有观众朋友较优待咧，但是买袂当伤济啦吼，30个就好哈。进30位来，0800-00919，两盒油第一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多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贺枣糖浆，你若要食3个月要偌济？爱90罐，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30个人客，有在啉贺枣，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贺枣糖浆好诶吼，加今仔日了30个尔吼，品就好吼，无效免钱吼，啊而且今仔日前30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吼，国 加一盒给你，一拜炸九十粒倒转去，一盒

0: 五一盒三条，拢共九条，一条无一百三十五条，变一百三十五粒，全部一百三十五粒哦。这一盒四十五粒，一盒四十五粒，拢共一百三十五粒，多足足食四个半月，四个半月，互你开偌济？3000多。而且呢，我开上一条，你试食，食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退行，一角银无该收，但身边就好，30个来，即摆电话卡号通0800009119，30个了，一角一条，一角一粒就好，免加食，一角一粒就足有效的哈。来，你好，我嘉盈你好，来，这丽云你好，要一组吼。我姐在那家后来，哎呦，那高爽来，哎，佩娟，
1: 嗨，我要一组。
0: 好好好，真的恭喜你啊！你今日买到这好啦，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个啦。金春姐你好，
2: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我讲这要出门早足方便的哈，要行到对，走到对，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啊，美代姐你好，
2: 美
0: 姐啊，好，来，要一组，要一组，来，要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盒，你好，我改，你好，定豪大哥。一组来好，来我三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
3: 一组，
0: 好，一组来邓华姐，来55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好。然后邓华姐来，你好，来这秀龙，你好，一组好。来来，邓华姐的57串，雪梅，你好，要一组好。
4: 没有，我要两组。
0: 两组，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跟接姐来，你好，来瑞珠姐，你好，要两组，要一组好。
5: 你好，
6: 都给他得了
0: 算。好，来来来，8串，
5: 喂，
0: 要一组好。
5: 哎，
0: 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的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你好。
7: 哎，
0: 要一组吼。
7: 你讲。
0: 我嘉盈啊。
7: 阿伟哥，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有60串，60串，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要一组吼。好，等你讲好哈，加今仔几年啊，30个尔，超过我无接嘛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8: 要一组。
0: 哦，一组，我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随啉吼，隔两工我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燕姐，你好，笑燕姐。
9: 我一组。
0: 一组哦，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讲你拢互伊啉这都。比果汁更较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好，小子姐，来，这65串有接无？来，小子姐，你好，哎，别走吼，等我姐，等我姐哈，等你家好，来，66串来啊，锦香姐，锦香姐，别一走吼，哦，等你家好，来，67串67线，遮尼好诶物件，遮简单，毋是咧食药啊，一工一粒就好，足有效诶啦！你好啦，你好，你好，别一走吼，哎，来，等我姐，来，68串啊，小姐，你好，来，金凤姐，别一走吼。来，两组来等我一下哈，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块，较早你若买好早餐只要135天，你要开要到20000块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再来70串，70串，阿先，诶，何必诶，苏莲姐你好，
10: 诶，我买阿先，
0: 好，等我一下哈，一天泡一粒就好哦，唔免济哈，一天一粒，诶，今日卖泡烧水啊，泡冷茶，泡冷茶哈，来，阿只阿梅啊你好，
11: 好，
0: 你还是做咱的好澡堂椒吼，但电力也好啊。好澡堂椒，若捌听过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么啊优秀、这么啊好的物件，正港屋企那哇，世界专利的上盖好的好澡堂椒。来，你要来等我一下，来52线的阿小姐来，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哎，别一组吼，电力也好来，53串，小姐53串，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玉玲。来来，代理的再搁订卡一下，来就再搁订卡啊！家庭收银啊，你好。
12: 呀，你好。
0: 你好，咱的好澡堂椒吼。
12: 哎，对。
0: 等你家好，谢谢你们。哇，这物件吼，你有钱你也无地摊好买。我用8年的时间，足无简单才找到这支产品哦。因为我知影钱大家拢当作需要，咱唔是讲哦有钱，我都买了足侪物件。咱是要让咱个人身体健康，而且呢，卖有一种食药的感觉，这就是要帮助你无食药的感觉，搁会当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啊美代姐你好，
13: 美姐啊，
0: 好，来要一组，要一组，来要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盒，你好，我改，你好，定豪大哥。一组来好，来我3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好，一组来邓华姐，来55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好。然后邓华姐来，你好，来这秀龙，你好，一组好。来来，邓华姐的57串，雪梅，你要不要一组好？
4: 没有，我要两组。
0: 两组，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跟接姐来，你好，来瑞珠姐，你要不要两组？要一组好。
6: 都给他得了算。
0: 好，来来来，58串，要一组好。
5: 哎，
0: 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的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你好，
14: 哎，
0: 要一组好。
7: 你讲。
0: 我改。

0: 好来讲，哎，好来，等我一下，哎，六十算，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要一周吼，好，等你讲好哈，加今仔今年还三十个尔，超过我无接嘛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1: 要一周，
0: 好一周，我来讲，你若拄仔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随啉吼，隔顿讲我来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的啦，笑燕姐，你好，笑燕姐，
2: 一
0: 组哦，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来讲，你拢互伊啉这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好，小子姐。来，这这哪个双接嘛？来，这小子姐你好，哎，别走吼，等我姐，等我姐哈，等你叫好来，六双来啊，锦香姐，锦香姐，别一走吼，哦，等你叫好来，拿七双67线，这么好的物件，这么简单，唔是咧食药啊，一天一粒都足有效的啦，你好来，你在哪里好？别一走吼，哎，来等我姐，来拿八双啊，小姐你啊，来金凤姐，别一走吼，来。两组来等我一下，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块，较早你若买好早餐只要135天，你开要到20000块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等我一下，等我一下。70双，阿先。诶，何必诶，苏莲姐你好。
3: 诶，我买阿先。
0: 好，等我一下，一天泡一粒就好哦。唔免坐哈，一天一粒。诶，今日卖泡烧水啊，泡冷茶，泡冷茶哈来。阿只阿妹啊，你好。
3: 好。
0: 你还是做咱的好。澡堂椒吼，但电力也好啊。好澡堂椒，若捌听过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尼啊优秀、这尼啊好的物件，正港屋企那话世界专利的上盖好的好澡堂椒。来，你要来等我一下，来52线的阿小姐来，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哎，别紧张哦，电力也好来，53双，小姐53双，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玉玲。来来，代理的再搁订卡一下，来就再搁订卡啊！家庭收银哪里好？
4: 呀，你好。
0: 你好，咱的好澡堂椒吼。
4: 哎，
0: 等下家好，谢谢你们。我这物件吼，你有钱你也无地摊好买。我用8年的时间，足无简单才找到这支产品哦。因为我知影钱大家拢作需要，咱唔是讲哦有钱，我都买了足侪物件。咱是要让咱个身体健康，而且呢，卖有一种食药的感觉，这就是要帮助你无食药的感觉，佫会当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阿美带姐你好。
5: 美
0: 姐啊。好，来，要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啊。
6: 来，谢谢，来，感谢大家吼，爸爸妈妈，咱贺枣发泡进来啊，吼，你嘛知影，咱前下咧卖那个贺枣，哎，贺枣一整罐用贺的，用你买遐啊，你买100罐，爱开咧20000块，吼，啊，今日坐咧，咱今日龙哥他把贺枣那个精华给取出来，然后佮另外做这发泡进出来，就是要让大家佮省佮有效，吼，今日一组总共3K 啊嘛，吼，啊佮开放7条，互你。就开放一条给大家去做体验，哦，你就是一天泡一颗，哦，要啉这就是茶倒一杯啊，哦，常温水就好啊，哦，啊平一粒啊落去，哦，啊再这样直接喝，哦，它这个的效果上我个感觉上大的功用就是要抗癌，你看现在这个癌症大家拢会惊啊，对不？那是不是抗癌是不是很重要？对不？哦，啊，而且你来看现在还有哦，你若是讲啊，今日是谁回来厝的啊？对不？现在大家拢人手一杯饮料。你泡这好啉，对不？喝起来跟那个柠檬水一样，对不？又好喝，对不？啊，对身体够好啊，调整体质啊，增强你的体力啊，对不？今日安尼起来3K 啊，总共高调，对不？135粒，你用啉135天呢，这样只要3000块，对不？吼，啊，你若是讲哦，常感冒啦，吼，一感冒你就会感冒足久的迄种的吼，你嘛是爱来食这個，吼。真的有差哦，吼啊，有三高的啦，还是讲你想要啊提升你的免疫力啦，吼啊要啊，例如讲要降低你的上呼吸道的感染啊，降低你的身体发炎啊，这个都很有用哦，吼，来，爸妈，咱来看，你看啊，连续44年呐、啊，10大死因的榜首是癌症，对不？你看每9分35秒可能都将它死于癌症呢，对不？所以癌症其实它是很可怕的，你来看，像咱呢感冒反复好不了，有可能是鼻咽癌，对不？啊，有吃薰的啦，一直扫的啦，有可能是肺癌嘛，对不？啊，你莫名其妙的反复发烧、血癌，这个都是很有可能的哦，哈。体重无预警的骤降，可能是你的胃癌跟食道癌，对不？下腹肿胀啊、频尿啊、卵巢癌，你看嘛样嘞？这一些，对不？艺人、名人，哪一个不是因为癌症走的？所以你就知道癌症有多可怕了吧？对不？所以啊，你来看，就是有很多的癌症是你可能哎你。检查出来了，已经很后期啊， 所以咱今嘛为今嘛平常开始，咱就爱来每天做保养，一天一颗就可以了哈。啊，当然刷卡开始好不？来0800009119刷卡好不？谢谢。

0: 立方姐为花店的花香。
1: 来，康盛爸爸，嘉南大同的玉明姐，来听《情醉》。谢谢康盛爸爸，看你的花香喽，白哥妹妹，金发大哥，金雄大哥，叶明哥，立方姐，二妹姐，月慈姐，昆凌。是梁大哥、李玲姐、岳云姐、春福哥、幼妹妈妈。桂花姐，
2: 一个人跳着孤单的步，上寂寞，

谢谢玉明姐，我的爬山咯，连顺阿姨、桂清姐、秀清妈妈、慧婷姐、素梅姐、小熊维尼、金发大哥、丽芳姐、昆凌、玉倩妈妈、桂花姐、秀梅姐加华姐。

0: 萱姐、元顺阿姨、康盛爸爸，来，感谢大家哟，谢谢。
1: 允晨大哥，允晨大哥，方圆的允晨大哥，那这首黄以玲的《凌乱的人生》拿来送给大家哦。淑兰姐、嘉桦姐、初福大哥、金雄舅舅、丽芳姐、世慧姐、金二妹，又欢迎你的婆香，哇，秀梅姐，还有桂春妈妈、桂亲妈妈。

0: 们想来金二妹、金熊九九、白哥妹妹、昌明大哥。
1: 来，台中的洪文大姐，你要起来去台东吼、哦。来来来，这回去台东洗一日哦。呵，哒哒哒哒哒。
0: 嘿，你坐火车呀？
1: 坐火车。
0: 今麦到几站啊？今麦到几站啊？
1: 这条歌刚才会到台东了。

0: 所在
1: 所在啦。谢谢公主，公主妹妹，
0: 公主妹妹，公主妹妹，
1: 哇，顺安法哥，香雪姐，
0: 顺安是
1: 嘉莲姐，郑月姐。

0: 蛇真正会开花的。哇，
1: 大家都好你赏赏赏啊！啊，世慧姐，还有宪章，宪章大哥、祝福大哥、龙龙大哥。

0: 来，谢谢。感谢大家捧我声吼，直到这最后一首歌也捧我声，我是梦啊。
1: 今日我头毛白开，所以这是爸爸妈妈袂理我。
0: 那我告诉你，你也是同款的，只是发音同款，没这么难认，好不好？
1: 爸爸妈袂认得我。
0: 其实无得排练，你也是。
1: 是不是当作惊人，别人来代班？
0: 啊，不过你也蛮底下呢。

0: 可怜啊呢，嘿，换个发型都认不出来，应该无遮好。
1: 我是佳慧哦，爸爸妈妈，你唔通去当作今日别人来代班呢。
0: 想好嘛，想好嘛。好啦，来啦，你提，你说。
1: 既然等我手台，等我要右台当啊，你要右，你要右打。
0: 你看右台中来。
1: 台中，我你台中，我台当哦。
0: 你停，你说，来来来来哦，看你咩停哈，来。
1: 咱这回停哦，
0: 五。这回停哦，来来来，
1: 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你要停哪里？
0: 停哦！
1: 哇，
0: 怪你蛮改哦！来，甲查者五零七二七
1: SOP 啦，好嘛？
0: 五零七二七五空七二七
1: 五零七二七，
0: 哎呦，
1: 佩金，
0: 佩金姐，佩金姐，佩金姐，叫你挂电视无？
1: 佩金姐，有滴咧无？
0: 佩金姐中奖哦！
1: 今年哦，中奖啊，紧起来哦！哦，困起，紧起来哦！
0: 应该无再困哦，即马阿未十点未哦。
1: 今日紧个呼叫一下，还是去倒垃圾啊？
0: 哎呦，那有这么晚的垃圾车吗？这里哇，毛毛当垃圾啊？
1: 我真的
0: 让大是哦，
1: 不是种垃圾车，还有靠是有大型的那种
0: 子母车啦，
1: 子母车，
0: 垃圾子母车啦！哎呦，佩金姐哦，佩金姐，多咧放假诶，唔知干嘛爱讲放假。
1: 万华
0: 就是蒙甲，
1: 真的，万华就是蒙甲。
0: 你看在里面，你叫蒙甲
1: 哦，
0: 蒙甲，蒙甲，啊，你不要再改造，
1: 就是那个电视在演那个兄弟的，都是在那边的，
0: 没有错，没有错，嗯，蒙甲，蒙甲，
1: 啊，后来才改叫万华这样，
0: 嘿，对，我不要再改名，叫万华，嗯。好吧，佩金姐，佩金姐，
1: 佩金姐，
0: 啊，无我嘛是个社恐嘛，那想起来看到什么哈？那人家上一档放电锅呢，啊，我是讲是讲有卡起来啦，你无卡起来，咱只讲钓电锅嘛无效，嘿，看要钓什么哈？期待一下啦。
1: 我觉得可能嘛是电锅，
0: 应该很难呐，哪有简单？拜托，
1: 再
0: 转一次，
1: 再
0: 转一次，
1: 再转一次。
0: 既然都再转一次，来，我们先修电话，嘿，对，来，直男的电话，
1: 直男的电话，0962056158，来，0962056158，一路发哈，
0: 没有错，
1: 来，啊，这个可以扫 Q， 这个定位当然可以加你的 LINE， 啊，这 QR code 买当扫啊
0: 哈，明仔再登来了哦，哈，
1: 哎，明仔再登来，
0: 我在中间还要再一次，
1: 你今日搁出去探呐，搁去出去检啊？
0: 无啦，今日他好像有事要去台北一趟
1: 啦。对啊，出去检啊，出去检啊，我知你拢检足大。
0: 好检者啦，好检者，好检者。
1: 来个佳慧，加回来0958455228，0958455228。啊，赶快这啊，要扫我来啊，要加我来电话号码，赶快当加
0: 啊，
1: 无就是扫这 QR code。好，来，
0: 来
1: 预先来
0: 电话。来，预先电话0982749783-0982749783，我的号码嘛是会当直接加
1: 哦，哈，
0: 扫 QR code 嘛会使，哈，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大力电视台，因为，哎，我请起来，我们大力员工这么多，哈，真的需要大家的支持，好不好？
1: 八点钟再个个给我们支持，
0: 哦，八点钟，明天见，哈，拜拜。

0: 每天基本上也新歌里面有收一条歌，就我不
1: 会有怪。
0: 这首歌里面听说还有骂六公里多骂。
1: 老师说更加歹，你更加歹，我没有那更加歹，讲你写更加歹，我讲哈，老师这是不要那更加歹，老师我一头是。
0: 派的，你装
1: 哪一边？然后结果录音师走上来说：“哦，这条歌真正有够派
0: 的。”到底这句是在讲我蔡佳玲听，还是在讲我什么人听？吼，蔡佳玲，他有没有什么？
1: 当然没有啊！
0: 我只听蔡佳玲，不该怪鬼。
1: 不捌啦，伊真正不捌啦。
2: 这是段台湾音乐故事，因为叶家修太好用了，大家分场拍摄加激昂。
1: 叶家修老师要搁伫读大学的时阵，就已经有一个女生认证过了哦，靳和莹。迄个女生哦，搁希望伊吼不要被一个人绑住，要让大家都可以用。
3: 哦，叶家修，我出道的时候跟他接触过，他玩这么开哦。
1: 老师你很乖耶。啊？人家女生讲的是叶家修老师的创作才华是公共。才哦，
3: 误会，你是讲才华啦，嘿啦。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4: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来，首先带来这首《冤家变亲家》。来，邀请咱汤的祖山爸爸、月里妈妈、台中的新南大哥，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啊，哪会无破声？吹落啊！今夜啊，爸爸妈妈，

0: 请我吃饭钱啊！我都无剩的钱，予你做西客。
1: 讲到钱，啥物拢免讲
0: 啦。没有啦。
1: 秦香姐、阿雪妹妹、坤宁弟弟、康盛爸爸、文祥大哥、桂清姐、钟老师、敬意大哥、

向妈妈郑辉哥，谢谢桂花妈妈丽华姐，文创爸爸秀琴妈妈，雅姿妈妈素颜妹妹于慧姐，钟老师来一首来苗栗钟老师，钟老师儿子哈，可以让把音乐挂给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英锦妈妈、薛唐妈妈、顺南大哥。

妈妈子英杰、素清妈妈、粤语妈妈钟哥爱璇、钟老师，谢谢哦。美玉妈妈、传玲姐、康顺爸爸、美琼妈妈、昆凌哥、罗善妈妈。

谢龙龙哥、英吉妈妈、传玲姐，谢谢彩虹哥，谢谢苏露妈妈，感谢秀维姐，谢谢传玲姐，感谢罗灿妈妈、明玉妈妈、碧玉妈妈。

0: 秀薇姐，坤林哥，谢谢子英姐，罗萨妈妈，钟老师，谢谢大家。
1: 来哟，所来有心意带来这首《拥抱你离去》，邀请咱台里金惠杰、李林的金人大哥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哎呦，今仔日人好少哦 ，Why？ 婆家现在吹波丁呢，好久没有这样子的呢，大家都跑去睡觉了。
0: 宵夜。
1: 龙龙哥，爱萱妹妹。钟哥、钟老师、玉明哥、玉明姐、文富爸爸、美华姐、淑如姐、美玉妈妈、宝爸、宝妈、坤林弟弟、金爱妈妈、秀薇姐、

0: 笑，欢乐今宵。
1: 金曲在今宵，
2: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仪，
3: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
2: 我们是心肝宝贝 ，To me， 大家好，今日来开场的时候拢无什么人咧，是安那咧？中秋还未到呢，还过两天呢，过几天？
3: 过
2: 三天呢？
3: 今麦已经足侪人咧看嘛，
4: 真有呢，
3: 我讲。你也去行咯，去这台中市行咯，反正拢会遇到。
4: 有我知道
3: 有啊。烧炭的味啊！
4: 你哈？烧炭有分两种。
3: 烧炭，啊，就是烘肉呢。
4: 烧炭有一种。
3: 卖烧肉的，
4: 就是那种
3: 好欢喜的
4: 烧炭的味。烘肉的味。
3: 烘肉哦，烘肉味啊。
4: 烧炭的味。
3: 我拢闻到迄炭的味道啊。
4: 哈，我拢
3: 闻到迄香味。
4: 真的吗？你鼻啊，哦，你是不是鼻啊歹去啊？
3: 鼻啊无歹去啊。
4: 我拢也是闻到烤肉的味道，好无？
3: 唔知呢，我闻到炭的味。
4: 一家烤肉万家香。
3: 啊，拢无香啊，
4: 拢无香哦。
3: 都是炭的味道。
4: 啊，
3: 对啊。
4: 你有可能？你是不是嗅觉失调
3: 啊？无啊。
4: 无吗？你确定吗？
3: 真的啊。
4: 有可能。你之前捌确诊过无？
3: 确诊过啊。
4: 啊，你知确诊过有类似
3: 嘿？啊，但是嘛，我知香的是香的，啊，臭是真正臭的啊。
4: 真的哦。
3: 啊，就真正无食物味啊，没有食物味啊，就真的是炭的味道啊。
4: 你有可能真正拢拄着人打咧起火啊？
3: 对对对。
4: 啊，我是拢。

0: 已经人拢已经酒过三巡啊，我哎呦，大行拢有啊，
1: 混合
0: 的，嘿，混合的，我漳州你啊经过市区足侪人咧行的啊，彰化迄边已经足侪人咧行的
1: 啊。
0: 对啦，爸爸妈妈，您刚才今日是啥物日子？
1: 啊，就九二一啊，大地震的时阵啊。
0: 咱卖讲九二一，因为这九二一吼。真的是
1: 比凶的吼，
0: 哎，算作比凶的。今日过另外一个足重要的日子，叫做国际失智症日。
1: 这嘛足比凶的啊！
0: 不过这是咧，要怎讲？
1: 足欢乐的，大家。
0: 咧提醒大家，因为讲到失智症，因为足侪人像你讲，第一反应就是哎呦，咱卖讲这啦，我会惊。
1: 哎呀！
0: 不过你不是卖讲，
1: 不是卖讲，卖
0: 讲就袂。特别发生呢，
1: 其实迄是拢惊伫心肝底，唔敢讲。
0: 对啊，尤其即马吼，我们现在失智的那个年龄已经开始在下修了呢，
1: 不
0: 是讲年会大再失智呢。
1: 对啊，这已经不是老岁人的专利啊。
0: 我家己得知的，我知道的讯息好像五十几岁就有了。嗯，啊，反正有个较少年的，我唔知哈。我知道的案例是五十几岁的有啊。
1: 对啊。
0: 啊，所以其实有的人会感觉讲，有的爸爸妈妈会感觉讲。你刚刚讲哦，反正是年会高啊，本来就是豆豆健忘啊，吼、我呢是不是？你是不是在怀疑讲我呢跟我算失智？咱先卖家己惊家己，吼、哦，因为咱有足侪人有一种足奇怪的状况，就是我就好啊，物件放落五分钟了后你找无，你应该也多多少少会吧？
1: 啊，手提迄锁匙嘛，要两座无提啊，
0: 哦，啊，目镜，这早顶头顶啊，
1: 哎呀，迄目镜上高袂记哩，就是放门顶。
0: 有，
1: 可能顶因为你无看呀，而且一头部也不会很重啊，你也当然不知道。
0: 规间伫遐做，啊是手机啊，我做下咪是安那？你刚才我手机明明就放伫包包，然后我敲包包，
1: 搁敲无？
0: 搁敲无？
1: 有啊，嘛是安尼。
0: 对，那叫鬼遮眼，你刚才。
1: 对啊，因为那个是迄个情况下是足急的啊。
0: 对啊。
1: 啊，急到已经看袂到啊。
0: 啊是，例如要找假金婆，还是讲找伊那？哎，拖的明明拢固定放伫遐，拖起来就是吹，就是吹无。奇怪，哪会无去？这么重要物件，是不是去用偷摕去？着插头，什么什么之类。
1: 对。
0: 啊，然后叫厝的人过来，甲你找一解，讲啊，着伫遮，你到底目睭是安那？着赶快伫迄个拖内底呢。
1: 其实是真的。你若一旦哦急的吼，急要找一个物件，伊拢通拢甲你避起来。
0: 对。
1: 啊，那一旦我不在乎啦，算啦，无急啦。伊
0: 就甲你走出来啊。
1: 真正甲你走出来。
0: 所以这种代志伤过肃雄啊，但是我家己嘛感觉讲哦，其实人啊随着年纪愈来愈大，有当时不是敢记底歹，是因为你脑袋真正是堆太侪物件，太多东西了。
1: 堆啥？
0: 不是堆屎。较早少年的时候，堆
1: 屎，大刚爱家倒出来，
0: 对，
1: 爱留一挂污泥。
0: 对。较早少年的时候，你只要会记得讲哦，上班食饭啊，回来厝的吼，啊，即马咧。啊，水电啦、家事啦，吼，啊，加油钱、信用卡啦，囡仔有登有回讯息无？孙啊，什么时阵回来？冰箱内底去看菜，到底倒一天买的，定是会过期啦？吼，遥控器放里搭啦，怎想打电话来？伤济啊，太多了。以前的人，以前较早的人较单纯，较无较济代志。你烦，你刚才。
1: 今仔日这个丢啊丢啊，种话啊，看明年当时要
0: 过。嘿，当时收哦，哪里？嘿啊，日记面顶诶。日历面顶写就好啊，
1: 一天就开始写。
0: 即马太济咧啊，因为咱的大脑哪袂输在开迄年终盘点大会，你讲知太济物件爱记啊，所以你三不五时啊，袂记一寡代志是无要紧。
1: 正常。
0: 不代表你就是失智啊吼。啊，真正需要注意的是啥物？重点来啊、喔，当一个人你的认知能力，啥物叫认知能力？认知能力开始咧出现明显的变化。
1: 哦。
0: 而且你已经影响到讲你原本熟悉、熟悉的生活的时阵，比如讲，吼，认知能力出现问题是哪？比如讲，较早做够做的代志，例如你较早做够煮食的，啊，不过你即马煮食，
1: 有当时还佫想讲，这是爱淋醋还是淋？
0: 不是，有滴啊煮起来是已经食落，啊，不是伤咸，就是无味，无就是啥，已经对于那种调料，嘿，已经异常啊，哦，定定。较早做够做的代志，定定做唔对。哦，例如较早洗碗，拢洗啊足清气。啊，即马洗拢会，饭碟我拢掉伫面顶啊，油渍拢洗无起来啊。吼，啊是讲较早做够算小的，啊即马小，但不是咧算唔对。例如安尼，啊是讲熟悉度 你雄雄间徛伫路口，唔知要安那通转去。是一瞬间尔哦，唔是讲你真正，因为你也是慢慢啊，慢慢来发生诶、你是有可能一瞬间讲，我即马伫遮创啥？我当然是要创啥，就有点类似这样子。你若雄雄出现这样子的时候，你得爱注意啊，吼、还是讲处理金钱、小务的时阵，还是日常生活的代志开始出现明显的困难的时阵、你这個时候你就得真正是爱值得进一步去询问一些较专业的人员。所以咱今日不是要甲大家惊到讲唔敢甲物件放袂记啦，应该是爱讲咱爱想一件做生活化的代志，就是讲咱平常时到底会使创什么代志，做什么代志。会当让咱家己的头壳保持活动，保持讲不要那么早进入退化。对对对，因为脑袋跟身体同款嘛。
1: 对啊。
0: 你袂当讲，吼、我做工课做四五十年，我总算退休啊！我即摆脑袋嘛要跟着退休，袂使呢。你工作会使退休，你的脑袋袂使退休呢。吼、你身体会当坐咧，但是你脑袋袂当规工就是倒伫遐
1: 放空、
0: 躺平呢吼。你预防失智的生活的方向哦，其实无你大家想的遐尼复杂啦。你就是让脑袋了要动一下，让身体了要动一下，嘛让家己甲人群，这足重要的哦。你要甲人群保持连接。你袂当永远封闭在自己的小窝
1: 内底。因为你去外口甲人咧计较，还是讲话，
0: 你爱动脑，
1: 会刺激大脑。
0: 对，
1: 因为话题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你若不熟悉的话题，你就一直想，
0: 你爱想，
1: 或者是一直在接受别人给你的讯息，
0: 对，你爱想，
1: 这是很好的。
0: 因为你若逐工伫厝的，甲你阿妈打，你就是因为你都唔免一嘴唔免讲出来，你就知伊要讲啥，你
1: 刚
0: 才你都唔免动脑啦，你就安尼一个眼神啊，安尼就知伊要创啥，嘿，对，拢唔免动脑，所以袂使，你一定爱去除了甲恁阿妈打，是讲甲你厝的囝儿时势，无同款的人爱去接受，来。而且很多人当作讲动脑啊，就是要每天拿一本很难的什么数学题目来算，不是，你不用想到那么难，不用，咱若不是要参加什么大学联考啊，你不用想到那么难啊。
1: 我拿一本字典啊，我怕要造句造什
0: 么。没，你太小，爸爸妈妈现在也看不到。我跟你说，我推荐一个很简单的小游戏就好了，咱来算倒着数、例如咱平常时啊，拢惯习讲。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嘛。
1: 哎
0: 呀，咱今嘛改反过来。
1: 反过来，四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0: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你是不是留了顿地？这个就是已经有在动脑了哦。啊，你刚刚就这简单的对不？
1: 啊，
0: 咱今嘛搁个增加一点点的难度。
1: 增加好。
0: 为二十开始算。
1: 二十。二十、十九、十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0: 对，还安尼，啊，过来吼，咱今麦在直接两位，两位就是减两个减。
1: 哦，跳嘞量。
0: 跳嘞量。
1: 二十、十八、十六、十四、十二、十八、六、七。
0: 哦，你做代志拢是右撇子，
1: 啊、
0: 你入出去嘛是右手嘛，
1: 是啊，食饭嘛是啊，
0: 偶尔你也使换一下左手，训练你的左脑，
1: 对
0: ，当然这是拿一些比较安全的小东西的时候啦，不叫你说这切菜的时候拿菜，你原本是右撇子，叫你左手去拿菜刀，还是要人鼎尽量是买吼，嘿，不是要叫你做这种，咱是要活化脑袋，不是要让你深陷危险。
1: 提笔写字，
0: 嘿，提笔写字，
1: 很简单的。
0: 嘿，简单的，
1: 就是
0: 安全的，
1: 安全的啦，安全的，
0: 安全的，吼，你莫拿菜刀啊，拿热鼎啊，拿倒烧水要用左手买吼。除非你右手受伤啦，吼，当然。第三个，我阁有做推荐一个叫做啥？生活的记忆游戏。什么叫生活记忆游戏？我自己其实会呢，因为我嘛是惊讲，我要去市场菜市啊买物件，我会袂记，所以我会列清单。
1: 会啊。
0: 不过即马这个游戏是啥？ 是你要先伫厝诶，先想讲你要买啥，你嘿嘿嘿你你。你

0: 清单可以放口袋，然后你去到市场的时候，你就是先单凭你的记忆，
1: 先记起来，
0: 先记起来，先记起来，然后先去把遐物件买，买。正常来讲的是，你不能去看那些清单呐、啊啊。但是我真的会忘记，我会去买一轮了，准备要回来的时候，我清单再拿出来看，
1: 顺顺看看都一个，
0: 看有漏到的无？就是在增加你的记忆力。这就叫做生活记忆游戏啦。对对啊，所以这你若讲本来要买三项，你家去买着两项，这嘛无要紧。这个没有全部想起来，无要紧。你刚刚想两项嘛，无要紧，因为这不是考试、重点就是你有好你家己的头脑动一下，回想一下，
1: 安尼尔。
0: 然后第四个游戏，我感觉最适合爸爸妈妈的，就是老照片说故事。我相信爸爸妈妈已经有足侪相片的，对不？
1: 足侪。
0: 少年的时阵的相片，甚至讲你那个还是还够小朋友的时阵的相片。
1: 有啊。哦，
0: 你会使甲摕一张相片出来。然后你就开始去想，你莫干看，哦，你厝的然后家人，你就是做伙看，讲哦，这是伫倒一年，几岁的时阵，迄个时阵你几岁，啊，边啊这个人是谁，咱迄个时阵是伫倒位翕的，是讲迄天有发生什么代志，这其实从照片里面。只要不是独照的是家人，有跟其他的人翕，你大约拢会知
1: 嘛。有那种的，
0: 像我小时候
1: 对啊，
0: 小时候就是有跟故宫因出去啊，就伫八卦山啊，过年呀、穿到足水的啊，穿咧蕾丝小花裙的呀、就可以知道啊，你得爱去看这张相片，爱去回想那个故事。
1: 给他讲出来
0: 、这就是练习你的说话能力，要去挡闹，挖掘你脑袋里面以前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其实这种回忆啊、聊天啊，是讲故事，嘛是一种很好的脑部的刺激，因为你不是干那看尔，我的相片就是安尼，看，这一群做少年的，安尼，安尼无效，安尼无效，你爱去回想你时阵发生什么代志，所以。各位爸爸妈妈，你莫小看讲聊天，因为做些长辈时代，逐天上重要的运动是啥？可能唔是讲叫你去跑步啊，是嘴巴运动。嘴巴运动唔是食物件哦，唔是食物件哦，不是哦，是嘴巴运动，就是讲你讲的对，你的聊天是要有内容的。什么叫做有内容？唔是讲阿德宝，你今食饱未？
1: 食饱。
0: 我今天是热的呢。
1: 对啊。
0: 下晡可能要落雨啊。
1: 系啊。
0: 这不是，这没有内容。这不是内容。
1: 要有建设性。
0: 你要有建设性。因为你这种对话的，大脑可能会感觉讲，这
1: 哪咧开
0: 会，敢哪咧开会咧。系啊。
1: 那罐头的，
0: 系啊，
1: 温好尔。
0: 对啊，对啊。所以你甲朋友啊开讲一件代志的时阵，还是讲甲厝内底的人哪咧讲较早的代志，你会使，还是讲甲厝边，你会使讨论讲。一道菜要怎麼煮，你想的跟我想的不一定同款嘛，你感觉要淋豆油，我感觉要淋盐嘛，类似啊，还是说甚至说你可以聊一下，
1: 也可以说，像说这礼拜你有几个去多佚佗的无？其实可以把你的规划的这个活动，这个行程，你也可以去规划说，其实我感觉我有去查资料，说那间那个什么景点很漂亮的啊，
0: 对对对，
1: 啊，像我也想要去这样啊，就是很多延伸的话题可以讲，
0: 对，可以，啊，所以不管什么话题都可以聊，你也可以聊说你今天看到什么新闻啊，
1: 新闻嘛，
0: 只要你需要听，需要想，需要回答，需要表达，这都是你的大脑的活动，都是在动脑的，所以我常常觉得说中辈时代上惊的，不是讲年岁有，你是讲你的生活会愈来愈无代志通做的时阵，例如逐天起床食早顿，看电视，食中昼顿，睏中昼，食暗顿，看电视，
1: 睡觉，
0: 洗身躯，睏，逐天拢同款，其实脑袋啊，会足介这种熟悉的，因为你唔免动嘛，
1: 我
0: 足舒适的嘛。但是袂使哦，安尼真的就是会让你的脑袋退化哦。吼，你，伊可能会甲你讲吼，你今日免做行过啊，或者我昨就是安尼，做你嘛是安尼，所以我就故意要，我即马希望爸爸妈妈做的就是讲， 会当让生活变啊潦潦啊无同款。哦，例如你平常时啊买菜时，拢固定行这条路。

0: 啊，咱三不五时还使换一条，嘛是安全的路。啊，咱来洗洗一下，无同款的。啊，反正你也使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1: 风景，
0: 对。嘿，对。啊，是讲平常时啊，早顿改食馒头，馒头，对，馒头。啊，三不五时还使换做韩式哦，不要都是一样的。啊，平常时啊，拢家己食饭。啊，三不五时啊，就是约朋友做伙去吃。啊，是讲买物件时，会使问家己讲，欸今日敢有一项啊，啥物物件是我较早毋捌买过，啊无我来试看卖啊。
1: 对，唔敢买。
0: 嘿，唔敢买。哦，
1: 你互家己去买一寡
0: 对对对，唔是叫你黑白开钱啦，是叫你，互你家己脑袋吼加一点点啊新鲜感啦，无同款的物件啦。
1: 对。
0: 对啊，啊所以即卖除了动脑以外，阁有一件代志足重要诶，除了动脑以外，就是运动。
1: 好，运动。
0: 运动，因为心理家己本身嘛不爱运动嘛吼，但是因为吼，咱头早拢咧讲。动脑嘛，其实身体甲大脑是连做伙的。
1: 对，
0: 即卖健康建议嘛，足重视规律运动诶，啊均衡的饮食，啊是讲血压、血糖、血脂，这种心血管的健康。所以卖感觉讲，啊我着逐工坐喺厝诶，有动脑就好啊。无，你若哪看电视，你其实嘛是会使
1: 运动，
0: 哪做，看是要举手还是安那啦？全部是举手啊，举脚啊。拢会使啊，啊
1: 油
0: 啊，油啊，
1: 保特瓶安尼安尼，
0: 对啊，哦，你嘴来，嘿，你有带保特瓶安尼啊，对啊，上上下下下啊，
1: 就安尼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吼。
0: 哎，其实你哪看电视拢会使哪做，你免甲想讲哦，我爱去爱去跑步，我
1: 爱
0: 去爱去什么？
1: 哦，免甲想了，
0: 我即马甲讲到我后边拢规拢汗。你著去公园行路，还是讲买菜加行一挂路啊？啊，其实爸爸妈妈来做家事，其实嘛是也是一种运动啦，对啦，嘿啊，所以卖讲吼，看电视就是从第一分钟开始坐到最后一分钟，其实你可以边那。
1: 即起床，去便所遐过程中，你嘛先休息。
0: 啊，摇者摇者，啊，脚腿趴者，屁股趴者，可以循环血液循环者。嗯，哦，
1: 按摩一下啊。
0: 有。
1: 蛮塞啊，按摩啊，
0: 这个就是今日心里想要甲爸爸妈妈提倡的，就是希望可以大家，就是要甲提醒大家讲吼，咱今讲这游戏运动啊，还是讲社交，唔是要甲大家讲，你只要耍游戏就袂失智，这嘛无这么简单啦，因为其实失智症有足侪无同款的原因啦，
1: 是啦，
0: 伊嘛有受到年岁吼，还是讲你本身的疾病，还是你生活的形态作息。等等等的因素拢有影响，所以咱会当做的就是，把咱家己有法度控制的代志做好，饮食均衡啊，规律的活动啊，维持社交啊，持续学习，啊嘛爱把咱的身体健康、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慢性病管理而好。如果讲家己还是讲厝内人，你有发现讲某些记忆上，你记得还是讲一寡。认知能力上已经有到了有变化，你感觉无啥对等的时吼，其实你莫，我是感觉讲不要一直觉得说，有可能是你会多啊。我觉得寻求最专业的帮助，这个是势必的啦。哎呀，这个是这卖寻工吼，你会多啊，把它带过去啦。会当找医生还是讲相关的专业人员去评估，因为你啊较早知吼。不是较早在宣布，就等于宣布你的人生，是颠倒会当，让你加一寡时间做准备，
1: 而且又可以缓慢的
0: 对减缓退化的速度，对，减缓退化的速度。所以今日九月二一，我希望大家记得，不是讲除了九二一以外啦吼，嘛不是讲吼哦失智症足恐怖，你是四件代志，第一就是脑袋要用嘛，啊身体爱动。啊，人跟别人就是人跟人是要紧密联合的，连结的啦，吼，要有互动。啊，生活爱有一挂新鲜感，卖讲昨甲今日甲后日拢做同款的代志。因为人生吼，活到某一个年纪的时候，你累积这么侪故事，这么侪经验，这么侪回忆，咱大脑内底就是藏一个，你知道，博物馆呐，图书馆，你可以。你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分享
0: 对啊，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大家互相分享啊，对啊，所以从明天开始出门回家之后，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先问自己说，我今天有做出去外面做什么事情啊，做了哪三件事情啊，想不起来没关系，你就慢慢想，都没关系，因为你至少 你至少你今已经开始跟自己的大脑聊天啊。哦。脑袋不用考满分啦，但是你袂当会逐工拢爱拢咧放假啦，安尼你了解无？嗯。吼、哦。所以。
1: 以上。
0: 以上甲大家分享，啊，所以咱即马要来动脑啊。
1: 好。
0: 咱今日动脑较无同款一寡寡吼，同款是记忆力大挑战。
1: 好。
0: 来，老师请聊。来，我即马希望吼，爸爸妈妈。老师，你帮我用六张就好了。
1: 哦，
0: 来六张哈，然后来爸爸妈妈，恁电话卡起来哈，恁即马现着一张图片。哦，例如你会记，例如你会记起面好啊，你有看到起面啊？你就讲哦，牙刷好，来牙刷变开，请你回答我，看到牙刷，你会去联想到什么物件？讲两行出来。例如牙刷嘛，哦，牙刷就是洗澡，还是讲漱口杯，跟牙刷有
1: 哦有相关的，
0: 嘿，有相关的。你甲我讲两行，甲迄个物件有相关的。
1: 哦哦哦，
0: 安尼有了解我意思无？
1: 哦
0: 哦，好来，老师请聊哦吼。
1: 来，
0: 啊，那两只好贵。
1: 对啊。
0: 电话先卡起来，马紧嘿，没关系。电话先卡起来，然后你爱讲两项甲这个答案相关的物件，来，来看咱。跳跳的方兰姐。
2: 什么？肥皂。
0: 嘿，肥皂好啊，请说出相关的东西。
2: 毛巾。
3: 菇啦，英语。
2: 菇。
0: 不是啦，等一下，方兰姐。
1: 不是啦。
0: 来，你听我讲完。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有点变。
2: 肥皂，你要问我说它有相关的要讲。
0: 对对对。
1: 为什么用到肥皂？
2: 肥皂就想到洗澡啊，洗手啊。
0: 哦，很好，这样子就可以了哈。我们猜一个就好哈。谢谢你，拜拜。
2: 谢谢，拜拜。
0: 来，还有输入键 lucky 啊。还有电话又卡起来哦，紧的哦。好，我们直接重用一个。咱今麦就是又一题。好，又一题，然后答案很开了，你要去，你要去连接，连接，跟这个物件有
1: 关系，
0: 嘿，有相关的东西。
1: 像乌龟的可能是啥？是
0: 池塘、
1: 水族箱
0: 哦，池塘啊，兔子哦，乌龟、龟兔赛跑之类，哎，
1: 有。
0: 来，淑如姐。
4: 彼得堡晚上好，
1: 你好，
4: 我妈妈没给我洗好的毛巾哦，阿德去用供体，我们再给挂掉。
0: 老师来，老师请聊哦，好的吗？哎、啊，来，咱今麦个开始聊。妈妈，你看一下
1: 你看到什么？阿德讲什么哈？好，
0: 妈妈。
4: 哦，那个三号哟，一啊。
1: 好
0: 医啊，好啊，妈妈，妈妈，请你跟我讲，跟医啊有关系的物件，你联想到什么？
4: 医啊，就是咱要坐医啊嘛。
0: 嘿，
4: 啊，医啊，买在困物件。
0: 困物件。
1: 哦，困物件的。
0: 好。
1: 好。
0: 好，要坐医啊，搁困物件。
1: 好。
0: 好，谢谢妈妈。
1: 谢谢，安尼就是。
0: 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来，咱的秀薇姐，你好。秀薇姐。
1: Hello。秀薇姐。
0: 秀薇姐，有听到无？喂，一下。Hello， 秀薇姐，秀薇姐，无听到吼，你搁卡一届哦吼，无听到你的声哦吼，
1: 无声。
0: 来，搁有人要卡电话起来分享的无？哎呦，文富爸爸，你电话啊，文富爸爸，来，无你讲一下。
1: 我讲一下，我看到桌子啊。
0: 好。
1: 桌子，我若想到桌子，我会想到食饭的桌啊。
0: 吃饭的桌啊，
1: 就是上面会放很多菜，
0: 嘿，是
1: 妈妈爸哎，妈妈煮好的菜拢会放一个桌啊，
0: 嘿，
1: 啊，就我们会挖去吃饭安尼，
0: 嘿，对，
1: 嗯、
0: 两项，
1: 安尼，
0: 搁一项嘞，
1: 啊，我两项，我才看一项尔，
0: 无啦，我是讲爱联想两个，
1: 哦，两个啊，
0: 嘿，
1: 桌子，我就想到，我想到上课时阵那用桌啊，
0: 哦，
1: 写功课啊，
0: 对，爸爸哎。我听到声无？爸爸你好、嗯。
5: 有听到？
0: 有。
1: 好。
5: 哎，我时钟。
1: 时钟。
0: 好啊，请说，你联想到什么？
5: 联想到三点半。
1: 啊，三点半
0: 要跑银行。

0: 息息相关的、
1: 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2: 还有头发白的。
1: 哎呦！
0: 哦，安尼始终一直行了，对，头发一直白，一直白。
1: 哎呀，对呀、啊。
2: 头发一直白，
0: 岁月不饶人。
1: 对呀、啊，谢谢爸爸，
0: 谢
1: 谢爸爸，
0: 谢谢
1: 爸爸，
0: 拜拜拜拜。
1: 哎呦，很有深度呢，吼，佩琪姐。
3: 嘿，
0: 你好，
1: 你好，
0: 佩琪姐，
3: 你好，
0: 你好，
3: 我穿雨伞，
0: 雨伞，
1: 好，那你雨伞联想到什么呢？
3: 下雨天，
0: 下雨天，
3: 大太阳，
0: 大太阳，
1: 大太阳，哎呦，哥，两集呢哈 ，OK， 谢谢你，谢谢，
3: 好，
1: 拜拜，拜拜。哎呦，谢谢啦，感谢大家参悟啦，因为我觉得可以用这样子，比较有趣哈、
0: 啊。嗯，
1: 好，安尼，咱咧时间的关系来安排两首歌曲咯，听歌哦，谢谢。
4: 来，竹南的昆宁哥，跟南港的康生爸爸，红色酒杯。我若看到酒杯，我会想到德宝的红色酒杯，安尼就知影吼，知影意思啊吼。

0: 谢谢信善妈妈，好久不见哦，丽妈妈、秋爱妈妈、修维姐、佩奇姐、月里妈妈、玉英妈妈、昆凌哥、美琼妈妈，谢谢美珍姐、佩淑乳妈妈、丽华姐、秀维姐，谢谢那内传玲姐、昆凌哥，谢谢哦，秀凤妈妈，谢谢秋爱妈妈、爱璇。
1: 今夜灯光暗淡。

0: 谢丽华姐、英华姐、朱大哥，谢谢美琼妈妈、雅欣妈妈、秀伟姐，谢谢美珍姐、曹丽大哥，谢谢大家。
1: 来，所来是咱武峰的碧霜姐，碧霜姐，你有咧看电视无？你所点播的杨静的《锦迷》，《锦迷》，心仪第届唱唱了无好，多多包涵哦。传玲姐、学堂妈妈、康盛爸爸、学景姐、美珍姐、碧玉姐、圆圆姐、玉萍姐、雅欣妈妈。

桑葚爸爸、月云妈妈。美琼妈妈、传玲姐、淑如姐、昆玲弟弟、文富爸爸、秀维姐、雅欣妈妈、罗莎妈妈、月

0: 素梅妈妈、坤宁弟弟、美琼妈妈、秀伟姐、雅欣妈妈、碧慧妈妈、美珍姐，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来哦，要来进行咱重要时间段了。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你若平常时啊，啉牛奶啊，会落下来。需要补充这个钙质的部分啊吼，其实嘛是需要用咱的牛奶来补充啊，啉这绝对是不会有你这个问题啦吼，你可以试看看，试看买啊吼，然后不管下早时啊、中昼时啊、暗时啊、宵夜拢会使哦吼。啊，大地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咱即马秋天要到啊吼，开始咧吹一挂风啊，啊你的皮肤无想要遐尼啊干燥，你一定要做好保养，啊无你老化会愈来愈紧哦吼。啊来详细看家人安怎讲，阮伫线下为大家服务。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富含金箔微粒子，深入肌肤有效吸收，多种珍贵成分保湿、抚纹、净白，一次完成，找回最美丽的自己，让自己再美一次。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
5: 你好，你好，你要一组然后好，
6: 非常好用，
5: 非常好用，怎么好用？
6: 哎，我擦好几年了耶！
5: 你擦好几年，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皱纹都没有皱纹？
6: 皱纹
5: 马上，
6: 它不长斑。
5: 马对哦，不长斑呐、啊。
6: 是不长黑斑。
5: 哎呦，这么厉害！
6: 快70岁了耶！
5: 哎哦，好好哦，谢谢你帮我们分享。
7: 淑金啊，

0: 哎，我几年啊？
1: 哦，我这几年，
0: 我这几年啊，八十几岁啊嘞。
1: 过年八十五啦。
0: 安尼哦，啊，陪我陪我好无？
1: 真好啊，
0: 真好哦。系
1: 啊，无人知想讲我聚会。
0: 安尼哦，无人知你啊聚会吼。系
1: 啊
0: 系啊。谢谢啦，要一桌。
1: 好，我一桌。
0: 好来，我三桌一桌。
2: 好，一桌。
0: 一桌，你有用过无？
2: 有啊，我有用过，未歹。
3: 三线。
0: 哦，用未歹哦。
4: 你咪记得，你要算是好用啊。
0: 安那好用。
4: 我你哪个感谢胶原蛋白？我刚刚陪我。
0: 真正赞的，对不对？陪我一只金的，对不对？
4: 对对对。
3: 一桌哦，我用这几桌真好用。
0: 真正好用对哇？
3: 我若要出国啊，要白天，我拢在做一罐茶呢。
0: 安尼哦。
4: 我跟你讲，这真少好的。
0: 你也有用过是无？
4: 用一年，从今年起来，物件我行都用。
0: 安尼哦。
4: 真的陪我坐坐哦，今嘛偌油的。
0: 油油对不对？哦。
4: 时间内嘛加足少的。
0: 下摆你把手分享一下。
4: 陪我卡大吼。
0: 好，你陪我卡大。嗯。
4: 阿伯了啊。
0: 金棍吼，哦，谢谢，两组啦吼。
1: 我用三组，啊，搁一组送人。
0: 你火力
1: 啊！一组哦，袂歹，一组袂歹。
5: 我今年六十啊。
0: 六十啊！
5: 我等下用一组了，人讲我才剩五十。
0: 真的假？
5: 嘿，哦，
0: 厉害哦。
5: 哦，因我就迄班哦，啊，袂只油，啊只抹了乌鸡做，啊人家问讲我是咪做啥做啥无啊，靠包包不改呢，两个啊，最少我买袂一个送你，啊你讲什么看到？
0: 哦，
5: 我当时也看到，啊我可是点。
1: 价钱
0: 都无，
1: 哎呀，个个保足保湿的，
0: 啊，足保湿的，
1: 哎，足好用的，老人啊来买一组就下下叫，
0: 真正下下叫。
1: 今仔日个加头装，迄个头家娘甲我讲，因为我的皮肤哪会遮白遮尔啊油嫩，
0: 安尼吼，是吼，
1: 正经的哦，我是过敏体质，啥物物件我无拢上啦，爱注射，
0: 啊，这个，
1: 啊，就敢那用恁这项有效尔。用七年
0: 啊，用七年啊，
1: 因为你那阵也无打，你是我家药材买啊。
0: 我知。
1: 啊，我较早拢用 SK2 的哈。
0: 好。
1: 啊，前有春桑顺的，我今麦一直用春桑顺的，像迄精华液啊。
0: 好。
1: 啊，搁迄粉底啊。
0: 安尼吼。
1: 我规套拢是。啊，我用七年前到这阵，咱差不多要十公斤啦。但是我的面拢无啦。
0: 啊，面拢无条纹出来。
1: 无，拢无。
0: 哦，真厉害。即事实讲哦，即用过人才会当体会啦。因为我家己有在用，我家己有在用，你甲看我，吼，像拄仔谈正咧讲讲以前诶，以前诶画面嘛吼，迄画三年前、画四年前、画五年前，你讲我即马比以前诶更加少年，啊，当然咱毋是讲家己讲家己少年，咱少年咱互别人眼讲，啊，尤其咱诶皮肤诶即个状况哦，咱别人咧看讲，咱敢讲咱今年五十七，人嘛无啥爱信，啊，讲现场看到啦，你当然你。有诶讲电视看较老，本人看较少年，即每一个人的感官无共款。不过我要讲的是讲，你听拄只遐个妈妈大姐咧讲，这支产品伫我手头已经第十一年啊，十一年，我伊阿未应该是十几年啊。这十几年的时间内底有一段时间我无介绍嘛，哦，一段时间是北京公司代理。啊，即马咱大立电视台六年前我们开幕之后，啊，这个郑总经理就过来找咱合作。啊，所以一直合作到即马吼，会使讲是有使用这支产品的朋友啊，伊是规年冬天拢毋捌停，因为这无分季节嘛，哦，伊不管是春夏秋冬，拢总这袂拢袂伤油，哦，尤其是你的皮肤若较干，这个寒天时啊吼，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保湿啊，它一点点就很保湿了，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因为你唔愿意投资伫咧你的面上。你若去外口市面，你若不要公司买一罐，这一罐若无三四千，我实在哩，一定三四千的嘛。哦，啊，有拢等下周年庆去啊，捧几堆的倒转来，对不对？但我要甲你讲，咱公司卖物件是安，俗啊，佫好用。哦，啊，互观众朋友用了有信心，啊，用无效果，咱佫减退钱互观众，这就是咱对大家一种承诺。但是我要甲你特别甲你强调，是讲今仔日吼，本地是咱这个十月初女儿霜啊，要因为新的一年嘛，啊，这个。村上这个平也，伊个成本嘛增加，哦，啊，伊要要求咱啊，即签新的合约，啊，所以讲啊，即个今年要甲咱做一个介绍的调整，啊，你安尼我你讲要起价，我就你起价，哦，所以吼，这边就是我甲郑经理讲讲哦，这一次你甲起我嘛，无可能互你起啦，咱卖遮侪年哦，卖遮俗，观众是来讲，恁家己买当体会啊，足侪人去阿问讲，嘉庆你卖敢有钱赚？我咧外口市面上，你卖那买这款哦，这精华霜一罐拢要三四千，啊，你卖这个价钱，你敢有钱好赚？赚钱是安尼啊，

趁钱大家拢爱，哦。但是我的个性是安，公司内当维持，我讲是有薪水好领，会得过就好。重点是恁也大家斗收听、斗支持，啊，让这个公司会当继续用这款啊，这个热情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唱歌恁听啦，开讲破道啦，吼，会当让咱爸爸妈妈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这是我做这个电视台上界大的这个目的。物件好歹，唔是用嘴讲的，是爱恁用过才会知影。啊，这个产品这么多年啊，你也看迄见证，本来啊，佫继续报到煞嘛，然后报了一二十分钟嘛，报袂完。但是重点是讲，有真侪人恁还佫咧观望，吼、哦，即个讲啊，你唔知讲到底是好用啊，歹用，你用看卖嘛。哦，你今日有甲买无？我有咧试用嘛。我先拍开予恁看，看到金箔啊无？都是真正百分之百的啊，来自日本幕府时期五G 印的这个正港的实用级的金箔。这吼、哦、一点点啊都。像一般来讲像安尼一点点啊，就会当抹规面啊，非常的保湿，而且吼又不油不腻。啊，这抹过了吼，你的规个皮肤的迄种吸收度吼，100%，随抹随知影哦。那个马上擦过之后，你来看，马上擦，马上就感觉到。你有看哦，两只手咧加湿度就拢无同啊。这不是干来当啊，不是干来当美白尔，它还可以让你的斑斑点点的问题拢给它解决。好的保养品哦，它是真正让你能够。感觉到它是真正吸收到你的啊这个皮肤里面去哈，抹过了哦，你也抹，你往上把它拉提，你看那个眉尾，随抹随在哦，眼袋马上消，而且整个哈、哦、整个脸是往上拉的哦，使用前跟使用后哦，这个就是当马上就知道了啊，人讲我都五秒啊，三秒就知啊，哦三秒就知，那就悟到有鬼赶快哦，咱这是用日本幕府时期的五 G 印，这是已经310几年的数啊，好的东西哦。这个你也当去探听，日本足济所在产金箔，但是问题是你若要用到五 G 印的，那个就是真正的懂金箔的人才会用哈。这个是纯手工的金箔，一块金箔啊，一张啊，加0.02公克尔，伊用手抹就消失啦。你像我拄只勾起来有金箔，我抹在皮肤内底，金箔走对，走入去内底，它有很好的延展性跟传导性。它以前做一张金箔大概要反复敲打4个月，现在技术较进步啊，但是做一张金箔啊嘛是要48天。这是日本的很多品牌的金箔，它的纯度是这样，95.4%的金，4.6%的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实用级的金箔。你捌看过？你捌食过金箔双麒麟、金箔巧克力不？就是用这个哈，它的实用天然的一手金，手工打造可以吃的，完全化开可以吸收，不会变质，内底无酒精，会当促进你皮肤活化，未去伤害到你的皮肤，而且咧内底佫有特别添加14%的山药。女性朋友，你要让你的皮肤更蓬润，山药最重要哈，还有金箔的微粒子，你唔免佫用什么导入仪去导入，通通不用，只要你一天。早上洗面洗完了，用这个做一滴拖打完了，一个花生，然后点点的涂涂油开，皮肤就是金啊！哦，这个叫做双主打成分，咱内底有添加第一类的肉毒杆菌，有8生态，还有我们的美容钻石成分的是富勒烯，抗氧化程度是维他命 C 的250倍。不要再用什么酸什么酸，那个时候你的皮肤会受不了哈。那女儿酸的成分，你加轻轻搓搓，金箔山药、野葛根、甜杏仁油、石榴果、银耳多糖体、白桑根、富勒烯、欧洲里、葵花籽油、够米糠萃取物、海藻多糖体，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E。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做升级版，新一代的我们升级版里面特别加上吉野樱、8生态。甘油、蛋白聚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尤其是我用建议咱的妈妈，你也不暗棍，脖子是你身体的，有老无老看暗棍啦，哦，暗棍啊老就感觉做老的，啊那暗棍啊拢无条纹就感觉做少年的哈。今天这档广告是那个女儿霜价格调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这一罐我靠市面上，你若去百货公司买一罐，大概3-4千块，但是咱同款维持咱正常的价效，维持之前的价格。今天不涨价啊！一罐同款卖你1600块，等于是外口市面上的一半，是1/3的价钱。啊，不过咧，一罐会当抹咧抹咧真久，这一罐我咧抹差不多抹过半个月，1-2个月。但是捌买过的好朋友，等者你啊加买一组起来，肯绝对袂失望的吼。因为下次如果价格调整，你就感觉讲哎差小可，我嘛唔敢恁加开钱。但是你今日甲我捧场，我就甲你感谢0800009119哈，一罐1600。2罐3200啊，安尼都无削掉啊吼，安尼吼，先讲啊吼，今仔我甲郑总经理讲，我讲吼，今仔予我，虽在我卖啦吼，虽在我卖，哎，今仔日偌济伊拢接受了对，
只有今天这一档，然后他给我一个限一个量，前面60位打电话上来的零。

0: 0800-009192，60个哦，先讲的哦，超过咱人是无敢付钱哈。0800-099，我电话要夹起来哦，电话夹起来接完六十个接完，你就唔好甲我套哦。啊无啊不后转啦，调整介绍我就歹势啊。来，进六十组，1600、1600、3600对吧？两罐甲你算偌济？1980得，一罐甲你算99得。世界级的金箔美容酸，给你算一罐990元，好，你啊买到就是赚到，但先看好60个尔，接完就袂使搁人接嘛，这对人歹势哈。啊，搁有咧啦，免烦恼，气用的搁开我的，气用的啥？有大细罐无？无啦，加一罐变大罐啦，60组，前60组卡电话起来，同款给你，搁加一罐，3罐再倒转去，1980元，一罐十月春女儿霜卖你660元，你若有在头啊买，换你提转来卖我。啊，不过今仔我正经你讲，最后一次了，下次不会了，阿爸唔敢啊，就加今仔日，你要加买一组，加买两组，随在你啊。我即摆等下开始接完60通，刷哈，0800-009192来，我要来立梦姐，你好，
1: 一组，
0: 好，一组来64线，阿小姐来，英惠姐你好，
2: 喂，
0: 一组，啊，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好，来66线，来六凯玲嘞，
2: 哎呀，
0: 哎，一组，
2: 哎，
0: 好，来七爽来，六金凤姐，六一组，好，68线一组来，六来敏经理，
2: 哎，
0: 一组，谢谢来69线来，我来这来，啊这，
2: 我爱两组，
0: 两组来70线两组啦，这款表姐啦，好来，青雨六，
3: 哎，
0: 一组，来51线一组来，六玉兰姐六，
2: 哎，
0: 一组。52线，你好，陈太太，你好，一起做。
2: 好
0: 来，53线，一起做来，你好，来，李助，你好，一起做。来，54线，一起做来，你好，阿菊，你好，一起做。来，55线，你好，一分分，一起做。
2: 喂，
0: 一分分，一起做是吧？来，56线，一起做来，你好，秀芝姐妹，一起做。来，57线，来，你好，阿金姐，你好，一起做。阿金姐，
4: 你好，
0: 来，一起做。好，你等我一下，来58线，你来春英姐，你要不要一组？好，来59线。
5: 来，谢谢爸爸妈妈。我跟您讲啊，吼，年纪啊，豆豆有了，心情嘛同款啦，吼。皮肤你会感觉讲较少年的时候，真正拢无同款啦。这时阵你真正爱保养，真的会有差就对啊啦。来，咱的宝珠妈妈你好，宝珠妈妈。妈妈你好，我是心怡。妈妈，你要爱女儿霜了。好，你稍等下哦，吼。妈妈，谢谢你哦，感谢你的支持哦。妈妈真正有差，尤其是即马天气开始咧变冷啊吼，东北风开始吹，皮肤就容易安那，容易打吼，啊容易病病，啊摸起来无像较早安尼啊柔柔安尼做好摸的。迄有保养真的有差，我熟悉一个迄阿姐吼，人伊逐工拢抹，逐工咧抹迄干手啊、面啊拢抹到安尼，迄手摸起来比我较油呢，70几岁了呢。我这后悔，我无自少年就开始保养，现在保养还阁会付。来，咱的118的新朋友，你好，我是心怡。
6: 哦，
5: 恁
6: 有灵魂一组呀？
5: 喂。118的大姐哈，你好。
6: 3960。
5: 新朋友啦哈，啊，你要爱女儿霜哈？
7: 有效无？绝对
5: 有效。开放一罐，互你试用，你若感觉无效，随时拢会使退回哦哈。你稍等下，甲你留资料，你电话卖挂哈，谢谢你。来，圆圆姐，
7: 喂，圆圆姐，
5: 你好，
7: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5: 好，没问题。
7: 它这个真的不会刺激，
5: 不会刺激，对不对？
7: 对，擦起来真的很亮，
5: 很亮，
7: 真的很好用。
5: 圆圆姐，你买，你应该用过好几组了吧？
7: 我买好几组了，
5: 真的，我看过你的照片，你的照片就是很漂亮。
7: 哪有？
5: 所以有保养真的有差，对不对？
7: 真的是蛮好用的，
5: 蛮好用的哈。都不会过敏吗？
7: 哎，不会过敏，
5: 不会过敏。你看，
7: 很柔和。
5: 对，谢谢你哦，谢谢圆圆姐。
7: 那个，我家中还有，但是我再订一组。
5: 哦，你再订一组，好，没问题。好，你稍等一下，德宝帮你写啊，哈，谢谢你，谢谢。所以啊，爸爸妈妈，这个真的是爱保养，尤其是讲吼。尤其是讲咱的眼周啊，还是讲哦，咱的眉毛间呢，去皱眉纹啊、抬头纹啊、法令纹这些所在吼，伊嘛开始变个讲比较容易看得到吼，就是熟龄肌啦，熟龄肌就是比较有年纪的，像我这个40岁以上了，嗨，40岁以上了，我嘛就是拢爱保养啊，就对啊啦吼。咱内底有上重要是啥物？你爱甲找到讲适合家己的保养的方式吼，甲逐工的肌肤。

0: 顾甲足好诶，做甲足好诶。今仔咱要介绍就是咱即种哦，春山盛宴诶十月春女儿霜，伊内底有加入啥物金箔微粒子，而且毋是加金箔微粒子尔，伊阁搭配八生态、六生态，啊，阁有咱石榴果诶萃取。银耳多糖体，还有白桑根、玻尿酸、维他命 E， 加你足侪足侪足侪保养成分哦。咱先来看大家上有兴趣的，就是咱的金箔微粒子，伊到底是会当创啥？伊毋是讲干呐，甲你加一寡金粉伫面顶尔呢？伊这是金箔微粒子，就是予咱的女儿霜上有特色的一个设计。使用的时阵吼，咱只要也摕一粒米大吼，啊，你甲均匀的点在脸上，开始去推，开始去推挤。它的金箔就是它会导入我们的身体里面，加速我们保养品的吸收，加速咱保养品的吸收哦吼。你甲看嘛，伊除了讲金箔以外，伊阁有双主打成分，效果加成，就是咱的新一代类肉毒杆菌八生态，类似肉毒杆菌的机制，伊就是帮你抚平皱纹呐吼，帮助阻断神经传导。达到放松肌肉，什么是肉毒杆菌？伊就是你甲煮了了吼，伊就是会甲你的迄皱纹拢弄掉，吼你无多叮当啦。啊，咱唔免去煮肉毒杆菌，伊这就是类似肉毒杆菌的成分啊吼。你看哦，一比六生态更加显著哦。之前心仪接触的全是六生态，现在已经出个八生态啊。来，咱299的新朋友，你好，我是心仪。
1: 嘿，你好。
0: 你好，你要爱女儿霜啦吼。好，你稍等下哦，感谢，甲你写资料，你稍等，电话卖挂哈。来，咱的碧云姐你好，我是心仪。
1: 那个牛奶啦吼。
0: 你不要牛奶了。好，无问题啊，你稍等下，甲你留手机啊哈，留电话，谢谢你啊哈，电话卖挂啊，谢谢碧云姐。所以啊，你甲看，而且，伊针对咱的抬头纹吼，眉尾纹呐、鱼尾纹呐、啊，还是讲咱的法令纹呐、啊，效果拢足明显的哦吼，尤其是伊个加什么？除了讲这个八生态以外，啊，佮有咱美容界钻石成分富勒烯，富勒烯吼，拢是由碳所组成的分子结构，所以富勒烯嘛，去予咱的女性昵称为美容界的钻石成分，伊所谓美容界的抗氧化女王，连美白啊，佮有抗老、术后保养，拢会看到这个成分哦吼，你单买伊是足贵的，你甲看阮安尼无少成本，佮加入去女儿霜内底，抗氧化力是维他命 C 250倍呢。而且伊的抗氧化更不是像维他命 C， 因为维他命 C 你敢会使暗时啊用，吼、哦、暗时啊用，但是传明酸浓度过高可能会引发肌肤敏感红肿，但是阮这是完全不会哦，完全不会哦，所以爸爸妈妈，你想要啊你的皮肤无条纹，其实保湿才是上重要的，一罐就好啊，你免阁哦阿妹。啊，要什么？什么？妆前妆后，啊，要防晒，啊，要什么？唔免，你全部就是一罐女儿霜，加一个咱的美容液，两个就会使主打全部啊！吼，你欠油、欠水，秋冬的皮肤就会让你拉紧爆哦。所以爸爸妈妈，你尤其是咧换季的时候，你的皮肤更爱做好你的保湿，保湿最重要，才袂有条纹的三星啊！吼，你甲看咱家家遮侪物件，吼，八生态，啊，佮有甘油。蛋白聚糖、玻尿酸，这也要全部拢甲拆开一项一项卖吼。这一组卖起来，敢免几万块？你看阮即卖三罐才1980块尔，你要去倒买这种介绍，而且佫开放一罐予你试抹。所以爸爸妈妈，大家一定爱把握吼，心仪甲德宝继续伫线下为大家服务，0800009。

0: 谢大家，感谢大家。
1: 对，谢谢大家。哎呦，曹力大哥，
0: 曹力大哥呀，好，曹力大哥沙发哦，
1: 曹沙发区，
0: 沙发区，你是第三个男生坐沙发的，
1: 对啊，礼拜，
0: 加油加油，还有五个，哎，二四六，还有六个，五个，哎，
1: 六，哎哎，五个，
0: 二四五。
1: 三个，
0: 三个，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二
0: 二，剩下两个哦，紧的哦，紧的，要开半啊哦，要开半啊哦，进去哩，进去哩，
1: 紧的哦，
0: 紧的 ，Come on baby， 加油！啊，搁一个，啊，搁落一个去呀，搁一个，搁一个，搁一个，搁一个，搁一个，搁一个，紧的，紧的，紧起来，滚滚滚滚滚滚
1: 滚滚滚滚滚滚
0: 滚，哇，搁落去呀啦！
1: 哎，两个，
0: 两个哦，
1: 三个，四个，三个，两个，
0: 拔刀不雅的呀，
1: 一个，两个，
0: 两个，
1: 一个，紧呢，
0: 哦，太好了，啊，不要计者吼，啊，不要计者，我都哇，两个拍先，哦，蛮的好，谢谢，无，阮大大，阮做人做老实的，好，老师也在联络啊，
1: 胖磊，胖磊，
0: 来，杨彦切，哈哈哈哈哈哈 ，I come back。我回来了，哎呀，我试啊，我试一个啊，试一个手感。好啦，今天无什么时间当试啊啦。
1: 我三，
0: 你停了，我再练。
1: 一停，清香妈妈，清香妈妈，咱林雅去的清香妈妈，有看到赶紧卡就算哦。
0: 赶紧累啊，
1: 紧的哦。
0: 来啦，清香妈妈，紧的，这届有算
1: 啊。几分钟咧倒数啊？
0: 开始算啊、哦。
1: 清香妈妈
0: Come on baby、哎、Come on baby

0: 饭后不能乱吃零食。做错事不要。
1: 金香妈妈进来哦。
0: 勇敢面对现实。爸，妈妈。
1: 清香妈妈，
0: 清香妈妈诶，
1: 林雅区清香妈妈，
0: 你来领你的奖品哦，
1: 荷塘五包，
0: 荷塘五包哦，荷塘五包，清香妈妈，
1: 你困啊？
0: 你早早的时候拍的哦，
1: 诶，
0: 别给他惊啦，
1: 没呢，
0: 没起来呢，清香妈妈，
1: 没，
0: 我当假。
1: 好来，
0: 今来听三首歌曲。
1: 三首歌，咱最上的惠春妈妈，梦中的新娘。
0: 红山的金兰姐，思念你的新歌，你敢知？
1: 咱潭子的樱花节，我们的月亮。
0: 听歌拍拍，谢谢。
2: 来，梦中的新娘。谢谢康盛爸爸、苏露妈妈、月月妈妈、文聪爸爸、宝灿妈妈、碧慧妈妈、传玲姐、玉萍姐、苏华姐。谢谢美琼妈妈、宝爸宝妈、丽娇姐、玉莹妈妈、秀凤妈妈，谢谢玉宝妈妈、秀玲姐、小丽大哥、苏露妈妈、吴富爸爸、美琼妈妈、传玲姐、苏露妈妈、玉萍姐。

0: 谢秀凤妈妈、传玲姐、佩子妈妈、苏乳妈妈、美球妈妈、丽雪妈妈，谢谢哦，感谢大家收听。
1: 来，刷来，是咱

红山，红山的金兰姐，也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一首《真心美》，思念你的心肝，你甘知？宝爸宝妈，美琼妈妈，淑如姐，力学姐，宝钗妈妈，传玲姐，秀玲姐，秀凤姐，佩慈姐，玉英姐，康盛爸爸。

颜慈爸爸、丽萱妈妈、文聪爸爸、宝爸宝妈、小秋蕾、淑如姐、传玲姐、佩慈姐、碧慧妈妈、美琼妈妈、玉萍姐、月云妈妈、富竹妈妈。碧红姐。

0: 慈姐、文聪爸爸、淑如姐、颜值爸爸、丽萱妈妈，谢谢大家。来，说来是咱淡水的樱花节，淡水的樱花节，也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这首合唱歌曲《我们的月亮》。
1: 谢谢明月大哥、淑如妈妈、文富爸爸、传玲姐，谢谢美琼妈妈、草莉大哥、月圆妈妈、佩慈妈妈，谢谢宝菜妈妈，谢谢哟，樱花姐、爱璇、宝爸宝妈。

0: 谢谢，
1: 感谢大家。来哦，短短时间点歌哦，短短哦，短短，紧嘞，想一个，想一个，看要点什么，看要点什么歌，来哦，紧嘞哦，紧嘞哦，拢无人要卡，好，阿要来唱歌哦，吼，拢无人要卡嘞。
0: 有人要听什么歌无？
1: 敢有人想要听什么歌？啊，无，我明仔载开始拢要拜儿歌啊哦，拢无人要听。我不爸爸。
2: 喂，
1: 爸爸哎、欸，
2: 我点杨哲的秀情。
1: 秀情、哦、好，明天安排嘿。
0: 好，
2: 好，谢谢，
1: 拜拜拜拜拜拜。
2: 好，拜拜，好，拜拜。
1: 啊，拜拜，好，
0: 无人，
1: 无人啊。有够可怜的啦，安尼啦，你甲看啦，来丽华妈妈的。
0: 丽华妈妈。
3: 两位
1: 妈妈你好。
0: 你好。
3: 我来点一条痴情大西港，
0: 痴情大西港，
1: 好，明仔再安排，好吧？
0: 明仔再，好。
1: 啊，明仔再哦，哈。
3: 好，
1: 好，妈妈拜拜，
0: 拜拜。
1: 哦，太好了，有人要点嘛？啊，爸爸耶。
0: 颜值爸爸。
1: 颜值爸爸你好。
4: 春宵舞伴。
0: 春宵舞伴。
1: 春宵舞伴，你会晓？
0: 会晓。
1: 春宵舞伴，谁的歌？
0: 可能有听过啦，不要无唱过。
1: 好，安尼爸爸，我们再来听一下，好不好？好，我再来学。
4: 啊，若无就歌声乱情啊。
1: 歌声乱情，你晓无？
0: 会吧，会，我会晓。陈小云的对不？
4: 啊？
0: 单小云的对不？
4: 哎。
0: 好，明仔载。
1: OK。
4: 歌声乱情。
1: 好，爸爸明仔载哦，哈。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好，来，咱的碧慧妈妈。
0: 碧慧妈妈。
1: 妈妈你好。
5: 大船入港，
1: 大船，大船，好，大船入港，好，明仔载哦，好，拜拜，谢谢，拜拜。来啊，阿美琼妈妈联络啊，美琼妈妈，美琼妈妈你联络啊啦。来，咱的天凤姐你好，
0: 天凤妈妈，
1: 天凤妈妈，天凤妈妈你好，
0: 你好，
6: 你拢买个电话？
1: 有啊，阿姊妈唔是咧甲你讲话，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6: 你买个电话很伤心哦。
1: 哦，很伤心，不要伤心啦，妈妈，我有甲你接啊，紧嘞，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6: 很高兴哦。
1: 哦，不要伤心。
0: 来。
1: 哦，来，爱开心，好，来，妈妈。
0: 今晚开心点歌。
6: 澎湖，外婆的澎湖湾。
1: 外婆的澎湖湾，好，明天哦，
0: 哈，
1: 明天帮你安排，哈，好，拜拜。拜拜。
6: 妈要跟我讲话，我会快乐。
1: 好，可以啊，明天唱歌给你听，开心哦，哈。
6: 好，
1: 妈妈，拜拜，拜拜。来，咱的美琼妈妈，你好。
0: 美琼妈妈。
7: 两位晚安。
0: 你好，
1: 妈妈，你别听电话。
7: 给你首，怀念妈妈的日文歌。
0: 好。
1: 怀念妈妈的日文歌。好 ，OK， 好，妈妈，拜拜。
0: 谢谢，谢谢，
1: 拜拜。好，来，时间的关系，感谢大家，哈，来。安排四首歌曲，听歌拍波啊！
8: 来，最爱你的人，台中的雪莉，所点播的歌曲。谢谢文英妈妈、文富爸爸、美琼妈妈，谢谢丽花姐、康盛爸爸、宝钗妈妈，谢谢月云妈妈，谢谢哦。苏如妈妈、宝爸、宝妈、文通爸爸。马宁姐，苏鲁妈妈，谢谢。玉萍姐。

0: 谢谢雪莉秀的力博阿星，谢谢大家的掌声，最爱的狼，谢谢。
1: 来，所来带来这首《我爱人》，不是爱我的人。邀请咱家人的婉容姐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位来欣赏哦。金玉杰老爷，你也别困哦，还是你起来，你起来上厕所，偷看哈、哦。国生大哥，宝钗妈妈，
2: 文富爸爸。

唐僧爸爸、玉宝姐、国生大哥、宝爸宝妈、传玲姐、碧慧妈妈、月云妈妈、丽娇姐、素女妈妈、天凤妈妈。

0: 英华姐、美琼妈妈、玉宝姐、颜芝爸爸、丽娟妈妈、庆寿大哥、康盛爸爸、丽娇姐，谢谢大家哦。
1: 来台北的宝灿妈妈，小姐，我进一个。

0: 来哟，最后一首歌曲了，带来一首《小姐，咱爱先困大丁》。来，邀请咱台东方仙姐国庆歌，电视机头前还袂困的啊，做伙来约一个啊。做人就是爱先困嘛，对不？要做朋友就爱先困啊。
1: 等下，拢会使带去困啊。
0: 先困到丁。
1: 先困到丁诶。

明明大哥、秀玲姐、文富爸爸、颜志爸爸、丽娟妈妈、宝钗姐、玉玲姐、熊丽姐、洪大哥、康盛爸爸、国生大哥。

慧妈妈、金兰姐、老宅姐、琼丽姐、黄大哥、素女妈妈、美琼妈妈、文富爸爸、国生大哥、秀凤姐、玉玲姐、明恩

0: 感谢大家，婆婆心啊，谢谢大家，宝彩姐、丽娟妈妈、颜志爸爸、国生大哥、玉玲姐、碧慧妈妈、传明姐，谢谢大家，金玉姐老爷。
1: 谢谢，
2: 感谢大家，感恩努力。你知道这首歌是谁的歌无？
1: 我知啊。
2: 啊，你知道像作词作曲的？
1: 我知啊。
2: 你知嘛吼？因为伊时阵报歌，伊时阵去捌去阮店的，嗯，哎，有现场演奏这首歌，啊，然后我先是第一下听到这首歌，我就感觉是特别，我就改学起来
1: 啊。对啊，其实这旋律还蛮好听的。
2: 嘿啊，对啊，
1: 旋律很好听。
2: 所以伊第一下想的时阵，嘿，这口语化的，第一下想的时阵，我想讲这是谁的歌啊？哎，讲爱一下，哎，
1: 嘿
2: 啊，一下。
1: 伊嘛是多才多艺，
2: 多才多艺啦，
1: 好像也会乐器啊，
2: 会，
1: 然后个也要煮食啊，
2: 对啊，
1: 啊唱歌嘛，佫袂歹听，
2: 对啊，
1: 他的后世
2: 对不对？对啊，嘛做够写歌的
1: 啊，人生计都嘛引导啊，
2: 对啊，爆歌，
1: 爆歌，真正足轻松。
2: 店开伫秀水，有机会再去品尝看看，嗯，嘿，那想要知影，哎，我之前捌伫电视，我捌伫节目单元。有报夜间部同学有报夜店哦，哎呀、啊，对啊，好吃啊，蛤蟆米好吃啊，欸、我想要去也再甲讲哦，吼、哦，啊来、嗯，感谢爸爸妈妈两点钟的陪伴，来哦，要来落线为大家服务咯。
1: 是，来落线进前吼，来甲咱的两位吼，这个手机啊，甲抄一下
2: 吼，
1: 啊，要甲阮做招吹，随时想到阮哦、嗯，因为吼，咱即马吼就是讲全天吼，像讲你透早起来吼，六点到八点吼开始。到暗时十点、十二点，这所卖物件吼，逐工拢无同款。
2: 对。
1: 啊，你吼、哦，若看到倒一栋哦有需要的，啊来收到阮哦，啊甲阮订讲一下哈，卡阮哈。后来0921134130091341340，这是德宝的电话，这支号码嘛会当加来吼。希望讲爸爸妈妈甲阮两位吼、哦、做滴疼痛。啊，甲阮多多支持一下哦，吼、哦，谢谢大家。啊，明仔载要开会啊啦，
2: 吼、欸，就恐怖
1: 诶，讲啥啦，吼，
2: 就恐怖诶、欸。
1: 所以讲，
2: 要用电甲规个变，
1: 诶，切开门，应该是阮两个先去用揪出来讲啦，哦，因为做了无好嘛。
2: 好起来边啊蛋，
1: 卖了足歹啦，
2: 卖了足歹，真正。爸爸妈妈，到支持，到揪一下，到鼓打一下、欸、来。心仪的电话0914182838。嗯。0914182838，我明仔载上节目时阵挂一个失窃模拟的头套哦。
1: 好啊。
2: 真甲去用讲甲一堆一堆，可怜的，我爸妈妈真正的啦。你因为阮即马时间档吼，每一个时段卖的商品拢无同款，所以你任何时间档看到想要爱啥物，拢会使甲阮注文哦，拢会使甲阮欢呼哦。
1: 是。
2: 啊，期待你明仔载电话哈。
1: 明仔载去讲些时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战群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战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好讲出来啦，看卖啊，我都甲你斗斗三工无啦，啊无你安尼一直哭，我嘛无法度啦。
1: 啊，我就无考掉迄公立大学啦，阮爸母哦要甲我赶出门，因讲我今仔日个囝啦。
0: 啊，莫安尼，安尼你以后是要安怎？
1: 我嘛唔知道要安怎啊。
0: 你莫再哭啊啦，阿英甲你赶出去，啥物拢无好你哦、喔。
1: 啊有啦，因为老婆我一栋厝甲一千万，就跟我出去自生自灭啦。
0: 啊无嘛，最后问一下哦、喔，恁是大人敢有欠囡仔哈？
1: 啊，你问这要创啥？
0: 我嘛希望我赶出去呢。

0: 大家好，我是沈雅文，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村上春彦十月春女儿霜，富含金箔微粒子，深入肌肤，有效吸收，多种珍贵成分，保湿、抚纹、净白。一次完成，找回最美丽的自己，让自己再美一次。村上春彦十月春女儿霜，
3: 利用利用，你要一组然后好，
4: 非常好用，
3: 非常好用，怎么好用？
4: 哎，我擦好几年了耶。
3: 你擦好几年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皱纹都没有皱纹？
4: 皱纹
3: 马上，
4: 它不长斑。
3: 马对哦，不长斑呐、啊，
4: 是不长黑斑。哎
3: 呦，这么厉害！
4: 我快70岁了耶。哎
3: 哦，好好哦，谢谢你帮我们分享。
5: 淑金阿姨，哎，我闺女啊，

0: 哦，我这侪年啊，
1: 八十几岁啊嘞，
0: 过年八十五啦。
1: 安尼哦，啊陪我陪我好无？
0: 真好啊，
1: 真好哦。系
0: 啊，无人知想讲我几岁。
1: 安尼哦，无人知你啊几岁吼。系
0: 啊
1: 系啊，谢谢啦，要一桌。
0: 好，一桌。
1: 好来，我三双一桌。
2: 好，一桌。
1: 一桌，你有用过无？
2: 有啊，我有用过，未歹。
3: 三线。
1: 好，用未歹哦。
4: 恁的鸡的牛肉酸足好用啊。
1: 安那好用。
4: 我恁两个感谢胶原蛋白，我感觉皮肤不嫩不嫩的亮，
1: 真正赞的对不对？皮肤真正金的对不对？
4: 对对。
5: 一刀哦，我用过几多真好用，
1: 真正好用对哇！
5: 我若要出国啊，要白的，我拢单做一罐仔呢。
1: 安尼哦，
4: 我来讲，哎，真好诶！
1: 你也有用过是无？
4: 用一年，用一年，即个物件我逐项都用。
1: 安尼吼，
4: 真诶，皮肤好好哦，今嘛偌油诶，
1: 油油对不对？
4: 时间内嘛加足少个，
1: 下摆你嘛请我分享一下。
5: 皮肤较干吼，
1: 好，你皮肤较干，嗯，
5: 阿伯你好啊，
1: 哎，真正金骨金骨吼，哦，谢谢，两组啦吼，
0: 我用三组，啊，搁一组送人，
1: 你是活力
0: 啊，哦，袂歹，
1: 真正
0: 袂歹，
6: 我今年六十啊，
1: 六十啊，
6: 我等下用一组了，人讲我才剩五十，
1: 真正假？
6: 哎，
1: 哦，厉害哦，
6: 哦，因我就迄班吼，哎，袂只有啊，只抹了五几组。
1: 即个事实讲哦，即用过人才会当体会啦。因为我家己有在用，我家己有在用，你甲看我，吼，像拄仔谈正咧讲讲以前诶，以前诶画面嘛吼，迄画五三年前、画四年前、画五年前，你讲我即马比以前诶，搁较少年，啊，当然咱毋是讲家己讲家己少年，咱少年爱互别人安讲，啊，尤其咱诶皮肤诶即个状况哦，咱别人咧看讲，咱敢讲咱今年五十七人嘛无啥爱信，啊，讲现场看到啦，你当然你有诶讲电视看较老，本人看较少年，即。每一个人的感官无同款，不过我要讲的是讲，你听拄只遐个妈妈大姐咧讲，这支产品伫我手头已经第十一年啊，十一年，我伊阿未应该是十几年啊，这十几年的时间内底有一段时间我无介绍嘛，哦，一段时间是北京公司代理，啊，即马咱大立电视台六年前我们开幕之后，啊，这个郑总经理就过来找咱合作，啊，所以一直合作到即马吼，会使讲是有使用这支产品的朋友啊，伊是规年冬天拢唔捌停，因为这无分季节嘛。哦，伊不管是春夏秋冬，拢总这袂拢袂伤油哦，尤其是你的皮肤若较干，这个寒天时啊吼，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保湿啊，它一点点就很保湿了，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因为你唔愿意投资伫咧你的面上，你若去外口市面，你若不要公司买一罐，这一罐若无三四千，我实在哩，一定三四千的嘛，哦，啊有拢等下周年庆去啊捧几堆的倒转来，对不对？但我要甲你讲。咱公司卖物件是安，俗啊，搁好用哦，啊，互观众朋友用了有信心，啊，用无效果，咱搁减退钱哦，观众，这就是咱对大家一种承诺。但是我要甲你特别甲你强调，是讲今仔日哦，本地是咱这个十月春牛肉霜啊，要因为新的一年嘛，啊，这个春上这个平呀，伊的成本嘛增加哦，啊，伊要要求咱啊，这签新的合约啊，所以讲啊，这个今年要甲咱做一个介绍的调整。啊！你安尼，我你讲要起价，我就你起价哦。所以吼、哦，这边就是我甲郑经理讲讲哦。这一次你甲起，我嘛无可能互你起啦。咱卖遮侪年哦，卖遮俗，观众是来讲，你家己嘛会当体会啊。足侪人去阿问讲，嘉盈，你卖迄敢有钱赚？我咧外口市面上，你卖若买这款哦，这精华霜一罐拢爱三四千，啊，你卖这个价钱，你敢有钱好赚？赚钱是安尼啊，赚钱大家拢爱哦。但是我的个性是安尼，公司内当以前员工是有薪水有领， 会得过就好。重点是恁啊，大家到收听、到支持，啊，让这个公司会当继续用这款啊，这个热情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唱歌恁听啦，开讲破道啦吼，会当让恁、让咱爸爸妈妈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这是我做这个电视台上最大的这个目的。物件好歹，不是用嘴讲的，是爱恁用过才会知影。啊，这个产品这么多年啊，你也看迄见证，本来啊，佫继续报到煞嘛，然后报了二十分钟嘛，报未完。但是重点是讲，有真侪人恁还佫咧观望，吼、哦，即我你唔知讲到底是好用啊，歹用，你用看卖嘛。哦，你今日有甲买无？我有你试用嘛。我先拍开予恁看，看到金箔啊无？都是真正百分之百的啊，来自日本幕府时期五G 印的这个架杠的实用级的金箔，这吼、哦、一点点啊都。像一般来讲啊，像安尼一点点啊，就会当抹规面啊，非常的保湿，而且吼又不油不腻。啊，这抹过了吼，你的规个皮肤的迄种吸收度吼，100%，随抹随知影哦。那个马上擦过之后，你来看，马上擦，马上就感觉到。你有看哦，两只手咧加湿度就拢无同啊。这唔是干来当啊，唔是干来当美白尔，它还可以让你的斑斑点点的问题拢给它解决。好的保养品哦，它是真正让你能够。感觉到它是真正吸收到你的啊这个皮肤里面去哈，抹过了哈，你也抹，你往上把它拉提，你看那个眉尾，随抹随在哦，眼袋马上消，而且整个哈、哦、整个脸是往上拉的哦，使用前跟使用后哈、哦，这个就是当马上就知道了啊，人讲我做五秒啊，三秒就知啊，哦三秒就知，那就悟到有鬼赶快哦，咱这是用日本幕府时期的五 G 印，这是已经310几年的历史啊，好的东西哦。这个你也当去探听，日本足济所在产金箔，但是问题是你若要用到五 G 印诶，那个就是真正的懂金箔的人才会用哈，这叫做纯手工的金箔，一块金箔啊，一张啊，加0.02公克尔，伊用手抹就消失啦。你像我拄只裹起来有金箔，我抹喺皮肤内底，金箔走去底，走入去内底，它有很好的延展性跟传导性。它以前做一张金箔大概要反复敲打4个月，起码技术较进步啊，但是做一张金箔啊嘛是要48天。就是日本的很多品牌的金箔，它的纯度是这样，95.4%的金，4.6%的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实用级的金箔。你捌看过？你捌讲过金箔双麒麟、金箔巧克力不？就是用这个啊、哦，它的用天然的一手金，手工打造可以吃的，完全化开可以吸收，不会变质，内底无酒精，会当促进你皮肤活化，未去伤害到你的皮肤，而且呢，内底佫有特别添加14%的山药。女性朋友，你要让你的皮肤更蓬润，山药最重要哈、哦。还有金箔的微粒子，你唔免够用这边导入仪去导入，通通不用，只要你一天早晚洗面洗完了，用这条、個、这几条拖打完了头，一个花生，然后点点的涂涂油开，皮肤就是金啊！哦，这个叫做双主打成分，咱内底有添加第一类的肉毒杆菌，有8生态，还有我们的美容钻石成分的是富勒烯，抗氧化程度是维他命 C 的250倍。不要再用什么酸什么酸，那个时候你的皮肤会受不了哈。那女儿酸的成分你加清清楚楚，金箔山药、野葛根、甜杏仁油、石榴果、银耳多糖体、白桑根、富勒烯、欧洲里、葵花籽油、够米糠萃取物、海藻多糖体，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E。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做升级版，新一代的我们升级版里面特别加上吉野樱、8生态、甘油、蛋白聚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尤其是我用更依赖的妈妈，你还不暗棍。脖子是你身体的，有老无老看颔棍啦，哦，颔棍啊老就感觉做老的，啊那颔棍啊拢无条纹就感觉做少年的哈。今天这段广告是那个女儿霜价格调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这一罐外口市面上，你若去百货公司买一罐，拢要3-4千块，但是咱赶快维持咱正常的价钱，维持之前的价格，今天不涨价啊，一罐赶快卖你1600块。等于是外口市面上的一半，是1/3的价钱。啊，不过咧，一罐咧，当抹咧抹咧真贵，这一罐我咧抹差不多抹过半个月，1-2个月。但是买别贵的好朋友，但是你啊加买是做起来，肯绝对袂失望的吼。因为下一次如果价格调整，你就感觉讲，哎，差小可，我嘛唔敢恁加开钱。但是你今日甲我捧场，我就甲你感谢。0800-00919哈，一罐1600，2罐3200啊，安尼就无俗着啊哈。安尼吼，先讲啊吼，今仔我甲郑总经理讲，我讲吼，今仔互我随在我卖啦吼，随在我卖，哎，今仔日偌济伊拢接受了对，只有今天这一档哦，然后他给我一个限一个量，前面60位打电话上来的， 0800009191，六十个哦，

0: 先讲哦，超过咱人是无敢付钱哈。空八空空空九九，我定定要夹起哦，定定夹起接完六十个接完，你就唔好甲我套哦。啊无后转啦，调整计数我就歹势啊。来，进六十组，1600、1600、3200对吧？两罐甲你算偌济？1980得，一罐甲你算99得。世界级的金箔美容霜，甲你算一罐990块。好，你啊买到就是赚到，但先看好60个尔，接完就袂使个人接嘛，这对当歹势哈。啊，搁有咧啦，免烦恼，气用的搁开我的，气用的啥？有大细罐无？无啦，甲这罐白大罐啦，60组，前60位打电话起来，赶快哦，你搁加一罐，3罐再到等于1980块。一罐10月春女儿霜，卖你660块。你若有在头啊买，换你提转来卖我。啊，不过今我正经你讲，最后一次了，下次不会了。阿爸唔敢啊，就加今仔日，你要加买一组，加买2组，随在你啊。我即摆等下开始接完60通，刷哈。0800-00919来，我又来李梦姐，你好。
1: 一组。
0: 好，一组来64线，阿夏姐来，英惠姐你好。
2: 喂，
0: 一组、哦，啊，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哦，好，来66线，来，你好，凯玲呢？
2: 哎呀，
0: 一组、哦，好，来七线来，你好，金凤姐，你好，一组、哦，好，68线一组来，你好，来敏晶，你好，一组、哦，谢谢，来69线来，我来这来，啊阿这，
2: 我爱两组
0: 来，70线两组啦，这款表姐啦，好来，青雨你好，一组、哦，来51线一组来，你好，玉兰姐你好，一组、哦。来五十二线，你好，陈太太，你好，要一组。
2: 哎，一组。
0: 来五十三线一组，来，你好，来啊，李柱，你好，要一组。来五十四线一组，来，你好，阿菊，你好，一组。来五十五线，你好，伊芬芬一组。
3: 喂。
0: 伊芬芬一组是吧？
3: 来
0: 五十六线一组，来，你好，秀芝姐要一组。来五十七线，来，你好，阿金姐，你好，要一组。阿金姐。来一组。好，你等我一下，来五十八线，你好，春英姐，你好，要一组。好，来五十九线，来小凤姐，你有一组哦。
3: 啊，当机
0: 的。后礼拜一，后礼拜一，来，5859-60，这么贵，人家你啊看，贵拢满线，这不是我咧讲的，这我真正接袂完啦，这贵个电话盘拢是电话，我要对对线甲伊接，你啊，全部都是电话，哦，这不是我直接我袂讲的，恁家己爱先卡，卡无通我就无多。小凤姐，你好，小凤姐，一组，来90线，来，那个公司的主持人老师刚才有空的，有在公司的手边有电话都帮忙接一下，哈，来，哎，这维尼尔来，立信姐你好，一组，
4: 喂，
0: 你好，来，对啊，贝尔高爽，你好，来，赵兴大哥，
4: 一组，
5: 喂，
0: 林大哥，一组，
5: 一组，
0: 来，88线，我接了，先接来，彩妹，你好，彩妹，
3: 一组
0: 来，86、87来，秋花姐，你好，一组，好，来，86线，你好，来，秀兰姐，一组。
6: 喂，
0: 要一组是无？
6: 喂，
0: 我加赢啦！要一组、
6: 对对，
0: 对一组来，你好来，江太太一组。好来，我七爽啊，夏姐来，太郎大哥一组。来73线一组来，你好水莲姐你好，连连这个丁卡啊，来淑珍姐你好，一组。
7: 要一组。
0: 谢谢，多谢你，拍摄我真正接袂起电话，遐尼啊坐啊，你啊认真卡，时间来认真卡，今仔你电话较有通，都拢买电话。为你我加赢，你好一组。好，来69线，你有慧贤一组，慧贤一组，来67线，拄啊电话卡无通啊，要较认真卡咧，要乔兰你好，
8: 一组，
0: 好来67线，你要夏姐慧贤来，我你要乔兰，叫淑玲姐，慧贤啊，乔兰来，来乔兰夏姐来65线来，淑玲你好淑玲，
8: 一组，
0: 拍摄，已经足认真接啊，今仔人较少，你等我一下，65线65线。一组，来等我一下，来52线，52线，我你我改，你好，宝珠姐，一组，来53线，一组来，你好，云水大哥，一组对吧？来54线，等我一下，谢谢水哥啊，金城大哥，
9: 喂，
0: 一组，
9: 来
0: 55线，你好，来东贤，你好，一组，来56线，你好，没少钱啊，来丽云，你好，来一组，来57线，一组来，你好，来旺山，你好，旺山，
10: 我要一组，
0: 一组来58线，一组来，你好，来金杯，你好，金杯。一组，金杯，好来好来60线，来你好来，这管英姐啊你好，一组，好来59线，你好来红色你好一组，好来51线一组来，你好粉红你好一组是吧？粉红一组，89线来，你好陈怡你好陈怡一组是吧？好来八线你好来贵人一组是吧？ 嘿嘿，不要去耍，电话要讲到我接到的啦，平松你要不要一组？好，来张大哥一组，夏姐来志宇要一组。
1: 哎，
0: 啊，不要五耍啦，金粉你要不要一组？啊，是不要三耍啦，你要叫金牌要一组。
1: 哦，
0: 变着耍，
1: 我们低啦，来，
0: 变着耍，现在超像一组。喂，等我接到来，文灿你好，文田你好，一组。
5: 啊，
0: 文田大哥。
5: 哎，就到底啦！
0: 喂，你好，来丽凤姐，你好。
7: 一组。
0: 好，一组来了，六十四线，阿夏姐来，英惠姐，你好。
9: 喂。
0: 一组。哎。啊，六十五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好，来六十六线来，你好，凯玲呢？
10: 哎呀。
0: 哎，一组。
10: 哎，
0: 好，来七线来，你好，金凤姐，你好，一组。
10: 嗯。
0: 好，六十八线一组来，你好，来敏晶，你好。
11: 哎。
0: 一组。
11: 有。
0: 谢谢来，六十九线来，我阿姐来，阿姐。
12: 我爱两组，
0: 两组啦，七十岁两组啦，这款表姐啦，来，青雨你好，
13: 一组，
0: 来来，五十一岁一组啦，你好，玉兰姐你好，一组，来五十二岁，你好，陈太太你好，一组，
14: 好
0: 来五十三岁一组啦，你好，来李柱你好，一组，来五十四岁一组啦，你好，阿菊你好，一组，来五十五岁，你好，伊芬芬一组。
15: 喂，
0: 伊芬芬一组是吧？
15: 来
0: 五十六岁一组啦，你好，秀芝姐妹一组。
16: 哎，
0: 来我去耍来，你好阿金姐，你要不要一组？阿金姐，来一组。好，你等我一下，来五十八耍，你来春英姐，你要不要一组？
17: 哎，
0: 好，来五十九耍，来小凤姐，你要一组。
18: 阿当姐，
0: 后礼拜一，后礼拜一来5859 60，这么贵，你看人家你也看，贵拢玩耍，这不是我咧讲，这这。我真正接袂完啦，这规个电话盘拢是电话，我要对对线甲伊接，你啊，全部都是电话，哦，这不是我直接我别讲，恁家己爱先卡，卡无通我就无多。小雨姐你好，小雨姐，一组，来90线来，咱的公司的主持人老师，刚才有空的有在公司的，手边有电话都帮忙接一下，都帮忙接一下哈，来，还有这维尼尔来，立信姐你好，一组，你好来，对啊，贝尔高爽你好来，赵兴大哥。
19: 喂，
0: 李大哥，一组。
19: 一组。
0: 来，88线，我接落先接来，彩妹，你好，彩妹，
18: 一组
0: 来，86、87来，秋花姐，你好，一组。好，来86线，你好，来秀兰姐，一组。
5: 喂，
0: 哎，要一组是无？
5: 啊喂，
0: 哎，我加赢啦。
5: 哦，
0: 哎，要一组。
5: 啊，对对。
0: 我一组来，你好，来江太太一组。
3: 嗯。
0: 好，来我的秀爽啊，夏姐来，再太郎大哥。一组，来来，七十三组一组啦，你好，水莲姐你好，连连这个顶卡，来淑珍姐你好，一组，谢谢，多谢，拍摄我真正接袂起，电话遐尼啊济，啊你爱认真卡，时间来认真卡，今仔你电话卡有通，都拢买得到哈，有滴我加你好一组，好，来六十九线，你好慧贤一组，慧贤一组，来六十七线，拄啊电话卡无通啊，爱认真卡，然后乔兰你好。
8: 你好，
0: 我来了，来60、67线，人家夏姐慧贤来，我你好巧兰，哎、欸，这淑玲姐，慧贤啊，巧兰，巧兰来，来巧兰夏姐来65线来，哎、欸，淑玲，你好淑玲，
8: 好，杨贵波，杨贵波，
0: 拍摄，已经做认真接啊，啊，今仔人较少，你等我一下，65线，65线，一组，来等我一下，来52线，52线，52线，我你好家，你好宝珠姐，一组，来53线，一组来，你好云水大哥，一组对吧？
10: 哎、
0: 啊，我细耍，等我姐，谢谢水哥啊，金城大哥。
2: 喂，
0: 一组。
2: 哎、
0: 欸，56线，你要来东贤，你要一组。
2: 哎、
0: 欸，56线，你要，要少些啦，李云，你要不要一组？
2: 嘿嘿，我要一组。
0: 来，我细耍一组啦。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谢谢。
1: 我炸了花，炸定两个，定两个，定两个，撸来撸默契啊！我意思是安尼，
0: 谢谢谢谢。大刚大刚，这波呢做吼，咱连续做第十一天啊嘛，所以
2: 总起来第十一天，
3: 什么叫做连续做十一天？
0: 刚就连续啊，
2: 因为我拜一包休困。
0: 对啊，哦，对，连续一定要有默契的嘛，对不对？
3: 哦，所以进前拢做无默契啊，
0: 进前拢差不多六天
2: 六天六天六天，
3: 都啊有默契，都啊
0: 等感觉等好的时阵
3: 啊，
0: 感觉又个无语
3: 啊，拢去搞啊我。
0: 喂，
2: 咁咪当咁冇有关系，
0: 咁冇八种嘅形容，咁冇较好嘅啊！
3: 还是我市井小民，我最能够比喻的，人家高的心都啪吼，我就开起啊！
0: 因为其实吼，那个讲安尼嘛对，因为安尼讲啊，有嘅观众变较听有，
3: 听有啦！
0: 你来用一种想迄个曲高和寡嘛，
3: 人
0: 听无嘛，
3: 对嘛？咱接地气嘛，讲高一点，咱要创啥嘛？
2: 他们。
3: 这两个是一丝不苟的男女嘛？
0: 一
2: 丝不苟，
3: 很严谨呐。
0: 也是狗男女一样嘞，
3: 一丝不苟的男女啦。
0: 一丝
3: 不用很严谨
0: 呐，
3: 有分寸，一丝不挂是这个。
4: 我哪我哪？哎，
0: 这愈穿愈少嘞。
3: 就是啊，
0: 哎，咱这边呢，那在
2: 那在做红
0: 台嘞，哎，边那在下豪华一下而已。
4: 这个叫做。

0: 情。
1: 哦，那再一次，热情，
0: 热情，
1: 热情，
0: 热
1: 情，热热热热，
2: 没关系，他是热情
1: 耶，他热情吗？
2: 很开，没有快乐的
1: 乐，不啦，我爱台湾高雄人，
3: 讲讲讲，
1: 我讲我嘛是讲的嘛，天气好热哦，
2: 哇，好热哦，
1: 啊，你头很歪，怎么那种球呢？啊，那个怎么日热不分呐？我都说啊，你不觉得很热吗？
2: 很热啦，很快乐，
1: 热啦，
2: 快乐，
1: 哎呀，很热啊，
3: 我去懂掉啥呢？伊台语讲来袂认同，
1: 哦，啊，这都爱，
3: 啊，国语阁袂使，啊，无你只卖都无，啊，上届无就一项
1: 字，嘛爱上只嘛爱母语嘛爱遐，
3: 就是啊，啊，母语来，母语来，来，
1: 原住民的，自我介绍自己的名字，
3: 原住民的母语呢，
1: 你应该知道自己原住民的名字，
3: 不知道，
1: 他知道，
0: 袂使袂使，我即马想袂起来啊，
3: 我知道是，
1: 像你这样以后要怎么光宗耀祖啊，
3: 假原住民，
0: 哪有理由啦，
3: 顶着原住民的光环领补助。
1: 顶着原住民的对对对对对对，
0: 忘了啦，忘了，
1: 好了，没关系，
0: 忘了忘了。
1: 等下哪要领补助，人要考试，
3: 伊就记起来，
1: 个光景点
3: 有加分的时候，他都记得。
1: 哎，哪课？今天哪课呢？
3: 啊，好嘞，好，来，上来记，要加两队的队长。哎呀，红队啊，新硕队的哈，啊，过来白队，哎，啊，一个白队不见，哎，队长，队长，呼叫队长，来来来，哎，红队先，哎，我们不要理白队哈，来来。啊，也是我们哪一位老师的？
4: 哎，我们是新硕队，
3: 新硕啦，
4: 对，刘耀明，
3: 啊，耀明老师的
4: 哈，刘耀明，
3: 一样是没有来了，那一队了。啊，你用阮同事是恁朋友，哪一个？
1: 多一个。
4: 便当厅啊，
3: 哦，便当厅啊，
1: 都爷东叔，
4: 没有，我是他的邻居，
3: 邻居啦，
4: 厝边个兼朋友，
1: 哦，啊，伊三不五时拢在单起波单
4: 起，要给伊包饲两年，
3: 安尼哦，便当
1: 啊，银宝刚才，
3: 我咧讲，唔是，
1: 那银宝嘛伫阮公司咧接电话呢，
4: 光明正大的包养，
3: 对啦，
4: 包养一餐而已，他的餐真的超好吃，
3: 而且都是包回家的啦，
4: 没有没有，
3: 包过来都包起来了，
4: 午餐固定去他那里，
1: 啊，后来是不是你拢无去？
4: 没有，
1: 不怪后来的修改，
4: 因为是你们害的。旅鱼要农民，
3: 哎，未死卖看到，是因先到我才请伊来，好不好？我见过，
1: 这个是有一个历程的。
4: 没有，我跟你讲，他真的是，他真的是，那时候我回到六十公斤，
3: 哎呦，
4: 就因为他没开了，被你们，
3: 哎呦，
1: 真的，不是，哎呦，后来给你介绍几挂波给你，和你哥散了。他这个是有一套
3: 养一套流程，
1: 养套杀。
3: 哎，阿你都不爱讲话，哦，你
1: 提给，
3: 提给有人鬼啊。有的，哎呦哎呦哎呦！你小黄忠啊，我看你阅历哦，哎呀，
1: 大哥，
3: 功能股啊，
1: 你看我当卡加侧面，卡加侧面的，
3: 你看卖钱啊，你看。
1: 小刚刚才也一半了，
0: 小刚，
1: 啊你啊喂，
0: 动一下，
1: 动一下，
3: 你看到第一罩杯啊 ，F 罩杯 ，F 是假的意思
1: ，fake，
3: 来，功能股来。
5: 我是好生欢喜队
3: 哦，好生啦，他都还有延续着对啦。
5: 是
3: 啊，恁是从倒位来？
5: 诶，我是从对台北啊，台北。
3: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啊。台北都会通啊。
5: 诶，台北。
3: 立了立了立了，绿绿绿绿绿。
5: 诶，中和。
3: 中和啦。
1: 中和啊。
3: 哎呦，
1: 中和的边啊啦。
3: 哎呀，诶，那个。那个油条，
1: 那个是永和，
3: 永和
1: 啊，豆浆，永和豆浆，
3: 啊，中和无豆浆哦，
5: 无，
3: 哎，你莫去 A两打来，啉落
1: 啊，啊，来先来听歌，
3: 好啦，啊，什么歌？
2: 来，红队第一组，蓉蓉都来好听的歌曲，飘浪一生，
3: 啊，小蓉蓉来啊，
1: 无啦，
2: 不是啊，
1: 一个点会
3: 一定，啊，伊无小，哎，蓉蓉呢？哦，你呀，蓉蓉啊。

0: 你敢捌拄过龙柱嘛？
1: 有龙柱，
0: 哎，
1: 拄过龙。
0: 我是你卖伊提啦，你是为只伊提，你
1: 选大威要牛
0: 的是安那？
2: 我是龙柱佮兼龙柱。
0: 安那讲？
2: 我龙柱回头，啊，龙一星期用拢骗唔知。
0: 安尼哦，
1: 安怎讲？哎，安怎讲？
0: 你做无意思，拢互别人骗嘛？反倒一个互阮骗。
2: 我想要互你骗的。
0: 安尼哦，
2: 但是我有这个机会。
1: 当作囡仔骗你哦。
0: 好，我等我身体来较好时，再甲你讲。
1: 唔是，是讲想骗孙的呢。
0: 哎，
2: 我讲真难听哦。
0: 哎呀，都是人无正经。
2: 骗弟弟啦。
0: 骗。好啦。
1: 哎呦，哎呦。
0: 无影啦。
3: 被雕的。
1: 被雕的哦。
2: 感谢你。感谢你。嗯。大力电视台。

0: 来，互咱遮那正规的舞台，我咱来做编。我感我你感觉吼，我切了比饭水我较好。
1: 开玩笑，饭水我算什么东西啊？哎呦，反正伊也未来，我无可能可以知啦。
2: 伊嘛只嘛无咧看。
1: 对啊，
2: 你真足够唱诶。
1: 好啦，等伊卖讲这件代志。
0: 唔知大理电视台有欠？
1: 有欠，有欠，
2: 有欠，
1: 有欠，有欠，一定该通知诶。
2: 对，真欠啦，暗时。
0: 我怎么无头路啦？我已经来遮，已经来打工，
1: 啊，边
0: 边边数嘛。
1: 无问题啦，
2: 半暝啊两点四。点歌欠一拍，
1: 我你讲，我你讲，好朋友一句话啦，卖小吹啦，来请，时间到，谢谢哈，
3: 谢谢。
1: 我叫平东，平东刚刚跟你通知哈，
2: 啊，不，跟因三人做一唱，
1: 系啦系啦，好啦好啦，来排队啊，
4: 来排队第一组，我们欢迎方丽玲带来好听的歌曲，漂亮一下，
2: 很漂亮，
1: 狗爷呢，狗爷，
4: 好来，
1: 漂亮一下，又欢。

0: 太厉害了，刚才、那個、你脚、啊、
1: 很俏皮耶，
0: 直脚、啊，
2: 太俏了，
3: 哇，今天你来请个叫
4: 水啊，但是真的很漂亮哎，
1: 对，
0: 开玩笑，
2: 我希望我会使减50kg。
0: 免啦，你放心啦，你对了。
2: 都要去生呢。
0: 真的哦。
3: 真的假的？
0: 今晚让我包装呢。
2: 哦，
0: 你
2: 好。
0: 对啊。
2: 对啊，
0: 那个变
2: 啊变啊个生。
4: 姐姐，你是原住民吗？嗯、
2: 不是哎、欸。
4: 哦，很像哎、欸。
2: 好可怜，你听我讲话就
3: 知道。怎么好可怜？
0: 他说你的歌喉。
3: 歌喉、
0: 啊。哎，歌喉。哎呀、
4: 啊啊，他
0: 也是歌，他歌喉也是歌喉了以后也是像原住民。
1: 我是最不会唱歌的原住民。

0: 住民，
1: 我也是，可是我不是原住民，我不是，
2: 你是，
3: 你是深邃，
2: 你是新住民，
1: 真是厉害厉害
2: 厉害哈，厉害厉害，你到哪？
1: 汤呢？
2: 汤啊，落地啦！
1: 我到你落地台茂遐呢。
2: 哎呀，
4: 对，台茂，我以前嘛常常去说呢。
2: 是啊呢。
1: 系啊。
4: 我骑，我多咪骑过，骑四十分呢。
2: 安尼啊，
4: 为汤圆起鼓。
2: 哦，
4: 系啊，超远的。
1: 那边是最会塞车的地方。
2: 落地我较早嘛到遐呢，中了中落的哈，万能工专啊。
1: 哦，万能工专在中立
2: 出来哈，什么哎，万万不能的是关机叫啊。
1: 万能工专，我原来。
4: 不啦，你是最能的，
1: 真的哈，
3: 什么都能。
2: 对，问我老婆好，这样了。
1: 好，谢谢，
2: 谢谢你哈，
4: 谢谢，
3: 谢谢，
1: 感谢，
2: 多多有空常来哈，
4: 好用心哦。
2: 是的，来，我们的新硕队来。
3: 哎，红队第二组杨红星带来好听的歌曲哦，明阳老师的歌《人生如作》。
2: 来，眼睛给拍破。

0: 跟这有关系。
1: 有啊，
2: 有嘞，
0: 有关系。
1: 伊的工作跟这有关系。
0: 人咧推拿。
2: 哇。
1: 安尼啊，有火有气有气有气。
0: 哎，弄会带动。
1: 带动。你是咧做油压指压？
3: 传统整复。
1: 哦。
2: 整复。
1: 啊，是半套还全套？
3: 都可以看你的哦，再配合。
1: 你讲啊，细只干了美术咧，做机器他。哎，这整对传统推拿整腹，嗯，啊个整骨差得多。
3: 都有，都包含在里面
1: 哦。
3: 都包含。
1: 啊，这个要考什么证照吗？
3: 要传统整腹推拿技术师。
1: 哦，
3: 那个是那个
1: 很专业的，
2: 国家级认证的。
1: 五位骨质疏松那种毛。我赶紧帮你啊！
3: 哦，那用气功，嘿，气功
1: 稍微推一下。
2: 所以大哥你也会气功？
3: 哎呦，
2: 龟派气功颇为重要。
1: 九九神功，
2: 吊
1: 悬音，
2: 吊庆腿，
1: 希望。
2: 是嘞，
1: 哎呦
2: 哦，
1: 肯背。
0: 那是咱们北港嘿吗？
1: 不是啦，咧北港香炉，
2: 北港香炉，
0: 所以北港
1: 六小时，
0: 哎，
1: 不是啦，
3: 是用心呢，
1: 哎啦，他是用那个画儿吊住一个重物，
2: 哦，是哦，
1: 是啊，
2: 还得九九神功对啊，
1: 对啊，九九神功啊，
4: 万佛朝宗。
1: 哎呦，
2: 你会万佛朝宗？
1: 哎呦，
2: 不简单，不简单，
1: 真正哈！看看这个太钦佩了，连刚刚给他点了点记牢子哈，回来练着哈。
2: 谢谢你，
1: 谢谢哈，
2: 谢谢。
1: 这个气球加好点，练气功
2: 真的。
1: 哎，恭喜啊！我看到你厦门不多嘴哈，我们是他是那个叫什么太极拳？
2: 太极拳。
1: 哎呀，来。厉害那个啪给我推边去，
2: 四两拨千斤呐！
1: 没错，他就他塞的啊，借力使力不费力哦，真的
2: 以柔克刚。
0: 你说他都没有碰到你啊？
1: 对，他就这样子，你过来对，他就顺这个势，你就
2: 你给他精，你别给他精，一的身体就
1: 一起啊，那一起啊，那要练练去干啊，啊练一练就背边啊，练对，哎，太夸张了啦，你应该翻跟斗才对。
2: 怎么靠你这厉害呢？他鸟哎，
1: 莫讲出来，
2: 身材是老的辣。
1: 深藏不露，所以各位观众，那拄到半路拄到我，千万唔好对我哈，你知影哈？卖怕酒哦，直接看波队。好了，开个玩笑。好来，哇，排队。
4: 来排队第二组，我们欢迎吴子瑜，还有洪一正，对，好听的歌曲，今生的愿望。
1: 来，我先给你拍拍啊。

0: 不是第一次来哈，一言瞪出答案。
1: 好会唱哦。
0: 对呀、啊，
2: 哎呀、
0: 啊，
2: 这感觉真好哈、
0: 哦。妖兽会唱啊，
2: 一个是桃园，一个是板桥嘛。
0: 是啊，
2: 隔壁，隔壁，近近啊。现在有高铁都很快啊，桃园到板桥
0: 捷运吧，捷运有都有相通嘛哈。
3: 对
0: 对，这两位是
1: 朋友，
0: 朋友哈，真的是朋友，
1: 真的
2: 真的啦，真的
0: 完全看不出来，
1: 不只是朋友，
0: 父子。
2: 你从不知道，我想说的不只是朋友。
0: 有没有这种想法？
1: 回家太做可能会杀了我。
0: 哦，太做哈、哦，
2: 所以他有老婆啊？你有老公了吗？
0: 没有，
1: 我没有。
0: 啊，那好，哦、好那没关系，还好嘛。哎、欸，
1: 什么可以？不
0: 是，
1: 可以。
0: 我是说这样子，
1: 就你先不要当朋友就好，当朋友。
0: 我的意思这样子问就比较单纯一点。你想说他有老公，他有什么？这样子四角恋了、啊哦，对不对？
2: 三个比四个单纯、啊，
0: 当然了、啊。
2: 以比较级来说了，一比稿来供，
0: 对了，
2: 汤姆·朗迪按那比稿。
0: 老婆怎么称呼？老婆，
3: 走。
2: 周润发
3: 太座
0: 啊啊！周太座，我跟你讲，
4: 太座，
0: 他不敢，这不大，你放心，你放心嘛。到我们这个节目都是很优质的
1: 哈，啊，
2: 纯龙刚刚共，
0: 对啦，
1: 纯纯纯。他一直说他老婆很漂亮，
0: 嗯、一定的，
1: 对对对，
4: 就很温柔。
2: 他怎么没有找老婆来唱？什么意思？
3: 他今天在家里帮忙，因为冬至嘛。
2: 你上一次好像就说他在忙了嘞，
3: 没有，因为。
2: 上次是过年
3: 的，我们家是做那个生意的，
1: 卖港海。
0: 他来的话，因为点一首歌，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对不对？
1: 这条我有真正袂晓，
2: 这什么？这什么东西？哦，哎，无乐哥无简单，我陪你唔知看，迄个剩五老啊，对不对？
0: 你应该不知道这首歌了，太老了哈。我听阿妈唱了，
1: 听阿妈唱。今天你唱了，我知道了。
0: 啊、哦，是啊、哦，好了，谢谢你们，
2: 谢谢你们，
4: 谢谢，
2: 谢谢，
4: 好好
2: 好谢谢，
0: 祝你们友谊长存哈。
2: 谢谢，
1: 友谊
0: 不可以变质哦。后来，所以是我们的好朋友 Apple 喜阿达，你知道？欸、我是巴达

0: 对对对，
1: 巴拉 and apple， 哎，
2: 好来合唱哦，
1: 不啦，猛力回头啊，那 A 三 A 三，
0: 我因为队名用你的名喝，
1: 丢啊，拜托的哈，啊，不要收版权费哈。

0: 何か？哎呦，
1: そうですね。
0: 哎呦，日本語？哎，日本語？そうですね。はい、
2: はい、
3: はい、はい、はい、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perfect, huh?
0: Apple,
3: apple,
0: apple,
3: pen pie, apple, apple pen,
0: apple pen, 啊，这个好朋友，而且呢。他跟我们这个送我们这个按摩鞋的邱总是好朋友，他说邱总比他还会唱，靠北边走，你这么会唱，他还我说这个有时间要邀请到我们超级巨星秀，最主要他是爱心，那个爱心是无限的。孟子才，哎，他你只要任意桌，他送两双
3: 就不简单呢，
0: 都没腻吧呢，我们这。

0: 但是那个桌数，因为你这样有冲高、啊，那这样子没关系，就送。
1: 对啊，伊在想呢，因啊，伊无上迄人谈起来，啊，但人愿意讲
0: 付出，
1: 付出啊，贡献出来，
0: 而且伊是想，哎呀，伊较早哩大陆哈30年，为什么回来了？因为妈妈身体不好，他特地回来台湾陪他妈妈，而且这双鞋就是设计给妈妈穿的，哦，就感心的，就
2: 感
0: 心的
2: 哈，感动。
0: 哎呀，哎呀，
1: 你刚叫伊来做伙唱啊？
0: 哦，哎，你这么漂亮又那么会唱，这样子
1: 怎么对吗？
0: 危险
1: 对吗？
0: 危险。
3: 没有，在他们面前我都不会唱。
0: 啊，在我们面前算会唱的哈。
3: 还有少虎啊，还有秋董
0: 哦。对啊，在我们面前算会唱，在他面前是不太会唱。
3: 我不敢说啊。
0: 至少对他讲，对他讲。
4: 哎呀，那个吧。
1: 都很会
0: 听到哈。他故意的啦，他故意。原住民怎么可能不会唱？
5: 我
0: 假原住民嘛。
5: 唱唱儿歌啊，三地歌啊。
0: 原住民，他来，你唱
1: 三地歌，
0: 你唱一首。我的我那呀那呀嘿呀嘿那路啊，那里呀那呀我嗨呀。
5: 他醒
0: 嘞，那个他唱那地句有没有？我们119灭火器啊，西南吗？
1: 哎喂喂，
0: 那是你们那一组的吗？
5: 谁？
1: 不一样，他是卑南组的
0: 哦，哎是卑鄙组的，那你是哪一组的 ？Apple 组的。
6: 是不满足，
0: 哎呦，不满足啊，
5: 不满足。
0: 哎，我们两个可以搭配一下，那红色的，红色的 apple 跟绿色的芭乐。
1: 哦，
0: 嗯，对。
1: 哎，圣诞节快到了，刚好
0: 一组
1: 红配绿，
0: 红配绿，狗狗狗，
4: 真美丽，
0: 真美丽，
1: 真美丽。谢谢你，
0: 谢谢你啊，
5: 谢谢，
0: 好漂亮，
4: 圣诞节快乐，
0: 谢谢你啊。来，我们第三组，
5: 排队第三组，我们欢迎林美玲带来好听的歌曲《思念无罪》。
1: 好听啊，
0: 林美玲啊，哈，麦林导演啊。

0: 我那今天那这么好唱，今天大家拢这么好唱的、哎。哎呦，
1: 谢谢，
2: 太厉害了吧！哎呦，哦、平常应该有在哪边在、哎、在表演，在演
0: 有啦哦，
2: 还是比赛？
1: 都比赛。
0: 啊啊啊！哎呀、
2: 哎，没有表演啦、啊，
3: 都比赛而已
2: 啦、哎哎。啊，都没有第二名啦，都拿第一啦。
0: 拜托哈、啊，啊都唱哪一些歌？
1: 江蕙的歌比较
2: 好、wow 而且我刚才听姐姐有一段、欸、那个声音有一点点江蕙的影子、嗯 我觉得刚才有一个那个尾音细腻那个尾音、嗯嗯嗯啊、
3: 是不是真的
0: 最难的那一段
3: 就是真的听久了、嗯、听这个人唱歌久了、嗯、你就会默默学到他的技巧
0: 默默的
2: 你像、哦嗯、小刚刚陪你朱琪家故我也越来越高唱歌、嗯、因为骗你就搞球嘛、
0: 哦
2: 啊！真的啦，我常常我嘛甲讲咧，我感谢骗你。
0: 哎、啊，那孟婷甲子郎主持啊，古奈拢无什么改变。
2: 是哦，安尼子郎爱注意，
0: 都是子郎的问题。
2: 子郎要注意哦，
0: 子郎你好好的教嘛。
2: 不是，
0: 對不對
3: 不是我怕
2: 是我是跟子郎去有应用，
0: 各有一样。
2: 子郎爱小心哦。
3: 对，
0: 对啦，开玩笑，其实孟婷很认真的。
2: 对啦，
0: 你想想，一起原住民哦。然后台语讲得不好，国语又讲得很烂，竟然有办法唱歌，那就是很用心在学习，好，就是、啊、
3: 很努力啦，
0: 是这样说没错吧？
2: 开心，
3: 谢谢，
0: 你怎样了哈？
1: 我在你弄就搞唱
0: 诶，好，谢谢你
3: 啊，
2: 谢谢你，谢谢，
0: 希望大家哈一起来，好的，我们这个期待已久，虞姬二人组
2: 又来了，
0: 这个很厉害哦，哇，
2: 多啊，那段哦，你若感觉已经足好看哦，错。嗯，更好看的来了，
0: 犀利哦！这能先报第一，做回来唱这个《飞上路来》，破香港过了这里。

0: 本性，本性一本性，尊如尊都是尊贤。
1: 太精彩了！
0: 老丁心主中门关，将而不慕断边天。在下那是情用别人受环境的小弟，受什么呀？来者何人？
1: 来者
0: 何神？
2: 何神？何假仙？
0: 假孙我假银我假赛。
1: 叫金呐！
0: 啊，拍什么？
1: 叫金呐！
0: 不可以吃屎哈！
1: 哎哦，不行不行
3: 不行，
1: 那个没有营养，
2: 我吃过我吃过。
0: 啊！鼻屎？
1: 不是，他说真的，
0: 真的吗？
1: 想知道明天下午四点六点跟你们讲，因为时间有限，
0: 到六点两个哈，这个相当厉害，又会唱又会。又会又干嘛？
1: 没了没了没了，
0: 只会唱而已，
1: 没了啦，
0: 也没什么，
1: 没什么啦，没
0: 对。然后十点到十二点，那困不起哈，马上跨年的结果一点困不起哈。
2: 哎，不行，
0: 困到我们家人一堆呀。
2: 我指导劝瓜就搞哎，我指导很厉害哦，
1: 很优秀。两位虞姬二人组哈，
0: 对呀。
1: 哎，这样的这个劝瓜你看没？哎，
0: 当然啦，另外比赛他喜欢鹅肉
1: 哈。哦，今天有哎，翘起来吗？
0: 还可以更好。对不对？好，我们还在学习，我们的心态一定要正确哈。哎，一时的红，那是咱观众朋友肯定怕破啊。你那够追够追，但是我们要自己在成长，把它好还要更好。
2: 要长红，好
0: 棒！阿兰再棒。
1: 像你们这样的舞蹈是你们两个自己讨论，还是有老师在帮你们编？
4: 我们自己讨论的。哇呀！
1: 什么啊？参考网络上面的一些影片嘛，片段对吧？
2: 哦，好厉害哦！
1: 另外，那现在的囡仔吼，那网络那用的对的所在吼，那拢就就好诶。
0: 我一个看了知，因两你看那个网络就是那个布袋戏的嘛吼。
1: 不啦，气牙背啊！哎。
0: 不错啦，其实他们都
1: 很有心呐，
0: 很有想法哈。包括我们的狗狗哥哦，以前经常在我们节目中露出，还有到我们的大陆哦，闽歌
1: 闽歌赛，
0: 全球闽歌赛进入几强啊？跟大家报告一下，
4: 三十强
0: 哦。那去那个舞台，你觉得怎么样？
1: 很紧张啦，
4: 有吓到，很
0: 有吓到哦，
4: 很大，
0: 很夸张，对不对？哇，那个场面
5: 规模场面，
0: 对的，
2: 对。
1: 啊，小鱼儿去参加过吗？
4: 有参加过，
1: 也有参加过，
0: 有了。他外场，而且现在有还有在做那个街头艺人吗？
4: 比较少，
0: 比较少了，
1: 没空。
2: 小鱼儿是不是有去那个那么旺？
4: 有，
2: 那么旺。
1: 因为现在棚内节目的接不接了啊，应该嘛不是。

0: 他也不会忘本啦，啊，就是说对妈妈对他的教育有没有自己练琴，其实这个琴也是一个技术，嗯，
1: 对对对，
0: 啊，狗哥也要加油，可以练什么杀鸡啊，
2: 其实
1: 学个才艺啊，真的，
2: 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因为看过很多童星嘛，
0: 是的，
2: 但是干嘛因能还没有那种匠气，
0: 真的，
2: 就是要保持，
1: 你说有匠气的童星是在说
0: 黄顺吉，
2: 就是你们要保持这样子，
0: 刚
2: 听
0: 了，
2: 保持初心，
0: 赤子之心，
1: 对对，
0: 好，我讲那个道子啊，撸八岁一桃撸懂，
1: 对，
0: 听得懂吗？
3: 听得懂。
0: 要虚怀若谷，我永远都是第一天，我要好好的加油，今天比明天，比昨天还要更好，就一直加油，一直进步。啊，卖动作哦，我做搞做搞，没有最厉害的，只有更厉害而已。
1: 这样，我们这边的观众朋友，阿公阿妈最喜欢那种愿意向上的，
0: 真的
1: 愿意努力打拼。
0: 你看，
2: 谦虚努力的小朋友，
0: 孟婷就是这样子嘛，多谢阿公阿妈，我再谦虚嘛，都跟人家都不要求那个，做谦虚。
1: 颁个奖，
0: 来来颁个奖，颁个奖，谢谢你们哦，有空常来哈，好不好？有空就常来哈。
3: 啊，
0: 虞姬二人组哈，来观众朋友，你要做什么公益活动哈？哎，不要紧。啊，连同我来邀请，因老赢做公益，他们不落人后，
2: 哦，
0: 所以好需要赶紧卡起来点位。好，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成绩是，
2: 来给你们报红队，
0: 红队
4: 264，
1: 哇，
0: 白队
4: 145，
0: 相差几票？
3: 130，
0: 哎呦，厉害了哦。
1: 110几，
0: 很累，
1: 110几，
0: 119，119，对不对？
1: 119，大力119，
2: 对，
0: 欢喜弟弟球。
1: 哎，你看，哎呦，观众朋友，你看恁家厉害，连啪啪拢别有心机，
0: 变变白，你看嘛。
1: 然后藏头诗，恁搞咱119藏在
0: 两
1: 队的票数里。
0: 所以讲哦，感谢恁啊，阮真认真咧做这部，啊嘛，希望恁赶紧加油，赶紧支持。

0: 哎呦，厉害了！你唱歌
1: 真的不
0: 简单，唱歌都是自己学还是跟老师？像这首歌呢？
1: 这首歌，
0: 自己学的。
1: 对
0: 对哈、
2: 你本身也喜欢吗？喜欢这首歌？
1: 对，很好听啊，
2: 好厉害哦！
0: 来来来，我们老师跟你唱歌。
1: 我说我刚刚跟伯哥在讲，说他的声音比较中性，
0: 就是
1: 对，有他自己的特色。
0: 对，
1: 小玉的声音比较柔一点，
2: 对，
1: 就是我觉得两个搭起来会有
0: 不同的
1: 感觉，
2: 不同风格。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两个搭起来的声音也很和谐。
0: 你知道中性听得懂吗？就是中国信托的
1: 意思
0: 不是哦、
1: 就是
0: 我补一下跟二信有什么关系吗？
1: 没有啊，就是都很好听的意思、就是中性就没解释，你解释
0: 你说不叫我解释，
2: 没这么管，没这么
0: 假，后面上帝又没上假，
2: 对对，
0: 嘟嘟啊好，
2: 对，嘟嘟
0: 好。而且他最近呢跟戏说台湾的剧组有拍戏，哇，这个礼拜六29号啊，戏说台湾。
1: 台江嘛，正青梅溜
0: 溜啦溜啦吼，真好看。你是演那只溜吼？你不可能演妈嘛吼？啊，你是演什么角色？
3: 我是演小牡丹。
2: 哦、小牡丹，
0: 小母鸡啦。
2: 小母鸡，
0: 小牡丹
2: 嘛。
0: 哎呀，
1: 好可爱。
0: 以前哈，是固定的，是不是？固定的班里，对不对？就是。就是有一个他们有的他不是灵演就对了，他有固定的嘛，对不对？他是固定的，所以
1: 不是客串的呀，但是一打几乎每一集都会看到你，对不对？
0: 就是他有
3: 有小朋友的
0: 才有小朋友的他的，对啦，所以好好把握哈。
2: 你看姐姐长这么大来得及。
0: 嗯，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你这么大，你可以下辈子快到了。马上就来临了。
1: 雨梦婷嘛，最喜欢 N 戏啦。
0: 哎呀，
1: 他的梦想就是演戏这样。
0: 周深有第五的 N 美后啊，那边 N 戏说。
2: 对啊，我乐哥就怕别人来完成我的梦想。
0: N 二后，你对，是咱都来捧内，咱自己连二后，好。改天要是有空来演一下，我们主持人有
2: 主持人
0: 有机会，好不好？
1: 对
0: 啊。哦，但是要有空啦，我们都礼拜二，礼拜二的下午嘛，哈。
2: 下午对下午，
0: 如果有空再让你客串来演。好不好？最近还有唱片公司找上了那个虞姬二人组，要帮他们量身定做哈。所以呢，唱片公司被矮丁行金签嘛，我牛你好不好？真的很不错啦，
1: 希望不低调，
0: 越来越进步，好不好？加油啊！莫忘初衷哦，好不好？听得懂吗？不要太骄傲，不要。对啊，
1: 不可以变有啦，
0: 对，
2: 我们乖乖的努力学习就好。
0: 阿听阿妈的话，阿公只是不笑，脸色比较难看，他心是很柔软的，
2: 你知道哈，
0: 一心挂起后悔啦，伊嘛是因为你亲生啊，对不对？哎，你被揪来哈，对啊，一定会听哈，他只是希望你能更好。哦，加油加油
2: 加油！
0: 谢谢我们狗狗哥哈，希望这个笑脸的哈，给大家好加加油的哈，会有更大的空间。好，来我们第四组，
1: 来红队第四组王素丽带来好听的歌曲《秋烟花》。
0: 哦，这么好听啊！听看五分钟，给拍破啊！

0: 这书开袂少哩。
1: 哇！
0: 一只可是我顶天看一书，敢那做万几个，敢那做尔嘞，真正。
2: 对啊，这材质看起来就好呢。
0: 哎呦，
1: 勇敢呢，勇敢。
0: 这应该是家己的吼。哎呦，你哎呦，
3: 我。对啊，是我。
0: 四五万啦，一共啊。
1: 四五万没有，
3: 不，是我到那个澳门去上班的时候。
0: 你在澳门上班？难怪 IQ 叫你厚点。
3: 大陆去买的。
0: 你在澳门上班应该赚不少钱啊。
3: 也没有。
0: 红牌嘛，对不对？
3: 没有啦，他们是融合教育的，请我们过去。
0: 教育。
2: 教育哦。
3: 对对。
0: 教他们怎么赌博啦。
1: 一看就是很有爱心。
0: 教他们怎么赌博嘛，对不对？
3: 啊，没有啦，他们
0: 是。哦，
3: 老师
0: 不是博弈啦，不是赌博，博弈啦，
2: 博弈
0: 啦啊，啊，我教啥咩？
3: 那个学前的特殊教育
0: 哦，
3: 幼稚园的特殊小孩
0: 哦，很有爱心。
2: 对啊，
3: 那因为他们需要吸取我们

0: 的一些
1: 经验
0: 经验。
1: 哎，因为安尼看较对中啦，嘿。哦。
2: 哎，小刚，这些需要就贼耐心的呢。
1: 真的，
2: 对，而且要很有爱心，很有耐心。
0: 我记得我们老师有说过，教特教要有爱心、耐心，加一个永不灰心。
3: 啊，永不灰心哦，
1: 真的。哇，你是有学过这个教育特殊教，还是后来无师自通的？
0: 没有没有，一定要去修学分。哦。我是在台北市修学分的。
1: 了解了解。
3: 几开心？为什么会想要？
0: 因为本身是特教，幼稚园老师，哦，然后觉得特教班很有挑战，因为每一年都有那个自闭症，哇，那个自闭症的孩子哈，大概都不赶快。
1: 他们不是笨，他们是因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0: 他们是不会说出来，但是他们理解。
3: 其实什么都懂啦，对对对。
1: 看破不说破。
3: 对对对。
1: 其实有人讲。柯文哲他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倾向，
0: 对，
1: 亚斯伯格，
0: 他那个是比较好的，可以在普通班。哦，阿温改吼，拢是迄种诶，三岁那等于七八个月安尼，啊，从头开始教，
1: 安那
0: 食饭，安那放尿。
3: 姐姐，你看我有无？我其实细汉时阵上过资源班，
1: 已经慢慢恢复开，恢复正常啊。
3: 正常啊，
0: 对啊，你是自由的。
1: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公益活动也是就是一个亚斯伯格他的一个协会，关心协会，还有另外是单亲的，就是那个嘛，我们的。
2: 关怀这些儿童，
1: 台湾阳光妇女基金会啊，两个协会了哈，希望真的老师这样讲，他特殊教育也需要，最主要是家长那一块哈，家长要怎么去安抚他们？其实他们讲直白，因不是公，因自己因的活在自己，怎么把他引导出来？像他们这个表演太鼓啊，表演古筝啊，他们都可以啊。
0: 他们都有一个零碎的记忆，就是说老天会给他一个特别的专业，
2: 对，
3: 对，所以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啦，对，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多给
1: 他的专长，就是故意唱的不好听，让你们有信心，这个是老天赋予给他最大的一个能力的，好，谢谢你，好，
3: 谢谢，
2: 谢谢，
3: 好，
2: 谢谢，
3: 谢谢，
2: 像照亮别人啊，
1: 有你在，对不对？人家就不害怕。
3: 我喜欢伯君一笑，伯乐歌感。
1: 后来白队。
3: 来白队，我们欢迎方丽玲、洪一正，都来和听爱歌曲《金星》，
1: 来星最破，
3: 来星最破。

0: 哎呦，是哟、哦，哎，他单身吗？他。
1: 我今日生几个去？
0: 我今日生几个，咪使单身啊？
2: 对啊，
0: 对吧？刚好刚好归边。啊？李永山？
3: 不。哦，
4: 没事啦，没事。
1: 气质美少女呢？
0: 气质。气死美少女，他得被你气死的。
2: 我气死了，
0: 哇！哦，不错啊，
2: 大哥你很好呢，一次换两个。
0: 哎呦，
5: 没有是我是那个
0: 体力好啊，
2: 体力好，
0: 体力好呢。
4: 啊，你拢是伫单位咧唱歌啊？嗯，
5: 大概都新北。
0: 找一个无人熟悉、远的所在，对不对？
1: 小酒几杯，安慰
4: 很活泼，
0: 都在那边唱啊。
5: 新北吧，新北
0: 只要老婆不知道这样都可以唱。哦、
2: 哇，原来、啊、
0: 是这个意思吗？
5: 没有了，没有，那还是要抱被子，
0: 哦、要气死一下。你去唱还要抱着被子，那是干嘛、啊？抱棉被纯聊天吗？
5: 请示一下
0: 啊，请示一下啊，在寝室唱好吗？会出事情呢、欸。
2: 可以唱的地方很多呢。
0: 对呀、啊，为什么在寝室还要抱着被子？
1: 淡水唱。
0: 哎呀，淡水啊。
2: 抱着棉被去淡水，
0: 淡的水底吧，流浪到淡水，好大啦！哎，我的新歌好大啦！
2: 对，新歌，而且这是超厉害的，你一下很俏皮，然后一下很抒情，
4: 对啊，
1: 这才是真正的我啦！
0: 一能进，二能动啊！你看，
2: 什么都可以，
1: 这现在才是真正的我啦！
0: 啊，那是以前的我。
1: 少50公斤，
2: 哦，
4: 我觉得，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很有自信，很活泼，
2: 对对，
0: 开玩笑，
2: 自信最重要，
0: 没错啊，
4: 真的，
0: 我的梦婷就靠着自信在活着嘛，不是？
2: 可以有自信，
0: 对呀，好，不要自暴自弃，
1: 我一定要成功，
4: 成功，
0: 我一定要做阿公，好了，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两位，谢谢谢谢啊，欢迎大家哈，组队来报名，好，第五组，
4: 来红队第五组，陈佩叶带来好听的歌曲。春天哪会这么寒，
0: 寒天哪会这么热。

0: 叫我
1: 太优雅了，
0: 对呀、啊。你是在学佛的哦，那样那，哎、欸，我、哦、你穿这衫这三宅一生的了，哎、欸，三宅一生那个字要怎讲？
1: 一生米阿奇，
0: 一生米阿奇，
2: 哥哥戴手套呢、
0: 欸。哎呀，太厉害了，你看。

0: 而且看姐姐你唱歌的时候，就是那种很享受那种感觉，
1: 对吧？
2: 很投入了，
3: 很投入。
0: 对，
1: 刚孟婷问你问一下，那个抖音抖得很，
0: 对啊，怎么抖的？
1: 是不是因为冷气太强？
4: 你不会说我是害怕吧？
1: 不会啦，怎么可能害怕？
0: 就是你唱歌然后就可以，
1: 就算是害怕也很自然的害怕，
3: 对，
1: 害怕的很自然，
0: 是害。

0: 来了，我就尽量的不要。
1: 他们不懂。
2: 对啊，你看我看了都觉得好厉害哦。
1: 你看像是外行就知道你很厉害。
0: 是这样子。
3: 哎，蛮有集中技巧呢。
0: 对
3: 不起，大概让
0: 外行的就不行。
1: 不，内行会更加。原来是那么的厉害，内行就可以讲出你那个翘楚在哪里。内行我就可以说他们不懂，你看我是内行的。
0: 谢谢、
1: 啊。但是连外行都可以看得出来，表示你那个 sense 在这个大众之上。
3: 真的，
0: 谢谢，感恩感恩。
2: 对，谢谢。
1: 接下来我们也不知道该夸什么，就这样子哈。
3: 对，阿杰现在就很，现在就厉害了。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大力电视台，谢谢，
3: 谢谢。
1: 谈到广告了。
0: 啊，好好，我朋友拢在口音。
1: 讲阿杰是最重要，广告其他都无重要。哎呀，对
2: 啊。哎呦，
0: 哎呀，
2: 谢谢。
1: 怕出价嘛？感恩感恩哈。大家都讲好，好来，接下来第五组，
2: 来排队第五组，我们欢迎吴子瑜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情真伟大》。
1: 哎，安尼哦，
3: 爱情真伟大。
1: 哎，这台语哦，听我妈的哦。

0: 哎呦，来来来，两位两位，我们的老师来来来哦，来啦，
1: 好看的舞蹈，
0: 那真高挑呢，
1: 好听个好看。
0: 来来来来，老师来来来来，我伊嘛爱啦，我紧啦，讲一遍啦，我紧啦，嘿啦，老师讲两句啦，哦，你跳舞跳偌久啊？
2: 大约十几年吧。
0: 十几年哦，阿娘喂，哦，啊跳舞呢，很看病呢。
2: 才是我真正的老师啊！
0: 哦，他是老师，阿娘哦，哎呀，
3: 我刚刚差点真正的老婆。
0: 喂，卖卵矿啊！
3: 听错，
0: 乱点鸳鸯谱，那变成师生恋了，你拜托。
1: 真的看他们这样跳舞，就觉得好好看哦。
0: 对
3: 啊，
1: 哇，而且又很轻盈的那种感觉，
3: 那手都会就这样子。
1: 啊，头前几位够搞唱啊，整个表演就整个很好看。
0: 所以咱欢迎哦。也要哎呀，你今天无唱？
2: 无哎，今天是特别来伴舞而已啊。
0: 安尼哦，
3: 对，我想讲，哎，是队长，安那也无唱歌。
0: 无啦，你喊这五条呢，因都真唱都无够，我呢。
2: 哦，没有机会啦。
0: 但是你其实他，其实他唱的时候，镜头都照你，都没有照他哎。
1: 有啦有啦，
2: 让他照了，他出。哦，好好，镜头给他，
0: 镜头给他，
3: 有啦有啦，都有啦，
0: 开玩笑的啦，
3: 对对对，
0: 我们都带浪了，每个都看不清楚啊，没有，每个都有进来，
1: 清楚啦，
0: 都有进来，都有进来
3: 了，
0: 哇，感谢啦，哇，哎呦，身材好好，
1: 对啊，
3: 对啊，而且很俏皮耶，
0: 对啊，
3: 那个肢体动作就俏皮，就勾子眼，
0: 那你搞尬呢，哇，
1: 真的真的，哇哇哇，
0: 而且还有签名呢，哈，演技呢，
3: 对，
0: 古是什么位啊，那是啥？
4: 忘记了，
3: 怎么会？
1: 没有，那个都只是一种艺术，一种好看而已。
0: 只是图腾，
1: 是什么不重要。
3: 这是需要几些冲动
4: 哎。就是记得爱自己，我想起来。
0: 哦，英文怎么说？记得爱自己。
4: Love myself.
0: Forever.
3: Forever.
4: 然后还有一个爱心。
0: 爱心哈。
1: 永远爱自己。
0: 哦 ，Always love
1: myself.
0: Always.哎呀呀呀呀，差不多差不多哈。哎，我的公子，你笑你，我的公，你讲，你挂高。哎，勇敢爱自己。
3: 老师，
2: 跳，他很会跳，而且唱歌又好听。你
0: 哦，哎，我在看英文字啊，那个字太小，我有一个想要又给它撑开
3: 了，给它放大了，
0: 当作手机那个撑开了，
3: 给它放大了，对，
4: 后面还有。
0: 哎呦！
3: 哇！这 A 三环
1: 转一圈，转一圈，
3: 我们来转一下。
0: 你看嘛，哇！哦，我们
3: 把你 home。他拍谁
0: ？All money pay me home， 对吧？所有的钱都到我家。All money pay me home。
3: 你下面跟五万乐哥带，
1: 来，亲爱的，给请上台。
0: 哎，请上台来，
3: 谢谢，谢谢。
0: 好来，好，也感谢我们一条根啊，我们的市的院长，让我们所有的参赛者啊都有一条根哦。
1: 红队这边，
3: 来，白队这边。
0: 来来来，
1: 队长，
0: 白队是像队长管，队长管，队长管嘿，啊，你跟他够跳舞了，你跟他够跳舞，咱这分数，咱天出来真正会袂好高嘞，
2: 我这北部来
0: 哦，诶，咱这全国的呢，你北部哪有差，你安尼对不对？你安尼
2: 北部来，
0: 啊，你安尼比赛，你跟他够跳舞，拢无咧够分数呢，敢到选团结嘛，对吧？啊，你敢有迄个舞蹈班啊赛吗？
2: 有啊。
0: 哭了哈，感到到
3: 场本身嘛是有在感。
0: 来啊，我们红队跟白队分数报一下。
1: 红队380票，
0: 白队
3: 175票。
0: 好，这个表演完全无关的哈，最主要是讲感到巩固。到酸团，因为有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大力119，你们口耳相传，和家里后的电视台这么优质的电视台，让陪伴每一位观众朋友，阿来喝不喝？喝了哈，来谢谢我们红队哈啊，杨九你知不？借他们看一下，他们回去，因为嘿嘿哈，对对对
3: 对
0: 对
3: 对，
0: 你今晚是在压行了。
1: 好，谢谢大家，拢爱蒙掉
0: 安尼。嘿啦嘿啦嘿啦，感谢啦哈啊！欢迎大家组队来参加哈，五个人就一团哦哦，而且呢，我们没有限制啊，你只要3个月没有出现过，我们统统欢迎。不唱歌，不跳舞，不吞字，不吞剑，不跳火壳，拢总会使哩哈。吃庆丰蛋哩哈，感谢你每礼拜六中到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富含金箔微粒子，深入肌肤，有效吸收，多种珍贵成分，保湿、抚纹、净白。一次完成，找回最美丽的自己，让自己再美一次。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
2: 你好，你好，你要一组然后好，
3: 非常好用，
2: 非常好用，怎么好用？
3: 哎，我擦好几年了耶。
2: 哎，你擦好几年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皱纹都没有皱纹？
3: 皱纹
2: 马上，
3: 它不长斑。
2: 马对哦，不长斑呐、啊，
3: 是不长黑斑。
2: 哎呦，这么厉害！
3: 快70岁了耶。
2: 哎哦，好好哦，谢谢你帮我们分享。
4: 淑金阿姨，
5: 哎
4: 我几年啊？
5: 哦，我这几年，
4: 我这几年啊，80几岁啊嘞。
5: 对，过年85岁啦。
4: 安尼哦，啊皮肤好无？
5: 真好啊，
4: 真好哦。
5: 系啊，无人知，想讲我几岁。
4: 安尼哦，无人知你啊几岁吼？
5: 系啊系啊。
4: 谢谢啦，要一组。
5: 好，我一组。
4: 好来，我三组一组，
6: 一组。
4: 你有用过无？
6: 有啊，我有用过，袂歹。
0: 三线。
4: 哦，用袂歹哦。
7: 恁的指导女优酸足好用啊。
4: 安那好用。
7: 我恁来去感谢胶原蛋白，我感觉皮肤不嫩不嫩的亮。
4: 真正赞的对不对？皮肤真正金的对不对？
7: 对。
3: 一组哦，我用过几多组，真好用。
4: 真正好用对无？
7: 我若要出国，若要白亮，我拢只做一罐仔尔。
4: 安尼哦。
7: 我来讲，这皮肤足好诶。
4: 你也有用过是无？
7: 用一年，从今年即个物件，我逐项都有用。
4: 安尼吼。
7: 油
4: 对不对？
7: 哦，今日嘛加足熟个。
4: 袂歹，你嘛少分享一下。
7: 皮肤较干吼。
4: 哦，你皮肤较干。嗯。
7: 啊，抹了啊。
4: 哎。真正金骨金骨吼。
7: 嗯。
4: 哦，谢谢，两组啦吼。
8: 我用三组，啊，搁一组送人。
4: 你是我哩。
8: 一组哦，袂歹。
4: 真正。
8: 一组袂歹。
9: 我今年60啊。
4: 60啊。
9: 我等下用一组，你若讲我才剩50。
4: 真正假？
9: 嘿。
4: 哦。厉害哦。
9: 哦，因我就迄班吼。不是有啊，这抹了哦，结束。俺刚问讲，我是不是输血输酸无啊？靠，包都不改，两个啊，至少我还买一个上衣。啊，你为什么看到？
4: 哦，
9: 我当时也看到，啊，我可是点，要不要你讲朋友
8: 价钱也袂贵，
4: 价钱都无。
8: 哎呀，个保足保湿的，
4: 啊，足保湿的，
8: 哎，足好用的。老人啊来抹一组就下下叫，
4: 真正下下叫。
8: 今仔日到加头妆，迄个头家娘甲我讲，因为我的皮肤那会遮白，遮尼啊油嫩。
4: 安尼吼，是吼。
8: 我是过敏体质，啥物物件我抹拢痒啦，爱注射。
4: 啊，这个。
8: 啊，就敢那用恁这项有效呢。哦，我用这组用7年啊。
4: 用7年啊，用七年。
8: 因为恁迄阵也无打，你是我家药台买啊。
4: 我知。
8: 啊，我较早拢用 SK2 的哈。
4: 好。
8: 啊，前有春桑顺的，我即马一直用春桑顺的，像迄精华液啊。
4: 好。
8: 啊，搁迄粉底啊。
4: 安尼吼。
8: 我规套拢是。啊，我。前到这阵，咱差不多要10公斤啦，但是我的面拢无啦，
4: 面拢无条纹出来，
8: 无拢无，
4: 哦，真厉害，
8: 咱十

0: 咧。
1: 哇，弹性迄个胶原蛋白拢够掉咧呢。实在事实讲哦，这用过的人才会当体会啦。像我家己有在用，我家己有在用，你甲看我，吼，像拄仔谈经理讲讲以前的，以前的画面嘛，吼，迄画五三年前，画四年前，画五年前，你讲我即马比以前的更加少年，啊，当然咱唔是讲家己讲家己少年，咱少年爱互别人眼讲，啊，尤其咱的皮肤的这个状况哦，咱别人咧看讲，咱讲讲咱今年五十七，人嘛无啥爱信，啊，讲现场看到啦，你当然你有诶讲电视看较老，本人看较少年，这。每一个人的感官不同，不过我要说的是说，你听刚才那个妈妈大姐在说，这个产品在我手头已经第十一年了，十一年了，她还没，应该是十几年了，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有一段时间我没介绍嘛，一段时间是北京公司代理，现在我们大立电视台六年前我们开幕之后，这个郑总经理就过来找我们合作，所以一直合作到现在，可以说是有使用这个产品的朋友，他是整年冬天都没停，因为这没分季节嘛。不管是春夏秋冬，拢总这袂拢袂伤油，尤其是你的皮肤若较干，这个寒天时啊吼，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保湿啊，它一点点就很保湿了，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因为你唔愿意投资伫咧你的面上，你若去外口一面，你若不要公司买一罐，这一罐若无三四千，我实在哩，一定三四千的嘛，哦，啊话拢等下周年庆去啊捧几堆的倒转来，对不对？但是我要甲你讲。咱公司卖物件是安，俗啊，搁好用哦，啊，互观众朋友用了有信心，啊，用无效果，咱搁减退钱哦，观众，这就是咱对大家一种承诺。但是我要甲你特别甲你强调，是讲今仔日哦，本地是咱这个十月初女儿霜啊，要因为新的一年嘛，啊，这个春山这个那边呀，伊的成本嘛增加哦，啊，伊要要求咱啊，这签新的合约啊，所以讲啊，这个今年要甲咱做一个介绍的调整。啊！你安尼，我你讲要起价，我就你起价哦。所以吼、哦，这边就是我甲郑经理讲讲哦。这一次你甲我起，我嘛无可能让你起啦。咱卖遮侪年哦，卖遮俗。观众是来讲，恁家己买当体会啊。足侪人去阿问讲，嘉欣，你卖迄敢有钱赚？我咧外口市面上，你卖若买这款哦，这精华霜一罐拢要三四千，啊，你卖这个价钱，你敢有钱好赚？赚钱是安尼啊，赚钱大家拢爱哦。但是我的个性是，公司内当维持，员工是有薪水好领，会得过就好。重点是恁啊，大家斗收听、斗支持，啊，让这个公司会当继续用这款啊，这个热情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唱歌恁听啦，开讲破道啦，吼，会当让咱爸爸妈妈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这是我做这个电视台上最大的这个目的。物件好歹，唔是用嘴讲的，是爱恁用过才会知影。啊，这个产品这么多年啊，你也看那见证，本来还佫继续报到煞嘛，然后报了一二十分钟嘛，报袂完。但是重点是讲，有真侪人恁还佫咧观望，吼、哦，即讲啊，你唔知讲到底是好用啊，歹用，你用看卖嘛。哦，你今日有甲买无？我好你试用嘛。我先拍开予恁看，看到金箔啊无？都是真正百分之百的啊，来自日本幕府时期五G 印的这个正港的实用级的金箔，这吼、哦、一点点啊都。像一般来讲像安尼一点点啊，就会当抹规面啊，非常的保湿，而且吼又不油不腻，啊，这抹过了吼，你个规个皮肤的迄种吸收度吼，100%，随抹随知影哦，那个马上擦过之后，你来看，马上擦马上就感觉到，你有看哦，两只手咧加湿地就拢无同啊，这唔是干来当啊，唔是干来当美白尔，它还可以让你的斑斑点点的问题拢给解决。好的保养品哦，它是真正让你能够。感觉到它是真正吸收到你的啊这个皮肤里面去哈，抹过了哈，你也抹，你往上把它拉提，你看那个眉尾，随抹随在哦，眼袋马上消，而且整个哈、哦、整个脸是往上拉的哦，使用前跟使用后哦，这个就是当马上就知道了啊，人讲我这个五秒啊，三秒就知啊，哦三秒就知，那就悟到有鬼赶快哦，咱这是用日本幕府时期的五 G 印，这是已经310几年的历史啊，好的东西哦。这个你也当去探听，日本足济所在产金箔，但是问题是你若要用到五 G 印诶，那个就是真正的懂金箔的人才会用哈，这叫做纯手工的金箔，一块金箔啊，一张啊，加0.02公克尔，伊用手抹就消失啦。你像我拄只裹起来有金箔，我抹喺皮肤内底，金箔走对，走入去内底，它有很好的延展性跟传导性。它以前做一张金箔大概要反复敲打4个月，现在技术较进步啊，但是做一张金箔啊嘛是要48天。就是日本的很多品牌的金箔，它的纯度是这样，九点 95.4% 的金 ,4.6% 的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食用级的金箔。你把矿龟把讲过金箔双麒麟金箔巧克力吧，就是用这个齁、哦、它的食用天然的一手金手工打造，可以吃的，完全化开可以吸收，不会变质，内底无酒精，会当促进你皮肤活化，未去伤害到你的皮肤，而且呢，内底佫有特别添加14%的山药。女性朋友，你要让你的皮肤更蓬润，山药最重要哈、哦。还有金箔的微粒子，你免佫用什么导入仪去导入，通通不用，只要你一天早上洗面洗完了，用这个做一粒土豆安尼就一个花生，然后点点的涂涂油开。皮肤就是金啊，哦，这个叫做双主打成分，咱内底有添加第一类的肉毒杆菌，有八生态，还有我们的美容钻石成分的是富勒烯，抗氧化程度是维他命 C 的250倍，不要再用什么酸什么酸，那个时候你的皮肤会受不了哈。那女儿霜的成分你加清清楚楚，金箔山药、野葛根、甜杏仁油、石榴果、银耳多糖体、白桑根、富勒烯、欧洲里、葵花籽油、够米糠萃取物、海藻多糖体，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E， 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做升级版，新一代的我们升级版里面特别加上吉野樱、八生态、甘油、蛋白聚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尤其是我用建议咱的妈妈，你也不要颔棍，脖子是你身体的，有老无老看颔棍啦。哦，颔棍啊老就感觉做老的，啊那颔棍啊拢无条纹就感觉做少年的吼。今天这段广告是那个女儿霜价格调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这一罐外口市面上，你若去百货公司买一罐，拢要3-4千块。但是咱同款维持咱之前的价钱，维持之前的价格，今天不涨价啊！一罐同款卖你1600块，等于是外口市面上的一半，是三分之一的价钱。啊，不过咧，一罐咧，当抹咧食久，这一罐我咧抹超过半个月，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但是捌买过的好朋友，等一下你啊加买是做起来肯绝对袂失望的吼，因为下次如果价格调整，你就感觉讲哎差小可，我嘛唔敢恁加开钱。但是你今日甲我捧场，我就甲你感谢0800009119哈，一罐1600，两罐3200啊，安尼就无俗着啊吼，安尼吼先讲啊吼，今日我甲郑总经理讲，我讲吼今日好啊。虽在我卖啦吼，虽在我卖，哎，今仔日偌济伊拢接受了对，只有今天这一档哦，然后他给我一个限一个量，前面60位打电话上来的0800009119，60位哦吼，先讲的哦，超过咱人是无敢负责哈，0800009119，我电话要夹起来哦，电话夹起来接完60位接完，你就唔好甲我套哦，啊无后转啦，调整介绍我就歹势啊哈，来，前60组，1600、1600、3200对吧？两罐甲你算偌济？1980就好，一罐给你算999就好，世界级的金箔美容酸给你算一罐990块，让你啊买到就是赚到，但先看好60个而已，接完就不能再接完，这对对人拍摄哈，啊还有的啦，免烦恼，气用的还开我的，气用的啥？有大小罐吗？没啦，跟这罐白大罐啦，60组，前60位打电话起来。同款哦，你各加一罐，3罐再到等于1980块，一罐十月春女儿霜卖你660块，你若有在头买，我你提转来卖我。啊，不过今仔我正经你讲，最后一次了，下次不会了，阿爸唔敢啊，就加今仔日，你要加买一组，加买两组，还随在你啊。我即摆等于开始接完60通，刷哈。0800009119来，喂，又来，丽凤姐，你好，
0: 一组，
1: 好，一组来，来64线，阿夏姐来，英慧姐你好，
2: 喂，
1: 一组，啊，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好，来66线来，你好，凯玲呢，
3: 哎，
1: 一组，好，67线来，你好，金凤姐你好，一组，好，68线一组来，你好来，敏晶你好，一组，谢谢来，69线来，我阿姐来，啊阿姐。
2: 我爱两组，
1: 两组啦，70组啊，两组啦，这款表姐啦，好来，青雨六，一组，来52线一组啦，你好，玉兰姐你好，一组，来52线啦，你好，陈太太你好，一组，
3: 哎，
1: 来53线一组啦，你好，来啊，李柱你好，一组，来54线一组啦，你好，阿菊你好，一组，来55线你好，1分分一组。
3: 喂，
1: 1分分一组是吧？来56线一组啦，你好，秀芝姐妹一组。
3: 哎，
1: 来，70线来，你好，阿金姐，你要买一组？阿金姐，来一组。好，你等我一下，来58线，你好，来春英姐，你要买一组？好，来59线，来小凤姐，你要一组？
3: 啊，当时啦。
1: 后礼拜一，后礼拜一来来来来，5-8、5-9、6-10，即摆过，人家你啊看，过拢玩耍，这不是我咧讲，这我真正接袂完啦，这规个电话盘拢。

0: 讲是电话，我要对对线给你接，你啊，全部都是电话。哦，这不是我，不是我一只我袂讲的，恁家己爱先卡，卡无通我就无多。小雨姐你好，小雨姐，一组，哎，来讲九十岁来，哎，那哎呀，咱的公司的主持人老师，刚才哦有空的有在公司的，手边有电话都帮忙接一下，都帮忙接一下哈、哦，来，哎，这维尼来，立信姐你好，一组，哎，你好，来对啊，贝尔高帅你好，来赵兴大哥。
1: 喂，
0: 林大哥，请坐。
1: 请坐。
0: 来，88线，88线，我接了，先接来，彩妹，你好，彩妹，
2: 一组
0: 来，86、87来，秋花姐，你好，请坐。
3: 好。
0: 来，变成了双，你好，来，秀兰姐，请坐。
4: 喂。
0: 哎，要请坐是无？
4: 啊喂。
0: 哎，我加赢了。
4: 哦。
0: 哎，要请坐。
4: 啊，对对。
0: 双请坐来，你好，来，江太太请坐。嗯。好，来，果然是双啊，夏姐来，再太郎大哥。一组，来来，七十三组，一组来，你好，水莲姐，你好，连着这个灯卡，来，淑珍姐，你好，一组，
3: 一组，
0: 谢谢，多谢你，拍摄我真正接袂起，电话遐尼啊济，啊，你要认真卡，时间来认真卡，今仔你电话卡有通，都拢买得到哈，我你我加你好，一组，好，来，你好，19线，你好，慧贤，一组，慧贤，一组，来，67线，拄啊电话卡无通啊，啊，较认真卡，然后乔兰，你好。
5: 你好，
0: 我来了。来，67线，人家夏姐慧贤来，我你要乔兰，哎、欸，叫淑玲姐，慧贤啊，乔兰，乔兰来，来，乔兰夏姐来，65线来，哎、欸，淑玲，你好，淑玲，
5: 好，杨贵波，杨贵波，
0: 拍摄，已经做认真叫啊，啊，今仔人较少，你等我一下，65线，65线，一组，来，等我一下，来，52线，52线，我你要改，你好，宝珠姐，一组，来，53线，一组来，你好，云水大哥，一组对吧？
6: 哎、
0: 啊，我细说，等我一下，谢谢水哥啊，金城大哥。
4: 喂，
0: 一组。
4: 哎、
0: 欸，对。56线，你要来东贤，你要一组。
6: 嗯。
0: 来56线，你要没有少声啦，丽云，你要不要一组？
4: 嘿嘿，我要一组。
0: 来57线，一组来，你要来望山，你要望山，望山。
4: 我要一组。
0: 一组来58线，一组来，你要来金杯，你要金杯，一组。金杯。
6: 嘿。
0: 来哦，来60线，来你要来这管英姐啊，你要。一组。我来59线，你要来红色，你要一组。
6: Hey.
0: 好来，我再选一组来，你要粉红，你要不一组就？粉红要一组，贝尔高选来，你要陈怡，你要陈怡一组就？
6: Hey.
0: 好来，贝尔八选，你要来桂荣要一组就？
6: Hey.
0: 好来，贝尔七选，哎，电话爱讲到我接到的，来平松，你要不一组？
6: Hey.
0: 好来，张大哥一组，个夏姐来，子宇要一组？
6: Hey.
0: 啊，贝尔五选来，金粉你要不一组？
6: Hey.
0: 好是贝尔三选来，你要叫金牌要一组？ Oh.
6: 啊，
0: 贝尔双
6: 要低啦，那
0: 贝尔双选现在秋香一组。喂，等我接到来，文灿你好，文田你好，一组哦。
7: 啊，
0: 文田大哥，
7: 哎，一组对啦。
0: 喂，你好，来丽梦姐你好，
8: 一组。
0: 好，一组来了，64线，阿夏姐来，英慧姐你好，
9: 喂，
0: 一组哦。来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哦。好，来66线，来你好，凯玲呢？
10: 哎，
0: 一组哦。哦，来七爽来，你好，金凤姐你好，一组哦。好，68线，一组来，你好，来敏晶你好。一组，谢谢来69线来，我来这来啊啊这，
11: 我爱两组，
0: 两组来70线，两组啦，这款表姐啦哈，来青雨你好，一组，来51线一组来，你好玉兰姐你好，一组，来52线你好陈太太你好一组，
12: 哎，
0: 来53线一组来，你好来啊李柱你好一组，来54线一组来，你好阿菊你好一组，来55线你好一分分一组。
12: 喂，
0: 一分分一组是吧？
12: 嘿嘿，
0: 来53线一组来，你好秀芝姐妹一组。
12: 哎，
0: 来57线来，你好阿金姐，你好要一组。阿金姐，
13: 好，
0: 来一组。好，你等我一下，来58线，你好来春英姐，你好要一组。
14: 哎，
0: 好，来59线来，秀芝姐你好一组。
14: 啊，当起
0: 的。哎，后礼拜一，后礼拜一来，5859610，这么贵，人家你啊看，贵拢满线，这不是我咧讲的，这。我真正接袂完啦，这规个电话盘拢是电话，我要对对线给你接，你啊，全部都是电话，哦，这不是我一只我袂讲的，恁家己爱先卡，卡无通我就无多。小雨姐你好，小雨姐，一组，哎，来90线来，哎，那哎呀，咱的公司的主持人老师，刚才哦有空的有在公司的，手边有电话都帮忙接一下，都帮忙接一下哈，来，哎，这维尼要来，立信姐你好，一组，
15: 哎，
0: 你好来对啊，贝尔高帅你好来，赵兴大哥。
15: 喂，
0: 林大哥，请坐。
15: 请坐。
0: 来，88线，88线，我接了，先接来，彩妹，你好，彩妹，
2: 一组
0: 来，86、87来，秋花姐，你好，请坐。
3: 好，
0: 来，变成了双，你好，来。

0: 安姐是周哦。
1: 喂。
0: 哎、欸，要是周是无？
1: 啊喂。
0: 哎、欸，我加赢啦。
1: 哦。
0: 哎、欸，要是周
1: 哦。啊，对对。
0: 我、啊、是周啦，你好啦，江太太是周哦。嗯、好来，我的七爪啊，夏姐来，再太郎大哥，一组，嗯，来来，七爪三爪一组啦，你好，水莲姐你好，连着这个丁卡，来淑珍姐你好，嗯，一组，
2: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你，拍摄我真正接袂起电话，遐尔啊坐，啊你啊认真卡，时间来认真卡，今仔你电话卡有通，都拢买电话，为你我改，你好一组，好来，你好十九线，你好慧贤一组。慧贤一组，来六十七线，拄啊电话卡无通啊，啊较认真卡，然后乔兰你好，
3: 一组，
0: 好来来六十七线，只要夏姐慧贤来，我叫乔兰，哎，叫淑玲姐，慧贤啊，乔兰来，来乔兰夏姐来六十五线来，哎，淑玲你好淑玲，
4: 一组，
0: 拍摄，已经足认真接啊，啊今仔人较少，你等我一下，六十五线六十五线，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二线五十二线，我叫佳玲你好，宝珠姐。一组，来我三组，一组来，你有云水大哥，一组对吧？来我四组，等我一下，谢谢水哥啊，金城大哥。
1: 喂，
0: 一组，
1: 来
0: 五十五线，你有来东贤，你有一组。来五十六线，你有没有少声啦？你有没有一组？来我七组，一组来。

0: 欢迎魏美姐姐、金雄哥哥、锦江因为就刚哎，都听到连听到美香姐姐。
1: 哎哎，这个关到关刚刚关掉也收得到声音哎，难怪我这几天有听到那个。喂喂喂，哦 ，OK OK。

0: 谢谢。
1: 来，谢谢跟喜欢的爸爸妈妈。讲到跳舞，我最近哈看到一则屏幕，有一个女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女生胖胖的，然后跳起国标舞，哇塞，那个动作超级灵活的，对。然后你真的你看了，你会忍不住给她按个赞，对。你真怎么会？我在我的印象当中，跳舞的话，的身材都是非常曼妙的，因为它的活动量很大嘛，所以一般来讲都是非常瘦的，好，可是呢，这一位呢就很奇特了哦，对哦，他这个他是一个大学的一个里面的一个活动嘛，那他也是大学生，他就是在里面就是跳舞这样子，结果呢就这么一跳，你知道吗？一炮而红，对哦。人家跳料那个灵活度真的是有够灵活的，那个动作真的非常之快，跳得非常的好。那有人就留言了，跳舞不是会瘦吗？对，就是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还是胖胖的？
2: 有就是有，我有看过跳街舞比赛，也是有很灵活的胖子，跟打功夫一样，洪金宝也超灵活的，可他就是胖胖的。
1: 我的想法会，对，有人说是体质，那有的人就是我的想法会说，会不会是他，他本来就会跳，只是不是说经过一段时间，经过一段时间，就是他可能就是自己变胖了，可是学校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他又开始跳，所以呢，他是本来就会跳的，只是在那个活动当中，他就是把他本来的舞技再呈现出来而已，对哦。是可能就是停一阵子没跳了，然后才又复胖。我的想法是这样啦，有的人认为是基因的问题啦。
2: 他本来就是这种体质了，不管他运动，
1: 对，有的人是这种体质，
2: 他吃也吃，可能他吃多，所以他的跳的运动量就是，所以就是团体中一定有一些比较，就是我刚讲的，有练功夫也有胖的，然后那个什么。
1: 可是
2: 跳街舞的，
1: 可是你体质再怎么样，你那个热量消耗的这么大，怎么有可能会还是这么胖啊？
2: 所以你在执着他为什么还
1: 是？对，因为每个人都很执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哦。
2: 执着干嘛？就是有这种人就一定有这种事情，人那么多，为什么洪金宝为什么他打拳？他那时候没有替身，他们打拳拍戏那么超，他也是肉肉的，为什么？
1: 好，
2: 他的体质，还有他吃东西的方式搞不好，就是因为这样。然后我看过那比赛，人家比到全国的，也是全算世界杯的那一种，里面团体的团体舞，里面也有一个肉肉胖胖，他跳的量也很惊人啊。
1: 然后里面还有一则留言，这个我也是一个疑问，因为我没有去这样子跳舞，我也不知道嘛。有一个留言就是说，通常跳这种国标舞的话啦，非残即废啦。对啦，对啊，都是半废的那一种啊，因为他们就是说这样跳舞的时候，除了那个动作这么大的以外的话呢，可能都会一些伤到一些身体的，伤到一些本啊，胸的骨啊，对啊。
2: 那
1: 我也不清楚啊。
2: 那位留言的是，他也不是跳舞的嘛。
1: 不晓得啊，那应该，我觉得他，因为他说他周遭的很多的都是这样子，对，就是跳那种舞之后，然后我觉得可能会比方说拉到筋啊，还有伤到，可能因为他们的角度太大了嘛，可能因为已经违反人体的那个自然工学了，所以呢，可能就是有一些角度的时候变成是小胸，对，我也觉得是这个有可能。
2: 那个运动选手运动伤害是正常的，就我在想，应该有分，有的运动选手他就是很注重保养，补充营养品，锻炼非还有那个锻炼后的那个怎么讲，运动完也要再暖身收操一下，或者是他运动前也要，有的很注重啊，有的可能不注重或干嘛，他的那个消耗或伤害。
1: 我感觉上辛苦吼，上厉害的是讲吼，在跳舞的时阵，尤其是女生，要穿那个高跟鞋，然后又这样子跳，我觉得平常穿这个高跟鞋吼，你跟他卡嘞，你都动不掉啊，对哦，结果他们是穿着这样子，而且跳那么大的一个动作，而且他在这个动作要做之前，他必须要经过多久的一个练习，靠我发抖， 对吧？做着这么到位的一个动作、嗯、啊，所以我干嘛讲女生真的很辛苦？这个高跟鞋到底是谁发明的、啊？
2: 女生真的很辛苦，
1: 真的啊，谁发明的啊？为什么有这种高跟鞋啊？
2: 为了要有那个曲线，腿的线条要长，欢喜做干完修啊，不然你就卖条嘛，对吧？
1: 可是国标、就是、国标，你有看那种没有穿高跟鞋，穿平底鞋在跳的吗？
2: 没有，
1: 对，
2: 连男生都要穿后跟的，都要有一个。
1: 对啦，支撑那个高度啦。
2: 对呀、啊，对哇、啊，
1: 所以
2: 曲线跨开，
1: 我干嘛真正是就行扣，虽然是跨开哈，哎、欸，我们感觉是哎赏、欸、心悦目啦、嗯，可是背后他们真的是很辛苦，对，对不对？
2: 加油，大家一起加油。
1: 就是每一个行业都有他辛苦的地方啦，
2: 所以大家一起加油。
1: 对啦，有那种没有辛苦的吗？没有辛苦的，告诉我们一声，对吧？
2: 也是 不同方面，不同面。
1: 对啦，各行各业都有这种心酸的一面啦，对啊。但是就是在这前提，他们也是付出了相当，哎，对，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嘛，嗯、对不对？这样的成果，嗯、对啊。所以你没有去学跳舞，我觉得真的是蛮可惜的，对。
2: 对啊。
1: 还是不想吗？带着老婆一起去，我觉得要两个培养一个共同的兴趣，真的。
2: 想太多了。你结当初你结婚的时候，你有跟你前夫有去做什么吗？
1: 没有，我想

0: 讲我去、
1: 啊。我曾经梦想过啊，可是没有啊，没有去做过啊。对，可是我觉得你可以，对，你可以就是制造一点点，就是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也是生活当中的一种种一种的那种情绪吧，对不对？两个人培养共同的兴趣，有共同的话题，我觉得很好，可以尝试看看。对，
0: 好，这样听听下就好了。
1: 下了节目之后就去报名吧。
0: 想到就下来，没空。
1: 直播以外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安排一下啊，这是我的建议啦。好，要不然不一定要跳舞啊，找个共同的兴趣也很好。对，好，琴棋书画都可以。对。
0: 对对对，
1: 那来谢谢大家，欢迎新款，让你红红的优惠，
0: 红红的兄妹，
1: 大家好，我是安安，真的。那我跟大家来分享的东西，哎，我们平常会觉得就是说，就是听力不清楚的时候，可能会影响这种智商方面，就是造成失智症方面的问题嘛。好，那么听力正常也有认知退化，但是听力正常的情况之下，你觉得它是就是可能。也会有退化的风险。假设他听力是正常哦，好，还是会有退化的风险哦。好，那么就是说，包括公听啦听不清楚，而且刚好就即将是失智症的重要的风险因子之一嘛，对不对？那弄在听没清楚的时候，他的刺激比较小的时候，或者是说跟外界已经隔绝的时候，一就是可能在他的智力方面可能会慢慢衰退。但是呢，如果公听力检查他是没有问题的，他是正常，其实还是有退化的风险哦，还是有失智症的风险。好，那么声音呢？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奇怪，这个人在讲话的时候，怎么声音有一点点变化了？
0: 标题来，
1: 对，有一点在开始有一点变化。那么如果哈，你有发现这样子，周遭的家人呐、讲话开始有一点点转变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转变？待会赶来分享。好，你就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么最新的有一项的研究哈，超过83万人哦，83万人哦，哈，这种大型的研究发现的讲，那你声音的障碍跟日后认知功能的下降，它是存在的相关联啊。那么研究人员领为讲，那声音有可能成为观察认知健康另一项的线索，你的恭维声音哦，而不是只是用那个听力来做判断。那么过去呢，有谈到这种听力好跟失智好，就是这方面焦点大多都是放在听没清楚。好，可是这次的焦点不是喽，研究已经发现了听力的损失可能会增加日后认知功能的下降以及失智的风险嘛，所以呢，好。及早发现处理这方面的听力的问题，是目前失智症预防的相关的一个相当重视的一个环节。但是最新的研究发现，不是把听力放在只是单一一个听力的这个一个重视的一个环节，而也把这个声音放进来了。他们把这个焦点往前又推了一步，即使是没有明显的听力损失，可是你的声音的开始有所变化的时候呢，也可能可以透露出认知方面的健康正在发生变化。所以这样这一方面的话，又可能可以更早一步的去发现有关于失智方面的问题。那么你这里美国研究团队呢，以黑混血美国的医疗资料库容纳好纳入了83万3417人，去比较了他们声音的一个障碍，好，以及听力方面的损失，跟后续的认知的功能哈感料也相关联。好，这个研究发现，经过了这么多年了哈，然后呢，把这个研究报告已经刊登出来。那么研究来的话，还被诊断有声音障碍的人，后续出现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会比好比这个没有相关障碍者还来得高。就是说你声音这上面已经有障碍的时候，产生失智症的风险会比较高。好，那么呢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说，你即使你是没有听力损失的哦， 可是你的声音已经有障碍的人仍然有比较高的认知下降的风险，所以呢在未来就准好那个认知，这个认知上面的一个相关的判断，也会把声音纳

0: 在里面哦，哈，不是跟他单纯用耳朵好来做判断。那么同时呢，我这个声音，哎，老师太快了，太快。那么同时，我这个声音障碍跟听力损失的这些人呢，对跟这个对照组呢是呈现了比较强的一个关联。所以呢，研究团队因此就认为，声音的障碍可能具有更早一点，就是更早期的认知的功能的变化，一个生物标记的潜在能力。所以呢，当听力出现退化，这种影响性失智的话呢，可能声音会更早出现哦，哈。那么你这个所研究所来对讲，这个声音障碍到底是什么？好，什么样呢？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能够让你及早发现呢？好，但是它并不是说一般好，九公里恭维沙哑，好，不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能够去辨识的，而是包含比较广泛的一个声音的异常，跟进前没赶快。所以呢，研究团队特别就提出了下列四种的变化，第一种的是音调的变化。好，一般本的声音哦，还有高低，好，有高低会出现明显，包括有情绪，好，有表情这种，哎，好，那么哎，请问如果他的声音呢变得比较低沉，而且比较单调，没有情绪的起伏，好，变得讲较平、较平的时阵，这个音调的改变也是一个观察的一个指标。好，再来第二项，就是声音的清晰度下降了。伊咧讲话是顺体咯，你去讲一解，你去讲一解好不好？听无？对，就是他的声音讲话有一点点，就是开始含糊了，讲袂清楚，你呛。
1: 继续含啦，哎呀，都来，这是不是超级含糊？
0: 老师，你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好，而且呢，你的恭维是真好，你听不清楚，需要别人好更加好，或者是说，把人需要用更力哈，这种更用力去听，还是说爱叫人帮你翻的时阵，你要更用力仔细的听，才能够听得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也要特别注意了哈。再来，就是第三项，就是音量的改变。好，咱声音讲话的声音明显的，本来你讲话就单点就难嘞，讲话就出来，阿妈讲话就大声，好，可是呢，一开始伊的声音呢变得很小声，变小了，而且呢，出现了这种音量的控制呢异常了，伊无法度大声，无法度细声，大小声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了，这个音量的改变呢，就是也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前兆哦。这方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再来第四项就是声域的缩小，什么会是声域的缩小呢？能够使我们的声音高低范围诶，这种结果呢变窄了，本来也当高分贝跟低分贝这个范围，结果它的范围开始缩小，缩小，缩小，它的高分贝跟低分贝的这个范围已经缩小了，那么声音表现出来呢，就变得比较单调，就是讲较无高低起伏了，这个也是。那么研究人员讲哦，讲话哈，说话不是单纯的靠着我们的声带而已，它是需要透过呼吸、格兰的喉咙的这个地方，还有声带，还有咱的肌肉，以及咱的神经系统，它要去共同协调。所以讲呢，这个神经系统呢，做很多这种变化的时候，有可能会反映在你的声音上面，或者你说话的功能上面。好。不过呢，看到这项研究之后呢，你也不要就是把声音改变了就直接等同于是失智症，好，因为呢，这个声音的改变的原因有非常的多，包括说老化也可能造成声音的改变，再来声带方面的疾病，或者是发炎，好，喉咙发炎，或者是神经系统方面的疾病癫癫。那么这项的研究也是说利用好既有的，但现在有的这些医疗的记录去进行做观察，那么只能够证明就是说声音的障碍跟后续的认知下降之间，他们是存在关联的。所以说你的声音声音的变化低调了，排除了都讲讲一下在玩音医王，它跟失智上是失智症是有关联的，但不能证明说。不能证明说你的声音的障碍就会造成失智症，但是它是有关联的。

0: 关联的，也不能单纯去靠声音就来诊断说他有失智症，好，只是他是有可以参考性的一个指标。所以呢，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说，如果你自己或者是家人，你发现你的声音好持续而且出现了异常的一些症状，请说你的声音，你的音量越来越小声，你的声音的变化变得比较单调，好，再来你说话起来呢越来越含糊，听不懂同时呢也出现了说这种记忆力如果下降的时候，还是说你要早迟，好，你要说的话好，就是想的话会停顿变慢了，好，反应变慢，等等这种情形。除了说你要检查你的耳鼻喉科，好，这方面的声音，耳朵鼻子喉咙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声音的问题，也可以进一步向医师去询问说是不是需要再接受认知方面的功能评估。好，所以呢就是说从失智症方面的话，其实它不是一日就促成的，它可能就是经过长时间才造成的，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大约都可以找得到蛛丝马迹。那么听力是失智症评估的一个重要的一环，那么当中我们的声音或许说会当你的未来，它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一个窗口。那么这个研究真正提醒我们的是，不是只有声音的变化才会造成失智症，好，那么你也不要忽略了身体给你出现的这些细微的变化，从声音去做判断。好，医生你接下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五十五来再见，请看，一三十八，来我看电话。
1: 来，春梅妈妈来，安排一首哈。

0: 的妈妈、阿姨、傻妞、阿秋菊姐、正阳哥、金雄哥、瑞忠大哥、素清姐、阿姨。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继续吹的听啊，当然继续关起来。连福哥哥，来你这首《想起迄个人》，我捌唱过，太久也袂记了。来，安排你这首。

0: 山水，讲东讲西讲上智，
1: 欢迎收看
2: 《祖先有智慧》。
3: 人生路一人长，啊，亲戚嘛一头有，啊，物件拢总有，带过来做新妇，啊，这是阮的福气，交的迄外军拿来吃烟头。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啊，乐伯啊，吼，汉文真正深啊。
4: 好，大家做伙来用心，好，咱好多文化变黄金。
3: 对啦，好，啊，搁娶某结婚啦哈。啊，你对结婚有迄个期盼，还是失望，还是迄个？
4: 那我
3: 哪里？
4: 目前我还无后悔啦。
3: 安尼吼，
4: 我感觉我还可以。
3: 时机还没到。
4: 没到
3: 。啊，恁囝讲我不想结婚，你敢会讲？
4: 哦，我就赞成诶。
3: 安怎讲？
4: 因为我都无希望伊结婚啊。
3: 对啊，可以陪你一辈子。
4: 对啊。
3: 好自私哦。
4: 我把他养大了，他赚钱给我花。
3: 对啊。那阿西伊安尼感觉？
5: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哦，嫁到好翁靠翁婿，嫁到歹翁惹翁的嫁，迄是啥意思？
3: 好，这样。
4: 你我知，我较早细汉外高伊的，迄红啊飘有无？较甜的有无？迄啪啪啪，啊那迄软气的有无？都无效啊。哦。嘿，我迄甜的个啪啪啪啪，我
3: 就。伊是讲迄红啊飘爱选甜的。
4: 嘿。
3: 啊，伊是讲迄红爱选甜的，到底是爱多一个？哎，两个拢爱选甜的，唔别乱讲啦。讲甲好，你把嘴去了好拍干哈。这个假啦哈，假哦，讲这个假好。文音啦，嫁祸啊，嫁祸哦，啊，这个白话音啦，哦，这个客家装，有无？我咧客家装，我来去买一挂车啦，买个冰箱啦，吼，判嫁，吼，判嫁你知啦，
5: 吼，
3: 判娶就是讲在南方那边的迄个男，那叫做男宾相啊，是吧？
5: 伴郎，
3: 男伴郎，
4: 伴郎就是宾相，对。
3: 啊，那是女方的叫做判嫁，
4: 哦对对，哦
3: 女宾相嘛，哈，
4: 对，
3: 还判嫁，好。啊，咱这翁啦吼，咱建教个部建议这个啊富翁翁，文音姓翁吼，哎呀姓翁啊，我
4: 翁
3: 义有个翁啊。
5: 哦。
3: 啊，那白话音啦，翁某，海翁，
4: 海翁，哦，
3: 金鱼嘛，叫做海翁嘛，对不？翁阿姐，
4: 翁阿姐是什么？
3: 就是夫妻，翁阿姐这是较古式个。啊，这爷吼，这托这嘛真有兴，一个大个一个立爷吼，爷爷啦。性地压造性件不好的野，就是用这个野吼，鸡吼，文林不是卡车顶，我那个麻花卷的，那叫做卡，那点做卡文林，点做卡。啊，那白话音就是卡鸡，哇，手鸡甲卡鸡，同款是伫房啊，啊，你行时较早高中啊有无？啊，两只卡白做伙啊，你看咧看咧，吼，无鸡野交易。就是讲没事找事做，无嫁无迄个嫁好嫁，你叫嫁交易安尼啦，无代无事，你爱嫁啦吼。啊那安尼嫁到好翁靠翁婿，啊嫁到歹翁嫁翁家，即句话意思吼。
5: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3: 安尼哦，啊不然大家做伙来
2: 演给恁看。嗯，
6: 嘿，阿官啊，今仔日是啥物好该出来？啊，啥物代志啦？
7: 我想欲甲阮翁。
5: 离婚？
6: 哎，你是在讲什么笑话？啊，恁人家世这么好呢，啊，佫无担心哦，无烦恼，食清。嗯，啊，你是要安尼离什么婚啦？啊，
7: 上主要是我有一个有够杂念、佮有够啰嗦的大家，规工自透早到暗时都是直直细细念、细细念、细细念。然后结果我甲伊、甲阮大家斗的时阵，伊佫甲我讲：“哎呦，开玩笑。”那是我好的基因呢，因为生我，所以人会好，应该完全那么感受到我的感受，你知无？
6: 阿官啊，你是无听人咧讲哦。
7: 嗯。
6: 啊，嫁到好翁哦，靠翁婿啦。
7: 嗯。
6: 啊，若嫁到歹翁，你就惊翁家啦。但恁翁，吼，也无啥物咧唔好啊。恁翁的厝，恁翁的车，啊，佮吼，恁大家啊，该养育互伊读到大学，就算讲一种回馈，啊嘛无算到底。
7: 安尼听你安尼讲起来，我知影，安尼我不爱离婚啊！我要等伊甲阮大家说 sorry， 甲伊说谢谢。
6: 安尼，你就知影要安怎做啦吼。
7: 我当然嘛知影，我紧叫伊甲财产归我，好阮就对。好，我知影。
6: 安怎变安尼？
3: 好，人讲哦，买翁食袂空啦。 啊，那结婚前哦，都要睁一只眼啊，不，都要睁开双眼呐。啊，那

0: 结婚之后就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你敢不敢呢？
1: 对啊，我老师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0: 对，打肉随狗。我们听哈，千万不要因噎废食啊哈。婚前哈，都要来用心观察，
2: 对，
0: 个好好个考验一下。啊，那是婚后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替伊了想呢，好换位思考了哈。安尼哈，夫妻买在安尼哈，安尼和乐一生了哈。安尼知影无？
1: 知。

0: 来，陈俊杰、瑞香大哥、丽香姐、瓜姨、丽珍姐、美惠姐、三井哥、小蜜姐，来，钢侠雅玲姐，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继续继续观看是瑞章哥哥的所点的哦，爱江山更爱美人，谢谢瑞章哥。

来，真阳哥、小米姐、雅玲姐、苏梅姐、傻妞、茶姨、绵绵姐、林妈妈、守春姐、郑勇哥、阿才哥、苏青姐、德清哥、连人姐、瑞斌大哥、祖霞姐、林真姐。

0: 来，谢谢李妈妈。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不要继续狂叫，请林三哥哥你说电脑爱讲的故事，谢谢林三哥哥。曾勇哥哥啊，还有丁峰啊，三金啊。

0: 谢谢尊女姐姐、国生哥哥、国金哥哥、明明姐姐、月星姐姐，还有丽丽姐姐、素梅姐姐、张丹姐姐、郑颖哥哥，还有雅茹姐姐、素丽姐、美香姐、三井哥。
1: 来，淑慧妈妈来听歌，超妙的天空。

0: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今日个点歌，个时间到了，今仔日点咱明仔载就当来唱咯，是的，上线准备三首歌曲，电话卡控诉二三十八，是的，来电话卡通哦，咱来接客了，来，今嘛是阿哥咧拍电话来款咯，哈，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啦，来，这个是，这个不是，这个是要开店的，来，曹怡。
2: 哎，阿叔，我要听啊，秋风。
1: 什么？秋风？秋风啊！我收金红的啊。
2: 哎，对对对对。
0: 好 ，OK， 好好，没问题，好好，好，谢谢。来，过来接林妈妈，林妈妈。
3: 哎，
0: 妈妈，
1: 你好，
0: 你好。
1: 阿妹，点啥？
3: 哎，要听你自白啊。
1: 我跟你自白啊。
0: OK。
1: 哎呀，大意啦。

0: OK，
1: 谢谢。
2: 好，谢谢你，还有哥哥爸，哥哥
1: 爸，拜拜。
2: 来，过来，进来，米娇啊，米娇啊。
0: 哎，米娇姐。
2: 美娇姐，美娇姐姐好。嗯。
3: 二次唱一首《特别的爱给
2: 特别的你》。
0: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2: 好。
0: OK。
2: OK。好，谢谢你，感谢你。过来，过来，护着吧，护着吧。呀，护着姐姐厉害。
0: 怎么了？哎，来。
4: 我是点一条歌。
0: 来，什么歌？
4: 《如林花》。
2: 女人花，
0: 女人花呀、
2: 啊嗯、，OK，、哦、没问题。
0: 我刚刚在唱你无听，啊，这个我安安
2: 唱。啊，我安唱哈。
0: OK，
2: 好，谢谢 ，Goodbye。
4: 我是怎么到处的走路运动啦？
0: 好了，啊，你这久无，这久无来，我才坐啊。哈哈哈哈
2: 哈。我永远到尾啦。
0: 连更连更，哎，你们这久无看我。拜拜。
2: OK， 拜拜，拜拜。来，风兄，风兄。
5: 哦，好，
2: 风兄，风兄，来，你好。
5: 我玩那个在说那个那个方志伟那个院参天变的新友院三姑，好，来广告号，广告号哦，好 ，OK 哈，好，拜拜，
2: 拜拜，来收听啦，收听啦。
6: 哟哟，明天唱一首歌来听，不然要好几天没人看电视了。
0: 要听什么？
2: 哪一首歌？
6: 阿志，你才好听一点的情歌。
2: 每一首都很好听，怎么办呢？
0: 台语还是国语？台语还是
6: 国语也可以。
0: 好 ，OK，
6: 可以啦。
0: 情歌就对了 ，OK， 好。
2: 好，
6: 对对，好，谢谢。
2: 好，
6: 安安，好几天不能看到你了。
2: 你要跑去哪？
6: 有事情。
0: OK，
2: 好，是哈，好啦，只要不要忘记我们就好了。
6: 不会啦，不会啦。好，晚安。
2: 好，谢谢你啊，拜拜，拜拜。来，阿姆娜，阿姆娜。
0: 哎。雅文姐，
7: 喂，
2: 呀，
7: 天冷没好，
2: 很好，立马好，大家好。
0: 啊，你要点啥？
7: 我祝生日蛋，生日快乐，囡仔啦。
0: 囡仔不好。
2: 囡仔没福啦。
0: 讲白话，你
7: 咧。
0: 祝你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
0: 时间到，
2: 谢谢。
8: 来，今夜又搁为你醉，淑芬姐来听歌。

来，魏美妈妈、蔡蛋杰、正阳哥、阿姨、一双姐、小咪姐、三井哥、正勇哥，还有来景星大哥、安孝景。

0: 来，炸弹姐，外面妈妈，来郭阿姨，来雅玲姐、思萱姐、阿姨、德福哥、静子姐，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阿爸继续关注，继续关注，谢谢雪落下的声音。

哎呀，富足妈妈、玉慧姐、碧云姐、金鱼大哥大嫂、秀玲姐、三井哥、正阳哥、凤梅姐、绵绵姐。

哎，墨竹大哥大嫂，绵绵姐，曹阿姨，张张姐，小玲，素金姐，长城大哥，丽丽姐，守春姐，丽月姐，赵卢大哥大嫂，春菊姐。

0: 哎，墨子大哥大嫂，来，英玲姐、秀玲姐 ，OK， 干杯，谢谢。
1: 然后继续刮秋王号打人哦，好，来，李守大爷继续刮，凤梅姐姐、李守店苗，淡水无吃，谢谢凤梅。

0: 哥、明慧姐姐，还有德福大哥丽令姐姐。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富含金箔微粒子，深入肌肤，有效吸收，多种珍贵成分，保湿、抚纹、净白。一次完成，找回最美丽的自己，让自己再美一次。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
3: 你有你有，你要一组然后好、
4: 欸，非常好用，
3: 非常好用，怎么好用？
4: 欸、我擦好几年了耶。
3: 欸、你擦好几年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皱纹都没有皱纹？
4: 皱纹
3: 马上，
4: 它不长斑。
3: 马对哦，不长斑呐、啊，
4: 是不长黑斑。
3: 哎呦，这么厉害！
4: 快70岁了耶。
3: 哎哦，好好哦，谢谢你帮我们分享。
5: 淑金阿姨，
6: 哎
5: 哎，我几年啊？
6: 哦，我这几年，
5: 我这几年啊，80几岁啊嘞。
6: 对，过年85啦。
5: 安尼哦，啊皮肤皮肤好无？
6: 真好啊，
5: 真好哦。系
6: 啊，无人知，想讲我几岁？
5: 安尼哦，无人知你啊几岁哦？系
6: 啊系啊。
5: 谢谢啦，要一组。
6: 好，我一组。
5: 好来，我三组一组，
7: 一组
5: 一组。你有用过无？
7: 有啊，我用过，袂歹。
5: 哦，用袂歹哦。
8: 你咪知了，你又算不好用啊？
5: 安那好用？
8: 我恁两个感情真稳当吧？我感觉皮肤不伦不伦的亮。
5: 真正赞的对不对？皮肤真正金的对不对？
8: 对对对。
4: 一组哦，我用过几多组，真好用。
5: 真正好用对无？
8: 我若要出国啊，要别个，我拢只做一罐这俩。
5: 安尼哦。
8: 我安尼讲，真真好诶。
5: 你也有用过是无？
8: 用一年，当今年即个物件，我逐项都有用。
5: 安尼吼。油诶，油对不对？
8: 啊，今日嘛加足熟诶。
5: 下摆你嘛请分享一下。
8: 皮肤较干吼。
5: 好，你皮肤较干。嗯。
8: 啊，抹了完了。哎。
5: 真正金骨金骨吼。
8: 嗯。
5: 哦，谢谢，两组啦吼。
9: 我用三组，啊，搁一组送人。
5: 你是国力啊。
9: 一组哦，袂歹。
5: 真正。
9: 一组袂歹。
10: 我今年60吧。
5: 60啊。
10: 我大概用一组了，人讲我才剩50。
5: 真正假？
10: 嘿。
5: 哦。厉害哦。
10: 哦，因我就迄班哦。我这抹了哦，结束。哎，人家问讲我是咪做啥做啥无啊？靠包包改去，两个啊，至少我买一个送你。哎，我怎么看到？
5: 哦，
10: 我当时也看到。哎，我可是订，明明是讲朋友
9: 价钱也袂贵，
5: 价钱都无。
9: 哎，啊，个个保足保湿诶，
5: 啊，足保湿诶，
9: 哎，足好用诶。老人啊，来抹一组就下下叫，
5: 真正下下叫。
9: 今仔日到加头装，迄个头家娘甲我讲，因为我诶皮肤哪会遮白遮尔啊油嫩？
5: 安尼吼，是吼。
9: 正经诶哦，我是。过敏体质，啥物物件我无拢上啦，爱注射。
5: 啊，这个。
9: 啊，就敢那用恁这项有效呢。哦，我用这组用7年
5: 啊。用7年啊，用7年。
9: 因为恁这阵也无打你，是我家药台买啊。
5: 我知。
9: 啊，我较早拢用 SK2 的哈。
5: 好。
9: 啊，前有春桑孙的，我即马一直用春桑孙的，像迄精华液啊。
5: 好。
9: 啊，搁迄粉底啊。
5: 安尼吼。
9: 我规套拢是。啊，我。嗯。7年前到这阵。咱差不多要10公斤啦，但是我的面拢无啦，
5: 啊，面拢无条纹出来，
9: 无拢无，
5: 哦，真厉害，
9: 咱十公面嘛无条纹，咱嘛无老老啊嘞，
5: 啊，弹性还有胶原蛋白拢够条嘞呢。现在事实讲哦，这用过人才会当体会啦，因为我家己有在用，我家己有在用，你甲看我，吼，像拄仔弹性你讲讲以前的，以前的画面嘛吼，迄画3年前、4年前、5年前，你讲我即马比以前的更加少年，啊。当然，咱不是讲家己讲家己少年，咱少年咱互别人眼讲，哦，尤其咱的皮肤的这个状况哦，咱别人咧看讲，咱敢讲咱今年50人嘛无啥爱信，哦，讲现场看到啦，你当然你有诶讲电视看较老，本人看较少年，这每一个人的感官无同款。不过我要讲的是讲，你听拄只遐个妈妈大姐咧讲，这支产品伫我手头已经第11年，我伊阿未。应该是10几年啊，这10几年的时间内底有一段时间我无介绍嘛，哦，一段时间是北京公司代理，啊，即马咱大立电视台6年前我们开幕之后，啊，这个郑总经理就过来找咱合作，啊，所以一直合作到即马吼，会使讲是有使用这支产品的朋友啊，伊是规年冬天拢毋捌停，因为这无分季节嘛，哦，伊不管是春夏秋冬，拢总这袂拢袂伤油，哦，尤其是你的皮肤若较干，这个寒天时啊吼。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保湿啊，它一点点就很保湿了。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因为你唔愿意投资伫你诶面上，你若去外口市面，你百货公司买一罐，这一罐若无三四千，我实在哩，一定三四千诶嘛。哦，啊，有诶拢等下周年庆去啊，捧几堆诶倒转来，对不对？但我要甲你讲，咱公司面物件是安俗啊，搁好用哦，啊，互观众朋友用了有信心，啊，用无效果，咱搁减退钱互观众，这就是咱对大家一种承诺。但是我要甲你特别甲你强调，是讲今仔日吼，本底是咱这个十月初女儿霜啊。要因为新的一年嘛，啊，这个村上正义平也伊的成本嘛增加，哦，啊，伊要要求咱啊，这签新的合约啊，所以讲啊，这个今年要甲咱做一个介绍的调整。啊，你安尼我你讲要起价，我就你起价哦。所以吼，这边就是我甲郑经理讲讲哦，这一次你甲起我嘛，无可能让你起啦。咱卖遮侪年哦，卖遮俗，观众是来讲，恁家己买当体会啊，足侪人。

你去阿门讲，嘉欣，你卖敢有钱赚？我咧外口市面上，你卖，若买买一罐哦，这精华霜一罐拢爱三四千，啊，你卖这个价钱，你敢有钱好赚？赚钱是安尼啊，赚钱大家拢爱，哦。但是我的个性是安尼，公司内当维持，员工是有薪水好领，会得过就好。重点是恁啊，大家斗收听、斗支持，啊，让这个公司会当继续用这款啊，这个热情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唱歌恁听啦，开讲破道啦，吼，会当让咱爸爸妈妈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这是我做这个电视台上大的这个目的。物件好歹，不是用嘴讲的，是爱恁用过才会知影。啊，这个产品这么多年啊，你也看迄见证，本来啊，佫继续报报甲煞嘛，然后报了二十分钟嘛，报袂完。但是重点是讲，有真侪人恁还佫咧观望。哦，即个讲啊，你唔知讲到底是好用啊，歹用，你用看卖嘛。哦，你今日有甲买无？我有你试用嘛。我先拍开予你看，看到金箔啊无？都是真正百分之百的啊，来自日本幕府时期五G 印的这个架杠的实用级的金箔。这吼、哦、一点点啊得，像一般来讲啊，像安尼一点点啊得，当抹几面啊，非常的保湿，而且吼、哦、又不油不腻。啊，这抹过了吼，你的规个皮肤的迄种吸收度吼、哦。100%，随抹随知影哦。那个马上擦过之后，你来看，马上擦，马上就感觉到。你有看哦，两只手咧，加湿地都拢无同啊。这不是干来当啊，不是干来当美白尔，它还可以让你的斑斑点点的问题拢给它解决。好的保养品哦，它是真正让你能够感觉到，它是真正吸收到你的啊这个皮肤里面去哈、哦。抹过了哦，你也抹，你往上把它拉提，你看那个眉尾，随抹随知哦，眼袋马上消。而且整个哈，整个脸是往上拉的哦。使用前跟使用后哈，这个就是当马上就知道了啊。人讲我做五秒啊，三秒就知啊，哦，三秒就知，那就悟到有鬼咁快哦。咱这是用日本幕府时期的五 G 印，这是已经310几年的数啊。好的东西哦，这个你也当去探听。日本足侪所在产金箔，但是问题是你若要用到五 G 印呢，那个就是真正的懂金箔的人才会用哈。这是纯手工的金箔，一块金箔啊，一张啊，加0.02公克尔，伊用手抹就消失啦。你像我拄只裹起来有金箔，我抹在皮肤内底，金箔走对，走入去内底，它有很好的延展性跟传导性。它以前做一张金箔大概要反复敲打4个月，现在技术较进步啊，但是做一张金箔啊嘛是要48天。这是日本的很多品牌的金箔，它的纯度是这样，95.4%的金，4.6%的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实用级的金箔。你捌看过？你捌食过金箔双麒麟、金箔巧克力不？就是用这个啊、哦，它的实用天然的一手金，手工打造，可以吃的，完全化开可以吸收，不会变质，内底无酒精，会当促进你皮肤活化，未去伤害到你的皮肤，而且呢，内底佫有特别添加14%的山药。女性朋友，你要让你的皮肤更蓬润，山药最重要哈、哦。还有金箔的微粒子，你没够用这边导入仪去导入，通通不用，只要你一天早上洗面洗完了，用这个这一粒拖刀安尼得一个花生，然后点点的涂涂油开，皮肤就是金啊！哦，这个叫做双主打成分，咱内底有添加第一类的肉毒杆菌，有8生态，还有我们的美容钻石成分的是富勒烯，抗氧化程度是维他命 C 的250倍。不要再用什么酸什么酸，那个时候你的皮肤会受不了哈。那女儿酸的成分你加清清楚楚，金箔山药、野葛根、甜杏仁油、石榴果、银耳多糖体、白山根、富勒烯、欧洲里、葵花籽油、够米糠萃取物、海藻多糖体，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E。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做升级版，新一代的我们升级版里面特别加上吉野樱、8生态。甘油、蛋白聚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尤其是我建议咱的妈妈，你也不暗棍，脖子是你身体的，有老无老看暗棍啦，哦，暗棍啊老就感觉做老的，啊那暗棍啊拢无条纹就感觉做少年的吼。今天这档广告是那个女儿霜价格调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这一罐我靠市面上，你若去百货公司买一罐，拢要3-4千块，但是咱赶快维持咱正常的价钱，维持之前的价格。今天不涨价啊，一罐同款卖你1600块，等于是外口市面上的一半，是1/3的价钱。啊，不过咧，一罐会当抹咧食久，这一罐我咧抹差不多抹过半个月，1个半月到2个月。但是捌买过的好朋友，但是你啊加买是做起来肯绝对袂失望的吼，因为下次如果价格调整，你就感觉讲哎差小可，我嘛唔敢恁加开钱。但是你今日甲我捧场，我就甲你感谢0800009199哈，一罐1600。

两罐3200啊，安尼都无削掉啊吼。安尼吼，先讲啊，今仔我甲郑总经理讲，我讲吼，今仔互我随在我卖啦吼，随在我卖，哎，今仔日偌济伊拢接受了对。只有今天这一档哦，然后他给我一个限一个量，前面60位打电话上来的0800。

0: 进六十组，1600、1600、3600对吧？两罐给你算偌济？1980就好，一罐给你算99就好。世界级的金箔美容酸，给你算一罐990块。好，你啊买到就是赚到，但先看好60个尔，接完就袂使搁人接啊，这对人歹势哈。啊，搁有咧啦，免烦恼，气用的搁开我的，气用的啥？有大细罐无？无啦，加一罐变大罐啦，60组，前60位打电话起来，同款给你，搁加一罐，3罐再倒转去，1980块。一罐10月春女儿霜卖你660块，你若有在头啊买，换你提转来卖我。啊，不过今仔我正经你讲，最后一次了，下次不会了，阿爸唔敢啊，就加今仔日，你要加买一组，加买两组，随在你啊。我即摆等来开始接完60通，刷哈，0800-00919来，我要来立梦姐，你好，
1: 一组，
0: 好，一组来64线，阿夏姐来，英慧姐你好。一组，啊，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好来66线来，你好凯玲呢，
1: 哎，
0: 一组，好来七线来，你好金凤姐你好一组，好68线一组来，你好来敏晶你好，一组，谢谢来69线来，我阿姐来，啊阿姐，
2: 我爱两组
0: 来70线两组啊，这款表姐然后来晴雨你好，一组，来51线一组来，你好玉兰姐你好，一组。好，来59线来，小凤姐你要一组哦。
3: 啊，当时啦。
0: 后礼拜二来，5859、60，这么贵，人家你也看，贵拢满线，这不是我咧讲的，这我真正接袂完啦，这贵个电话盘拢是电话，我要对对线甲伊接，你啊，全部都是电话，哦，这不是我直接有白讲的，恁家己爱先卡，卡无通我就无法度。小凤姐你好，小凤姐，一组，来90线来，那公司的主持人老师刚才哦，有空的有在公司的手边有电话都帮忙接一下，哈，来，还有这维尼尔来，立信姐你好，一组，
4: 喂，
0: 你好来，对啊，贝尔高爽，你好来，赵兴大哥，
4: 一组，
0: 喂，林大哥，一组，
4: 一组，
0: 来88线，88线，我接了先接来，彩妹你好，彩妹，
3: 一组
0: 来，86、87来，秋花姐你好，一组，好来，86线，你好来，秀兰姐一组。
5: 喂，
0: 要一组是吧？
5: 啊喂，
0: 我加赢啦！
5: 哦，
0: 要一组
5: 啊，对，
0: 来一组啦，你好，来江太太一组。嗯，好，来57线啊，夏姐来，再太郎大哥一组。嗯，来再73线一组啦，你好，水莲姐你好，来来这个顶卡啊，来淑珍姐你好。嗯，一组，
6: 一组，
0: 谢谢，多谢你，拍摄我真正接袂起电话，遐尼啊坐啊，你要认真卡，时间来认真卡，今仔你电话卡有通，都拢买得到哈。为你我加赢，你好一组。好，来69线，你有慧贤一组，慧贤一组，来67线，拄啊电话卡无通啊，啊较认真卡咧，乔兰你好，
7: 一组，
0: 好来来67线，遐夏姐慧贤来，我你好乔兰，这个苏玲姐，慧贤啊，乔兰来，来乔兰夏姐来65线来，苏玲你好苏玲，
7: 一组，
0: 拍摄，已经做认真叫啊，啊今仔人较少，你等我一下65线65线。一组，来等我一下，来52线，52线，我你我家你好，宝珠姐，一组，来53线一组，来你好云水大哥，一组对吧？来54线等我一下，谢谢水哥啊，金城大哥。
8: 喂，
0: 一组，
8: 来
0: 55线，你好来东贤，你好一组，来56线，你好，要少些啦，丽云你好要一组，来57线一组啦，你好来旺山，你好旺山，
9: 我要一组，
0: 一组来58线一组啦，你好来金杯，你好金杯。一组，金杯，好来好来60线，来你好来，这管英姐你好，一组，好来59线，你好来红色你好一组，好来51线一组来，你好粉红你好一组是吧？粉红要一组，贝尔90线来，你好陈怡你好陈怡一组是吧？好来贝尔80线你好来桂龙要一组是吧？好来贝尔70线，哎电话哎刚刚我接到哎，来平松你好要一组。好，来张大哥一组，个夏姐来，子宇要一组。
10: 哎，
0: 啊，八十五线来，金粉你要不要一组？ 是，哦，是八十三线来，你要叫秦爸爸你做，
1: 哦，
0: 八十三
1: 线来。

0: 什么？现在敲响一钟。喂，等我接到来，文产你好，文田你好，一钟哦。文田大哥。
1: 哎，就到底啦。
0: 喂，你好，来立梦姐你好。
2: 一组。
0: 好，一组来了，六十四线的阿小姐来，英惠姐你好。
3: 喂，
0: 一钟哦。哎。啊，六十五线一钟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钟哦。好，来六十六线来，你好，凯玲呢？
4: 哎呀。
0: 哎，一钟哦。
4: 嘿。
0: 哦，那七线来，你好，金凤姐你好，一钟哦。
4: 嘿。
0: 好，六十八线一钟来，你好来，敏晶你好。
5: 哎。
0: 一钟哦。谢谢来，六十九线来，我阿姐来，啊阿姐。
6: 我爱两组，
0: 两组啦，七十串两组啦，这款表姐啦吼，来，青雨你好，
7: 一组，
0: 来来，五十一串一组啦，你好，玉兰姐你好，一组，来五十二串，你好，陈太太你好，一组，
8: 一组，
0: 来五十三串一组啦，你好，来啊李柱你好，一组，来五十四串一组啦，你好，阿菊你好，一组，来五十五串，你好，伊妹妹一组。
9: 喂，
0: 伊妹妹一组是吧？
9: 来
0: 五十六串一组啦，你好，秀芝姐妹一组。
9: 哎，
0: 来，我去耍来，你好，阿金姐，你要不要一组？阿金姐，来一组。哦，你等我一下，来五十八耍，你来春英姐，你要不要一组？
10: 哎，
0: 好，来五十九耍，来小凤姐，你要一组。
10: 阿当姐，
0: 后礼拜一，后礼拜一，来五八五九六十，这么贵，你看人家，你也看，贵拢玩耍，这不是我咧讲，这这。我真正接袂完啦！这规个电话盘拢是电话，我要对对线甲伊接，你啊，全部都是电话哦。这不是我直接我别讲，恁家己爱先卡，卡无通我就无多。小雨姐你好，小雨姐，一组，来90线来，咱的公司的主持人老师，刚才有空的有在公司的，手边有电话都帮忙接一下，都帮忙接一下哈。来，还有这维尼尔来，立信姐你好，一组，你好来，对啊，贝尔高爽你好来，赵兴大哥。
11: 喂，
0: 林大哥，一组。
11: 一组。
0: 来，八十八线，我接落先接来，彩妹，你好，彩妹，
12: 一组
0: 来，86、87来，秋花姐，你好，一组。好，来八十六线，你好，来秀兰姐，一组。
13: 喂，
0: 哎，要一组是无？
13: 啊喂，
0: 哎，我加赢了。
13: 哦，
0: 哎，要一组。
13: 啊，对对。
0: 转一组来，你好，来江太太一组。好，来我的秀爽啊，夏姐来，再太郎大哥。一组，来来七十三串一组啦，你好水莲姐你好，连着这个灯卡，来淑珍姐你好，一组，谢谢多谢，拍摄我真正接袂起电话遐尼啊济，啊你爱认真卡，时间来认真卡，今仔你电话卡有通都拢买得到哈，有滴我加你好一组，好来你好十九线，你好慧贤一组，慧贤一组，来六十七线拄啊电话卡无通啊，爱卡认真卡，然后乔兰你好。
14: 你好，
0: 好来来60、67线，人家夏姐慧贤来，我你好乔兰，哎，叫淑玲姐，慧贤啊，乔兰，乔兰来，来乔兰夏姐来65线来，淑玲你好淑玲，
14: 好，真贵包，真贵包，
0: 拍摄，已经做认真叫，啊，今仔人较少，你等我一下，65线65线，一组，来等我一下，来52线52线，52线，我你好家，你好宝珠姐，一组，来我三组，一组来，你好云水大哥，一组对吧？
15: 哎，
0: 我四串，等我一下，谢谢水哥啊，金城大哥。
16: 喂，
0: 一组。
16: 哎，
0: 五十五串，你要来东贤，你要一组。
16: 哎，
0: 五十六串，你要少些啦，李云，你要不要一组？
16: 哎，我要。
0: 我七串一组啦。

谢谢阿段妈妈、阿菊妈妈、红阿姨、李珍姐、玉玲妈妈、空威同学、慧阿姨、发成大哥、八五四好朋友、雅思妈妈、树叶妹妹、李清姐，大概大恩，大概高大，谢谢昭和大哥、大嫂、秋娥姐。李旺大姐。

0: 妈妈发成大哥，吉米阿姨秉灵大哥立清姐，阿菊妈妈也真洁。感谢大家的欢声哦，秋儿姐、明珠妈妈、小林姐。嗨，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六点至八点的宝贝
0: 哦，嗨哟、哦哦，大家好，我是秋月小宝、
1: 哎，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0: 哎，大家早安呐、啊哦，老早老早哈、哦哎，今天是礼拜二了哈、哦嗯，我一直以为今天是礼拜一。
1: 哎，我这边会有这种为什么会有这个时上的这个错觉？哎、
0: 错觉是因为礼拜天放假，
1: 嗯、礼拜天放假哦，因为我不能是拜六在放假了。
0: 哎呀、啊啊啊啊，
1: 这礼拜因为我可以那个有这个永渡日月

0: 盘、嗯，所以说这个哎、欸，这个体感上好像现在好像还在礼拜一，
1: 感觉是在礼拜一，我们的生理时钟是在礼拜一，
0: 对啊，
1: 嗯、但是今天是礼拜二了哈，
0: 对，
1: 拜礼了哈，对，然后啊，后礼拜就是在那这个中秋连假了呢哈，
0: 哎呦，连耍四天
1: 啊，是这个礼拜哈，嗯，是嘛哈，这个礼拜是我们的中秋连假，
0: 礼拜了
1: 啊，连耍四天啊，四天的这个假期，
0: 唔知大家行冇有行了无，因为有提早咧行，
1: 有啊，那月初就开始咧行啊，行到今冇个咧行，
0: 哦，这个变成烤肉月呢，
1: 对啊。
0: 是中秋节那天在烤肉，是贵到贵拢那个行吧？
1: 不、欸、对，
0: 不、哦、因为有当时啊、欸，有的人月初较有闲啊，有的工课关系哦，月底较有闲、欸，有的是中秋节刚有闲，那无要紧啊。但是这样子就会变成，可能也行贵啊拖呢。
1: 哎呀、啊，对啊，对啊，吼、嗯，对，所以家里有时候准备烤肉吼，行吧吼，所以讲行吧吼，这个大家团聚的感觉很棒。哦、但是、哦、最痛苦的就是烤完的时候，烤、
0: 哦、完的时候
1: 爱烧物
0: 件，用较济啦，
1: 嘿啊，清清的，然后粪扫爱分类啦，然、嗯、后、哦、一寡啊这个动这个后置作业、嗯哦、所以吼、哦、都会比较麻烦一点，
0: 哎呀、啊，
1: 看、哦、麻烦，
0: 对呀、啊哦，
1: 所以今麦拢流行用那种不要用火那个木，不要用那个炉啊。直接用那种铁板的那种，好不好？嗯，就是有人我靠那种，今嘛我拢买方便式的那种铁板的，就让你用那种铁板的烤的那种感觉、哎、哦。所以说这个吃起来比较健康一点呐、啊，它、嗯、健康、啊，也比较没有那个碳灰啊，哈、哦，对不？
0: 烧碳呢、啊？
1: 对呀、
0: 啊，但是传统东西烧碳
1: 就少了一个碳香味哈、哦嗯欸。但是大家都想要吃那个碳香味。
0: 对呀、啊。
1: 哦，我想一节食物啊，跟节味的干嘛讲哦，真的是天差地远的哦。
0: 对呀、啊。
1: 就是少了一点点的味道，就会真的觉得差很多。
0: 对、啊。
1: 差劲最哦，就比如讲五郎公哦，那个叉，你有讲要叉饭的话。拉素炉加电煮炉炒起来饭，其实是口味是不同款的哦、嗯，是不一样的，就是少了一个锅气的吼，就是那个
0: 没有，就是该用插电了，
1: 就是那种炒锅那种要用真的要用火，嗯、
0: 那个火要媚啦，
1: 真正要用火哦，火炒出来那个香味才好烤、嗯、哦，所以电磁炉。电磁炉这种吼、欸，好像没办法去，
0: 辦法取代
1: 嗯，真的真的，但是是生活方便呐，靠方便，
0: 机
1: 器没用到拉素嘛，吼，不要用那瓦斯，因为也没有这个问那个危险的问题。
0: 啊，插棚你都要这样子啊，要那个甩锅的感觉。
1: 啊，电磁炉就没办法啊，电磁炉无法度啊。
0: 不然那个炒饭的米饭要怎么在锅上跳舞的感觉、嗯？你要跳舞的感觉就是要用那插电。
1: 嘿，哎呦病啊！嗯，嘿，哎有些裤子。
0: 那个小当家的配乐才会出来。
1: 哎呦姐，可以插一下，今天哎呦姐，哎那个很难呢，那个没有说很没有。没有说的很简单的哈，哎呀，崩叉出来的先呢，这应该得出来。
0: 我的米饭在跳舞，黄金炒饭。
1: 就刚才做好几来看的安尼哈，但是这个功夫其实不是普通人做会出来。
0: 我那个崩那个飞到那个鬼的灶咖，
1: 哎呀，不会去偷东西啊。我的冰姐能够哪做干干是干薄呀？
0: 为了演一时的小当家，那个饭喷了整个灶咖中、
1: 啊哦。这个真的需要一点功夫啊！吼，不是普通人做会到。
0: 甩锅啦，大家都很喜欢甩。
1: 对啊，对啊，吼、嗯，所以吼，那这个那个米那个电子炉加那个拉素炉啊，擦起来干不干快？所以烤肉。跟这个铁板的感觉也会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是为了健康呐，哦，为了健康啊，就是让大家方便在家里吃嘛，哦，特别用咖啡弄烟呢，哦，整个都是烟这样子，也是方便。现在也蛮多人用这种方式在烤的呢，哦，以前还烤完嘛，真简单呐、啊，一点那个铁板开开洗洗，安尼就好啊。
0: 那是不是比较不容易用到烤焦？
1: 比较难一点，哦、
0: 比较难超微大。
1: 那个坑修固嘛是 A 啦，也是会，但是比较不会这么容易超微大、嗯，而且也有比较健康。
0: 因为我当下用个超微大，黑东西致癌物质啊、哦，所以讲你讲，无改量，无改背雕、哦，那个都是黑，
1: 对对对，
0: 烧焦的。
1: 大家烤肉哦，还是要注意有没有烤焦哦，
0: 要注意火候啦。
1: 对啊，对啊，哦、嗯，这个焦的地方尽量是不要吃啦，吼，尽量卖价。哦，就是拿那个料理剪刀把它稍微修一下，
0: 啊、对，
1: 修个哈碎，把它这个超微大的时候再修掉。嗯、哦，阿、啊、哥，我
0: 那个
1: 一挂食材啦，吼，都要注意卫生安全哦。哦，
0: 卫生、啊，哎呀，还有食个，我
1: 也一定哎呀，
0: 要烤熟啦。
1: 哎呀，通常吃完烘肉了，后过工拢会安怎？
0: 巴肚疼，
1: 拢会走本瘦，
0: 本
1: 我拢会走本瘦，因为有时候可能吃到不熟的东西。
0: 啊呢？
1: 哎呀，有海鲜呐、啊，或者是。一挂肉类，内底可能无熟，你唔知影， 哦，阿、啊、就是讲啊，突然加入了，加加入了哈，加入啊，这个隔天呢就开始把豆膜松垮。
0: 对，要注意那个啦，哦、那个温度啦。
1: 对啊，
0: 有一些这个从冰箱提出来伤久啊，也袂烘诶。
1: 对。哦，
0: 放伤久当下会有一些滋长一些病菌。
1: 对，我们要准备那个保冷箱啊，
0: 哈。对对
1: 对。对，就讲爱冰的物件吼，拢爱先放咧内底，哦，哎，有时阵烘面烘肉，时间也拖长吼，迄物件放咧外口吼，这样子。然后又没有烤完啊，烤完没有烤完怎么办？你一定会拿回去冰嘛，啊，拿回去冰就会有问题了吼、就会这个因为温度一直上升，然后又让它下降，哦，安尼物件派去。
0: 我们现在冰箱里面够订了一百行买，
1: 已经被发霉，还不去处理，
0: 还有吐司
1: 在冰箱里，也可能要赶快去处理，不然这个东西就赶快坏掉，不然要赶快冰冷冻了
0: 吼。
1: 冰冷冻较安全啦吼，哦，所以吼，今天是这个过几天啊，就是变咱的中秋连假啊。今年是放四天啦吼，啊，明年放几天？
0: 明年哦，
1: 明年只有放一天。
0: 哦，是哦，你有去查、哦？
1: 因为中秋节刚好在礼拜三，礼拜三，然后只有放一天，所以没有连续假期。哦，你哪边连续假期，你要自己请特休了哈。那个聪明的方式是明年请礼拜四、礼拜五，所以连续休五天。哦，歇五天，你若有特休的话，连续休三四五六日啊、哦，那么好，
0: 对
1: 你好，哎、啊，可以安排，刚好可以安排出去玩了哈、哦，出国出去佚佗，刚好五天的假期啦哈、哦哦。但是连假出去玩、哦、一定会很多人、哦、一定也是最人，因为大家拢是就比较喜欢连假出门啦、哦、不关系连假，我感觉以现在吼、哦，咱台湾吼、哦，这个只要是周末吼、哦，什么所在拢都满诶，拢做最人诶哦，
0: 人山人海，
1: 真的很多人吼、哦。不管你是不是连假，只要有人有放假，然后赢的出来落落色，对，出来买物件啦吼，食物件哦，真的很多人，连落雨天嘛是哇，可以干摸摸摸吼。你看现在的人吼、哦，真的是愿意走出来，愿意走出来走走诶吼。哦就是出来，
0: 不然有自己的鲜瓜啦，
1: 也是啊，
0: 规工踮厝内底。
1: 对啊，是没有错。
0: 不过有的人嘛是介意踮厝内底啦，但当这个宅男宅女，哎呀，
1: 在家里放烂
0: 看片啊，坐在沙发上啊，
1: 对对对，
0: 舒服啦。
1: 在家里这个耍废啦，吼耍废啊，按理说耍废也不错啊，吼也是蛮舒服。
0: 身体嘛需要休困啊，我当家出去佚佗嘛是也忝。
1: 哎呀，今天呢吼，招出在那舟车劳顿。伊那来带去佚佗，是讲家己去佚佗。你看透早真个早出门吼，啊暗时安尼哦，都忝的安尼去转来吼，啊转来个宽洗身躯哦，宽那个出去买物件爱整理的哦，整理吼，那、都已经归几点了吼、都不知道每次都搞了快要三更半夜。对呀吼，大家等下呢。因为十一点、十二点嘛，
0: 啊，在家辛苦的，出去玩就是这样子啊，
1: 在家辛苦的嘛，十二点过啊，紧去困，可以赶快去上班，隔天要上班哈，哦，所以哈，大家如果要连假出门哈，记得要安排这个，早点出门，早点回家哈，卖惊伤暗吼，伤晚回来，哦，比较晚回来，哦，所以这个连续四天的假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安排要出去去对佚佗无哈？有人可能去游览嘛哈。有人可能在厝内底啊，等这个家里时势回来，这回来行吧，一起来烤肉、或者是有的可能也安排出国玩哦，也是有哦。
0: 出国嘛是没办
1: 法。看恁大概家里按怎的这个规划吼，规划哦，这个连续四天的假期哦，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
0: 过得充实，过得平安，过得快乐。
1: 哎呀，对呀。
0: 把行料那个假料健康，
1: 哦，
0: 卖假拍巴豆，
1: 哎对，
0: 假料卖肥起来。
1: 对呀、吼，也是祝大家哦中秋节快乐啦，吼，每天耍西港的这个假期，吼。后来我们早上来讲个有趣的新闻哦，因为这些新闻里是我顶礼拜看到，感觉真趣味，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在那宜兰呐，吼，我一间庙啦，吼，叫做这个无极慈圣堂哦，最近出现一件令人啧啧称奇的这个有趣的事情哦，吼，因为因遐就是一间庙嘛，吼，啊边啊呢有饲叫鸡啊，
0: 饲鸡啊，
1: 这个养鸡啦，吼，啊结果呢，吼，这个鸡呢，就是可能有时候会放出来，让它跑来跑去。哦，回到来照起，就是让它那个运动一下哈，运动一下啊。结果呢，有一只母鸡呢，吼，竟然看到庙吼，头前有一个迄、那个，人咧头前那种一个天公楼嘛，吼，都大诶迄种诶，吼，
0: 对，
1: 就是这个拜天公迄个楼啊。结果呢，看到了后呢， 给家己背起啦，自己爬上去，然后爬上去那个香炉里面哦，香炉内底，啊，结果吼，家己的香炉当作家己的这个产房啊，产房跟浴。

0: 冰室呢齁、啊欸、不仅齁、这个、在这个香炉里面下蛋齁、它还在里面生蛋哦齁、啊生完了后呢齁佮光北照齁、啊、直接在里面孵蛋这样子齁、欸、更特别是竟然有三只母鸡它轮流去这个香炉里面孵蛋呢哇、欸、这个照顾这个蛋啊结果这个蛋真的还生出来了齁可今天生出来了齁至今已经孵出了三欸两窝了齁两窝总共有十五只小鸡哦齁再给我讲这个牛肉鸡牛肉鸡啊目前还在孕育这个第三窝齁欸第三窝啊然后人家拜拜说啊哎拜拜会差休息那我直接给你
1: 那我给你啊以前那跳去那些较管的说
0: 哎呀，我唔知啊，你
1: 哦，关刀吗？哎，也是有点高度。
0: 给你助跑不会起啊，那样吼，也是很厉害的吼。哎呀，这个吼，这个来对代谢吼，就讲吼，大概大概咧一当静静吼，就有人吼上几只迄落这个小鸡吼可以啊。啊，这个伊就是甲小鸡饲咧庙边啊啦吼。啊，这个咧吼，伊就让他们自由活动。啊，今年过年了哦，这个母鸡呢就开始要生蛋了。啊，一般的这个。欸、只是想说吼、这个一般的饲养情况吼、没想到吼、这个母鸡竟然吼、自己跑去那个天宫楼来对吼、
1: 这个是神明的护身啊、
0: 这个是不是有什么这个征兆嘞？
1: 降那个父母生在这个
0: 对啊吼、啊，给鸡啊吼，就是
1: 给鸡啊来，
0: 给鸡，可能人家拜拜嘛吼，差因为可能这个会热热的吼。可以修修啦、欸，就是会有温度啊，
1: 温度哦、
0: 喔，他可能就想说，哦、喔，这里很温暖，然后就把蛋哦、喔、下在这里、哦，然后就还成功孵出了，没有变成那个熟蛋哦、喔，成功的孵出十五只小鸡、哦，真的很厉害呢，吼，真厉害哦、喔，所以吼、喔、这个大家看到这个情象吼、喔，都、这个情形吼、喔、都觉得蛮有趣的哦，真趣味吼。你在新民系，但这个新民我是咪这个诶、这个机器、不知道有没有什么、
1: 他在差，因为其实没看，在干
0: 嘛？哎呀、啊，好了，然后那差就刚刚，那我直接给你认下呢，我就觉得很有趣啊，所以大家都会相争吼，来那边来看这家。这只鸡啊，哦，哎呀，而且有趣的是，不是单只鸡啊，只狗，他们还会轮流哦，就比如说这只母鸡累了，然后就它就下来，然后换另外一只母鸡。
1: 跳跳下去啊！
0: 对呀、啊，哇，只只不那个鸡不，然后就自己跑上去。我
1: 刚不是要帮他准备一个梯子，让他比较好上去。
0: 梯子是不是？
1: 那个庙方得帮他准备一个梯子。
0: 对呀、啊、吼，哎呀、啊，金柱鼻啊吼，哎这个，然后生的小鸡呢跟母鸡呢也在这个庙附近在那边周围这样子活动，然后这个画面就让人家觉得、哦。这个庙吼，就是充满一种生命力。
1: 没拜没拜，
0: 哎呀，又
1: 真的好特别、
0: 哦，又很温馨的那种感觉。
1: 就特别的，
0: 对对对，哈，这个就是非常的特别哈。然后这个消息就是一传十，十传百，
1: 对啊，
0: 一个变成这个居民讨论热烈讨论的话题哈、嗯。啊，伟良公公妈觉得，哎，蛮不可思议的呢哈，觉得母鸡自己跑去那个提供笼来这样呢，生卵啊那样。变成这个产房啊，那吼变成鸡妈妈的产房，原本让这个庄严的这个庙宇香炉吼，哎、欸，如今这个变成母鸡选择筑巢孵蛋，哦，让这个庙吼会觉得好像增添了一则趣味，还有一个生命力的这个感觉了哈。阿英吼代表讲吼，哎、欸，因不只饲鸡啊呢吼，哎、欸，他们其实也有跟一些动物有一些这个结缘的故事的吼。哎哎，比如讲有这个信种上羊来，上羊娃来啊吼，羊啊羊妹妹吼，小羊吼，把它送来说啊，这有恁饲的吼，哎啊这个哎、欸，为了让小羊有这个充足的食物哦啊，然后他选择在这个克林野虎林吼租下一块土地，然后还亲自这个家己种下的牧草哦，当做这个羊群的这个饲料哦，所以从说从小鸡啊小羊哦，到如今香炉孵出了一窝又一窝的小鸡哈、哦、啊，这个无极慈善堂哈、哦，哎，不仅让哦咱的这个信众拜拜时阵哈，哎，也让这个住持对咱的动物的这个用心的照顾哦，所以哈、哦、这个庙哈、哦、就是充满一种生命气息的这个感觉哈、哦、啊，究竟这个第三窝到底生出来了没有呢？其实目前还在孵蛋中，目前搁里咧搁咧孵孵蛋当中。哦、所以、哦、这个居民也是很期待哈、哦，这个第三轮的小鸡能够赶快孵出来，好、哦，应该好生出来呢哈、哦欸，所以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件代志。
1: 今天比如呢，跟动物做结合，
0: 对、啊，
1: 这个会不会变成一个观光啊？会不会大家就慕名而去说，哎、欸，听说这边有在起，我在给他这个、一个庙，
0: 对对对、
1: 哦，因为这样子前往去拜拜，
0: 我觉得也不错啊，哈，蛮是拜拜哈，增添一点话题嘛，哈，对不对？哦，

0: 让这个母鸡呢能够继续在香炉里面，
1: 确实蛮特别的。不然我们看，我去别的 Tiki 楼嘛，是去过不少这个庙宇。
0: 对，
1: 我第一次听到有这种，
0: 第一次听到哈。对，之前听到有趣的是，听到有传说说有那个老鹰飞进来哦，
1: 拉休
0: 飞进来，听你的那个玄天上帝的那个神像兵啊，然后就驻守在那里哈，好像在苗栗吧，我觉得是苗栗有某一间庙啊。
1: 那拉休飞嘛，他飞去顶冠，是不是桌子顶？那是正常，要唔过这是。那个鸡啊，鸡啊，一般看起来拢这个活动力好像无阿多跳向人家管，
0: 关
1: 系就好奇，
0: 也是很特别啦。
1: 嘿，而且有人特别该跑的，
0: 无那一个一个你背起，哦，自己这样子跑跑跑，然后就飞上去这样子，哦，哎，所以哎也蛮厉害的，刚刚好飞到那个洞里面去，飞到那个香炉里面去，哈，蛮厉害的哈。哦，所以这个有趣的新闻呢，分享给大家哈。虽然连这个这个哪里我又忘记了，
1: 宜兰的无极
0: 慈圣堂啊。然后有去宜兰玩的话，可以去看看，然后看看一下，在七张里的开心路那边，然后开心路啊，去遐问一下应该就知影。吼，你若问讲，听讲香炉内底有鸡啊，迄间庙伫倒位，应该大家拢知影，吼，迄那边的居民都会知道。吼，后来非常大家，后来继续安排今日立刻稍微查大家，连木工哦，来进单元。

来意欢迎收看今年农民历，今日是九月二十二号，古历是八月十二号，来冲小龙十四岁，七十四岁朋友尽量卖往西方，方位去神向南北方，在神向正北方，福神向正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九月纳财立月出行立处，今日无时候的是暗中驾马财衣合上画土。希望祝体来以求农民历，让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好，来跳完健康操，好，来来啉茶了哈，来喝开水的时间。嗯，好，来补充完水分了啊，那边来陈点名哦，哈，点名时间，看在咱的控诉里三三八，
1: 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嘿，那边来陈点名哦，哈，看大家去唱啊呗，哈，那边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哦，新营的这个是素满素满妈妈，
1: 素满妈妈，
0: 老炸哈，第一个拍婆啊，哈，个人的富二妈妈，
1: 富二妈妈，
0: 哈，阿个阿菊妈妈，
1: 阿勇妈妈，
0: 还有那呢桂英妈妈，
1: 桂英啊妈妈，
0: 还有那呢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好，个人的大树的樱花妈妈，
1: 樱花妈妈，
0: 嘿，还有那呢红敏大哥，
1: 红敏大哥，
0: 嘿，大。里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好锦石妈妈、
1: 锦石妈妈，
0: 还有咱的慈智妈妈、
1: 慈妈妈、
0: 好郭妈妈、
1: 郭妈妈，
0: 还有咱的新店的嘉珍姐、
1: 嘉珍阿姐，
0: 还有咱的碧桃的苏珠妈妈、
1: 苏珠阿妈妈，
0: 还有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好秀丽的秀香妈妈、
1: 秀香妈妈，
0: 还有咱的平镇的丽青姐、
1: 丽青阿姐，
0: 嘿，康爸爸、康妈妈、
1: 康爸爸、
0: 早安哦，还有咱的古山的玉林妈妈、
1: 玉林妈妈，
0: 还有板桥的林妈妈、
1: 林妈妈，
0: 嘿，个老炸吼，还有咱的洪阿姨，早安，
1: 洪阿姨，
0: 龟山。雅文妈妈，
1: 雅文妈妈，
0: 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金叶妈妈，
1: 金叶妈妈，
0: 老早好，招叶大姐，
1: 招叶阿姐，
0: 哎，老早，够人桃园的丽梅姐，
1: 丽阿姐，
0: 哎，够人前进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哎，老早好，大家都早安哦，哈，来，等我明天要那边唱歌了，吼，啥唱歌曲的时间，哈，那呢，二轮的廖妈妈妈可以安排这首半衣月，
1: 对，龙潭的明春节帮你安排，叫最难的瞬间曲，
0: 好，过来是林王大姐来首点播歌曲，哈，装好耍，来啥首歌曲来跟侬分享哦。谢谢。

昭和大哥大嫂、樱花妈妈、明珠妈妈、阿豆妈妈、雪红阿姨、锦石妈妈、秋桃妈妈、甜美阿姨、玉林妈妈、阿菊妈妈与珍姐。

小伟秀丹大姐，阿菊妈妈雨珍姐，秋桃妈妈康爸爸康妈妈明珠妈妈，感谢大家欢声哦。小林姐，谢谢梅珍妈妈来继续安排家尊人的顺境曲。

姐、田仔大哥、阿曲妈妈、于正杰、沙生杰、空威同学、发晨大哥、廖马妈妈、月如妈妈、小林杰、康爸爸、康妈妈、樱花妈妈。

淑华姐、玉玲妈妈、锦石妈妈、阿段妈妈、明珠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花钱大哥，谢谢幻心妈妈、坤辉同学、樱花妈妈、狐狸妈妈、小玲姐、西美阿姨、廖满妈妈。

谢秀丹姐托招大哥，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嘉贞姐、郭妈妈、锦云妈妈、天仔大哥。

0: 谢玲王大姐、慧娟姐、发财大哥、康爸爸、康妈妈、宝彩妈妈、贤美阿姨、玉玲妈妈、坤威同学，哎，感谢大家欢声哦，谢谢。来哦，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你弟弟有冲啊？
1: 等一下，等一下，讲的有关系
0: 哦，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是我们的世界真奇妙，到底有多奇妙呢？哈，
1: 哎，快点啊！
0: 今天是要介绍那个蝙蝠，
1: 今天面这么多
0: 蝙蝠种类吗？
1: 虽然说我们世界真奇妙真的是包罗万象啊，但是为什么要戴这个面具呢？嗯，因为它的这个装扮啊，其实跟这个有点类似了。哦，这个黑色的面罩，真的是让明奇印象深刻哦，
0: 钻进窟窿，
1: 虽然说我跟小宝拢是做这个替代役啦，但是大概刚怎样，其实，在我们的那个国军来对哦，有一种特种部队，那他就是戴一个这个黑色的面罩，在月里大兵的时候呢，他这个面罩、非常的让人家不寒而栗，就是让人家觉得对，这个看起来有点可怕这样子，所以我对这个特勤队啊非常印象深刻。他就是我们的梁山特勤队，
0: 梁山特勤队，
1: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他这个面罩是不是看起来
0: 对呢
1: 会让人家有点可怕呢？但是他是台湾灰熊，他们的训练非常有素哦。等一下我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他到底受了什么样的训练。其实说这支这个梁山特勤队啊，是我们民间对这支部队的称呼啊。正是他的名字非常长漏漏等，叫做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高空特种勤务中队啊，它隶属于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陆军。然后为什么大家叫伊叫梁山的特勤队呢？原因其实就简单呢，因为早期啊，这个部队驻地在屏东的内埔乡的爱寮村，然后临近这个马家乡梁山村，一平听讲有就这些客家人，还很多原住民，因此逐渐被称为这个梁山特勤队。那大家最熟悉的我们的动力火车的成员严志林，他就曾经服役过兰内基的梁山特勤队这个是算是有点神蛮、最神秘最严苛的精锐的部队，梁山特勤队，他被网友誉为这个演艺圈这个兵役的天花板就是说他的这个受到训练，
0: 当兵是最高等
1: 级，太艰困了。这个训练可能结训的没几个人，这真的非常的厉害。他这个梁山特勤队啊，成立在1980年，是国军唯一具备陆海空三栖作战，像是这个蛙人的那个海军啊，像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
0: 海军，
1: 另外一个叫做海龙蛙兵啊。海龙蛙兵是两栖的，它这个是陆海空三栖作战能力的特种部队。
0: 像陆地爬。
1: 对啊，像这个伞啊，跳伞啊，这个海上的还有这个陆地上的这个近战。这个还有狙击枪的这个训练，
0: 这
1: 贼就得混的呢。他外界啊又称这个特种部队叫做梁山山鬼，或是这个梁山鬼。这个部队啊最大的特色就是具备海陆空多方的作战能力，还有渗透能力。利用这个敌军这个前线啊。利用敌军的防线的空隙、盲点，还有这个薄弱的环节，以这个隐蔽、秘密的方式穿过敌方的前线。在空中的红兵啊，包括这个伞降，还有这个高空渗透。在路上呢，也有具备射击、近距离战斗以及山地的战技。水上、水下方面也接受相关的水中及潜水的训练。所以说，它不单纯是伞兵也不是单纯的陆军特种部队，它是多领域能力的特种勤务单位在任务方面呢，包括有一些像反突击反截击比如说有一些会丁 KQ 让这个恐怖分子。这个
0: 劫机
1: 对，被劫机了，他们就要做这个反劫机的行动任务反劫持、反破坏以及其他需要高度机动以特殊能力的以及其他特殊能力的任务这种的特种部队啊，真正困难的地方啊，不只是单一项目的能力它是很多综合能力像是射击体能也要非常优秀空降、水中的能力

0: 战术哈，很多很多这个专长啊，整合起来啊，所以他们要应付在这个高压的环境下执行任务哦。所以说，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梁山特勤队啊，他说他是一支以高度专业哦、多领域训练以及快速反应能力的一支陆军特种勤务部队哦。所以说入我们有一个门槛啊，要入选这个梁山特勤队啊。基本条件的军龄至少要5年以上。
1: 哦，哎，这边我当英雄哦。
0: 嘿，啊，全副武装哦，听说他们要全副这样的装备啊。嘿，叠在离婚间来对哦，招完这个3公里哦，12分钟内跑完3公里，是全装备的，而且那装备可能是10-20公斤这么的重。嗯，哦，像是我可能我的啦，我体能在高峰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就12分钟，但是我是不含装备的，
1: 不含
0: 他们这个是全装备的，
1: 要含装备，
0: 非常非常的快。而听说他们如果是完全不穿装备的话，他们可能可以快到差不多9分多10分钟左右。
1: 哦，这么快呢？
0: 对，那个3公里的。啊，我们平常在做兵、新工、念在新训的时候，那个一准跟他嘛差不多，哎，跟他16分钟还是几分钟？反正就是他们这个训练非常的很可怕。
1: 对对对，
0: 已经可以。体能差不多像是我们田径队一种选手的等级的那种速度，所以说我们要入选这个陆军特勤储备队员后呢，他们要开始接受2阶段的一个训练哦。听说他们要进行16周的训练，结束之后会前往屏东的伞训中心，接受这个高空跳伞训练哦。通过考核之后，才能再进行下一阶段哦，进行这个水域渗透训练哦。好了，还有在这个台中的古关特训中心受这个山地丛林特工作战训练，还有这个狙击手的训练，还有去武岭哦，我接受雪训呢。还有3000公尺高山高寒带训练，反正他们就是有各种各种的不同环境的训练，然后整体的37特战训练长达3年的期间，哦，所以说每天都过得非常的战战兢兢，一种尴尬，所以说很多人会在训练的过程中可能也会放弃，可能也会没有办法。
1: 哎呀，嘿，压力这么大哦，一定
0: 实在太累了，
1: 有人可能放弃啊。
0: 对啊，哎，听说。他们还有一个叫地狱州的啦，哦，他刚才讲到这个面罩啦，这个叫鬼面罩，他们听说在近距离攻击的时候呢，这种以冰冷非人类的外观啊，会带给敌人这个极大的精神压迫感，这个面罩啊，它其实能挡住一般的这个破坏力比较小，像手枪的子弹，还有一些手榴弹啊，炸药爆破时的一些高速的破片哦，这个面罩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防护特效，防护能力。然后这个新进的梁山特勤队的受训人员啊，在还没有成为正式队员之间呢，必须要先通过一个期末测验，他们称作这个叫地狱周哦，为期6天5夜哦。
1: 是
0: 哦，他们听他说每天最多只能睡1小时啊。哦，困几点钟嘞？
1: 啊，困几？
0: 剥夺你睡眠的方式来考验队员们的体力与意志力的极限。伫咧地狱周的过程当中啊，即便哦你有1小时不到的睡眠时间，但是受训的队员根本不敢睡哦。教官没有下命令啊，可以放松的话是不可以放松的。所以说其实他们也不敢睡哦，属于100%的这个警戒状态哦，随时可能会有教官啊、助教或是扮演假想敌的这个人员进到队员的阵地内哦，对你进行袭扰，因此只要一睡着就完蛋了，等于阵亡了，就会被退训。所以说要加入这个部队啊，心理素质如果不够强大。哦，受不了就会这个精神崩溃啊，那样，所以说这个名号啊，梁山鬼鬼见愁，你在中军中啊，哦，流传非常的震撼的一个名号，哦，背后的不只是这个神话，而是他们挑战哦，不断的超越人体的极限，流血流汗的真实写照这样子，然后像我们的严志林这样动力火车哦，也加入这个梁山，曾经加入这个梁山部队哦，他这个。不仅仅啊，我们就是要，至今人默默的守护国土的现役的这个无名的英雄，他们都是用生命证明，只要走过梁山，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无法征服的险阻。哦，对对对，所以我们有这一群这个台湾最强的战力哦，我们才可以安稳的。这个生活，
1: 对啊，
0: 生活在这片国土上，
1: 对对对，吼，靠着你保护咱的安全安尼啦，
0: 对，
1: 就好哦，这个很像那个韩剧那个金特务，有没有？
0: 啊，
1: 对呀，金特务也是 也是很厉害。
0: 很多都是我们的原住民的朋友，听说有一大半都是原住民，因为原住民他们的体能在天生实在是
1: 真的很好，
0: 比一般我们不是原住民真的体能好很多。
1: 真的比较好，对对对，所以用你刷定的照啊。
0: 对他们要很敬佩他们啊，因为要能通过这样的训练，实在是不简单。
1: 真的真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很尊敬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0: 对呀、啊。

0: 多睡眠这样的训练。
1: 对啊，对啊，给你每天睡没一点钟啊，有时候危险来，你还要马上警备啊，你一问就是不敢睡。
0: 我
1: 根本就是不敢睡觉，所以哈，这些这个梁山特队
0: 是台湾之光啊，
1: 真的很厉害，
0: 在世界听说也是算蛮有名的啊，世界有名的，
1: 对对对，
0: 作战部队
1: 也是真厉害哈，不要惹他们哦，
0: 对啊，
1: 没人聊，
0: 真的可以一打十，一打
1: 真的可以
0: 一打百，听说有一个这个梁山。的这个特勤员哦，我就可以攻下一个营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一个人的作战单兵作战能力就会非常强大，
1: 对对对，看很像特务一样哦。二来一雄的是咱这个介绍哈，咱的屏东梁山的这个
0: 梁山特勤队，
1: 对特勤队哦，有一首民歌也是七月梁山嘛，
0: 哦，梁山，
1: 我是有唱过这首歌曲，王梦玲也挂 Q 也是在写这个梁山村的故事哦。来一雄的是咱这个世界真奇妙哈，介绍大家哈，咱这个梁山特勤队哦，介绍给大家知道一下，所以大家都现在知道哈，台湾不只有这个那那普通的这个一般当兵的军人哦，也有这种梁山特勤队啊，不只有那个海军陆战队，还有梁山特勤队，
0: 他们都会做一些秘密的行动、秘密的任务，
1: 这么困难的工作，
0: 在不为人知的一面，他们默默的做这些训练啊，流血流汗的，保护我们的国土。
1: 对对对，
0: 非常敬佩他们
1: 的安全，就是靠他们来保护我们。
0: 谢谢，让我能够安稳在这边唱歌。
1: 对对对，
0: 对啊，谢谢你们。
1: 来，给小贝来唱歌哈，来，那你撒句歌曲哈，来台南的美玉妈妈
0: 来声援，
1: 好，再来是那平镇丽青姐来收点播，点在。当家的街路兄，
0: 对，头回震动大哥，这个菜鸟花列车
1: 哦，这个是那个因为最近是油菜花列车啊，你不用挂了哈，你不用挂，好，来三七哥来跟等一下哦，谢谢。

0: 们上他给破先，谢谢大家，谢谢康妈妈、康妈妈、淑玉妈妈、玉超妈妈、藤仔大哥、玉林妈妈、阿段妈妈、发成大哥、秋香妈妈、廖妈妈、薯条妈妈、石米阿姨，还可以选百丽清洁、藤仔当家的给罗兄、
1: 曾妈妈，谢谢慧茹妈妈。

0: 站在当家的路上，感谢大家的欢声哦。谢谢叔叔妈妈，谢谢谢美阿姨、玉玲妈妈、廖妈妈妈、美云妈妈，来继续来安排来油菜花列车哦，日本歌曲。
1: 来新年的歌曲，唱不好声，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美云姐、秋桃妈妈、雅思妈妈、舒妍妹妹、秀香妈妈、丽晶姐、珍珠妈妈。

杰秋桃妈妈，要问妈妈淑华姐、慧如妈妈、花神大哥、美美妈妈、春桃妈妈、慧梅姐。

0: 来直播后天阿茶大概多过包涵，谢谢红珠妈妈、依琳妈妈、花城大哥。
1: 好，来谢谢大家，
2: 好，
1: 感谢大家哈，撒娇挂 Q 哈，给不了这个祝福节哈，让这个
2: 牙齿妈妈
1: 的这个妹妹哈，
2: 苏妍妹妹。

0: 恭喜恭喜哦，对对对，好，祝福我妹妹，好妹妹，苏妹妹生日快乐哦，
1: 我们有跟妹妹有碰过面哦，在粉丝见面会的时候，
0: 对对对哈，哎，阿给多吉生日啦，
1: 对，
0: 对，要祝福我们妹妹哈，赶快长大。
1: 哦，他已经长很大了，
0: 他已经长很大了。
1: 那妹妹就高端呢，那个妹妹，而且长得很就高锥就水
0: 哦。没有哦，那那妈，那阿妈吼，
1: 哎，对呀，
0: 哎，然后棒琴上几个。
1: 对呀，啊，所以妹妹嘛就爱跳舞哎，她很会跳舞。
0: 哦，没办法哦，
1: 很有舞感，以后未来有机会，
0: 对啊，
1: 搞不好可以成为不错的。
0: 没办法哦。
1: 在舞蹈方面，有
0: 一些兴趣的话，就可以去发挥啦，吼，去发挥看嘛，对。
1: 妹妹加油，好，生日快乐，
0: 祝你快乐，
1: 快乐平安，然后上学愉快。
0: 对，
1: 妹妹也刚升上小学，
0: 嗯，好，祝福你哦，哈，生日快乐哦，哈，来。

0: 咱这个继续要来这个点歌了吼，要来点歌吼，哎，剩三分哦，今天时间啊，来看咱的控诉零三三八
1: 零
0: 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哎，咱要来点歌了吼，那是要点歌来点位当卡起来呀吼，咱这个是昌达大哥，
2: 哦哦，
0: 大哥你好哦，
2: 啊，今礼拜二哈，
0: 嘿对。
2: 下班二，一首国语歌曲。
0: 哎，国语歌。
2: 哎，叫做《乡间的小路》。
0: 哦，《乡间小路》哟，《乡间的小路》还是民哦，还是民歌一首嘛吼，应该是吧。
2: 对，叶叶嘉修了。
1: 哦，叶嘉修哈。
0: 好好好 ，OK， 要喝。啊，那就礼拜二唱哦哈。
2: 啊，多谢。
0: 啊，谢谢，拜拜哈，拜拜哟哈。那那玉林妈妈。
3: 喂。
0: 我要玉林妈妈早安哦。
3: 宝贝，宝贝小宝，
0: 有老大哦，
3: 哦，哦啊，你两个今日真正缘投嘞。
0: 哎呦，谢谢啦。
3: 嘿，我要点那个一串心。
0: 谁？一串心哟。
3: 哎、欸，沈运秀哎。
0: 好 ，OK，OK，、okay, okay, 好，那礼拜二唱哦，哈、欸。
3: 好，谢谢啦，
0: 谢
3: 谢两位啦。
0: 好，谢谢妈妈哈，再见，拜拜。
3: 再见哦，
0: 拜拜。
3: 好，拜
0: 拜，拜
3: 拜，
0: 好。哎，那平妹妈妈，
4: 平妹妈妈，
0: 平妹妈妈哦。
5: 喂，两位好。
0: 哟，早安哦，老大。
5: 哦，今天有人生日哦。
0: 哎呦，妹妹生日哦。哎、
5: 哦，妹妹生日快乐、
0: 哦。哎呀，生日快乐哦，哈、哦。
5: 不要点，以后忙会受气力。
0: 哦，以后忙会受气力哦，哈、哦。安尼拜你给你请哈。
5: 好。
0: 好，谢谢哦，哈。拜拜，拜拜，好，再见哦，哈。那你康爸爸哈、
6: 哦。哎，小。
0: 哎呦，康爸爸，早安。
6: 老
0: 张，老张。
6: 啊，我要来给你点一条这个日语的哦。
0: 哦，日本歌吼、哦。
6: 嘿，
0: 好。
6: 车轮道中。
0: 啊，什么？
6: 车轮道中。
0: 哎、欸，这个我过。
4: 车轮道中。
0: 哎、欸，这是。
6: 日语的。
0: 啊，你啊，你有有啥物翻唱的无？敢有？
6: 这我都。这我这点我较无了解。
0: 哦，安尼哦。
6: 知影讲有这条日语的。
0: 哦，安尼哦，好。哦，我来过来找一个。
4: 再过念一摆无？
0: 哎，你过念一届啊？
6: 车轮道道中，
4: 车轮
6: 七恋呐哈，
0: 七恋
4: 的七，
0: 应该是七惨的
4: 恋爱的恋哦，七惨的七
6: 恋道中的
0: 七恋道中有哦，好，安尼我来找看看哦哈，好，谢谢爸爸哈。再见，拜拜，
4: 拜拜，
0: 再见了哈，拜拜，拜拜哈，那你振东大哥，
7: 小宝，两位好，
0: 振东大哥早安，
4: 拍谁去吗？
0: 别盖球了，别盖球，
7: 不要说不好听了，好听了，
0: 好听
7: 了，
0: 好，谢谢，谢
7: 谢你又打了哈，
0: 哎，
7: 樱花夜月，樱花夜月，樱花
0: 花。月亮，夜晚的夜，然后月亮的月哈，
7: 樱花月夜
0: 哈，是吗哈？对不？
7: 啊，月，好，对了，
0: 啊，这有这有第一歌无哈？刚有，
7: 无对啦，无对啦，
0: 无
7: 第一歌。
0: 哦，安尼我过来找看看咯哈。
7: 我你
0: 稍微
7: 一点
0: 吧，
7: 我
0: 带一管。好 ，OK OK， 好，我来谢谢你，好，好，好，谢谢大哥哦，好，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好，好，来，咱点歌就先到这哈，稍等一秒哈，拍摄哈，明仔咱继续来点歌哈，啊，咱这个剩二十几秒时间，我们要准备进入那重要时间段哈，重要时间呐哈，哦，啊，咱今天要介绍这项物件呢哈，其实哈，对疫情的开始流行到今嘛，哦，就到现在，疫情哈，拢叫家人哈去日本跟咱站。打灯哎，今麦唔免啦吼，今麦你咱这个大力电视台的当招吹的吼，咱今下非常好的物件吼，咱等下看龙哥来详细来介绍，小宝明奇刷卡介绍大家好不好？谢谢。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9: 吼、哦，你卡住了吼、哦！康德斯医疗级美群，国龙多活性美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无爽快，让你逐天拢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美群，
10: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个产品进程吼，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个产品诶，这个的诞生哈，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做几啊十年的历史啊，哦，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做特殊的物件，叫做啥？活性的维他命 B1，活性的维他命 B1 吼，这有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

但是为什么有这个产品的诞生哈？这是来自哈，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候，迄个时候，哎，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困未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会酸，伊也会酸，伊也会麻，伊也会麻。但也无带岗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就讲吼，原来是咱人的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什么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的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啦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迄个做啥？迄个做即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即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恒定性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到这讲到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外形的维他命 B1 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一观众们食咱的这个这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过足，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免食啊侪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哈，跟这个一样哈。黄色的四粒啊，像安尼话吼，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人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唔免阁裹一只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互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两粒，啥物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疼疼，边边斜斜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踢袂开，老白油，蒙雾，这嘛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啊叽叽叫，啊耳啊轰轰叫，然后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然后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袂香，啊，生理不顺，这拢甲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会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巴肚胀胀啦，闭结啦，闹下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咪寒、黏咪热，啊，黏咪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叫颠颠掉同款。啊，有诶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干。啊，伫个精神方面啊，有当时系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干啥？这拢跟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是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B1、B6、甲B12，为什么B1 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B1，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B1，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物内底有，唔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個氯啦，都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叫做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即条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代理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爱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
其实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摆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刚才边上一个说来酸痛，食无两礼拜就做爽快啊。好，这有这黄诶、欸、

集集的萧大姐两骨阿伯就会疼会麻，即马嘛较好啊。哦，啊，佮有吞的骆大哥，骆大哥一工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佮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济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工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工。哦，一两工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阁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新闻在遮，这是阿里拉面的阿里拉面的新闻，这是咱的新闻。阿里拉面所有的新闻，一、二、三、四、五、六，咱逐项都有。而且的新闻比因阁较济，不阁较高哦，阁高。这新闻拢分析互恁看哦。但是咱阁有添加啥物？咱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阁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物件，物件完全所有的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多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啊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这個，这个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佫有就是足侪西药剂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佫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够腰酸背痛，啊，够有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是当防止咱的血管硬化，啊，够有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个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够有伽马、欧尼丹诺乳，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咱的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米群，就是咱咧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而这 TTFD 高活性的米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除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要怎化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个也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让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足重点的，咱第二个就足侪好朋友有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啦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1 甲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的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欠伫个肝糖内底，唔免欠伫个油内底，哦，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啊，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 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还要甲恁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 接着是 B5 啦吼，维生素 E。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血，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80粒，一罐都会当吃，上少吃40天，上侪你会当吃到80天。哦，在日本买这一罐爱超过2700。2700，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个酸抽疼麻，暗时啊困袂起的人，吼，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有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80粒拢送你试食。

0: 吃免钱的，吃一罐过了哦，玻璃干那卖给他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自退还你，安尼好唔好？一罐清白，两罐算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还佫有你试吃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919，试吃唔是吃你家己买，试吃是吃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下买这两罐，啊，试吃来食我的，啊，食无效我自行你，啊，你两罐行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尔，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四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爱7200，今仔日全部炸到等于四罐只要偌济？3000块。而且这罐免行啊，食无效啊，这罐你着食，食着食呀。空罐啊行我倒，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食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你若进前若食了袂歹，要甲咱斗支持的，要甲咱鼓励，0800009919哈。三罐你买，一罐我送，知不知吼？来，维尼，我加盈你哦。你好，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下叫好来。那个65线的30组你还没完就无啊？进山啊！
1: 进山。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景燕姐你好。一组。
2: 一组。
0: 来67线一组来，你好，春英姐你好。
3: 加盈，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的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4: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济食2粒哦。上济食2粒，啊，若保养的食一粒就好啊。为你我改你啊，香姐。
5: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搁一组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6: 我一组。
0: 好，来，51线一组，51线来，素清姐你好。
7: 康德斯，我要一组。
0: 好，52线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8: 一组。
0: 好，来，53线一组，53线来，庄妈妈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等下加好啊。今仔定岗主妇来做个好个，一摆炸四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你好，我加盈，你爱康特斯哦。
9: 我要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5线，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袂去，酸抽痛麻痹，逐项都有效啦，逐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袂顺、闭结的，伫食效果就足好个。你只要一天食2粒。早时啊食哈，早时啊起来就好食哈。来，吴进山你好。
10: 我拄啊买外久会到啊。
0: 今仔顶拜六就到啊，你定定好来53线，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午洪太太你好。你好。
11: 你有在吗？
0: 我在，我在电脑有在看啊。你买康特斯哦。
11: 你啥？
0: 我加盈啊。
11: 你加盈啊？
0: 对吧？
11: 我要加加一组来。
0: 等我一下，58线加加一组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再搁定价一下，来小菊你好，
12: 来小菊多，
0: 好来63，搁一组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13: 我买一组，
0: 好来61线，谢谢多谢，来小菊姐你好，
14: 好小菊
0: 好，一组好，好来62线，谢谢多谢，多谢你的支持啊，莲花姐你好，
15: 我买一组，
0: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食无好唔免钱啦。这一罐80粒拢要送你食的，啊，你会记哩认真食，一天食2粒啊，我送你，你着认真食，这无收钱的啊。保时捷你好，
16: 喂，
0: 你买一组，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先甲你主讲好哦，你是买3000哦，第四盒是我送你的，送你试食的哦，唔是4盒3000哦，3000，啊，今仔我送你一盒4盒，送你3000，啊，你会当食一盒，食无效行我3盒，啊，知唔知？另外一个啊。丽华姐，你再个点卡来，桃子姐你好，桃子姐，
17: 喂，
0: 没事坐下，
17: 没事坐了，
0: 好来67线啊，你会酸痛疼麻未？你会屈下落爬袂起来，手会举袂悬未？会安尼，感觉手举袂悬，我都举水溶机，吃一礼拜就好啊，吃一礼拜你就知效果哈。来，金姐大姐你好。
18: 今麦在广告
0: 呀。哦，这是助理，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搞算了，下一下来。雪玲姐你好。
2: 一家人啊。
0: 好喂。
2: 你
0: 加接线卡，好来来，七十线加
4: 接线卡者
0: 来，电话者啊，加上你收啊，好，多谢你电话人呢，哦，你等我一下，电话好啊，你甲小姐讲我啥物时间要收，啊，你若钱行较无方便，甲小姐讲较晚收就无要紧，咱无赶紧，哦，但是咱今仔日就是啊，有做优惠，你买着就有俗着，哦，本来是三千嘛，三

0: 斤就足俗诶，两百四十粒三斤就足俗诶。今仔日搁加一盒，互你试食，你食有效果，你感觉这个未歹，食了都暗时都较好睏，都较未酸痛疼吧，你就继续甲食哈。来，清代大哥。
1: 哎、欸，你好，嘿，哦，你好，
0: 你好，你要订康德斯哦。
1: 对
0: 对对，请坐。感谢你，
2: 多谢你哈。来，谢谢爸爸妈妈好了，是不是订购吼？咱这个康特斯来定位爱金卡吼，咱这个是剑刺大哥兄吼。
3: 对啊，我要订了康特斯。
4: 好，那你等我一下哈，肯定有时间了哈。
2: 来，咱这个六十五线吼，来爸爸妈妈吼，来今嘛吼，那是要订购吼，咱这个康特斯来今嘛四罐吼，四罐总共是四罐三千块吼，一罐。那你若收到话一罐开放体验，吼咱大家来食看卖。你一罐甲食完袂要紧，吼食完你感觉讲你的身体。有疼吧，无改善着吼，咱电话卡倒来，要紧，咱三罐停吼，咱就好啊，吼三罐还我们就可以了，吼，因为吼咱这只是要改善着吼，咱这个身体疼吧的问题吼，因为咱即马现代人压力真大吼，压力非常的大，工课较无闲吼，所以讲会造成咱这个自律神经的失调吼，进而导致吼一挂哦，譬如讲失眠呐、不孕呐吼，或者是诶食袂落、食欲不振呐吼，肌肉吼会酸疼吼、耳鸣呐吼，咱这问题就开始找上门吼，所以讲咱即马有一种那饮食疗法就是那骨维素吼，哎、欸，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那这个神经诶，这个营养神经的作用，吼，然后改善掉吼，咱这个神经功能的这个失调吼，因为你那是有能量不足的话吼，就会让你吼，哎，开始吼会疲劳，吼开始酸痛，吼，还是讲吼开始这个麻，吼脚麻、手麻，吼开始会造出来，吼，所以讲吼就代表讲咱这个身体就开始出问题，吼，所以咱国人呐、啊，平均有三个人就是一个人有欠缺掉吼，咱这个维生素 B 群。然后一定是这个食无够吼，国人吼平均就有三个人缺乏吼，有一个人缺乏吼，所以讲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注意力不足啦吼，劳累啦吼。情绪失控咱才会问题吼，所以吼，咱这个 B1、B6、B12拢是真重要的吼。而且吼，咱这个 B1 里面，咱这个咱的身体是没有办法自行合成，所以较歹去取得吼。你一定要靠外补充才吃得进去吼。所以吼，咱这食材吼，其实细时阵就会开始流失吼，而且吼难以吸收啦吼。各年龄对咱的 B1 吼吸收的这个效果有不一样吼，所以吼咱一定要靠外来的这个补充哦，所以吼推荐的吼，咱这个你若是吼身体比较肥胖的吼，或者是吼咱这个需要加班应酬的吼，啊，够有精神无好的，常常上班的哈气的，啊是讲吼老年族群的啦吼，这个熬夜追剧的啦吼，还是讲吼常常食外靠外食的，缺乏营养的吼，拢珍惜下来食吼，咱这个咱的这个康特斯吼来补充着吼，咱的这个为那个医疗级的 B 群，咱这是用着咱的医疗级的哦吼，医疗级的 B 群吼吼，咱吼。快速消除我们的身体上的疲劳，好，底下好，让这个里面的这个，可以让我们提升我们的这个维生素 B1 的吸收率，好，底下好可以进入我们的肌肉，啊，个人的这个神经的这个周期来对，好，底下好作用到我们这个。快速到达我们的全身，吼！而且你若是有糖尿病朋友嘛，是会当试下来食，吼！咱的这个糖尿病朋友，吼，也是很适合来吃我们的这个咱的康特斯，吼，买单照顾到咱的身体，吼！若是要顶刚做袂咧，来即卖吼四罐，吼四罐，吼四罐，赶快是三千块，吼！你若收到话，先头一罐来食，吼！咱一罐食完不要紧，吼！吃完之后呢，你也刚刚讲无啥物改善的话，吼，不要紧，咱电话卡登来，吼，咱三罐停，吼，咱安尼就好啊，吼！这当放三档哦，你若要较晚收的买单，吼，来看着咱的电话，吼，0800-019-19，0800-019-19，吼，谢谢。

0: 来感谢大家订阅支持哦，来刷卡要找小宝做服务的，来要给咱加油支持，来看见咱的电话的控诉03379590423379599，来米奇的唱歌吼，配置接收点播的歌曲，来遇见，
1: 来新年的歌曲，这么好，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菊妈妈、坤威同学、丽姐妈妈、秀山妈妈、秋桃妈妈、丽儿姐、瓜大哥、佩慈姐、许德烈、钟沙漏，谢谢康爸爸、康妈妈、春吉妈妈、郭妈妈。

鱼草妈妈、廖爸妈妈、丽青姐、仙妹阿姨、秋菊妈妈、美妹妈妈、美娇姐、秀珠姐、南齐大哥、秀莲妈妈、康盛大哥、红珠妈妈，谢谢芙蓉妈妈、阿段妈妈、明昌大哥。

0: 谢燕珍姐、玉兰姐、390好朋友、沈爸姐、沈爸爸、美女妈妈、慧茹妈妈、富竹妈妈，我们想打给婆婆，谢谢大家。秀琪姐、依琳妈妈，谢谢秀鸾妈妈。
1: 来，给你安排，来康爸爸、康妈妈，来参加官方开到酒吧。

子妈妈，南喜大哥，华晨大哥，风色妈妈，岳慈杰，谢谢方玉大姐，康爸爸，康妈妈，敏昌大哥，诗慧妈妈。哦，来继续来安排花坛的伊琳妈妈，盐山集团来这回

谢谢秀瑜妈妈，谢谢李妈妈、慈智妈妈，还有雅慈妈妈、苏叶妹妹，谢谢燕学姐，还有安平的玉慧姐、艺玲妈妈。来，继续的安排来草屯的嘉玲姐来抽奖，不会发票，一张美房。

谢玉林妈妈、正贤大哥、珍珠妈妈、玉慧妈妈、空威同学、德修小弟、康爸爸、康妈妈、秀鱼妈妈、玉超妈妈、郑玲杰、丽儿姐、美女妈妈。

0: 位同学，赵丽大哥，丽儿妈妈，玉玲妈妈，依玲妈妈，大家秀芝妈妈，康爸爸，康妈妈，振东大哥，姐妹呀，医疗妈妈妈，感谢大家发声哦，谢谢。
1: 对
2: 对，对，密集的能量金
1: 哦，
2: 好快哦，吼，
1: 对对，
2: 看早上六点到现在，你看密集的得安尼被背掉嘛，时间又很快，哎呀，到我们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的时间了吼，
1: 哎，
2: 来来来，准备来抽奖啊哈，来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哈，看今天是奖落谁家哈，来五四三二一，停，哦，新装的呢哈。四十四，不知道是哪位哦。
1: 惠美姐，
2: 哦，惠美姐
1: 哈，
2: 嘿，惠美阿姐啊，你得奖啊哈，新增的哈，新北市新增的惠美姐，你得奖啊哈，你回边是161991的哦，
1: 161991
2: 哈，你后三码是931，好931哦哈，那呢，惠美姐，你给我来快点西不哈。来恰卡的那个电话，哈，看你会怕这个0303呢，还是讲959哈，我拢看得到哈，都看得到，好，那呢，惠美姐哈，来卡的那个电话哦，哈，打我们这个电话哦，就可以上线来玩这个幸运转盘哦，说不定你就可以把我们的大奖带回家了哦，哈。来，我们的惠美姐，你给我滴雷吧。
1: 是啥物时阵卡电话？其实我嘛无啥知影。
2: 系啊系啊，我刚刚
1: 没有念到掌声，
2: 好像没有瞄到你哈。
1: 不知道什么时候打的。
2: 对了，那惠美姐赶快来打上线了哦，来卡的那个电话哦，来，剩二十秒的时间呢，哦，时间不等人哈。如果时间到，那我们就要把这个收起来哦，哎，那个。就算是视同放弃了，然后安尼就放弃了哈。来，剩十秒，十秒哈，来来，时间愈来愈短哈，来五秒、四秒、三秒、两秒、一秒、零。好，那我们就那就算是放弃了哦哈。那那惠美姐，那就跟你讲一下，拍死了
1: 哦。哎，拜脑够提得力，你再来。
2: 不要紧啊哈。那我们这个明天再来继续抽哈，没抽到的没关系，我们每天都有的抽哈。
1: 木吉刚，
2: 嘿呀，木吉刚那我行个抽哈，所以你若是有拍破案哦，请你一定要看看后面哈，后面那个抽奖的时间，无确定真正就抽到你哦，说不定就真的抽到了，抽到这个心目中的你，抽到你哈。啊，感谢大家，奶奶今天不会怕哈。啊，那他都拍破案无念到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哈，拍死拍死哈，无念到名的话，请大家这个请多多包涵。
1: 不要见怪，不要生气。
2: 对对对哈，我让我看到你的掌声哈，谢谢大家哈。阿妈感谢电话是阶段哈，阿

0: 哎呀，刷卡吼，那是有需要的吼，哎，要给咱加油支持吼，要等下给咱一个好买机会。好，等一下我们报电话的时候，记得帮我们写起来一下。好，是讲你要买加赖，好，你竟然加加赖的，哦，加个赖吼，打电话就不用钱了哈。
1: 来，
0: 那小宝手机里加好0937925205空 Q 三七九零二五零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爱大家哈，感谢大家的支持哈。旁边有个 QR code， 来拿起你的相机哈，该拍鬼哦啊！赶紧，安尼小快姐姐哈，哎，看我周姐网址，你个点嘞哈，就可以加入好友哦。或者是你拿手机啊，拿无这功能的话，你把这个手机啊抄起来，把它抄起来，然后去那个 LINE 右上角有一个人头，然后有个加号，好，然后点进去你就输入这个电话号码就可以了。哦，就可以加入我的 LINE 了哈，对，当找到我啊哈，来，再来我明奇的手机电话嘛，来给咱拨一个哦。哎，
1: 等一下刷卡，若要支持高丽冰奇的，就卡这支电话0919796145空九一九七九六一四五来刷卡为大家服务。哦，因为今仔日嘛，真正需要大家来到支持。今仔日拄好要可能要开会啊，今天要开会。
0: 哦，公司要开会
1: 哦。发起啊呢？哦，
0: 哎，我要发起啊。
1: 开玩笑，开玩笑，
0: 我买好票，拜托哟，拜托哟哈！来，这个爸爸妈妈
1: 有空揪一揪，去斗六，對對對，一世有福哈，祝福大家、
0: 一世有福、
1: 哦。不是要加入明迪的 QR code，、有当下我也分享一挂这个勾追的早安图，
0: 对对 对，
1: 大家可以加入我的 LINE，、我可以发送这些可爱的早安图，
0: 对对对，
1: 都是我精心去那个请这个
0: AI 帮您
1: 制作，
0: 对哇、
1: 有的蛮可爱的。
0: 安尼去手机啊，就请大家多多来做使用咯，哈、谢谢大家。那是讲出来的物件都被用完的哈，被驳回哈，也记得想到我们两个，就等咱两位
1: 哦，
0: 真需要大家加油了哈，谢谢啦哈。
1: 谢谢
0: 来，咱家今天这部的到家要先告一段落了哈。来，奥吉东刚好，咱的发哥，
1: 快起发哥，准备出境节。
0: 嘿，关心晚年他阿克小 Popo。哇哦哈，那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一定要来上线哦哈，宝贝，欢迎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咱拢带点共同的所在，明知梦要做伙行未来。

0: 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你你你，摸唔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嘞？
1: 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来，大家好，大家早上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歌曲来最欢，头一首歌曲。嗨，何龙，我们南投的秀明姐、文采大哥、慧珠姐、瑞龙大哥、迷风大哥、塑胶姐、天才大哥大嫂赖两妈妈，东山的慧珍姐、学妹姐、慧茹姐、千金姐、方玉姐、杏子妈妈、芝良姐、锦龙大哥大嫂、美桃姐、明贵大哥、泽明大哥、坤辉同学、惠梅姐、